0: 降低野火的风险。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18 点，跌414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29.28 美元，卖出 4131.57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1.44，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9， 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 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 17.4 度，东经 110.4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过去两三个钟，美沙克开始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佢强风区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的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今朝本港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嗰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返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呢，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公鞍路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咁元朗公路去屯門啦，近住公鞍路呢交通回复正常。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马湾对出慢线嘅坏车呢都係拖走咗。咁而家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交通回复返正常㗎。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啦，就只係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呢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繁忙。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浪。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富泰村。咁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咁由于而家天气情况有改善啦，港珠澳大桥嘅连接路咧，最高车速限制咧就恢复翻每小时100公里啊。港珠澳大桥嘅连接路咧，最高车速限制咧就恢复翻每小时嘅100公里嘅。咁但系港珠澳大桥嘅主桥咧，仍然实施强风措施噶，主桥仍然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咧系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快啲许愿吹蜡烛啦！
4: 大一岁咧，好想再进步啲啊！听咗咁耐粤曲，好想再学多啲粤曲嘅知识啊！
3: 咁你要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1点嘅戏曲天地，逢星期一有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为大家介绍唔同嘅戏班用语。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仲有蓝伟霆主持嘅唔知戏台二三事，分享粤曲嘅小知识，就可以愿望成真啦！
4: 耶！一次过满足晒我几个愿望，吹蜡烛咯！

电视剧《巨星》的主题歌曲，唱歌的是李隆基。又收到一位资深演员离世的消息，就是在7月1号离开我们的资深演员梁山。而头先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他演出的第一部电视剧《巨星》。而在1963年他就开始拍电影了，第一部叫做《董小宛》。查实他不是因为任何的家境问题而要去拍戏，纯粹因为自己很喜欢。他爸爸是一位律师，初时都很反对他入行。后来呢得到他的同意之下，梁山就开始他的多年的演出生涯。2000年之后他就甚少演出了。银幕上恶女的形象真是深入民心，爽朗的性格可能由于他。这部剧我印象很深的《楚留香》。

在左流香这部电视剧，梁山饰演反派人物石观音，出色的演技获得赞赏。

1979年电视剧《楚留香》有呢一首插曲，留香痕唱过嘅系郑少秋啊。咁啊，据闻梁山佢嘅人咧好爽朗啦，好有正义感啦，咁亦都敢怒敢言啦。有任何唔公平嘅事咧，佢必定会出声，好中意咧就系帮一啲弱势嘅人士噶。咁而讲到佢嘅演出咧，咁除咗剧集之外咧，提及过啦。咁头先就话60年代佢开始拍电影，有一部电影咧叫做《天才白痴钱钱钱》啊。咁戏里边咧，佢就饰演顾家辉，辉哥嘅老婆啊。咁啊，辉哥喺剧里边咧就饰演啊一位音乐家。哇，真系好少睇到啊辉哥嘅演出啊。咁啊，犀利嘅就系许冠文可以邀请到啊辉哥啊客串呢一部戏啊。戏里边咧有几首歌嘅。呢首叫做《天才白痴往日情》，

0: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1: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0: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1: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0: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啊。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4: 请你早上8点搭4。早晨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嘅时间啊，今日嘅天气会系点啊？大致多云啊，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啊。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啊。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清劲至东南风啊。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啊。另外天文台发出了1号戒备信号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半啊。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一个天气麻麻地的星期五早上啊，好彩有好多靓哥啊陪住我哋，就算咁闷嘅天气都唔会打扰到我哋嘅精神，打扰到我哋嘅雅致。好啦，呢、這个时候呢介绍下呢一位非常出色嘅英国音乐人啊，1960年今日出生嘅 Vince Clarke。他曾經是 Depeche Mode、 Yahoo 和 The Assembly 的成員之一，現時呢他還在夾緊 band， 那隊 band 叫做 Erasure， 一對二人樂隊。這個時候帶來一首1983年由他曲詞包辦的靚歌 Never Never。

Vince Clark 在樂隊裏面他通常就是擔任音樂部分又或者是音樂創作甚少就是主唱而這首歌呢就叫做 Never Never 他在80年代是非常成功地將電子音樂帶到全世界跟 Yasu 的合作非常成功哇有很多好歌例如 Situation Nobody's Diary Don't Go 同埋呢一首都被谭校长改编过成为只有你的 Only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同珠江口的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卫生署话，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而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八至十二星期，预计八至九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喺较高水平。署方又话，新冠病毒喺五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同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最后一个密切接触者早前已经完成隔离，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说，今轮汉坦病毒疫情一共13宗确诊病例，其中3个患者死亡，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追踪650几个密切接触者。在5月25号以来没有新增病例，世卫认为今轮疫情已经结束，正是协调一项有关发病进程的研究，将有助开发诊断、治疗方法和疫苗，应对未来疫情爆发。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5点，跌98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56美元，卖出4,135.7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46，瑞士法郎0.804，加元1.42，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4度、东经110.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过两三个钟，美沙克开始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今朝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那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骤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青朗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隧道巴士转车站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青朗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隧道巴士转车站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嗰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在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一段都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是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 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而家行车缓慢噶，咁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都系车多。喺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事在早晨。
6: 今朝冇新嘅贴文啦，如果想同我打招呼嘅，可以喺琴日嗰个贴文度咧，同我 say hello 啊，或者俾个 like。2011年今日，呢一位喺上海出道嘅女歌手云云。在新加坡离世，他原本的名字叫做屈文杰，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高材生，即是有这个声乐的根底。1947年就凭着一首《三轮车上的小姐》红遍上海滩头。唱片里面的另一首歌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曲《

非常好听嘅呢一首歌啊，系电影《无名氏》嘅主题歌曲啊。云云主唱，咁而和唱嘅哇，三位都系劲人啊！黄元允、黄飞燕同埋陈歌新啊，就为咗呢一首歌咧和唱啊。咁而当年呢一首歌咧都好受欢迎嘅。咁云允咧喺1949年就由内地嚟到香港啦。咁啊过咗两年咧，佢就去到新加坡登台，哇，非常轰动啊！咁而1957年咧，佢同埋拍咗拖5年嘅当地人咧结咗婚啦，咁跟住就喺嗰度定居啦，咁啊有3个仔女嘅，咁啊可惜咧就喺2011年嘅时候咧就离开咗我哋啦。咁以下嘅呢首歌咧就系云云喺香港时候所灌录嘅一首靓歌，嚟自一首苏州嘅民歌改编而成嘅《傻大姐》。

1951年嘅版本，我哋由云云嘅演绎傻大姐，咁而一年之后咧，又有李丽华嘅版本嘅。咁而喺50年代初咧，真系有好多香港嘅歌手咧，去到星马揾食嘅，登台唱歌，而且大受欢迎，话晒都系卧江龙啊嘛，嚟自香港嘅，又或者嚟自上海时期嘅一啲嘅歌手啊。咁当时啊，星马嘅歌迷咧，好崇拜佢哋嘅。咁啊，其中有一位咧，都好受欢迎嘅，叫做李贞杰，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啦？我都久唔久又播下佢嘅歌嘅。咁当时咧，唔系星马咧，冇歌手，只不过咧，硬系就系隔离饭香啊。咁而當時喺星馬咧，咁最受歡迎嘅，咁啊除咗有啱啱出道嘅潘秀瓊啦，咁啊莊雪芳啦，啊匡玉玲啦，仲有佢啊，佢叫做啊毛美玲啊，佢好犀利嘅，嗱粵語歌又得啦，國語歌又得啦，客家歌一樣唱得好好啦，所以咁有咩辦法啦？當時佢唔係咁紅咧嚇，送上嘅呢一首歌係佢早期嘅作品啊。午夜香吻。

0: 午夜香吻毛美玲嘅原唱版本啊，咁六十年代台湾歌手杨小平嘅版本啦，喺当地都好受欢迎啦。不过我认为最出色嘅就系香港嘅版本啦，系潘迪华喺六十年代所重新編曲嘅午夜香吻啊！
1: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2: 108太阳使者，将连同我 Ryan 阮仲阳、夏天严崇天一齐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使者喺新疆嘅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3: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等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holiday.嚟緊呢，我就有兩日嘅 holiday 啦，放下假，咁又充下电啦，跟住又可以再搵啲靚歌同各位台之友分享啦。咁就讲到呢 ,The Bee Gees 呢三兄弟呢，佢哋早喺1955年呢，就同其余两位嘅英国青年呢，咁就组成咗一对乐团啦，叫做 The Rattlesnakes。咁直至1958年呢，佢哋成家就由英国移民到澳洲啦，咁三兄弟呢后来就正式组成 The Bee Gees， 咁而1963年就开始出唱片啦，咁慢慢呢就由澳洲红到世界各地嘅，咁而教 The Bee Gees 迟几年起步，亦都扬名天下嘅澳洲乐团呢，由佢哋喺1962年组成嘅 The Seekers， 女主音 Judith 就喺1943年今日出世。

The Seekers 1964年的一首名曲叫做 A World of Our Own。 而讲到这一类的民歌作品，我相信大家最喜爱的其中一对一定是这一对三人组了， Peter, Paul and Mary。 他们的民谣作品真的非常精彩，这首反战歌大家印象有深。

0: Peter, Paul and Mary 60年代其中一首他们的精彩民谣作品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时间来到九点了，转头回来我们一起听演唱会。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一套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澳门一套风球仍然生效，预料将会上昼维持。气象厅话，受热带风暴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预测今日日间澳门风势逐渐增强，骤雨渐吹频密。雨带影响期间，风力间中达到六级，同埋有阵风，改发三号风球嘅机会系中等。翻嚟本港，麦理浩复康苑今年一月推出模拟巴士车厢训练服务，透过模拟巴士车厢的环境，为住院的中风康复者、脊椎康复科和骨科病人，还有他们的照顾者练习上落车、安全停泊轮椅、熟悉车厢设施和坐车的流程等，希望重建病人自信心，更快融入社区，恢复日常社交生活。院方话，头两个月已经有大约40人次接受训练，新的模拟训练可以提供贴近现实环境而又比较安全的训练方式。车厢模拟训练亦都会因应不同病人的需要加入不同元素，例如长者会加入认知和记忆力训练，亦都会为轮椅使用者的调节斜台的高度。院方话正系规划增设 VR 技术同埋添置睇盘等，改善现有装备。院方亦都计划将服务对象扩展到认知障碍患者，加入认知训练。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192点，跌540点，港金报38,800蚊，升7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0.21美元，卖出4,153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九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80公里，即是北纬17.4度、东经110.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一。
4: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昨日从鲤鱼门驶进香港水域，途经维多利亚港，驶至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一年五日期间会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军港举行的欢迎仪式上致辞时说，这次是继去年7月和10月两支国家海军舰队来香港之后，一年之内再次有海军舰艇到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现场还有过百名的本港学生和地区人士获邀出席，率先登舰参观。文汇报报道，
3: 大公报就报道，不少市民都在社交平台分享舰队的相、留言、点赞。报道话，昨日朝早7点几，大批市民和旅客已经在海旁守候，有人自备长镜头准备影低舰队抵港的一刻，不少人舞动五星红旗、特区区旗和中国海军军旗等。大公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踏入夏季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昨日说，甲型 H3 病毒正是肆虐， 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会进一步上升，难以预测高峰会维持几耐。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话，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的比率已经是超出基线水平，但是上个礼拜已经是录得46宗学校和院舍爆发，比起之前一个月的平均每星期24宗多近一倍。经济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大型电器代理商信兴集团今年3月20号发现电脑系统遭到黑客入侵和破坏，事隔近一个月在官网和社交媒体专页公布事件，未交代受影响人数。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是回复查询的时候说，3月23号收到相关机构通报，最新资料显示可能有超过92万1千人的个人资料外泄，另外或者大约有105万人的个人资料被恶意加密。有网络安全专家是批评信兴事发之后未有即时通报到公署，建议尽快设立罚款机制。明报报道。
4: 信报报道，证监会发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显示，去年市况利好带动资金流入强劲，加上主要资产类别估值提升，本港管理资产总值按年是上升 20%， 创新高，比起2021年创下的纪录多 19%。 信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就本港五年规划咨询民意，中电集团是提交建议书，倡议建设好北部都会区的能源基建以及提升清洁能源使用等等。中电总裁罗家俊透露，以北都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量做参考，公司有能力未来十年支援多3至4个同类规模的用电需求。中电亦都希望从广东引入更多零碳电力，为停止煤炭供电创造条件。星岛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指出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这个重大论断提升了港澳在民族复兴伟业中的战略定位，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提供根本指引。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要紧扣服务民族复兴的核心定位，勇于破局谋发展，坚定不移为民生。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到港，充分体现是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让市民深切感受到国家安全坚如磐石。热烈的军民互动进一步提升香港市民的国家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为香港更好融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贡献国家现代化建设汇聚磅礴的香港智慧和力量。文汇报社评。
4: 商报的时评话，证监会昨日发表调查显示，管理资产总值创新高，净资金流入飙升近两倍。另外超过一半的投资者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外，凸显香港投资市场的国际化和多元化程度。展望未来，香港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契机，在巩固和提升香港竞争优势的同时，亦都可以助力国家发展，特别是创新发展。商报时评。
3: 信报社评，香港测量师学会话，面对楼宇老化和维修需求持续增加，社会有需要更全面检视现行的制度。评论认为，如果政府接纳围标刑事化的建议，配合监管部门彻底改革，相信能够一定程度上阻压到围标集团肆意妄为。归根究底，政府必须强化监管楼宇维修工程，避免宏福苑的悲剧重演。信报社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经住大榄隧道转车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就去到大榄隧道管道出口。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是、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经住大榄隧道转车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去到大榄隧道管道出口。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由于天气情况改善，港珠澳大桥主桥嘅中快线车速限制咧恢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而慢线嘅车速限制咧就会恢复至到每小时8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啊！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汇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系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骏业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康华苑。而同时咧，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海丽村。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9: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0: 一杯暖水，一首靓歌，是你一早起身的最佳伴侣。今朝早陈永业同你分享一个在2011年举行的每一个段落演唱会，主角是罗华。
1: 陈永业，自在早晨。
0: 首先罗华送给大家三首歌的 Medley 串烧作品。

正话咧，我唱咗首包青天嘅插曲俾你听。咁而家咧，我要唱包青天嘅主题曲，好吗？好，嚟啦！

呢首串烧歌咧，包含咗由《新鸳鸯蝴蝶梦》、《包青天》同埋《保镖》三首歌。咁啊，罗华咧喺70年代出道嘅，咁由佢70年代尾至到佢离世之前咧，咁啊推出过大约有4张嘅专辑噶。咁而以下嘅呢一首歌咧，就喺佢最近期嘅一张专辑里边咧有收录到啊，叫做《参情》。喺呢个演唱会上边，佢都唱翻啊。

0: 罗华，佢喺七八十年代咧，经常喺扒房啊、夜店度唱歌噶。多谢晒。咁头先嘅呢一首歌咧，就系叫做《参情》，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啊？咁而当晚嘅演唱会咧，梗系有嘉宾啦。咁呢位嘉宾咧，佢哋喺七十年代已经认识噶啦，佢就系吴香伦啊。咁啊，香伦姐当晚咧唱咗有三四首歌噶。咁除咗有戏讽之外咧，仲有呢一首佢亲自介绍嘅作品啊，
1: 《帘卷西风》。

一首就是吴香伦的成名作廉卷西风，他也是这个演唱会的嘉宾，来到这个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了。顾名思义，这个演唱会叫做每一个段落，当是罗华要唱他的招牌歌了。1978年他出道的第一张大碟里面就收录这一首歌了，每一个段落。

我唱嘅呢首歌咧，呢首歌嘅歌词其实每个人都啱，一高一低一跌一荡，就好似写到我自己咁。谂翻啲歌词会好辛苦，但系都好有味道嘅。

0: 咁有意思嘅歌词就系、是、出自卢国沾嘅手笔啦，咁而作曲嘅系黎少华。罗华，佢嘅招牌之作啊，每一个段落。下个礼拜咧，我又会揾嚟另一个演唱会，同大家分享当中嘅精彩片段。啱啱天文台啊发出咗呢个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咧系延至到早上11:30啊，请大家留意啦。一号戒备，一号戒备信号，现正悬挂。
1: 可以同师妹品茶，实属愉快啊！
2: 大哥，啲茶水好似唔系好够，不如叫多壶茶啦。
1: 店小二，听闻你哋铺最吸引嘅货，韵味无穷，攞嚟俾我品尝一下。
2: 系。大哥，这个盒不似茶水，似月光宝盒多啲，
3: 似宝藏收音机，可以用嚟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节目多元，老少咸宜，是我哋最珍贵嘅货。
1: 哈哈哈，好茶衬托，好节目，有意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一套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嘅强度变化、佢嘅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喺哥本哈根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谈。王毅话，中方愿意同丹方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部门各领域对话合作。王毅表示，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亦都希望丹方为中国企业喺丹麦投资兴业提供开放、公平、可预期嘅营商环境。王毅话，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丹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嘅全球治理体系，反对一切单边同霸凌行径，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繁荣发展作出中丹贡献。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合作应该是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和主基调，希望丹方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同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最后一个密切接触者早前已经完成隔离，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说，今轮汉坦病毒疫情一共13宗确诊病例，其中3个患者死亡，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追踪650几个密切接触者。在5月25号以来没有新增病例，世卫认为今轮疫情已经结束，正协调一项有关发病进程的研究，将会有助于开发诊断、治疗方法和疫苗，应对未来疫情爆发。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九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80公里，即是北纬17.4度、东经110.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52点，升297点，总成交金额18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4点，跌5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8.8，升8.6；盈富基金23.84，升3.4；快手44.96，升2.32；阿里巴巴94.9，升4毫；中芯国际78.05，跌2.35；友邦保险是73.95，升1.15；汇丰控股149.9，升4毫；比亚迪股份81.75，升3.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11，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日经平均指数报68,947点，升218点。港金报39,180元，升1,0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23美元，卖出4,19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比较车多。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隧道转车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大咧仲有少少嘅多车。睇翻隧道情况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现时龙尾咧去到毛街，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伊利莎白医院。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大慢车，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兴田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5: 1952年，一位我好欣赏嘅创作女歌手 Laura Branigan 喺美国出生，佢拥有爱尔兰血统嘅，19岁组乐队 The Meadow， 亦都发表过一张嘅专辑，不过成绩就麻麻地。就系咁咧，经过好多年啊，努力不懈，对音乐不放弃，终于喺29岁嗰年推出佢首张嘅个人大碟。当中一首 Gloria 慢慢被乐迷受落，咁其后嘅 Solitaire、 How am I supposed to live without you， 又或者 Lucky One 都深受乐迷欢迎。当然唔少得呢一首作品，当时美国嘅10大歌曲

Laura Branigan 好鍾意佢一把剛柔並重嘅聲線啊。咁而呢一首 Self Control 啊，當年除咗係世界各地流行榜嘅十大，亦都係 Disco 啊舞池嘅精彩作品啊，好多人都會聞歌起舞啊。不過可惜啊 ，Laura 喺52歲嗰一年，因為腦癌啊離開咗呢個世界啦。咁而另外一位咧，都係今日出生嘅啊，俾我嘅感覺咧，都一樣係好有性格嘅。佢就係小倩倩蓮啊。大家認識佢會唔會就係由《天若有情》開始啊？咁而其他嘅電影，譬如話《花旗少林》啊，《半生緣》啊，《飲食男女》啊，《等着你回來》啊，都係好好嘅電影。佢嘅演技啊，毋庸置疑啊。不過2004年之後咧，佢已經冇咩拍電影啦，只係拍過5-6部嘅電視劇，有啲淡出演藝界嘅感覺。

0: 五千年啊，
1: 咁佢出版过有八张嘅国语粤专辑，咁而头先嘅呢一首歌咧就系由邓祖德作曲、周礼茂作词嘅《望外》。
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3: 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近期到访武汉，实地考察当地低空经济生态系统，佢哋会分享考察结果。
4: 又请嚟科大教授解释人工智慧电影创作同背后嘅前沿研究，
3: 仲会带你参观一个探索日常生活中设计及作用嘅展览。
2: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电视剧《女黑侠木兰花》的主题歌曲，唱歌的是 Frances 叶丽仪。而今日就是《女黑侠木兰花》这一部小说的作者倪匡先生的忌神。他当年就以倪力这个笔名去

何嘉丽由佢演绎嘅《群鹰乱舞》主题歌曲《夜温柔》，我又谂如果由以下呢位女歌手唱《夜温柔》，我谂都非常适合嘅。佢系 Collie 邝美云啊，呢首歌叫做《醉》。

你话夜温柔由嗲嗲地嘅 Colly 邝美云去演绎，系咪非常适合咧？吓，咁呢一首歌咧就系嚟自电视剧《小岛风云》里面嘅插曲，歌名叫做《醉》，唔知会唔会令到你有陶醉嘅感觉啊？咁啊，讲到把声嗲嗲地嘅啦，咁仲有佢红豆沙小姐，佢真系爆出嚟啦！你都系我哋今日早上送俾你嘅最后一首歌啊，一首旧歌重唱《红豆相思》，结束我哋两小时嘅节目。

唔该晒红豆沙姐姐，爆催味有呢一首红豆相思。一阵间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啊，有直直又有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咁我哋下个礼拜一8点喺香港电台第5台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日前被捕。中大证实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的行政职务。中大回复查询话，已经得知并高度关注有一个教职员涉嫌酒驾同埋被捕一事，强调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人员行为同埋操守，并已经即时暂停嗰个教职员喺大学嘅行政职务。由于警方正系调查案件，校方目前不宜就案件作进一步评论。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嘅强度变化、佢嘅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麦理浩复康苑今年一月推出模拟巴士车厢训练服务，透过模拟巴士车厢的环境，为住院的中风康复者、脊椎康复科和骨科病人，还有他们的照顾者练习上落车、安全停泊轮椅、熟悉车厢设施和搭车流程等，希望重建病人自信，更快融入社区，恢复日常社交生活。院方话，头两个月已经有大约40人次接受训练，新的模拟训练可以提供贴近现实环境而又比较安全的训练方式。车厢模拟训练亦都会因应不同病人的需要加入不同元素，例如长者会加入认知和记忆力训练等。院方话，正在度规划增设 VR 技术和添置体盘等，改善现有装置。院方亦都计划将服务对象扩展到认知障碍患者，加入认知训练。委内瑞拉地震增至2595人遇难，过万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已经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和信贷，用于地震重建工作。他说正是与国基会合作设立一个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是用于重建被摧毁的房屋。他说代表委内瑞拉感谢外国援助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萨尔瓦多总统布克莱支持救灾工作。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导致189座建筑物完全倒塌，又补充地震之后已经即时调派4000个人员救灾，并即时要求国际帮助。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80公里，即是北纬 17.4 度、东经 110.2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正是逐渐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它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今朝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猛烈阵风，本港离岸海域间中吹强风，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是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 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49点，升394点，总成交金额80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0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8点，升9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2.2，升12蚊；盈富基金23.9，升4毫；小米集团23.7，升1；中芯国际79.05，跌1.35；智普2008蚊，升254蚊；建滔积层板86.5，升2.7；恒生中国企业79.86，升1.54；华虹宏力182.9，跌3.2；南方恒生科技4.45.8，升9.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76，瑞士法郎9.77，澳元5.437，加元5.532，新西兰元4.478，欧元8.969，每百日元对港元4.8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1。日经平均指数报69197点，升464点，港金报39060蚊，升9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9.39美元，卖出4180.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咧个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观塘绕道啦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咧就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行经主干道或者快速公路嘅时候，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或者右下嘅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记住要喺安全情况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上午10时熱帶風暴美沙克集結在北緯 17.4 度、東經 110.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75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島。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6至7级，初時陣風間中達11级，有零散狂風大驟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南风6至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旋风8至9级，渐转吹西南风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渐转吹西南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 西部初时达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到33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2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9: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你咪系国父 Harry。早晨啊，国父 Harry。
1: 唔剔嘢，
0: 唔剔嘢，
1: 企硬。
0: Yes。
1: 我最中意我套新衫噶啦，耶！嗰个咧打侧脚一起脚嗰个咧，系啊，郭富城唔老噶。
0: 系佢冇啊，佢一路都咁年轻。
1: 佢冇老啊。
0: 冇老，唔系嗰个冇老啊，冇
1: 同我一样
0: 年老，同你一样咁后生，依然都英俊潇洒。
1: 咁又唔系佢靓仔好多，佢威猛好多。
0: 你都一样咁英俊潇洒、威猛、风流倜傥。
1: 你系咪因为打风先咁赞我咋？
0: 我唔关事啊，只系纯粹今日系7月3号星期五啊。
1: 好嘢，我哋俾啲掌声。
0: 耶、yeah ！
1: 七月三号又到啦，咁咧七月三号嘅特色系咩咧？
0: 系咩啊？
1: 就系、是、七月二号之后嘅一日，同埋七月四号之前嘅一日。咁咧亦都系星期五。
0: 唔该晒你
1: 喎
0: ，Harry 哥哥。
1: 咁样样，咁啊，梗系听日咧就周末啦嘛。
0: 系啊。
1: 咁周末咧对我哋嚟讲有咩唔同嘅地方啊？
0: 就系放假咯。
1: 即系冇乜分别咯。
0: 冇乜分别噶。
1: 其实对于啲老人家嚟讲，咪星期六咪星期六。
0: 但系每一日星期六又好，星期一至五都好啦。大家知道咧，依家啊出边好有啲大风啊嘛，咁啊想知道下天气嘅情况。
1: 啱嘅，咁其实咧。周末咧点都有啲咁多唔同嘅，你话唔同啫，出边都会有啲分别啦，系咪？
0: 系。
1: 琴日咧我就跑步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就落大雨，琴晚啊。
0: 系啊，琴晚落住一下啫喎，又唔系系咁落，真系一下啫。
1: 佢刻意揼落嚟，揼到我湿晒，佢就停啦。
0: 系咯。
1: 系啦，就系咁样样咯。
0: 呢个雨。
1: 咁所以咧，真系要睇下啦，究竟今日咧几时会落雨？咁同埋咧会唔会佢突然之间过云雨啊？
0: 系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啊！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啊！部分高地咧达烈风嘅程度啊，可有涌浪。展望听日咧，风势仍然都会颇大噶，雨势有时亦都会颇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噶。而随后两三日咧嘅天气仍然都系不稳定噶。
1: 现时嘅气温咧较为热噶吓，30度嘅啦，湿度80%，都几潮湿嘅一个星期五早上啦。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分别系2至3啦，属于系低嘅。紫外线指数咧系2，属于低嘅。医生话咧，其实咧当紫外线指数太低嘅时候咧，或者低啲嘅时候咧，咁我哋咧又患有嗰个风湿皮肤病嗰啲咧，系应该冇乜问题嘅。
0: 咁就好啦，咁使惊，等佢唔好咁高啊。
1: 只不过咁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咧，一路都去到11:30，咁即系仍然咧喺香港暖流嘅时段啦。到咗11:30嘅时候咧，我哋除咗玩呢一个嘅15秒之外，极速15秒亦都会提下大家睇下个雷暴警告到时系点嘅。
0: 好啊，希如哥哥琴日突然就同我讲，今日第一首歌要播佢、啊。
1: 冇错，因为琴日冇时间播佢，一个我好爱、好欣赏、好尊重嘅呢位朋友，成日咧我都觉得佢啲歌好得意噶。

0: 衰啦衰啦，哎呀死啦，撞啱个差人添啊，哎呀受身炸炸炸，受身炸炸炸，
1: 一齐唱啊，受身炸炸炸。上身恰恰恰，系咪好开心啊？我妈咪咧细个嘅时候咧，成日都话佢话咧，佢系一个咧唔好快乐童年噶、嗯。但咧佢咧一睇亲咧呢一个邓寄尘，佢就开心噶啦。
2: 咁但系我依家睇邓寄尘咧，听佢唱歌，我都好开心噶。
1: 系咧，我妈妈成日都提有一套戏，佢话佢爸爸咧从来都未带过佢去睇戏，但系咧唯一一次咧就带佢同埋佢个哥哥咧，嗰阵时咧就去睇一套戏咧，就系邓寄尘啦，同埋新马仔做叫做《两个燕京扫长堤》。
2: 哦，佢哋好似有好多都系两个都得得，
1: 系啊，
2: 两个都得得
1: 得得得嘅，
2: 即系两个大傻咁样噶嘛。
1: 但系咧呢度咧就要提一提，琴日咧今日大件事，我特登攞佢出嚟讲啊，因为佢咧就喺七月二号咧喺1991年嗰年咧就系离开世界啦。咁嗰阵时佢就唔喺香港嘅，咁啊喺加拿大，佢好早就已经搬咗过去嗰边噶啦。咁呢个多才多艺嘅人咧，其实咧原来咧就系一个白坛斋主，你唔好以为讲笑搞笑好容易啊，
2: 系。
1: 其实好认真嘅，
2: 要准备好多嘢噶。
1: 佢个仔咧，其实咧就一个好出名嘅教授啦，就系邓少华教授，曾经系同香港电台做过一辑嘅节目噶，曾经提过佢佢爸爸即系阿邓寄尘咧，佢自我要求好高噶，成日咧都话自己系白坛斋主，佢自己话自己噶。
2: 嗯，
1: 佢为咗精益求精嘅表现咧，你知唔知道佢咧？嗱，呢个系秘密嚟嘅，咁就系佢仔先知。佢写好多嘢噶嘛，佢讲嗰啲嘢，譬如喺个电台度啊，嗰啲嘅广播啊，你见到佢咧真系。唔系顺口开河噶，全部咧安排好晒噶。佢对自己嘅作品要求高到点咧？佢会将所有嘅作品咧手抄啦，然后咧会分类噶。
2: 系
1: 嗱，佢会分类咧就成为咧嗱呢一啲叫做好好笑，
2: 系
1: 咁啊一类啊。
2: 跟住呢啲又冇咁
1: 呢啲啊叫做好笑，
2: 好笑。
1: 跟住咧第三种就普通咁样。
2: 哦，
1: 咁所以你即系听完之后咧，你再听翻头先嗰首歌，你觉得好得意啦。其实里边咧都几深入噶。首先咧，佢攞咗一啲咧，我哋中国人未必好熟悉嘅一啲西洋音乐嘅节奏啦，真系有个叉叉叉咁样啦。咁当时嚟讲喺外国咧系好兴嘅一啲嘅音乐嘅曲风咧，佢攞到嚟啦，但系佢又将佢变成咗我哋广东人嘅口味啦，同埋仲有头先嗰首歌咧，中间突然之间咧佢停低咗，会讲两句嘢，又再唱过。有冇发觉啊？呢啲咁样嘅处理咧，其实系经过真系好精心咁去处理，先至可以做到。
2: 嗯，
1: 而且咧，我最欣赏佢咧，佢成日咧都系做下巴噶。
2: 系，
1: 佢成日都系俾人笑嗰个，同埋佢成日都好论尽嗰个。
2: 我成日觉得嗰啲咧，会俾人笑好论尽嗰啲人咧，觉得佢系咪真系咁论尽咧？定系纯粹佢好大方，佢唔介意大家开心就得咧？
1: 佢要演得好好咯。其实呢啲人咧更加难做，系、啊，因为对人性咧要好有了解啦，先至可以做到一个好好嘅下巴位。其实咧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处世嘅哲学嚟嘅，以和为贵嘅人咧好多时候就会做下巴位嘅。
2: 嗯，
1: 系啊
2: ，Harry 哥哥，我依家都要做下巴位啊？
1: 点解啊？
2: 我都想成为一个好似佢咁出色嘅人。
1: 你要做，你要做下巴位。
2: 系啊系啊。
1: 你见到逢星期三、星期四，你知道边个俾人闹多啊？
2: 你咯，
1: 唔系就系咯。
2: 点解嘅咧？
1: 下巴。
2: 你点解你星期五就唔使做下巴嘅？
1: 星期五咧，我
2: 因为我太温柔啦。
1: 星期五就已经唔系上把下巴噶啦。
2: 系。
1: 星期五咧就好似凑住个女做节目咁样样啊，系咪先？
2: 系。
1: 咁啊，女啊，今日点啊？有啲咩？
2: 今日就精彩啦！身为呢个星期五咧，我哋就要学习一下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我咧最近咧就俾人话我英文好咗。
1: 系。
2: 系。
1: 你都唔系第一次讲噶啦。
2: 系。
1: 但系赞你嗰啲人都。唔识英文嘅，
2: 我唔理啦，点知佢赞我啦？
1: 边个赞你啊？
2: 我哋做呢、這个踢呢笋嘅嗰啲同事哥哥，佢话嗰日我睇电视咧，见到你喺人哋台度做访问讲英文咁样，咁我就话系咩？我都唔知啊，我唔记得咗啊。
1: 你有做访问嘅咩？
2: 唔系啊，咁啱街访咁样啫。跟住佢就话我听到你讲英文，你英文咁好嘅咩？跟住佢就话不如你去隔篱英文台做个吓。
1: 你唔好睬佢哋
2: 吓，
1: 佢哋咧系啊，佢哋
2: 开始。吓我啦！
1: 佢吓你，佢踢你入去个陷阱里边，系啊，唔系火坑系陷阱嚟嘅呢个。
2: 保护啊！
1: 系啊，你唔系嘅，有啲时候咧真系咁样样学到英文。你问我咧喺外国读书，咁学英文系咪因为读书嗰阵时学到啊？梗系唔系啦，
2: 系，
1: 梗系餐馆做兼职嗰阵时学翻嚟嘅啫。
2: 我以为系你交咗个外国女朋友添。
1: 你啲英呢、這个系冇可能噶，你啲英文都未得，又何来交到朋友咧？你唔好发梦，成日都发梦以为咧，嗱，男仔要交朋友，其实就讲英文咧，你系。 即系你会主动啲，希望你学好啲英文啫。但你唔好谂住话你交咗个女朋友时候会学好啲英文，人哋鬼彩你。
2: 哦，系要学好咗英文先至交到女朋友。
1: 女仔又唔同啦，
2: 系
1: 好似你咁样样，
2: 系
1: 今日就唔得，因为你冇黐眼睫毛。
2: 系咯，失败。
1: 系啊，你黐咗眼睫毛就得噶啦。咁就啲男仔就会即系主动咁同你倾噶啦。
2: 斩佢一下眼
1: 睛，系你斩佢一下先，
2: 系啦，
1: 系啦。
2: 好啦，咁今日我哋英语教识教咩歌？
1: 今日咧教一啲好特别嘅嘢，今日教一啲唔系字嘅字，
2: 唔系字嘅字，你讲咩 ？Harry 哥哥，
1: 有啲嘢咧，其实好多时候咧，言语之间表达唔到嘅，咁言语都表达唔到嘅嘢咧，就系多过言语啦。咁就叫 more than words。
2: 哦，即系大概嗰啲用作品说话啲朋友。
1: 冇错啦，系啦，即系你嗰啲咯，即系要对方要有个感觉点啊，斩佢咯，
2: 斩佢一下眼咯，
1: 斩佢一嘢咯，
2: 唔系嗰种斩一下眼，
1: 系斩下眼，都系讲眼啫，系冇错。
2: 咁啊，今日有咩大件事？我哋日日都有大件事。今日咧，今日嗰件事有几大？
1: 今日件事就同所有人类都有关系。
2: 咁好大件事
1: 啊！系同所有人类嘅有关系噶啦。
2: 咁啊，咁大件事，我哋唔可以咁快揭晓，阵间先话你哋知。咁除咗大件事之外咧，我哋今日咧会有圈圈嘅小环节啫，即系我哋家嫂、哦。
1: 家嫂啊，
2: 家嫂又拎啲胶出嚟，我叫咗佢唔好成日周街执胶樽噶啦。
1: 家嫂咧就系我哋星期五嘅主角嚟嘅，
2: 系啊，
1: 他是主角啦。
2: 对啊，对啊，
1: 系啊，咁所以咧佢喺呢个钟头会出现啦，咁同大家咧关注下胶嘅问题。胶呢个问题咧，其实真系有好多。即系贴身嘅嘢咧，我哋其实知好少啊。
2: 系
1: 啊，我哋细个嘅时候就冇胶噶嘛，咁而家有咗之后就乜嘢都用胶嘛。而家就原来咧就系唔应该用咁多胶嘛。咁所以我哋
2: 超，
1: 我哋已经系去到第三个即系关口噶啦。
2: 系
1: 以前咧，我哋啲胶袋咧挂到成个窗口都系，唔舍得抌嘅。其实原来系好事，
2: 用完再用，反而冇依家咁浪费。
1: 咪就系咯，嗰啲粉红色胶袋啊，而家一只都冇噶啦。
2: 红色嗰啲，以前买生果咧又要买，又要留低，跟住得闲又塞过喺袋啊用，跟住再系垃圾咁噶嘛。
1: 你讲紧咧，好明显系你婆婆嗰啲动作嚟噶啦。
2: 吓得我争啲俾你发现咗系我添，啊唔系我婆婆做嘅。
1: 你系咁好啊，好啦，华宝。
2: 我成日都俾人话我好婆仔噶嘛。喺到十一点咧，十一点有啲咩好环节先？
1: 嗱，婆仔妹，一阵间咧十一点就轮到你出嚟噶啦，因为咧就系你主场嘅呢一个 music five。
2: 系，
1: 因为咧今日星期五咧就有两位嘅音乐朋友仔会出现，咁其中一位咧我系认得佢个名嘅，
2: 系，
1: 咁我谂咧应该一见到大家咧就可以即系
2: 我哋老朋友啦，
1: 相见如故。
2: 对啊对啊，咁啊就有陈怡啊 ，Christy 就会嚟同我哋讲下佢最近新歌同埋佢嘅近况啦。与此同时咧，有另外一位男孩子就叫 KT 唐家良，
1: 呢位朋友仔
2: 喺电视见得多，
1: 系啦，见过佢噶啦喺电视，咁今日咧亦都喺电视度见到佢嘅。
2: 但系佢今次上嚟咧，好似系以半个篮球员嘅身份咁上嚟嘅。
1: 点解咁得意嘅咧？嗬！
2: 阵间问下佢
1: 咧。佢唔系半个篮球咁上嚟就
2: 系咯，佢篮球员啫。阵间问下佢点解会有呢个篮球员啦。咁啊，仲有最重要，大家好关心就系1872312，依家打嚟登记玩极速十五秒啊！如果想赢取超市现金礼券咧，就记住要打嚟玩啊！
1: 系啦，通常咧就会好中意咧，近排咧有啲就玩过，有啲未玩过啦。咁但系咧，以为你玩过咧就会一定赢，又唔系噶，盲拳通常都会唔觉意就打亲个老师傅。
2: 系啊，
1: 系啊，咁所以咧几好听嘅，快啲打电话嚟听又得，睇又得嘅。香港暖流11点至12点啦，跟住咧轮到12点咧就我哋暖流家族一家亲咧就做同大家见面啦，
2: 就执下宝啦，就耳边执到宝啦。今日拣嚟嗰首歌系咪同头先眨眼有关系啊？
1: 眨眨眼，
2: 眨眨眼，
1: 冇错啊，因为今日咧我哋系讲一啲对大家都会健康嘅
2: 有正。
1: 正能量嘅歌曲，咁所以咧，我谂哥哥姐姐，你哋会喜爱噶，俾一个正能量嘅星期五咧，去俾你哋更大嘅推动力，希望呢个周末咧过得更开心。
2: 周末啊，跳翻拍舞啦，今晚
1: 又好咋，星期五晚、啊，阿妹头，我哋不如去 disco 告咧，
2: 拣嚟阿妹姐嘅呢一首《火凤凰之舞》啊，
1: 系咪真系可以跳舞嘅咧？
2: 可以噶，可以噶。

0: 嘅心又喜，我嘅心又慌，何幸今宵会我郎？
1: 妻呀，你好翻啲未啊？
0: 夫啊，你都系翻去啦，婆婆唔中意你嚟揾我噶。
1: 唔怕嘅，我开咗收音机俾佢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嘅戏曲之夜，佢听曲听到入晒神，就唔会嚟揾我哋啦。
2: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3: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4: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3: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4: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3: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5: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6: 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7: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8: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7: I'm really sorry。
8: 每逢星期五咧嚟到呢个时候，我哋又系学下英文嘅时间。
6: 系
8: 咁咧，其实喺收音机旁边有好多人啲英文都唔简单噶，都好叻噶。系啊，但系咧亦都有一啲嘅哥哥姐姐，你知咧，个个都以为，哎呀，我哋临老啦，仲嚟学英文。其实唔系噶，学一句半句咧，平时攞得出嚟用嘅话咧，可以同啲后生沟通下，都几好玩噶。甚至乎系沟通，嗱，沟通就唔系，因为佢啲英文叻，啲后生英文叻，系你净有啲英文咧讲出嚟，连啲后生都哇，系阿婆婆啲英文咁劲嘅，咁其实一句半句咧好容易记住嘅啫。咁所以咧，我就从呢一个嘅角度开始嘅。怕你咧亦都好好嘅，每一个礼拜咧都会做好多好多嘅资料搜集嘅，搞到我嗰首歌咧其实讲成个钟头噶可以。
6: 系啊，
8: 今日咧呢一首歌嘅名咧好简单嘅啫，就系叫做 More Than Words。
6: 咩啊？咩啊 ？More than words。
8: words 就系字啦，
6: 就系你头先讲噶嘛，要代替即系文字以上。
8: 文字以上，咁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咧好纯，即系好纯木吉他嘅民谣抒情，又有摇滚嘅感觉嘅一首歌嚟。
6: 系，
8: 咁咧就喺1990年咧 ，Extreme 咧呢一个嘅组合咧就触动到我。
6: 等下先。Harry 哥哥 ，Extreme 呢个组合听起嚟佢应该系嗰啲好 rock 嘅，
8: 冇错。
6: 但系你啱啱话民谣，
8: 冇
6: 错咁。
8: 嗱，阿女啊，我知道咧 ，Extreme 咧，我知道你中意啲好爆 rock 嘅嘢。其实咧，你会好中意嘅，因为佢哋净系 heavy metal 得好紧要嘅呢
6: 套嘢。但系你啱啱话呢首歌系，
8: 所以好夸张啊！所以咧，佢呢嗱，佢个组合就叫 Extreme 啊嘛。
6: 系
8: Extreme 即系极端咯。咁佢其实咧，连个曲风都可以去到咁极端咧，其实真系好极端咯。
6: 吓，
8: 系咪啊？佢本来
6: 即系本来系，即系突然之间，
8: 即系第五台唔播得嗰啲咧，系禁歌嚟嘅。
6: 未去到嘅，嘈得滞啫。
8: 系啊，咁啊删你。
6: 谂翻星期六晚先播。
8: 删你收音机咯，系啊，
6: 系
8: 删你收音机咯。咁但系咧，去到呢一首歌咧就好舒服嘅。
6: 系
8: 1990年啦，咁其实单曲发行咧1991年嘅呢首歌。好啦，咁我哋咧睇睇啲字咧，等大家就会明白下。其实咧。好特別嘅噃，因為咧呢一首歌咧抒情到一個境界咧，就係喺呢一個和平獎得主啊，即係為咗爭取呢個兒童人權嘅呢一個 Kailash Satyarthi 咧，其實咧就借住咧呢一個好温柔啦，同埋傳達愛嘅感覺咧，同埋傳達和平嘅理念，所以咧請咗 Uno 同埋咧就 Stephen 咧攜手去做呢一首歌嘅，所以咧原來咧係表達到一樣嘢，即係行動勝過甜言蜜語嘅經典啊！
6: 哦，
8: 嗱呢一个咧就好重要，因为我哋成日而家咧喺手机上边咧见到嘅咧，都系一啲咧，你又闹下我，我又骂你，你又骂我，
6: 即系因为依家中意喺人嗌交，唔知点解。
8: 系啦，因为咁样咧，系搞到大家咧喺呢一个已经。即係已經麻木
6: ，peaceful 噶嘛，我哋個世界
8: 好麻木啊！而家啲後生有陣時好麻木噶，我哋咧反而啲老人家咧就會即係關心下大家啲心情啊、感覺啊、身體好唔好
6: 啊、
8: 温暖啊咁噶嘛。咁所以咧呢一首歌咧好啱我哋嘅嗱，咁我哋不如咧就睇一睇佢哋嘅歌詞咯噃。第一首咧嗱，一嚟咧就 Saying I love you，
6: Saying I love you 嚟就表白嘅，
8: 即系咧话我爱你，
6: 系，
8: 并唔系咧我想从你嘅口中听到嘅嘢，又唔系咧想即系向你倾诉，只系咧希望你明白，表达内心真实嘅感受，其实系好简单嘅啫。咁嗰句就系点讲嘅咧 ？It's not the words I want to hear from you。
6: It's not the words I want to hear from you.
8: It's not the words I want to hear from you.
6: It's not the words I want to hear from you.
8: 嗱，呢一句如果我就咁写一句英文咧，就唔会咁写嘅。但系因为佢一首歌咧，一出到嚟嘅时候咧，嗰种感觉就好自然嘅，唔系咧啲字啊，唔系咧我要听到你讲嗰啲字咧。It's not the words I want to hear from you 咧，咁咯。
6: 嗯，系啦。我成日都会谂一个问题嘅 ，Harry 哥哥，
8: 系咧，
6: 就系咧，啲歌词咧。会唔会唔使跟 grammar 噶？
8: 啱，你讲得好啱。因为咧，首歌咧有好多时候咧，就系只要咧个曲词达意咧 ，grammar 就行褪后嘅。
6: 哦。
8: 而且仲有就系当咧一个世界所有人啲 grammar 都啱，而你喺首歌度轻轻错少少咧，系会点啊？
6: 原谅你嘅。
8: 更加深刻啊！
6: 原来系咁啊！
8: 你唔觉得咩？
6: 即系记住咗，哎呀，佢嗰句歌词咧个 grammar 错，不过我都明佢讲咩。
8: 系啊，系啊，小善啊，你冇错噶，
6: 系
8: 咪？冇错嘅你，小善，
6: 嗯，
8: 系咪同一样？边一个深刻啲啊？
6: 冇错嘅你，小善，
8: 系啦，系啦，即系好，所以咧，歌咧就有呢个咁嘅能量嘅。It's not that I want you.
6: It's not that I want you.
8: It's not that I want you.
6: It's not that I want you.
8: 你唔好唔即系嗰句就系话唔系话我要你啊。
6: 嗯。
8: Not to say, but if you only knew.
6: Not to say.But if you only knew，
8: 嗱呢一句咧，其实真系好高啊 ！Not to say 唔使讲 ，but if you only knew，、嗯、只要你明白啫，即系话我唔使讲，你都会明白嘅。
6: 即系用感受咯，用心去感受咯。
8: 如果所有呢个天下嘅妈妈都明白嘅话，其实就少咗好多啰嗦噶啦。吓、啊，系啊！
6: 我以为系如果呢个世界上所有嘅小朋友都明白妈妈嘅心，咁佢哋就会乖咗好多。
8: Not to say。
6: Not to say,
8: but if you only knew.
6: But if you only knew.
8: How easy it would be to show me how you feel.
6: How easy it would be to show me how you feel.
8: 其实咧，歌词咧要讲系好难噶，但系唱出嚟唔知点解有埋个旋律咧，就好自然噶啦。所以咧，呢一首歌都系要听嘅。记住呢一首歌话俾你听，其实。I love you more than words， 啲字根本系讲唔到嘅。Saying I love you is not the words I want to hear from you。

0: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1: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0: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0: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2: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0: 现在有得下载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三会犯罪主谋绳之于
3: 法？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其实你知唔知噶？
6: 知咩啊？
7: 今日大件事啊！
5: 嗱，快啲要提一提大家先。
6: 系咩啊？
5: 第一样嘢咧，今日大件事咧，我哋成日都要攞啲即系当年今日嘅嘢嚟讲啊。
6: 系啊。
5: 但系咧，我今日咧有一样嘢即刻提一提大家先。
6: 系咩事？
5: 系啊，就系咧，大家真系要保重身体。
6: 系。
5: 我发觉咧，近排呢两日咧，四周围咧越来越多人
6: 生病啊，
5: 多人生病啊，
6: 哎、
5: 而且咧仲有嗱呢一个 covid 啊，系啊，一讲紧 covid， 大家就惊惊地嘅。
6: 系啊。
5: 系嘛 ？covid 咧翻翻嚟。
6: 是咩？
5: 是啊，多咗好多人有嘅。咁当然呢佢係冇以前咁严重嘅。咁但係呢、哦、其实都係一个流感嚟嘅。我身边呢就係啦、今日係星期五嘛，由星期一开始冇。每一日我都聽到身邊有啲人話唔舒服，
6: 咁可能咧係因為咧 Harry 哥哥你身邊嘅人互相傳染啊，希望佢哋互相咧都注意衞生，戴翻口罩。
5: 啱啦，其實咧口罩係要戴噶啦，而家咁同埋仲有就係我之所以擔心咧，就係因為我身邊嗰啲人又唔識嘅，係啊，即係呢一班人就因為星期一我見到啊呢班人病啊，對唔住啊，我哋唔見得面啊病啊，咁啊唔見佢啦，咁啊見第二班啦，星期二輪到第二班又病啦，跟住咧第星期三咧就輪到又另外一個人啦，咁所以咧真係要小心。啱今朝早我想约我个仔食晏，佢唔得啦。
6: 哎呀，佢又唔舒服啦。
5: 佢就系啦，
6: 保重身体。
5: I am ill。
6: I am ill 啊，我仲话系 I am sick。
5: 系啊 ，I am ill 啊，佢病咗。好啦，咁啊，但系咧，今日咧就会讲，就系其实有好多嘢咧，就阴啲阴啲咁，令到我哋身体唔好噶噃。
6: 系
5: 7月3日咧，就系国际嘅无塑胶日嚟嘅，即系无胶袋日啦。
6: 无塑胶袋日。
5: 无塑胶袋日，即系无塑胶袋。
6: 我哋依家都冇乜噶。
5: 而家咧就少咗，但系咧点解会少咗？因为要嘅时候要俾钱噶嘛，5毫1蚊都好啦。因为咧就既然要俾钱咧，大家咧就小心好多啦。咁同埋咧买嘢嘅时候咧，我哋个人都会孭住个袋嘅吓，冇嘢都习惯。
6: 大部分都带环保袋噶啦。
5: 我而家都系噶，我日日都孭住个布袋噶。
6: 系咯，我都有。
5: 仲有你以为个袋好细咧？唔知点解咧，咩都等得落噶。
6: 系啊系啊。
5: 系啊，越等越多咁样又得。
6: 嗰啲依家嗰啲环保袋咧，系啲锁匙扣仔咁样扣喺侧边，你要用嘅时候拎出嚟就乜就好大个啦！
5: 你都真系几婆仔噶，啲婆仔就成日用嗰啲噶，
6: 好好用喎、
5: 啊，系好用噶。
6: 系啊，我买咗一个俾妈妈，买咗一个俾爸爸，仲想俾一个婆婆，不过佢话佢好多唔要、啊。
5: 你乖啦，系啦，咁原来咧呢一个嘅无塑胶袋日咧就系、是、由呢一个嘅7月3日啦。咁啊，以前咧我记得就系好多嘅唔同国家，因为我第一次咧参与呢一样嘢嘅时候，我记得我应该咧最早嘅时候咧根本都唔系香港嘅，系啦，咁就最早嘅时候又问。民间嘅环保组织咧就共享发起嘅，就系话嗱，今日咧大家咧就要珍惜啦。咁点解要冇塑胶啊？咁大家因为知道佢咧，其实对于我哋身边咧有好多唔方便同埋唔好嘅，对人体嘅健康又唔好啦，对社会环境又唔好啦。咁所以咧，其实大家咧就唔好贪方便啦。
6: 冇错，因为我哋知道咧，塑胶袋一个咧，其实都要咧几百年先至可以慢慢分解到啊。如果佢咧跌咗落河流啊，嗰啲海洋啊，就会变咗做海洋。海洋垃圾喺过往咧都有好多海洋嘅生态上面嘅嗰啲栖息嘅动物啦，都误认咗呢一种塑胶袋咧系水母咁啊，食咗之后咧塞住咗咁啊，令到佢哋咧生命受到伤害啦。咁所以咧，我哋真系要少啲用呢啲塑胶袋啦。
5: 最震撼嘅咧，我睇过成啲小海豚啊，穿咗落去嗰啲咧，
6: 棘住咗咯，
5: 棘住咗嗰啲塑胶圈啊，即系咧嗰啲咧六罐啤酒咪有嗰啲塑胶圈嘅，嗰啲小鱼咧穿咗入去，但系佢细条系未知啊嘛，跟住佢一路咧跟住嗰度咧一路越嚟越大啦，但系咧就出唔到嚟，

0: Harry 哥哥咧就未必系专家，我就揾咗专人嚟同大家分解一下。
1: 系啦，专家噶。
2: 一个胶樽，一个外卖胶盒，喺日常生活之中随处可见。
3: 微塑胶危机研究显示，颈动脉斑块藏微粒，心脏病中风风险增。暴风式吞塑胶粒落肚，一杯茶吞116亿粒微塑胶粒。
2: 呢啲新闻标题唔系吓你，但系塑胶又会唔会以另一种方式留喺我哋嘅身体入边？胶喺我身上，主持洪毅轩。
4: 6号、7号呢啲塑胶咧，听落去好似密码咁啊！其实同你每日用嘅餐具啊、杯碗啊都好有关系噶。继续有请食品科学及食物安全专家周杰瑜咧，同我哋讲下5至7号嘅三角标示系代表咩啦？
5: 嗱，其实咧三角乜嗰个五号咧，我哋其实接触最多噶，因为相对地佢系可以接觸高啲溫藥，甚至可以話擺落微波爐。
4: 哦，
5: 係啦，咁佢又耐酸啦，又耐鹼啦，因為多時被酸性嘅食物啦，咁所以我哋接觸會多啲。佢個温度其實咧就去到100至140。
4: 哇，幾耐熱啊嚇！對比起之前嗰啲1至4號。
5: 係啦，我哋講嘅外賣盒啦，甚至有啲裝啲飲料，譬如豆漿啊。都會係用呢啲盒嘅豆漿，通常咧喺我哋食品嘅加工嚟講咧，會熱入嘅，即係啲豆漿唔會話攤凍先入嘅，當佢煮滾咗到某個温度咧，佢就會入落個樽嗰度。咁、所以個樽咧通常都會用 PP，一來就係話我熱入咧可以保障到嗰個微生物啦，咁所以豆漿樽嗰啲都會用 PP 嘅，而且佢冇咁易變形嘅，所以咧 PP 就會我哋接觸多啲嘅。但係以我哋食物安全角度，或者係我哋日常生活裏面咧，其實我哋都盡量減低，
4: 用
5: 因為我哋知道
4: 啦，
5: 係啦，因為咁咁點啊？甚至咧，你買一個塑膠嘅餐盒，佢都話可以放微波爐咧，通常都係 PP 嘅。咁但係咧，我哋以食物安全嘅角度咧，我當然唔會主張你直接啦。咁但係你知道的話咧，就盡量減低個機會。咁我帶飯盒而家其實又好好嘅，即係依10多年咧已經有一個玻璃飯盒啦。
4: 係啊，雖然係重啲，
5: 但亦都有個方法嘅。我會建議你一個玻璃飯盒擺喺公司，由屋企拎翻公司嘅時候好重啊嘛。咁你可以用一個可以話擺落微波爐嘅飯盒啦，換咯。
4: 哦，
5: 替換，即係你情願係複雜啲或者係
4: 程序
5: 多
4: 啲，
5: 咁但係你對食物嗰個會安全好多咯，
4: 係唔會吸入咁多嘅微塑膠喺我哋身體裏邊啦，
5: 係啦，咁呢個所以五號咧相對地係安全啲啦，
4: 亦都常見啲啦，
5: 常見啲嘅，咁至於六號係咩咧？咁其實六號我哋英文係叫 PS 啊，
4: 係。
5: 呢個其實而家相對地有啲國家咧已經係唔俾用嘅，因為佢長期食用咧試過就係話對一啲大老鼠測試咧會有一個致癌風險。當然仍然都會有用啦，譬如發布街你即食嘅杯面或者碗面，
4: 係
5: 嗰層膜咧都會係有 PS 嘅成分嘅，甚至一啲乳酸瓶啊，即係乳酸飲品嘅樽。都會用 PS 咯，咁但係問題就話佢又產品又唔得，又唔耐熱，又唔可以放微波爐咯，咁亦都會有致癌風險。咁但係好多國家六號已經係
4: 唔俾用㗎啦。
0: 膠喺我身上知，你試過未？
4: 我呢个走数专员圈圈同你直击各位五台主持嘅走数意识。我见到戏曲天地嘅主持蓝蓝蓝伟霆，过去问下佢先。蓝蓝，你有冇试过用胶盒用到发黄啊？
6: 咦，我有试过，但系咧，我就因为前一晚装咗啲咖喱落去，咁所以咧嗰啲姜黄素咧就令到嗰个塑胶盒染咗色。但系如果平时普通变黄嘅咧，我谂应该就唔好用啦，系咪啊？因为代表嗰个塑胶老化咗，唔知会唔会有啲唔好嘅物质释放出嚟嘅？
4: 冇错啦，果然醒目啊！最好就讲。

0: 用玻璃或者不锈钢就更加安全啦。
1: 又翻翻嚟胶喺我身上啦。嗱 ，Linda 讲咗咁耐啦，胶咧就好忌热嘅，加热咧就会释出毒素，呢啲好多人都知噶啦。咁但系放入雪柜冷藏喺低温之下嘅胶又有冇风险嘅咧？
2: 其实某啲产品都会影响嘅，即系正如我哋上一集讲嘅一号啦 ，PET 啦，咁、其实我哋热又唔得，有啲研究会喺冰嘅时候亦都会释放嘅。
1: 不过我哋都注意我哋自己安全，我哋尽量都避免用胶啦。去到七号咯，
2: 咁七号系咩嚟嘅咧？其实七号咧就冇分类，嗰、那个三角乜系一个环保嘅标志嚟嘅，系俾环保循环再用嘅时候，我嚟分类，我嚟分解翻唔同嘅塑胶材料。咁、七号其实系
1: 其他类，
2: 其他类即系冇去类别嘅，譬如一啲运动饮品嘅水樽啦、或者系一啲婴儿嘅奶樽啦。都会是叫做七咯，通常或者叫 PC， 它这个温度上亦都比较高的。PC 呢就120度至130度啦，有些的树脂做的就是110度至130度啦。这个七号其实是没有界别的塑胶材料。
1: Linda 你又提及了一个词语树脂、即是它不是一支支的树脂啦，它是树的汁液，
2: 像抽橡胶那样。
1: 扣橡胶
2: 都会系嘅，你有冇睇过一啲纪录片咧？佢就喺树度刮一条坑，而且等佢慢慢滴出
1: 嚟。
2: 咁其实呢啲就系叫树胶咯，咁、或者系叫啲叫橡胶咁样咯。咁、但系话呢啲产品，正如好似植胶咁样，当佢爱嚟加工做一啲煮食器材嘅时候，都要加啲塑化剂，等佢软啲啦。嚟紧嗰啲集数咧，都会睇下我哋点样去拣一啲食胶嘅用具啊等。因为其实每个国家特别是美国或者德国呢，他们也都有些认证的，特别是对一些小朋友他的奶樽、他的奶嘴、
1: 都是胶来的、
2: 因为以前小时候我觉得我小妹的奶樽是玻璃的，除了个奶嘴、玻璃是安全一点的嘛、但问题是现在就说、现在小朋友很多时候自己拿着个奶樽又怕他打烂嘛、很多时候都会是用塑胶材料。
1: 接下来的集数 Linda 就会跟我们讲多一点关于啊唔同胶点样去拣选咯。今集咧好多谢 Linda 同我哋讲下五至七号嘅塑胶，原来咧佢哋都各有唔同，各有脾性嘅吓。嗱，下一集咧我哋就会讲下最贴身嘅外卖餐盒同埋微波炉加热盒咯。我哋下一集再见啦。
2: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访港的解放军南宁舰和衡阳舰今日开放给青少年学生团体参观，他们由军方安排的导赏员带领，分别登上甲板和船舱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和直升机等装备。香港星旗队总会队长温同学说，感觉好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强大，可以保卫香港。他又说会将今日的经验和其他未能够参与的同学分享。少年警讯队员刘同学说，过往曾经参观另一艘来香港的军舰，感觉南宁舰和衡阳舰比较先进，他希望国家日后能够安排更多军舰来香港，又说舰上官兵和蔼可亲，好有礼貌。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日前被捕。中大证实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的行政职务。中大回复查询话，已经得知并高度关注有一个教职员涉嫌酒驾同被捕一事，强调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人员行为和操守，并已经即时暂停那个教职员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正在调查案件，校方目前不宜就案件作进一步评论。委内瑞拉地震增至2595人遇难，受伤人数超过12000人。救援人员在瓦砾中救出一个被困8日的男子。这个43岁的男子在卡蒂亚拉马尔一座7层高的倒冧建筑中救出的时候，在场救援人员高声欢呼，他的太太形容是奇迹。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地震导致189座建筑物完全损毁，搜救工作仲未结束，救援人员已经成功救出6400多人。罗德里格斯对多国提供物资和救援支持表示感谢，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伸出援手。他说委内瑞拉将会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工作。在天气方面，一度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11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90公里，即是北纬 17.4 度、东经 110.1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一度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18点，升263点，总成交金额13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2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66点，升26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78，升2.8；腾讯控股437.2，升7蚊；恒生中国企业79.26，升9.4。中芯国际80.75，升3.5；小米集团23蚊，升4毫；建滔积层板87.45，系升3.45；南方恒生科技4.43仙6，升7仙2；智普1959蚊，升205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79，瑞士法郎9.769，澳元5.442，加元5.534，新西 西兰元 4.478， 欧元 8.971，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6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47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243 点，升510点，港金报 39,060 元，升9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80.28 美元，卖出 4,181.6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在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是青马行政大楼对出，由于路面有障碍物，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马行政大楼由于有路面障碍物，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仲有大埔公路六合村方向九龙，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方向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7: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8: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嚟到星期五嘅早上11:09，各位听紧睇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五有 music 发，有我黎善贤直接，同埋我身边嘅 Harry 哥哥。
1: 系啊，今日咧又系星期五啦，今日都几破格噶。通常咧逢星期五，我哋都会有两位嘅 artist 啦，都系歌手嚟嘅。今日呢位朋友咧，其实一见到佢咧都会熟悉嘅，因为咧，但系会觉得呢个人
0: 见到佢
1: 喺成日电视见到佢，成日都系做坏人嘅多噶噃。呢位朋友咁样样，咁但系其实佢出道咗一段时间噶啦，亦都系咧周身都张张利噶。原来佢咧打篮球都好叻噶，
0: 打篮球又得，唱歌又得，拍戏又得。
1: 系啊，究竟佢系边位啊？
0: 请佢出嚟啊！Music Five， 欢迎欢迎，喺我哋身边有唐嘉伦 KT，
2: 耶
1: ，KT，
2: 好开心可以再上嚟呢度啊，
1: 系咪啊？好开心见到你啊！
2: 几年前第一个派台歌嘅 Who is KT 就过过嚟港台
1: ，Who is KT 就十几年前 ，Now everyone knows Who is KT。
0: 大家都知
1: 道，
0: 一見到你
1: 就
0: 認得
2: 了，
1: 認得你
2: 了，多謝多謝，
1: 一見到你的樣子已經知道，
2: 因為我比較標奇立異，我
1: 是
2: 因為我由 Day One 入行的時候，即係我就覺得係哦，要做一個藝人或者 artist， 你要一個標奇立異一個 character 咁。
1: 係，
2: 咁但係原來 so far 都唔係嘅喎，又。
1: 我覺得你唔係刻意標奇立異
2: 嘅
1: 噃，
2: 我係中意嘅。
1: 嗱，第一樣嘢，你如果唔係有咁大嘅特色，我知道咧，我知道你個故事就係因為 MC Jin 簽你噶嘛，係係啦。咁其實佢如果佢簽得你嘅話，佢一定係睇到你，佢自己都係一個天生異品㗎啦。咁其實佢簽得你嘅話，佢都會見到你有啲特別嘅地方㗎啦。
2: 就係特別。蠢咯，可能我
1: 冇可能啊！
2: 我會嘅，會嘅，因為你冇可能，你永遠都覺得自己哦好叻，我好勁啊咁樣，唔可以。只不過你係有信心，
1: 係
2: 自己有信心，或者你中意做呢一行有火，
1: 係
2: 咁你就可以一路生存落去咁。
1: 嗱，你有好多方面嘅嘢，咁但係咧，其實 MC 如果簽得你嘅話，應該你啲 rap 好勁。咁我又想知道你係咪㗎？
2: 都唔係㗎。
1: 咁佢點解簽你
0: 咧？
2: 其實係事因咧，有一次咁，因為我嗰陣未入行啦，其實我就有正職啦，咁正職之餘咧，咁我就佢出去做活動嘅時候，我都會跟佢跟出跟入啊，見識一下，咁佢就嗰陣我又有車啦，咁可以車佢周圍去咁樣，咁佢有一日我哋做完曬嘢嘅時候，咁啊不如食宵夜啦，喺個車程途中佢就話啦。點解你唔試下寫 rap 嘅？
1: 係，
2: 我由細到大，佢知我由細到大，我好中意聽 rap 啦。
1: 你好中意聽 rap？
2: 係啊，喺英國讀書嘅時候，我就聽啊 Dr. Dre 啊 ，Eminem 啊。
1: 哦 ，Eminem 係。
2: 咁嗰陣未有佢哋而家嗰啲英國 Jill style 噶嘛
1: ？Jill 好犀利而家。
2: 嗱，而家好勁啊！
1: 好勁，好。
2: 咁佢就話：喂，不如你試下寫啦，我唔識。咁佢有一句説話，突然間令我團火著咗嘅就係咩咧？我啲中文都得，你點解唔得？
1: 連我啲中文都得。
2: 跟住嗰下就好似。咦丁又好似係喎，咁啊跟住佢就返咗美國休息嘅時間，
1: 係
2: 一下子寫咗10首歌俾我。
1: 嘩
0: 好狂喎。
2: 突然間囉，唔知都係即係左抄右抄啊，左搭右搭又攞即係喺佢我喺佢現場睇嘅經驗收下咁樣。
1: 係。
2: 咁啊寫咗10首歌俾佢，跟住佢嘩點啊就呢10隻。就派咗上去，
1: 係你寫俾佢，你幫佢寫，
2: 唔係係自己
0: work，
1: 你寫俾自己。
2: 咁我用咗我嘅 network 去錄埋呢10首歌咁，當然就非常之差啦。即係到而家今時今日都網上都仲係俾人鬧嘅會，咁啊因為都係即係自己處理下可以嘅。
1: 喺網上面俾人鬧咧，我覺得咧 KT 你唔好太介意。
2: 哦，我唔會㗎。
1: 而家你唔發現近排係啲人中意喺網上鬧人
2: 嘅？哦，尤其是某一個。
1: 我一個位
2: 埋嘅，
1: 係啊，即係嗰啲翹嚟翹去嗰條線，係
2: 啊，
1: 成日啲人，係啊，一上你等親啲正面嘢上去咧，你諗住有正面嘅回響，你唔好諗，
0: 一定會
1: 㗎，嗰度唔係咁用嘅，
2: 著衫靚啲都大鑊㗎嗰度，
1: 係啦，
0: 冇擺任何嘢最好，
1: 冇錯，大家都好似有共同感覺咁嘅，
2: 所以我見到有時唔對路，都係 delete 咗佢先，喺嗰個平台 delete 咗佢先，
1: 係
2: 費事煩，
1: 係啊係啊 ，KT 其實咧，你嚟講咧，你唔好介意我講啦，你一個反面教材嚟嘅，嗱做戲又係啦，如果你俾我係監製嘅話咧，我會 cast 你嘅，實係做壞人噶嘛。
2: 好啊，非常好。
1: 你有冇做過好人噶？
2: 有、
1: 啊、
2: 有做過有。嗱，我啱啱入行即係簽咗 TVB 嘅時候啦，咁就係大概2016年嘅時候就拍咗 ICC。 廉政嗰、那個，咁就係仲要係邱麗圖導演拍添。
1: 哇
2: ！sell 曬由頭啊，咁啊同阿周志康啊，
1: 係啊，
2: 阿藝人一齊做。
1: 我知道，我覺得你係應該係邱麗圖中意嗰種 artist 嚟，
2: 但
1: 係
2: 仲未有機會拍佢嘅電影啊！
1: 繼續努力啦，繼續努力啦，
2: 希望佢有睇我哋呢個節目。
1: 佢啱啱出嗰套，你有冇睇啊？
2: 未。
1: 是不是啊
2: 是
1: 都都我都覺得是
2: 他勁嘅
1: 他遲早就要 cast 你㗎啦、
2: 啊。希望希望。
1: 是啊起碼慳返好多錢先啦、
2: 啊。是都是。
1: 因為他需要那些紋身不用特登化妝㗎嘛。
2: 都好得意喎呢一行。他們有紋身的呢就分分要遮的。
1: 是。
2: 咁但是呢冇嗰啲呢佢
0: 要專登紋。
1: 你要印上去。
2: 咁其實呢個唔知間呢個風氣咁得意。
1: 好啦咁你第一次就已經係拍邱麗圖啦。感覺係點仲要做好人係咪
2: 其實嗰個唔係第一次拍劇嘅。
1: 唔係第一次拍。
2: 嗰個係你話做好人。
1: 第一次做好人。你實記得啦咁少做好人。
2: 都記得㗎。因為記得就係因為對白方面呢其實我哋不能改太多，除了普通 chit chat 可以口語化翻做自己或者係啦，咁咧你查緊案件嘅時候，因為佢好多 terms 咧一定要跟足時間就知地點人名，咁啊跟住要做翻呢個真正，我哋唔可以影出 ICC 哇好正氣咁樣，咁所以一定要跟足佢嘅對白，
1: 一定要跟足佢，
2: 係啦，所以個壓力係大，因為佢都興一踢過噶嘛，
1: 係啊，梗係啦，最好唔該你一踢過啦，
2: 好似個稿咁樣係講緊。每人兩三頁紙咯，
1: 係啊，
0: 咁多，
2: 係啊，咁啊試過有一次咧，咁啊有個 ICC 嘅人喺度啦，講喂，你同周子康要調轉對白喎、
0: 啊，
2: 點解咧？就因為唔知邊個負責拉嗰個犯啦，咁你就唔可以問嗰啲問題咁樣樣嘅。
1: 哦，因為係，
2: 咁就調轉，咁啊跟住我哋就，
1: 我現場指導嘅喎，
2: 係啦，
1: 唔錯得嘅喎嗰啲位，
2: 係啊，咁就。佢望一望，十分鐘啦，咁就十分鐘，
1: 俾十分鐘你搞掂佢，
2: 都要出貓噶啦呢個環境，咁咪寫咗喺個口供紙度。
1: 哦，
2: 咦嗱嗱就係、是、因為其實佢問我哋都係要寫噶嘛，咁
1: 喺度。喂，好彩你有咗口供紙啫喎，
2: 係啊，
1: 連口供紙都冇埋嘅時候就唔知點搞啦，
2: 都驚咗俾人鬧啦
1: 。但係我成日都覺得咧，如果你真係做開係壞人啦，咁有陣時咧，你出街嘅時候會唔會人認得你啊？會有啲咩嘅特別嘅反應啊？
2: 都反而而家啲人認得就會哇拎真咁瘦嘅，通常呢個第一句我話你屋企電視大嘅啫，應該都係，咁就反而角色名入某啲劇啦，
1: 會講你角色名，
2: 係啦，即係譬如我有扮有個精神病嘅，
1: 係
2: 有18年殺人告白。咁監製 Simon 哥就俾咗個機會我去演一個，其實我都算一個好人嚟嘅，只不過因為我可能喺個劇裏面有精神病，咁我做嘅嘢我覺得好正常嘅，咁你哋可能正常，觀眾睇就嘩黐線過呢個人咁樣，咁變相呢、這個係比較深刻啲嘅。
0: 最近呢，最近有冇拍緊啲咩呢？
2: 最近係嚟緊係會開三代同堂
1: 哦
2: ，sitcom 新個 sitcom，
1: 我 sitcom 嚟嘅，
2: 係啦，
1: 咦幾好喎、啊！睇下你做 sitcom 都好啊，我以為你係即係專係做嗰啲好認真嗰啲咩重案啊，係啊，
2: 重案都之前有啦，
1: 咁嘢
2: 有啊，有一套叫《疑凶感應》，我係做重案組嘅，
1: 係、
2: 啊，因為監製 Amy 姐就想我入去搞笑一下，
1: 哦，
2: 咁因為我嚇唔係喎，件件案都殺人啊嗰啲好嚴重嘅喎、啊，
1: 係咧。
2: 所以你要入去搞個氣氛
1: 咁得意，
2: 咁佢俾我個 range 咧就好大，你自己安排啦嚇
0: 嚇，
2: 跟住啲導演一開廠嘅時候就望咗，得㗎啦 ，KT， 我哋收到
1: 上頭指令，
2: 你自己搞啦咁樣，
1: 放膽去咁，
2: 佢話唔多㗎，但係你自己蓋啦咁樣。
1: 喂，咁好好、
2: 啊、
1: 喎，
2: 好好，咁啊，所以第一日開廠咧係非常緊張，
1: 係，
2: 因為你講嘅嘢究竟導演 OK 啫。監製 O 唔 O K 先？
1: 冇錯。
2: 咁第二日咧 ，Amy 姐監製就打嚟啦。喂，係咁啦 ，O K，
1: 中意。
2: 哇，成個人鬆曬。
0: 係
2: 咁啊，第二日就放盡佢直情。
1: 即係攞到條路啦。
2: 係啦，
1: 捉到路啦。
2: 自己有感情線啦。
1: 自己俾自己咯。
2: 嗰個係陳曉華做女一㗎嘛。
1: 哦。
2: 自己鋪咯喺度。
1: 哦。
2: 咁啊，講佢名，佢叫刑警啊嘛。
1: 係。
2: 刑警，喂點啊你？我買早餐俾你食，自己鋪嘅啫呢。
1: 自己做出嚟嘅完全。
2: 係啦係啦，同埋搞一下啲爛劇咁。
1: 喂，呢個應該上嚟有得睇㗎啦噃，係嘛？
2: 疑凶感應播咗㗎啦。
1: 哦，疑凶感應。
2: 反而你話新劇嘅話，都係 Amy 姐嘅。
1: 係咯。
2: 仲要係退休前嘅 last 一套。
1: 喂，佢都幾錫你噃。
2: 佢肯用我做搞笑，但係今次呢套劇就比較凝重啲啦。
1: OK，
2: 新劇因為而家播緊嘅，咁啊叫做《非分之罪》嘅。
1: 哦，《
2: 非分之罪》咁啊，我哋會講六個 case，
1: 係
2: 咁就全部都係香港嘅真人真事嘅殺人案件咁。
1: 哇哇！
2: 咁啊，基本上係25集就擺咗六套劇入去啦。
1: 哇！
2: 所以呢個我覺得係值得睇，因為好耐好似公司都冇呢一種嘅劇種。
1: 你覺得其實公司錫唔錫你呢？聽起上嚟你其實都幾好喎，好多工作喎。
2: 學賴其實因為可能我個 character 問題，咁、都有少少 label 咗嘅，其實都壞人。但我亦都鍾意做壞人，咁公司都錫我，啲監製都錫我嘅。
1: 有一樣
0: 嘢好搞笑
1: 嘅，又係壞得嚟又搞笑，咁其實好討好嘅。
2: 要睇劇種啦，即係譬如之前嘅痞子殿下，跟住就痞子無間道，我都係做壞壞地，但係又搞笑嘅，
1: 係
2: 即係壞得嚟好蠢，冇人拍嘅。咁我覺得係開心嘅。
1: 呢啲角色其實好好噶，
2: 係
1: 好多時候都要揾，然後跟住咧有好多咧好難揾到一個好啱會做到呢啲嘢嘅人。
2: 係
1: 咁揾開你又做到咧，咁你就全部去到呢啲位嚟，大家記得你。
0: 係
1: 你最大嘅矛盾就係一樣嘢啫嘛，亦都係我好想問一樣嘢嚟嘅。我見到你今日套衫好型啦，遮住曬啊！咁其實你就係有紋身噶嘛，咁同埋咧，如果識你嘅人就知啦，你啲紋身咧就即係隨住你嘅年紀一路增長噶嘛。
2: 基本上係用分鐘嚟講，都間唔少有位咪紋咯。
1: 嗱，呢一個咧，我諗我哋因為聽緊我哋節目或者係睇緊我哋呢一個節目嘅朋友咧，都會係有啲上咗年紀啦。我哋細個嘅時候咧，爸爸媽媽就話即係身體髮膚受諸父母啊，不敢為傷。你都聽都聽得多啦嚇。咁即係所以咧，自己咧就真係唔會去諗住紋身係壞人嚟嘅。
0: 以前會有呢一個觀
1: 念，係啊，咁但係而家你見到咧，其實好多女仔又好咩都有，都我就想問下你咧，其實對於你嚟講呢一樣嘢係一件咩事嚟嘅咧？點樣紋身嘅人公中意紋身？尤其是你已經係一個 artist 啦，尤其是你係歌手啦，你唔係要出嚟即係要人哋要愛你討好形象嘅咩？
2: 係呢個係啱嘅，即係可能出。譬如你好尊重呢件事，所以我今日咁樣，我就會著翻啲長袖啊，或者長啲嘅褲，遮翻啲紋身咁樣。因為始終都就係呢個問題啦，驚人哋會覺得哇咁樣，
1: 你唔想人哋會咁樣會定咗你。
2: 咁同埋都尊重自己，尊重公司啊，有時呢啲。咁我又覺得，所以我平日都做自己嘅，
1: 好好，
2: 我唔會理嘅。有時宣傳如果冇乜特別。但係 KT 你穿返咩喎，我都會 show 返少少。
1: 因為咁靚咁係咪
2: 係呀，咁
1: 紋身即係想俾人睇啫嘛。
2: 即係直成係長袖衫長袖褲啦，我可以話俾聽眾聽我係長衫長褲嘅紋身。
1: 係呀，我見到你嗰個八號波幾得意呀。
2: 哦，都係美式，因為我好鍾意紋身有
1: 小丑。
2: 唔同嘅 culture 啦，有日式啦，有中式啦，
1: 係啊，冇錯，
2: 西式啦。咁我係屬於西式嘅 Chicano， 咁我哋叫墨仔嘅墨西哥嘅
1: Mexico，
2: 係啦，類似嘅。咁啊，好多八號波啊、小丑啊、女人啊，咁啊車啊。
1: 喂，你啲紋身係咪係經常都會揾同一啲嘅紋身師傅，還是去到唔同地方？
2: 我係一個嘅啫，因為嗰個都算識咗。十幾年嘅，
1: 係
2: 咁佢紋呢啲都好拿手，
1: 好有信心
0: 嘅。
2: 因為我身邊啲 friend 其實我叫做少嘅啦，佢哋面啊、頸啊都會有，
1: 好犀利啊，
2: 好犀利啊！咁當然我都想啊，
1: 想嘅，
2: 因為真係會上癮嘅。
1: 點係啦？我就好想知啦。不如咧喺呢個時候，因為我哋好難得有一位咁嘅朋友啦，係啊，你又可以表達自己，表達得好好啦。其實紋身對於你嚟講係一件咩事咧？又點樣開始咧？
2: 其實即係。老土啲講就係受朋友影響嘅，真係
1: 好
2: 型喎。同埋我因為我鍾意 hip hop 文化嘛，咁你見到啲 rapper 好多外國啊又好，日本又好啊，佢哋都係咁嘅時候，你就好會好容易投入咗佢哋嗰個著衫嘅 outfit style 啊。
1: 冇錯，
2: 咁所以你就呢部有紋身其實都唔係一件壞事。咁同埋其實我身邊好多 friend 有紋身咧，都係好有禮貌。我哋真係
1: 更加
2: 拖阿婆過馬路。
1: 更加刻意會你會唔會因為有紋身更加刻意有禮貌呢？
2: 都唔會，我覺得呢個係天生
1: 做翻自己，
2: 因為我見過有啲紋身真係冇禮貌嘛。咁、啊，但係咪做好自己囉，即係譬如人撳下 lift 啊，即係我意思即係幾樓啊，人攞住嘢咁開下門囉，
1: 都幾好笑㗎呢個
2: 位，好笑
1: 㗎，因為阿婆有陣時驚你㗎嘛，你喺度撳 lift 嘅時候，你去阿婆幫你撳 lift 幾多樓，唔使啦，
2: 真係啊，我試過我個 friend， 因為佢光頭嘅肥仔咁樣，成頭都係，佢即係基本上佢光頭啦，佢個髮線以上咧全部都係紋身，有個小丑喺度啦，跟住有啲字喺度啦，即係整咗個頭髮喺度噶啦已經。
1: 係啊。
2: 哎、我幫你啊，高個阿婆，
1: 嚇親阿婆啊！
2: 真係
1: 你幫我咩唔好？你幫我哋行開啲，你幫我行。
2: 同埋我哋因為中意打籃球啦，
1: 係噃，
2: 好好笑，跟隊啦，
1: 係
2: 跟隊唔該。哦，好啊好啊，唔會打完，我哋攰啊唔打啦。
1: 哇，
2: 因為我哋都著背心噶嘛，
1: 係啊，
2: 所以唔好話即係可能老一輩啦，有時後生可能都會覺得哇唔好啦，
1: 驚驚地咁。
2: 係啦係啦，咁樣，所以搞笑嘅呢樣嘢。
1: 講到你打籃球咧，
0: 要講翻首歌啦，
2: 我好勁啊，我真係好勁啊，我
1: 哋
2: 好
1: 勁啊，你即係喺呢個時候要翻轉頭啊，唔該你啊，爭翻好少時間啫，要講下你首新歌啦。
2: 係啊，嗰首新歌其實就係因為有一次發自機啦，即係我哋星 B 裏面一個成員啦，咁佢就喂 KT， 我見你都有打籃球，我係因為我細個係有打過美國一個叫 And One Team 嘅
1: 哦
2: mixtape， 咁啊
1: mixtape 係
2: 啦，咁佢哋係專玩啲花式，
1: 好弱啦，喂 NBA 添美國係
2: 美國 NBA 我勁啊，真係勁啊，咁跟住我就係打香港隊，即
1: 係
2: 香港版嘅 M1 team 嘅，咁、
1: 哦、
2: 因為有 sponsor 嘛，我哋咁啊就係 school tour 咁樣就，
1: 咁啊幾開心。
2: 咁啊，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打波，我中意，因為我唔夠高，個子唔夠高，唔係大隻，咁所以我就要玩花式去
1: 個子
2: 嗰啲人啦。
1: 個子唔夠高唔代表唔好睇㗎，其實我專係睇親籃球，中意睇嗰個唔係好高嗰個㗎，通常好勁㗎嗰個，
2: 勁啊，又
1: 好鬼馬㗎通常。
2: 咁我就係、是，所以我就係嗰啲咯。
1: 你都唔算矮，不過你唔係話嗰啲，你唔係出到嚟
2: 正常香港。高度咯，係啦，係啦，就未去到六尺嗰啲。咁啊，跟住我話有打開，因為我又我哋 keep 住有打。其實唔使工作嘅時候，一三五或者一二三四五都會打籃球。
1: 係
2: 係啊，喺銅鑼灣啦。咁啊，跟住突然間佢揾我做，咁啊打啦。咁啊好啊，一齊上去即係係大佬走中國喎。
1: 係啊，好玩
2: 啊。咁我覺得係幾正喎。咁跟住後屘佢哋喂整埋主題曲啦，咁首歌就咁誕生咗。
1: 哦，
2: 先嘅。
0: 系，
2: 佢哋做咗之後，跟住我第一次上去同佢哋比賽啦，一齊比賽嘅時候，咁就跟住我話不如加段 rap 啦，
1: 係，
2: 咁就形成咗呢一首歌咯，
1: 係，
2: 係啦，咁所以佢哋好多片咧，佢哋一齊錄音，其實我係唔喺度嘅，我變咗一個。guess 咯，
0: 因為你負責
1: 咗 guess 咯，嚟到係啊，
2: 隆重登場，
1: 係
2: 咯，特別少少咯，
1: 咁樣呀，
2: 所以今日帶我一個咯，
0: 代表嚟嘅咧。
1: 我聽講話你有啲 rap 過首歌裏面都
2: 係啊，少少，但我唔記得嘅而家，
1: 係咪啊？
2: 你冇問我，我而家真係唔記得。
1: 我真係想你 rap 下喎，
2: 你有冇喺度啊？
1: 嗱唔係你嗱你睇下啦，
2: 你個邊？我真係唔記得㗎，真係唔記得㗎，唔好講笑。
1: 幾好玩啊！後邊有嗎？有冇整兩句啊？
2: 冇喎、啊。
0: 得、啊。
2: 你有咩呢度？
0: 冇啊。有冇你段 rap 啊？揾唔到啊。咁我
2: 真係冇喎。
1: 係咪啊？
0: 咁冇辦法啦，我哋聽唔到佢 rap 錯過。
1: 梗係有啦 ，rap 嘅人隨時都 rap 得出口嘅。
2: 係咯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好，小弟今日正式報道，希望同經驗我兩樣都冇，好彩 MCG 收咗我為徒。好多人話我哋相似，但我條頸根本都冇個政治，又未出過 CD， 淨係拍過影我唔到嗰啲 MV。A B C 唔係我，你哋唔好搞錯，我揸 HKID represent local Chinese。
1: 佢最後尾用英文講 represent local Chinese 啊，即係話俾所有嘅外國人聽，喂，我係代表而家呢度嘅中國人嘅各位朋友，
2: 耶，
0: 勁啊，
1: 係咪好正啊？
2: 呢個其實呢段歌詞係我第一個派台嘅，
1: 係啊，
2: 其中一個歌詞咯。
1: 嗱，反而呢啲你會記得啦，十幾年前嗰啲就
2: 因為都揾食嘅呢首歌。去到國內都揾食，
1: 好代表性，
2: 代表性，
1: 係啊，冇計。
2: 因為當初都係有少少抄 Eminem 嘅 The Real Slim Shady，
1: Real Slim Shady
2: 即係搞
1: Shady 係嘛？
2: 係啦，咁啊，同埋係佢 ABC 嘅，即係 MCG 嘅 ABC 嘅，真係香港版。
1: 係啊，係啊，喂，香港多唔多人中意聽 rap 咧？
2: 多，但係已經唔同咗，因為佢哋。反而 label 咗我係一個 commercial， 未必係 underground 嘅人。咁啊，同埋我 反而拍劇多咗，我冇出好耐冇出過歌嘛。
1: 喂，你而家主流咗好多喎、
2: 啊。直情係商業添啦。
1: 係啊，即係我唔用呢兩個字。
2: 係啦、
1: 啊，
2: 主流，主流，
1: 主流嘅。
2: 主流，所以我啲歌係冇人聽嘅。
1: 係啊，咁又唔係。咁其實你希望係邊樣嘢咧？嗱，你咁多方面去發展。
2: 我貪心嘅。
0: 好，
2: 真係貪心嘅。
1: 但係你
2: 希望每一樣嘢我都真係可以抽到時間去管理到或者去做。
1: OK。
2: 咁啊，歌啦，我會做啦。因為其實國內我同某啲嘅 rapper 我都有做。我哋之前前幾年我有首叫《朝九晚五》，你哋有時間可以去啲平台度聽下。
1: 係揾到㗎。
2: 一個 rapper， 佢係佛山廣州嗰邊，叫葉風華。咁佢喺國內都做好多大 show。
1: 係。
2: 咁佢係真係一個真真正正嘅音樂人。
1: 係。
2: 佢個樣咧又似林家謙。
1: 是咁得意，
2: 是好得意嘅
1: 一個佛山林家謙喎、
2: 啊。咁我哋前幾年都做過國慶 show， 我請佢落嚟幫 TVB
1: 咁樣
2: 做 show， 佢係真係填到國語詞㗎嘛。
1: 係啊，
2: 咁啊跟住佢啊又係 Hanjin， 而家我諗叫一個徒弟啦，因為佢會過好多
1: 即係陳冠人啊。
2: 係啦係啦 ，Hanjin 咁就過好多做音樂底啊，點樣去做好一首歌嘅料俾佢啦，即係我聲稱嘅徒弟，我唔知佢哋嘅關係啊，但總之好。friend， 因為佢哋都有 crossover 嘅，咁我同佢都 friend， 咁我哋做咗一首叫《朝九晚五》，咁啊講即係時下打工仔啦，佢嘅就係國內嘅心聲，我就係香港嘅心聲。
1: 喂，做多啲呢啲嘢啦，因為而家我哋都希望大灣區咧多啲呢啲咁樣嘅 collaboration，
0: 大家都
1: 係啊，
2: 希望可以多啲刷到我嘅，咁啊多啲流量嘅人揾我嘅。
1: 佢有冇紋身啊？
2: 佢冇，佢真係好正經，
1: 係咪啊？
2: 總之你一見到佢，哇！你真係好，
0: 佢佛山林家謙嚟㗎，
1: 係啊，
2: 真係好。
1: 我咪就係想知道佛山林家謙有冇紋身咯、啊。
2: 轉頭可以俾你睇下。
1: 咁一陰一陽幾好玩嘅你。
2: 係 OK 嘅，因為佢係比較好斯文，我就係好 active 嘅人。
1: Yeah，
2: 咁所以就一粒一突啦。
1: 好啦，正。
0: 咁如果大家都想聽翻咧嗰首 rap 嘅話，陣交你電台播。部分播翻俾大家聽，咁、
1: okay.
0: 好多謝 Kitty 上嚟同我哋分享
2: ，Vicky 下次再見，係咪 Billy 魔術又到你？
1: 係，唔得我啦而家，唔咩謝，
2: 謝。

0: 時間啦。如果大家打嚟玩遊戲咧，可以好快咁樣玩到咧，其實都可以成為一個 rapper 噶。咁到底我哋遊戲點樣玩呢？睇下規則先。遊戲玩法好簡單，我手上有兩個信封 ，A 信封、B 信封，聽眾二選一，揀一個信封，15秒之內講得出同問題相關嘅詞語，邊個講得多為之勝出啊！電話號碼係幾多啊？18723112，等你打嚟喺15秒之內 rap 曬啲詞語出嚟啊！
1: 估下我系边一个？我应该系喺五台戏曲节目之中最后生嗰位主持。我嘅姓氏有啲特别噶，咁系英文咧可以假作忧郁，但系我一啲都唔忧郁噶，最中意将欢乐带俾大家。你哋听得开心就系我最大嘅成就啦！
2: 偷偷看，偷偷望，你哋估得啱唔啱咧？我就系戏曲节目主持蓝伟婷蓝蓝啦。我自细就鍾意戏曲，而家做埋主持为你哋带嚟好曲。如果你哋都鍾意听戏曲嘅话，就要收听我哋嘅戏曲天地、戏曲之夜同埋越夜越精彩啦。有好多好曲等住大家㗎。嘟嘟唱。
0: 喺我电话旁边有你喺度啊，梁女士。
3: 早晨啊，姐姐。
0: 早晨啊，梁女士。吓、啊，我食咗早餐，我食咗早餐。A 信封 ，B 信封，你揀边个啊？
3: A 啦。
0: A 信封，你知道游戏点玩啦嗬？
3: 我知道啦。
2: 好啦，咁我帮你睇下你嘅题目先。哇，你嘅题目咧要你谂一下喎，佢咧就系同呢个武侠小说嘅角色名称，睇唔睇得多书啊？武侠小说。
3: 武侠小说都有的。
0: 我哋成日都改编咗好多电视剧嗰啲古装剧咧，秋官做嗰啲咧，刘德华做嗰啲咧，系啊。咁啊，三声之后咧就开始15秒计时啦。3、2、1，开始。
3: 笑傲江湖，天龙八部，
0: 角色啊，梁女士，
3: 演
0: 佢角色个名，角色个名，入边嗰啲主角。
3: 郭靖、黄蓉、小龙女、杨过、杨康、金毛狮王、黄蓉。
0: 周中犀利啊！虽然咧开头就讲咗做名啦，但系入边咧完全记得晒嗰啲角色啊！咁我就问埋电话旁边嘅黄先生啦，你好嘛，黄先生。
4: 你好，
0: 你清楚游戏玩法吗？
4: 清楚，
0: 清楚就好啦。咁我又帮你睇下你嘅题目啊，因为你得翻 B 信封。你嘅题目咧就同睇戏有关，平时多唔多睇戏啊？
4: 好少啊。
0: 咁啊，可能要谂下啦，因为咧今次咧系讲港产片嘅电影名，今次就真系讲名啦。你谂下啦，嗰啲刘德华啊、梁朝伟啊、周润发啊、周星驰啊做过嗰啲戏，你睇下记唔记得？三声之后就开始，好冇？3、2、1，开始。
4: 天若有情，
0: 系
4: 无间道，剑仙，
0: 仲有5秒，
4: 野战，
5: 城寨，
0: 够钟，好犀利啊！虽然咧，黄先生就慢慢谂，但系都有讲咗好几套啊！咁到底今日边个胜出咧？转头翻嚟话你知。
6: 寻宝，寻宝嚟到深水埗。阿天文，我屋企咧有一座衣物山啊，可以点算咧？因为咧而家买衫太方便啦，我都唔知点样处理嗰啲旧衫，可以点做啊？
7: 我介绍咧系一间咧深水埗嘅衣物回收嘅社企，咁啊一来咧可以解决你屋企咁多衫问题啦，二来咧可以为环保出分力噶噃，快入去咯。
6: 好。
7: 要解決你的問題好簡單嘅啫，呢度有個衣物回收箱啦，咁啊將你屋企嗰扎咧個衣物衫咧，將啲衫捐過嚟咧，咁啊 OK 啦。
6: 好啊，咁我都將屋企嘅衫攞過嚟回收先。但係阿 Tima 喺衣物回收嘅呢一個概念，對於深水埗呢一個社區嚟講，有咩影響㗎？
7: 哦，有好多衣物嘅愛好者啦，同埋咧好多咧朋友仔咧會嚟深水埗咧去買衫咧尋寶嘅噃。咁佢哋咧平時就買新衫啦，咁但係有呢一間嘅衣物回收嘅社企嘅話咧，咁佢哋可以捐衫之外咧，仲可以買一啲嘅衣物回收衫。咁咧推动环保啦，同埋有一个永续环保嗰个时尚嘅概念咧，咁呢个系非常之好嘅。
6: 哇！阿添呢度 果然是我的寶庫啊！
7: 咪先，你唔記得咗你屋企嗰扎煙密山嘅咩？
6: 係喎。阿天麥，但我又想知啦，早期深水埗嘅製衣工場咧，佢哋處理啲布頭布料咧，係點樣處理佢哋㗎？
7: 哦，嗱，其實工廠又好啦，或者布行都好啦，嗰啲布頭布料或者嗰啲叫次貨咧，其實佢哋就冇一個特定嘅處理方法嘅，有啲當然當垃圾廢物抌咗佢啦。
6: 嗯。
7: 又或者咧，有啲人咧會攞啲衫咧去深水埗地攤去賣咯。屋苑啊，或者社區都有啲舊嘅衣物回收箱嘅。咁但係例如我捐咗件衫去掉落去個箱度，其實個箱唔同我傾偈噶嘛。咁我同佢冇交流，好單向嘅。咁但係而家嚟到呢度嘅社企呢一間嘅衣物回收店咁先算啦。你捐咗衫嘅時候，你仲可以同店員去傾下偈，知道佢哋概念啦、理念啦，同埋咧可以又望下啲衫，望下啲衫。咁其實件事就好似有意義啲、開心啲咁咯。
6: 又係喎。原来深水埗的宝物就是永续时尚啊！等我都支持一下先。
7: 等我先，头先你话嗰扎衣物衫。

0: 来到11:38啦，继续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我系黎善贤，身边有 Harry 哥哥。
1: 大家好啊，星期五咧，我哋喺呢个时候咧都几热闹嘅吓，因为咧送走咗一个成身都系纹身嘅呢位朋友仔之后咧 ，KT 咧，我哋咧就有一位。好好嘅，即係我哋好熟，我哋好熟嘅朋友仔，係啦，我哋嘅老朋友，佢每一次上嚟咧都有啲好得意嘅禮物仔㗎，係佢親手即係精心設計啊、諗啊、製作啊咁樣嘅。咁究竟佢係邊一位啊？你見到佢，你都會知啊，
0: 但你想請佢出嚟之前，有樣好重要嘅嘢 ，Harry 哥，你次次都唔記得做嘅。
1: 我梗係記得啦，就係呢個極速15秒咧，係
0: 啊。咁邊個贏啊？
1: 我梗係唔記得咗啦，係啊，就係梁女士，
0: 恭喜曬梁女士，咁稍後我哋會有同事聯絡你登記領獎啦，咁依家我哋就請我哋嘅老朋友出嚟啦。Music Five， 歡迎我哋嘅好朋友陳怡 Chris 喺我哋身邊嘅。
2: 好耐冇見啦，原來。
1: 少少掌聲，何謂好耐呢？剛才 KT 是10多年冇嚟啦，嗰個真係好耐啦。你10多日冇嚟啫嘛？
2: 我幾個月啦。
1: 係啊，都有幾個月啦。
0: 呢幾個月忙緊啲咩啊？
2: 呢幾個月就係忙緊今日帶上嚟嘅一首新歌。
1: 嗱，我哋咧就好似咧好 friend 啦，但係咧其實可能咧喺收音機旁邊或者電視機旁邊嘅朋友咧，就未聽過你把聲都唔頂嘅噃。咁所以咧都仍然係要你介紹一下嘅，各位，我係陳怡。嗰啲咧係啊，
2: 大家好，我係 Christy 陳怡，咁我今日帶咗首新歌叫做《不裝了》。
1: 好啦，嗱，你新歌咧就叫《不裝了》啦，即係話之前啊裝好多咁解啦。咁其實你裝成點，同埋你由幾時開始裝？
0: 陳怡
1: 又陳怡係啊，由邊個裝咧？係唔化妝啊，定係乜嘢咧咁？
2: 其實不裝了咧，就主要就係想大家一睇到個歌名咧，就知道我係一個點樣性格嘅人。係。咁以前咧就唔係話裝唔裝，只係可能未太大膽或者夠膽去表達太多嘢咁樣。
0: 係。到底係邊個裝？
1: 係啦。
0: 裝嘢個裝定係污糟嗰個裝？
1: 係啊。
0: 裝。
1: 污糟又係裝啦，化妝又裝啦，裝扮係啊。
0: 即係偷偷地裝人。係
1: 啊，裝人又
0: 係。
2: 假裝個裝。
0: 假裝個裝。
1: 我唔會再假裝啦。
2: 係啦。
1: 即係我做翻真我啦。
0: 之前幾次你原來都是假
2: 的。哦，不是假的個意思，只不過是可能未必夠膽去表達太多。
1: 是。
2: 只不過可能我個人比較慢熱少少啦。熟落咗之後，又或者過咗一段時間，又或者有啲經歷之後呢，我就發現其實我都可以做翻真正嘅我自己，或者勇於表達多啲，其實人哋先知道我想點嘅喎咁樣。
1: 陳怡咧，我都好深刻印象啊，對於你嚟講，因為咧你上過嚟咧都唔係一兩次，我記得好深刻嘅對於你。咁但係咧，我越見得你多咧，就越想知道關於你嘅嘢。係啊，就係、是、你由細你細個嘅時候，其實係點樣嘅一個人嚟嘅咧？
2: 我細個係更加靜嘅，即係其實我可能而家就我哋正正經經咁傾偈啦，咁但係我平時咧，即係我出去咧都比較 E 嘅，雖然我係一個 I 人，即係我 IE 比較近啊，咁但係細個咧一定係極度 I 嘅，即係我就會比較乖嘅，即係專注去讀書啊，或者我真係彈琴啊，就比較靜、比較乖嘅一個女仔。
0: 係咪喺課室入邊總係好安靜，大家都唔會特別去揾你玩嗰一類咧？
2: 搵我玩都會嘅，只不過我就都幾受老師歡迎，因為我比較乖嘛。
1: 你乖，
2: 我永遠都坐比較前面啦。然後可能大家都會問我借翻啲 notes 嚟抄，或者嗰一類嘅學生啦，即係做下班長啊，做下 prefect 啊咁。
1: 我覺得你係咪細個嘅時候其實好希望多啲人會同你有更加深入嘅溝通，但係你朋友唔係好多㗎？
2: 反而我朋友都多喎。
1: 你好多朋友。
2: 係啊。
1: 咁你仲咁得閒去做咁多呢啲嘢，其實你又何來I呢？你應該好E㗎。
2: 但係我比較靜嘅，但係多朋友陪伴，即係靜比較多。
0: 係
2: 啦，靜態啲嘅嘢。
1: 即係其實好多朋友陪住你嘅。
2: 嗯。
1: 咁嗰啲朋友又認唔認識你，了唔了解你嘅？
2: 佢哋就覺得我都係比較收埋自己。
1: 嗱，呢個係好緊要一樣嘢。
2: 比較收埋自己。唔係幾夠膽去講太多嘢，或者表達自己，即係自己想點咧，都唔係好夠膽講。
1: 冇錯。
2: 咁但係大過咗之後咧，即係我而家都仲同佢哋係好好嘅朋友，可能就會覺得哇，我變化好大。係。即係而家我會好夠膽去講，因為我以前可能會比較即係想人哋想點咧，我會覺得重要啲嘅。
1: 係。
2: 又或者人哋想食咩，咁好啦，我就陪佢啦。即係人哋開心係緊要過自己開心嘅。
1: 所以喺你嘅世界裏面，好多時候咧，其實都係 人哋行先咯，咁就自己擺得好後咯，係啊，咁但係就所以就我嘅意思就係話呢一個就冇乜人了解你就係呢一個，
0: 會好壓抑咗自己咧。其實你覺得？
2: 就係、是、可能其實呢一種性格反而唔係一個好處咯，
1: 嗯、
2: 因為咁我都要同人相處嘅時候，其實人哋都應該透過相處去了解我多啲噶嘛，咁、嗯、但係如果我自己都咁收埋自己，人哋其實。做咩要揀你嚟做朋友咧？
0: 即係
2: 好似唔係啦，好單向咯件事。
1: 正所謂，即係正正係因為咁樣樣咧，就會造就咗你喺歌曲上邊咧，就慢慢可以真係真心咁表達自己啦，係咪啊？
2: 係嘅，因為我覺得出歌對我嚟講咧，即係可能有好多人會覺得獨立音樂人會比較辛苦啦，但係其實我又覺得還好嘅，同埋我身邊都幾多人幫我，
1: 係
2: 即係可能幫我諗下啊，其實應該出啲咩類型嘅歌啊，又或者會唔會有啲咩主題會更加切合我啊咁樣，
1: 係
2: 咁所以先造成今次呢一首歌，即係可能我最一開始出嘅歌咧比較講道理多啲，
1: 嗯，
2: 咁然後咧就去到舊年就出咗三首講一啲生活化嘅嘢，咁、嗯、就係但係其實可能。有機會是我的故仔啦，咁但係都唔係講我的性格或者大家去了解我的人，咁所以我今年咧嘅目標就是出三首歌，然後大家睇到個歌名或者睇到歌詞咧，好快就認識我係一個點嘅人。
1: 哦，即係話由一首歌就可以認識到你啦。
2: 冇錯，
1: 因為咧我睇翻呢度你嘅作品由2023年開始，第一首已經係叫改編自己憶啊，係啦，跟住咧就回首之後，即係我覺得你一開始反而調翻轉，好似一開始已經哇，已經好似做咗好多年人啦，跟住咧就係啊，然後跟住就沉寂物咯，2024年嚇單人迷藏啦，好啦，跟住開始變啦。因為咧，可愛即快樂，咦，好似輕快啲啦。
2: 嗯，
1: 嚇，咁所以咧，喺2024年咧，好似睇到你有一個起咗一個變化。
2: 嗯，
1: 係咪㗎？其實
0: 最記得係公主不想努力，係咪由嗰陣時就係個變化？
1: 就係2020年啦，
0: 開始唔努力啦嘛。
1: 就係可愛即快樂之後，就係公主不想係啦。呢一、這個我都好記得。
2: 其實係因為做音樂令我越嚟越開心，
1: 係
2: 令我認識越嚟越多人，同埋我個人越嚟越中意同。唔同嘅新朋友合作，所以就令到我成個人就更加即係叫做放開啲啦，又或者令到我自己寫嘅歌咧都無意之中咧去變成一啲輕快啲嘅歌。
1: 冇錯，公主不想努力了咧，我記得你嗰陣時又上嚟講過，係、
2: 嗯、
1: 咪我哋訪問佢㗎？
0: 我哋
1: 已經我同你一齊啦，
0: 就係陳以一齊嗰、那個。係、
1: 嗯、啊，哇！點眨下眼已經係超過一年咯喎。是啊，在那時的公主和今日的你已經再不再扮嘢啦。
2: 嗯，
0: 當年可能咧公主不想努力，但仍然是一個公主，依家就不用做公主。
1: 你都仍然係話俾大家係噃，
0: 係咩？
1: 都仲係公主啊！我嗰陣時，
0: 因為已經失去咗一齊，所以依家唔裝啦。
1: 都可以咁講，
0: 可以連成咗一個童話書。
2: 即係可能比較多嘅經歷咧，就喺舊年。咁然後經歷咗。好多嘢之後啦，咁所以就令到個人就更加放開啲，唔好太過執著以前嘅嘢，即係我會向前看比較多嘅。
1: 好啦，咁就要問下你啦，
0: 經歷咗啲咩嘢
1: 我哋就要八卦要知啦，經歷嘅有啲咩影響你啦？
0: 咁大嘅經歷，
2: 最主要係狗仔嘅離開，應該上次都有講到呢一樣嘢，因為始終佢都陪咗我16年半。係啦，咁所以咧，不嬲咧，佢都係放喺我自己嘅第一位嘅，即係我永遠都覺得佢係最重要嘅。咁但係咧，可能有陣時負面得嚟有啲樂觀，或者樂觀得嚟有啲負面咁睇咧，就係我覺得，既然最重要嗰樣嘢離開咗我，咁我就其他嘢更加看得淡啲咯，即係冇咁執著，所以我個人就放開咗啦，即係我自己就想做一啲比較。輕鬆啲嘅歌。
1: 我問你一個即係較為遠少少嘅問題、嗯，你覺得其實你最愛嘅動物好啦，人都好啦，佢離開咗啦，佢係咪真係離開咗你嘅咧？
2: 嗯，其實我覺得唔係嘅。
1: 係啦。
2: 嗯，因為有陣時可能喺屋企即係有啲生活習慣咧，你都依然係會覺得佢喺你身邊咁嘅感覺，
1: 呢一個就係有一種感覺，係啦，
2: 係啦，咁所以就同埋因為屋企可能仲有好多嘢依然係屬於佢，係啦，屬於佢或者有啲相喺度，係啦，咁所以我就會覺得佢依然都喺度，
1: 憶境生情
2: 都會嘅，但係而家就學識唔會太難過咯。
1: 憶境生情係啦，由一種睇完之後就會即刻會有更加衝動，而家就見到感覺到佢仍然存在，而唔會太衝動，係咪呢一種感覺？
2: 係
1: 點解我咁講咧？我啱睇咗套戲，一本書唔係一套戲，一本書係啦，就係講就係喺天堂遇到嘅五個人。 係啊，呢本書呢其實我睇到嘅時候呢我覺得其中一樣嘢呢就好有你剛才講嘅感受啦。係啊，因為就係講呢個人呢就諗返佢以前已經失去咗四十幾歲就已經走咗佢好愛嘅太太。咁但係嗰個太太喺天堂上面真係好抽象啦，就話再出現返嘅時候，原來其實當你愛嘅嘢呢佢永遠唔會離開你。佢只不過係變成一種咩呢，就係、是、一種感覺囉。咁點解我咁兜咗咁大個圈去講呢，又係講返你首歌嘅。因為當你呢仍然即係你已經咁決心話我已經再唔刻意去假裝嘅時候，其實係已經闊開去，而且亦都係有咗一種嘅正面嘅影響囉，可唔可以咁講，有一種正面嘅心態㗎，係咪呀？
2: 我都覺得算係正面嘅。
1: 係咪呀？
2: 同埋我自己覺得係嗰、那個都唔知點解多咗信心去做任何嘢，可能我睇淡咗其他嘢，係啦，咁所以就反而可能會有更加好嘅成果，或者我可能當我唱 live 嘅時候，我唔會再咁執著所有嘢嘅時候，我更加 enjoy 咗件事。
1: 你睇淡咗啲乜嘢？
2: 睇淡咗可能
0: 生離死別。
2: 這個都會是其中一樣，因為即很老土地說，但其實都是事實，就是必經階段，又或者看探了一些過往我對於當音樂上我音樂上很執著的東西，就是可能、我要去到有某一個位置或者幾完美我才可以出的，但其實有時候這首歌是屬於那個 timing 或者那個主題屬於那個 timing 的時候，那就要出的了，即我是感覺先行，我現在就會
1: 是開始放低咗啦，或者更加知道有時嗰種執著，攞100分其實唔係最重要囉，係要 brilliant， 係出到嚟係要令到人哋有嗰種嘅感覺緊要啲。你其實喺你嘅生活，我見到你好勤力啊，你出好多嘢啊，其實你嘅生活係點樣㗎？
0: 有 plan。
2: 我嘅生活啊，
1: 你除咗呢個音樂，除咗做首歌之外，你其實平時

0: 都冇去過，我見到打 pickleball 啲人好開心㗎。
1: 好開心。嗱，我平時就唔係話好鍾意打機嘅，但唔知點解玩 pickleball 呢係覺得好似打緊機同埋玩遊戲咁樣。
2: 點解呢？佢同其他球類有啲咩唔同呢？即係同打乒乓波、網球嗰啲有啲咩？
0: 好似冇咁吃力㗎，係咪？
1: 嗱，比網球就冇咁吃力，比乒乓波就慢啲，
0: 所
1: 以就會易 handle。
0: 嗱，佢比較係啊，冇錯，你講得好啱，即係又冇乒乓波咁快，又冇網球咁吃力，然後跟住一定要起碼兩三個人玩，最好越多人玩越開心，仲要室內嘛，
1: 基本上都室內嘅。
0: 咁啊，食同埋打波嗰啲地方又可以飲下嘢啊，傾下偈啊，咁嘅喎。係
1: 啊，
0: 係啊，所以都幾好。
1: 最近有呢一個興趣，我自己都幾開心嘅。
0: 係咪啊？好啦，咁啊，不如講下你首歌啦。
2: 好啦，終於俾你講你嗰個不裝了啦。
1: 好。
2: 今次首歌，
1: 呢一首歌就係、想大家睇到嘅歌名就係、是、啊，其實呢一個人係比較真誠嘅，比較誠實嘅，因為我自己都係通常人哋問我啲咩咧，我就直接答噶啦，我就冇乜太多秘密嘅，即係當然關於人哋嘅嘢我就有個界線啦，係啦，咁但係關於自己嘅嘢，其實基本上我都會講嘅咁樣，咁所以我就想俾人哋知道啊，呢一個人係比較爽直嘅，比較真性情嘅一個人咁。
0: 係。有冇一啲鼓勵性嘅呢？即係你好唔停咁講俾大家聽，我好想話俾大家聽我係點嘅。但係你有冇陣時你會覺得啊，我原來呢一首歌係透過我講俾你聽我係點嘅，希望影響到我嘅聽眾，聽到呢首歌嘅人會有啲咩嘅感覺呢？
1: 當然都有，即係我係想俾大家知道，其實我哋真心對人或者真誠對人，其實係唔需要太過掩飾太多或者扮太多。如果我係真心對你好嘅，可能我講呢樣嘢都係為咗你好，為咗你未來行得更加好咁樣都好啦。我覺得要值得講或者出聲咁樣。
0: 有好多人都會鍾意喺社交平台度會講自己諗啲乜。
1: 嗯，
0: 你其實係咪一個鍾意用社交平台嘅人？
1: 我係鍾意用社交平台嘅，但係我反而就覺得似我嘅。又未必日記嘅，即係可能我一個禮拜先 post 一次啦，但係一個記錄囉，即係因為我間唔中就突然間睇返啊，究竟我可能2020年我做過啲咩呢，咁我就會碌返去睇下嗰一年嘅 post 咁樣囉，即係 for 我自己一個記錄囉，
2: 即係放相類多啲，
1: 係啦，相類多啲，或者會 cover 下囉，咁我睇返啊2020年自己唱歌唱成點呢，咁樣都會聽返。
0: 幾得意喎，都幾好啊！呢、這個 social media 呢就唔係我嚟俾你睇嘅，其實我喺度寫緊。
2: 個
0: social media 其實我愛嚟記錄我自己啲嘢嘅啫。
2: 叫 blog 㗎嘛，以前係日記咁㗎嘛。
0: 係啦，其實以前就係 blog， 咁就係一啲俾人哋睇自己嘅日記咯。
2: 嗯，所以其實都係記錄自己。我知道 Christy 今日準備咗啲好得意嘅袋仔俾我哋。
0: 係喎，幾乎唔記得添。
2: 請問我哋是咩嚟㗎？好 ，Harry 哥哥。你個俾個不裝了你啊！
0: 不裝即係唔裝，裝唔裝到嘢㗎？
1: 其實咧
0: 係裝唔到嘢嘅袋係咪啊？
2: 唔係啊，你可以裝你個耳機啦。
1: 冇錯。
0: 哎呀，好得意
2: 啊！鎖匙啊，銀仔咯，不過會倒寫。
1: 係啦，銀仔。
0: 你點解咁有心思咧？不裝了係一個袋喎、
1: 啊。其實就係因為裝唔到。
2: 咁、
1: 啊、所以就唔裝啦，但其實本身想再整細啲，就細到真係裝唔到。
0: 你裝乜嘢都裝唔到嘛。
1: 咁但係而家呢個 size 好似好睇啲咁樣咯。
2: 我突然間諗到呢個不裝了呢首歌係有幾個含義，因為咧佢嗰種不裝了一嚟就係佢唔再即係掩飾即係唔再做一個人前大家喜歡嘅樣啦。
0: 冇錯。
2: 二嚟咧就係佢裝唔到啊，因為佢冇辦法再去承載呢啲嘢，所以就不裝了。
1: 係啦，
2: 係咪啊？
0: 好啊，好可愛呢個袋，我已經諗緊變咩魔術嘅。
2: 咁你再諗啦，
1: 我期待喎。
2: 你攞住翻去諗啦 ，Christy 仲有少少時間。咁你嚟緊咧，今次不裝了，嚟緊三首歌有冇一個方向或者計劃，準備做啲咩咁啊？
1: 下一首歌就啱啱寫好咗啦，咁其實已經會應該都會行得好快嘅呢一首歌，希望就快啲俾大家聽到啦。
0: 係。
1: 咁下一首歌都會係一睇到個名咧，就會知道我大概一個點嘅人。咁但係呢一面咧，就可能平時係比較熟嘅朋友先見到我呢一面嘅。
0: 係。
1: 咁我相信大家睇到都會覺得呢一個歌名幾有趣嘅。
0: 你都幾 open 喎、哦！2026年係你完全係大名大放嘅一年嚟嘅喎。係咪即係話 OK？ 我今年咧就即係好闊大㗎啦，話俾大家聽，我究竟係咩一回事？
2: 我就係咁樣啦。
1: 同埋我覺得雖然淨係講性格啦，咁但係都有一啲 message 去帶俾大家嘅。咁呢一下一首歌就留翻下一次再同大家 share 咯。
2: 都可以期待一下啦。Harry 哥哥陣間去飲水啊。係
0: 啊。
2: 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啊，多謝 Christy 上嚟同我哋分享啦。咁稍後咧，除咗我哋有呢一個香港暖流啦，我哋仲會有呢個耳邊執到寶，陣間咧就會有一首經典靚歌。今日咧係會同大家講一啲充滿正能量。

0: 咧就好似平時都係好似啱啱 Christy 介紹我嗰首歌，充滿正能量咁樣同大家分享啦。咁除咗有老爺 Harry 哥哥咧，有我黎善直食啦，
1: 仲有啊家嫂㗎，
0: 有家嫂又埋嚟一齊同我哋分享㗎。咁咧今日再一次感謝 Christy 上嚟同我哋分享啦。咁稍後咧你首不裝料咧就會擺喺我哋嘅電台部分咧，咁啊就為你送上啦。咁如果想睇下個 MV 啊，大家都可以上去唔同嘅社交媒體平台度一齊欣賞啊。多謝 Christy，
1: 多謝陳怡
2: ，Thank you。
3: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预料会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熱帶風暴美沙克正逐漸靠近海南島，與本港保持相當距離。隨後天文台會視乎美沙克的強度變化、強風區和珠江口的距離和本地風力情況，評估是否需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訪港的解放軍南寧艦和衡陽艦今日開放給青少年學生團體參觀，他們由軍方安排的導賞員帶領，分別登上甲板和船艙參觀，了解魚雷發射器、艦載小艇和直升機等裝備。香港星旗隊總會隊長溫同學說，感覺很震撼，感受到國家在國防方面的強大，可以保衛香港，又說會將今日的經驗和其他未能夠參與的同學分享。在北京，國家副主席韓正在第14屆世界和平論壇開幕式發表主旨演說，說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形勢變亂交織，中國願意同各方堅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動落實全球治理倡議。他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深化拓展多边机制的合作，中方愿意同各方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韩正说，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安全风险和治理难题不可忽视，中方即将主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愿意以此为契机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市中心司法宮附近一間咖啡店發生爆炸，至少9個人死亡，20人受傷，暫時未有組織承認責任。敘利亞過渡政府司法部說，遇難者中有多個律師。內政部說，初步調查顯示爆炸是由一個重大約1公斤裝滿金屬碎片的簡易爆炸裝置引起，造成嚴重人員傷亡和現場大面積破壞。社交平台流传的影片显示，咖啡店内有人受伤，地板血迹斑斑。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700公里，即是北纬 17.4 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正逐渐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珠江口附近带来狂风骤雨和猛烈阵风，本港离岸海域间中吹强风，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13点，升358点，总成交金额1,65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6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4点，升21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88，升3.8；恒生中国企业79.6，升2.18；恒生中国企业系79.6，升1.28。 腾讯控股437.6升7.4，中芯国际80.05跌3.5，南方恒生科技4.45.6升9.2，建滔积层板85.5升7.7，小米集团23.24升6.4，智谱1922元升168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81，瑞士法郎9.77，澳元5.439，加元5.534，新西兰元4.478，欧元8.974，每百日元对港元4.8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8。日经平均指数报69,182点，升449点，港金报39,070元，升9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06美元，卖出4,177.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奶路神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经过小心啊！弥敦道去尖沙咀近日奶路神街噶，咁另外啦，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啦，喺青衣西北交汇处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啦，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噶，咁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咁都系经过要小心啦。咁另外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咁而家近住金巴利道嗰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就排翻去佐敦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在嘉陵街。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车多。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啦，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柯士甸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6: 而家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加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7: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8: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时间嚟到12:10啊，你听紧嘅系香港暖流，最后一小时咧有耳边执到宝，欢迎你打上嚟咧，就讲下乜嘢歌曲咧，你好想听，好耐都冇听，而你咧对佢好有感觉啊！今日嘅主题咧就系、是、正能量嘅歌曲、
1: 啊。阿家嫂啊，
0: 系
1: 你头先好靓女啊，
0: 系咩？多谢老爷、
1: 啊。不过唔睇电视又睇唔见你个样啊。
0: 唔系，打开我哋嘅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我哋嘅相片当中都有我个样噶，
1: 系啊，即系咧有个咁样嘅家嫂咧，屋企好好福气嘅，知唔知啊？
2: 开心咯！
1: 阿家嫂咧好中意食嘢噶，琴日我同佢食晏咧，佢咧系啊，有样嘢啊，我真系我唔同佢食晏，我唔知啊，因为咧佢最叻咧就系咧坐喺度食嘢嘅时候咧，佢系攞个电话咁一揿咧。咁就個 QR code 嗰度喺度
2: 加，
1: 就喺度
2: 叫嘢。
1: 佢原來解釋咗一樣嘢叫加追啊。
2: 是追加，
1: 加追啊，
2: 追加，
1: 啊追加系咪？追加，追加，追加，佢几多追加啊？佢叻噶佢。
2: 冇，咁其实最后佢食嘅份量同我哋都差唔多嘅，不过咧嗰个事情就系咧，我哋咧系食完先至揿，咁我哋就等耐啲，咁佢已经 ready 好啦，咁佢一食完啱啱好下一个就上啦。
1: 佢入紧第一碗饭嘅时候咧，已经系
2: 揿
1: 紧第二碗饭啦，然后跟住就谂紧，佢食紧第一碗、第二碗饭就已经到，跟住佢谂紧揿第三碗饭啦，已经系啊。
2: 咁啊，呢啲咪系家嫂咯，因为佢好有 planning， 佢根本咧计好晒，所有嘢计算晒，同我哋唔同，我哋就坐咗喺度饿
1: 啦。咪啦，食得少啊嘛。
2: 所以 Harry 哥哥，我哋咧要向阿圈圈学习。咁、
1: 啊、
2: 我哋下一次咧就可以把握时间再吃多两碗。
0: 咁我哋计划下咧，嚟紧又去边度食啦？
1: 你哋唔好咁开心啊！你睇下呢个。
2: 睇下佢天氣適唔適合出行先啊！
0: 好啦，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嘅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嘅，間中有驟雨及幾陣強烈狂風雷暴啊！部分地區咧雨勢較大嘅，吹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嘅，部分高地咧達強烈風程度，海有湧浪嘅。展望明日雨勢有時頗大及狂風雷暴噶，風勢頗大噶。下週初至中期咧天氣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咧骤雨系逐渐减少嘅，咁啊逐渐酷热，
1: 逐渐酷热出嚟啲
2: 嘛，雨咧就热噶啦，
1: 系啦，因为咁啊，嗱，因为而家咧就一号戒备信号啊，咁咧通常呢啲咁嘅想打风又拗打风又打唔到风嗰个咧，系啦，今次个风叫咩名啊？叫美沙克系咪啊？
0: 美沙克雷暴即系
1: 你唔晓啊？哎呀，你哋唔知啊！嗱，而家嘅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咧，就去到1:30啦。现时嘅气温系31度，湿度就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由2至3咧，都系属于低嘅，所以健康指数属于唔错。咁啊，紫外线指数咧系5，属于中等啦。太阳啊，中意啊出下嚟，中意又唔出嚟咁啊。
2: 嗯，系啊，呢个美沙克咧，依家都喺而系大致移向紧海南岛嘅。
1: 系咪真系美沙克？
2: 是真系美沙克，
1: 你听我几精灵，
0: 老爷，
2: 你有留心听我哋啲天气报告，你就知个风叫咩名噶啦，
0: 好难记啊！
1: 即系老爷真系好留心，好容易嘅，即系美沙克啊嘛，系啊系啊，嗰边条尾嗰边嗰啲沙咧，全部都黑色嘅，我通常都要咁记先。
0: 所以而家一号戒备信号咧就现正生效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今日嘅1:30。
1: 咁点啫？
2: 听歌啦。
1: 咁系乜嘢歌啊？
2: 去打波嘅。

0: 你好啊，欢迎光临耳边执到宝，随便睇随便听啊，呢度有好多宝物噶。我啱啱执执下啲专辑咧，揾得翻呢只出嚟啊，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
1: 耳边执到宝，
2: yeah, yeah.
1: 有咩宝物呢？
2: 今日咧，我哋咧就系讲一啲正能量嘅歌曲。系啦，因为去到星期五啦，又见到天气麻麻地，正能量嘅歌曲咧，就因为头先我哋咧讲咗啲好爱嘅嘢嘛，第一个钟头，咁所以咧，你见到咧，头先你听到咧呢一首歌咧，为我哋打头阵噶啦，就全香港咧所有我哋啲 BA 即系 basketball artist 系啦，
1: 明星篮球队
2: 同大家主唱嘅呢首歌，就希望大家咧就有呢一种嘅气势嘅。
1: 刚才我哋 KT 终于听到佢段 rap 啦，
2: 系啦，好嘢。我哋明白啦，原来佢自己一个人走入去自己录嘅啫嘛，嗰段系啊，好好啊，
1: 分开嘅。
2: 好啦，
1: 今日咧代表都系分开。
2: 今日咧，我哋讲咧嗱，就真系去到深水埗，而家咧就好多嗰啲咧即系夜攤铺，凡系嗰啲夜攤铺咧就执到宝，
1: 系
2: 因为咧好多都会见到有唱片
1: 嘅
2: 话。
1: 老爷，点解叫夜攤铺嘅？
2: 你又问得好啊，真系。
1: 个攤字系点样嚟？
2: 攤字嚟嘅，其实个夜攤咯。
1: 哦，即系劈埋一边好孤独咁样冷冰冰。
2: 我又真系要 check 下啦，咩点解叫夜攤铺咧？
1: 好似好多都系夜攤啊，
3: 我以为食
1: 打攤啊咁噶嘛。
2: 系啊，
3: 同打攤有
1: 冇关系？系咪潮州话嚟噶？其实
2: 系啊，同埋冷气机啊嘛。
1: 边有冷气机噶？冷气机啊？
2: 唔系都系嗰个字，我唔知啊。嗰个夜攤铺其实点解咧？嗱，呢一个我就唔知，我净系知道夜攤铺咧。
1: 我哋依家执到宝先。
2: 好兴咧，都系会有唱片嘅部分嘅。
1: 系
2: 我咧就由呢一个香港摩罗街嗰度开始研究咧。成日喺夜攤铺咧都执到宝嘅，
1: 摩罗街
2: 都会见到有呢只碟嘅。
1: 我一听到摩罗街，我就好开心噶啦。
2: 点解啊？
1: 唔知我觉得摩罗街个名好得意咯，细细个已经觉得噶啦。
3: 摩罗
2: 点解叫摩罗街嗰度？因为有个庙就摩罗啊，唔系嗰度系摩罗庙街啊。
1: 摩罗街啊，摩罗星啊，摩罗啊，我觉得好得意个细个。
2: 好得意系咪啊？系啊，即系通常都系同印度有关嘅，唔知点解。
1: 我好中意食印度嗰啲薄饼噶。
2: 嗱。我哋而家咧就讲紧，我哋而家咧就讲紧咧喺呢个夜攤铺里边睇到嘅好嘢
1: 嘅唱片
2: 系啦，因为咧呢一只歌咧，我哋细个逢星期六咧就会睇到一个剧集，就令人鼓舞同埋咧正能量爆棚嘅，就讲三个年青人嘅。咁呢套戏咧里边咧就最犀利就一开始就听到罗文嗰首歌。
1: 系，
2: 咁所以咧呢一首歌咧一出亲咧，我就觉得系最正能量噶。你问我咧，其实最代表到正能量嘅咧两首歌，一首咧就系呢一首《前情感受》，定系感受前情啊？
1: 前情感受，
2: 前情感受系啊，我几十年都捞乱。
1: 系咯。
2: 第二首咧就系李克勤嘅《红日》嘅，系啦。系啦，冇错，就系呢两首噶啦，我谂唔到第三首，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就希望大家帮我哋咧就揾下啲宝物啦，系啦，就除咗呢两首之外啊，就有冇第三首咧咁？咁但系咧罗文呢一首歌咧都有啲典故噶。
3: 系，我知道佢系无线电视剧嘅啊前情感受嘅主题曲嚟，我谂咧主题曲对对碰咧都会可以介绍下呢只歌。
2: 嗱，其实咁嘅，佢咧就系1976年嘅时候咧无线电视播出嘅同名嘅一个剧集嚟嘅，就真系叫做前情感受啦。咁歌词咧亦都系要好多谢阿詹叔，就系卢国詹先生咧就打造咗一个咧令到我哋好鼓励性嘅一啲嘅一啲嘅词啦。咁佢里边咧一开始第一句咧已经系好劲噶啦，只斜阳女气魄更壮，然后跟住咧仲有另外一句咧系真系好深入民心嘅，就系少少苦楚咧系等于激励啊！呢一句说话咧喺我哋70-80年代嚟讲咧系好重要，而家咧即系如果系少少苦楚就等于乜嘢啊？
1: 苦楚咯，苦楚就苦楚啦，
2: 少少苦楚
1: 就等于其他嘢嘅。
2: 唔系，少少苦楚就系啊，就等于会令到失望咯。少少苦楚等于失望。
1: 你知呢套前情感受咧，就系当年呢个电视台咧就外购咗外国嘅一套电影，就叫做《我们的旅程》。咁跟住就翻嚟配咗音，就做咗《前情感受》呢一套剧啦。
2: 系啦，咁仲有咧就系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哪方， 即系呢啲咧系一啲写得好好，互助、互利又互勉，哪怕去到嗱远方，所以咧就搞到咧好多人咧就唔介意去到好远嘅地方开工嘅。系啊，咁然后咧就而佢当时嚟讲咧，亦都系一推出之后咧，喺香港咧好多嘅流行榜咧冠军位置咧系停留咗差唔多半年嘅。
3: 哇！半年喎、
2: 啊，24个礼拜，
1: 咁最精彩都
2: 系首歌，喺榜首，系啦。咁但系咧，后来咧就多年咧有好多嘅人翻唱，例如有阿谭校长啦，有欣妮啦，许志安亦都喺2007年咧有一首歌同名噶噃，
1: 系
2: 啦。咁但系咧点都唔及呢一首，所以咧我觉得呢一首都系宝嚟嘅。一聽翻咧呢一個少少嘅吉他引子，就真係想跟住羅文一齊唱啦！你哋都打電話嚟啊！

0: 每一步啊都要向住前面咁望啊，我哋嚟到而家都系因为当年呢真系摸住石头过河，一步一步终于就嚟到今天啊。
1: 我觉得冇人可以好似罗文嗰种声线呢咁触动人心啊。佢系嗰种经历咗苦楚，真系话俾你听系难行㗎啦，但系我哋都要勇敢向前行嘅感觉。
0: 因为呢其实对于我嚟讲呢，后来睇到罗文佢嘅故事，佢自己嘅一生呢都系唔简单嘅。其实呢每一次呢讲返佢自己嘅故仔呢，佢都会多谢肥姐。而且呢佢以前呢落嚟香港呢系一段好艰辛嘅日子。所以呢当罗文去演绎呢首歌嘅时候呢，再放返自己呢一啲嘅沧桑落去呢，零舍呢感觉上呢就系，哇真系嗰个能量呢完全系灌注到我哋满满。
2: 我细个好中意罗文噶，
0: 咁你而家唔中意啦？
2: 我依家都中意，
0: 系啦，而家冇咁可爱啦。
1: 转移咗，中意陈奕迅，
0: 系
2: 啊，我中意好多歌手嘅，
0: 好多林家谦嗰啲我都中意。
2: 我细个超级中意罗文嗰首《狮子山下》嘅。
0: 你是
2: 因为我好鍾意睇狮子山下嗰啲劇集。
0: 咁你而家终于嚟到香港电台，你咪好开心。
2: 係呀，
0: 因为狮子山系我哋台歌嚟㗎嘛。
2: 你知唔知道我嗰陣时嚟建工嘅时候呢，佢问我系想做啲咩，因为首先我记得我分享过啦，我唔知点解俾人派咗去interview 呢个英文台嘅新闻主播啦，系咪？
0: 系你呀？
2: 系呀系呀。
0: 咁你应该嚟唔到呢度㗎喎。
2: 咁跟住我同佢解释啊，其实呢我嚟香港电台就唔系想做新闻主播嘅，咁
0: 想做都唔得啦，我啲英文
2: 系啊，咁我梗系唔可以话俾佢知啦。
0: 咁嗰时你又未跟我学英文咩？
2: 系啊，未跟你同我学英文，我英文咧我净系识系串 A B C 嘅啫嘛。
1: 迟啲要考翻佢啦，要嚟个中期考试。
2: 跟住听我讲重点啊，咁佢问：咁你想嚟我哋香港电台做咩？佢话：我咧系读编剧嘅，我想写狮子山下嗰啲剧咯。我咁样同佢讲噶，
0: 好好笑喎、
1: 啊！好有大志啊，
2: 系啊，我都咁同佢讲。
0: 你好有大志喎、啊！你知唔知道当时即系狮子山下边啲人拍噶？
2: 我知道啊，
0: 系啊，
2: 我细细个嘅梦想嚟噶。
0: 我讲紧许鞍华大导演嗰啲
2: 喎。细细个就好中意许鞍华，依家都好中意许鞍华。
0: 好夸张喎！
2: 唔系，咁重点咧就系最后咧。咁我就第一个嚟咗，咁我就嚟咗香港电台第五台啦、
1: 欸。
2: 所以我第一个写嘅广播剧就系呢个《狮子山口述传》传奇咯。
0: 诶、欸，好啊，
2: 十八区嗰个咧，上年
0: 咁你梦想成真啦。
2: 系啊，咁我继续努力咯。
0: 咁所以你所嗱你中意嘅嘢差唔多做到噶咯。
2: 系啊，
0: 系啊，仲有啲咩你系中意又做到噶？
2: 我啲咩中意？
0: 狮子山
2: 又
0: 写到啦，
2: 狮子山又写到啦，
0: 又做到呢个香港暖流嘅主播啦。
2: Harry 哥哥做拍档，
0: 又同 Harry 哥哥做咗拍档啦，
2: 系
0: 嘛，系啦，又去咗埃及啦。
2: 系啦，
0: 系啦，同埋又
2: 点解我哋讲到咁远嘅？我本身想分享一下我中意狮子山下。
0: 其实咧就讲，其实讲正能量咧，讲罗文嘅歌咧都好犀利嘅，系啊，号角吹起嗰首咧，记唔记得啊？佢一开麦咧，一开声咧就难得、就
1: 是、一身好本领，
0: 啊、都唔知点解咁正能量噶，系啊。咁但系咪净系我哋系咁咧？我唔知啦。今日咧18723121啊，好多谢你哋打电话嚟，
2: 讲下你哋
0: 好多人打电话嚟，
2: 正能量嘅歌，
0: 系啦，正能量歌曲。好啦，今日咧我哋接听第一位嘅朋友电话，你系阿 May， 早晨，
2: 早晨 May。
3: 好红啊！我都中意你哋几位啊！
2: 哎呀，我哋都中意你哋噶噃，
3: 哈哈！好开心啊，听到。
2: 系啊，你拣咩歌啊？今日
0: 系
3: 啊，我好挂住啊蔡国权，
2: 好挂住蔡国权，
0: 都挂住佢啊！好耐冇见，系啊，
3: 歌又好听，又有才华，
0: 系系系。
3: 咁我就唉，咁就一世啊，个人咁就。
0: 都好难，即系你真系好难估计噶。其实都唔止佢啊，有好多好好声嘅歌王咧，都整下一个，整下一个唔见咗，
3: 好似阿张伟文咁又系。
0: 张伟文又系冇几耐之前就啱啱离开我哋。
3: 唔系啊，唱歌嗰个喎。
0: 系啊，你唔知啊？
3: 走咗啦。
0: 走咗啦。
3: 几时啊？
0: 冇几耐之前咋？
3: 系咩？
0: 分分钟讲紧系一两个月嘅事咋？
3: 阿嘅轩哥哥，我想问你一样嘢。
0: 好啊。
3: 你有冇啲兄弟堂兄弟嗰啲人？
0: 有
3: 啊，
0: 系啊。
3: 我睇过一个飲食节目啊，有个主持咧，同你个样好似嘅。
0: 咁得意，
1: 做老爷你做咗飲食节目主持？
2: 系
3: 咯，我话你做咗飲食节目
0: 咧。哦，系啊，同我个样好似。喺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喺边个台噶？大概喺香港噶？香港
3: 无线嘅大台。
0: 哦，系啊。 哦，
3: 咁介紹飲食嘢嘅。
0: 咦，咁等我又睇下先至得。
3: 同你好似嘅，不過佢塊面就尖少少。
0: 嗯，咁得意啊！誒、欸，
3: 好有係係啊！我以為你唔係，我以為你啲堂兄弟啊，乜乜你嗰啲。
0: 哦，系、哦、啊，诶、欸，有好多人话我似好多唔同嘢噶，又话我似阿罗网师傅啦，
1: 系
3: 系啊，
1: 你百变啊，老爷，
3: 嗰个系可唔可以讲你个名？
0: 可以啊，
3: 我叫阿陈国强。
0: 哦，陈国强啊，
3: 系系介绍一啲，哇，佢啲嘢好好好，
0: 系咪啊？不過我都好鍾意食嘢嘅，呢個係真嘅，不過我未有機會做呢啲節目。
3: 我為你做埋呢啲節目啊。
0: 唔好啊，其實我做香港暖流都好。
3: 你打個名出嚟，你又唔係去呢個。
0: 以為係我添咁係咪啊？係啊，如果好容易呢，我有冇變魔術同埋隔離有冇即係布公仔嗰啲都係咪我。
3: 你做完之後你打
0: 個
3: 名，我唔係去你哥哥嚟。
0: 係咪啊？好啦。咁阿 May 啊，其實呢你呢今日打電話嚟就想聽蔡國權啦、啊。咁你其實個聲音呢都係一個好正能量嘅人嚟㗎喎。係
1: 囉，成日笑啊。
0: 係咪啊，
3: 我同你係啊，我同你講咗好多次電話㗎喇。
0: 係 啊我認得你把聲啊。係啊，所以我就
3: 我
0: 話阿 May 啊
3: 放。
0: 冇可能囉。我就話因為阿 May 放佢入嚟。
3: 你剛剛拿了2元而已嘛。
0: 是啊，我是啊。
3: 我攞咗十几年咯。
0: 是啊是啊。哇，你叻啊。你真
3: 係。我攞咗，我同你讲我攞咗十五年啊，你估我几岁？
0: 你攞咗十五年，咁你即係由六十岁开始攞嘛，咁你咪七十五岁囉。
3: 係囉，我哋大你十几年啦。
0: 係囉，叻女。
3: 嗰時我哋唔係六十五歲攞，唔係六十歲攞㗎，六十五歲攞㗎。
0: 你而家呢其實呢已經係攞慣咗啦，係咪呀？你係咪真係覺得係、嗯、你咪真係覺得呢有呢一張綠色嘅卡係真係好優好開心呀、
3: 啊、好開心，開心咗十一二年囉。
0: 係咪呀？係呀。係呀。咁我想問你呢，其實你有啲乜嘢秘訣令到你呢係個人咁開心？等大家聽下。
3: 我本身呢個個話我講嘢大聲。
0: 嗯。
3: 但我即係可能我哋嗰陣時，我後生同我先生咧賣嘢，可能嗌慣咗把聲。
0: 哦，即係你有中氣咯。我哋話人最緊要有中氣啊嘛，係咪啊？
3: 其實真係軒軒介紹深水埗咧，我哋喺深水埗開個檔。我嗰次同阿軒軒都好似講過，喺深水埗賣過嘢㗎。我哋
0: 係啊，你嗰時開咩檔啊？你係咪做小販嗰啲㗎？係
3: 啊，啊你真係叻、
0: 嗯！哇，咁啊推住而家好少㗎，即係推住架車咧，跟住上高好多嘢賣㗎。好叻過你哋，係啊，
1: 好早或者好夜就推出嚟，
2: 係咪即係類近天光墟咁啊？未係咁早啊？
3: 未啊，五點幾就出去開檔啦。
0: 佢哋好辛苦㗎，佢哋因為佢哋咧下低係一個車仔嚟嘅啫，但佢撐到個檔好大㗎喎。係
3: 啊，
2: 咩、
3: 啊啊啊、
2: 都有得賣嗰啲。
0: 你賣乜嘢啊？
2: 係
3: 我哋賣衫褲咯。
0: 啊，
3: 我先生就賣衫褲，我就賣內衣褲咯。
0: 係咪啊？
3: 一人一檔咯。
0: 哦，你每人一檔，咁通常會推去啲咩地方見到你哋啊？
3: 啊，南昌街嗰邊嗰時天光墟啊嘛，嗰頭有。
0: 天光墟係啊。係啊。南昌街一日做幾耐啊？
3: 做三個鐘到咯。
0: 嗯。
3: 即係九點前就要走㗎啦。
0: 係啊。
3: 啲一啲小販隊嚟啊嘛。
0: 係啊係啊。
1: 係啊。
0: 夠唔夠揾啊？咁樣。
3: 慢慢緊啦。
0: 係咪啊？養大幾多個？養大幾多個？
3: 養大咗兩個，我未同你講，我自安置區嘅。
0: 哦，哦，你就安置區決定
3: 咩？兩個搬入去，四個搬出嚟。
0: 係啊，係啊，係啊，我原來就係、是。
1: 記得。
0: 喂，但係嗰陣時喺安置區嘅時候，你係咪已經有檔口㗎啦？
3: 唔係，嗰陣時打工嘅。
0: 我就係計緊數，你如果喺安置區，你邊度等到嗰個車仔啫？
3: 唔
0: 係、啊、地方等。嗯。
3: 搬咗出嚟先。
0: 係、
3: 嗯。搬咗出嚟。
0: 嗯。
3: 咁嗰時啲做你想做乜都好易揾嘅，我老公又鍾意自己話，我想自己揾嘢賣咁，我時間囉，你賣我咪跟埋你去一齊賣囉。
0: 好好啊。
3: 咁一人搭架木頭車囉。
0: 人哋就話供一份婆一份，你就供一檔婆一檔囉，每人一檔囉。係咪
3: 啊？
0: 呢啲呢就咁樣就養大兩個，同埋呢啲仔女見啲仔女見到你兩個辛苦呢，其實佢哋呢就唔怕辛苦啦。仔、
3: 嗯、
0: 女見到爸爸媽媽呢點樣養大自己呢，個人就會強落嚟。
1: 嗯，
0: 你覺得係咪？
3: 到即係第二嗰個要返學啦，要到幼稚園啦，唔係一年班啦，咁、哦、我就冇返冇做啦，就我先生做囉。
0: 係啊。
3: 咁間中出去幫佢手，咁嗌呀嗌到而家大聲咁樣。
0: 所以你咪咁好鍾氣囉。
1: 嗌、啊、慣咗啊。
0: 唔緊要㗎。
3: 咁你话你嗰日，我话我亦都好就细声嘅，我都把声都系咁大声。
0: 你把咪、你把声咧入麦箱，我好容易拣你出嚟嘅。
3: 系咪
0: 啊？
3: 真
0: 系
3: 好认得噶，我一打电话，阿派嚟。阿美姐，阿美姐，
0: 美姐，
2: 好犀利啊！派嚟成日都认得晒啦，
0: 美姐，睇起上嚟咧，我哋就已经拣咗你首歌。你呢首歌咧，想送俾边个人听啊？
3: 全世界家人听啦，个个听到身体健康啦，好有鼓励性噶呢支歌。
0: 呢首歌系叫咩名咧？
3: 风劲草啊嘛，
0: 冇错啦，就系佢啦。
3: 其实我知咧蔡国权嘅歌，我唔记得咗，我又好中意听。
0: 嗯，而家咧就即刻同你播啦！呢一首歌咧就系蔡国权嘅《风中劲草》啊！其他嘅朋友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等紧你嘅电话，睇下有乜嘢系正能量嘅歌曲，即刻同你播。

0: 当中劲草嘅蔡国权同埋谭咏麟嘅歌曲。
1: 原来有谭校长嘅，咁啊呢一首歌咧，其实咧都帮我哋啲打工仔咧一路喺辛苦嘅每一日咧，真系作出好多嘅鼓励。一讲到咧正能量咧，我哋其实系好感受到嘅。如果冇呢一份嘅能量咧，真系边度养到咁多仔女
0: 啊？风中劲草啊，即系喺狂风之中啊！我哋睇下天气系强烈狂风雷暴啊，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养大一啲养大仔女咧，真系好唔容易。自己作为妈妈咧，我都觉得，唉，每日翻到去我屋企都仲要吓、处理佢嘅家头细务啊，哇，真系好多妈妈啲水柴。
1: 你唔觉得你好幸福咩？
0: 我觉得
1: 你而家咧唔使搬，你唔使推个档口出去先啦，系咪啊？翻到屋企咧，原来咧屋企咧已经系有爷爷嫲嫲咧去照顾自己嘅女女，系咪啊？好啦，今日而家咧嘅天气咧好似系严重咗。
2: 系啊，
1: 因为咧嗰个 UV 咧去到七，
2: 因为可能中午啊，
0: 紫外线指数好高啊，强度系七啊，所以系高噶呢、這个。
2: 但系一号戒备信号咧仍然都生效紧啦，咁大家都如果出去嘅话，担遮可能就会吹走噶，反遮噶。
1: 咁啊好大件事啊！咁啊嗱，我哋咧就继续咧喺耳边揾到宝嘅。咁啊，除咗阿 May 姐之外咧，仲有其他朋友打电话嚟噶噃。
0: 黄姑娘你好。
3: 你好啊，大家好啊！我正话你讲罗文，我非常之感触啊。当年咧，因为佢未曾红嘅时候咧，有时就会喺即系夜总会嗰度咧，其实就唔系嗰啲咩舞厅夜总会，而系嗰啲青年人、学生啊，或者星期六、星期日啊，好似一个 party 咁嘅形式，晏昼两点钟到五点钟。咁就喺尖沙咀嗰度，佢有人哋有驻场歌星，但系佢未红咧，佢就间场。咁嗰阵时 ，Teddy 咧，佢哋就比较即系出名少少，咁咪就有喺度唱。咁啊，罗文亦都系客串一首半首。咁有一次咧，我就喺去完洗手间出嚟咧，就听到把声好靓嘅，系唱Tom Jones 嘅 Green Green Grass Home。咁我就话呢位人士，其实我明明望到佢个样，我觉得呢个人将来一定会红嘅。咁所以我而家谂翻起咧，咁多年嚟我摆喺我心目中里边呢件事咧，讲出嚟咧，我就觉得真系好。真係好難得一個真係有咁嘅才華嘅人啦，咁樣咯，我俾好感觸咯呢件事。咁我亦都知道我自己即係我自己嘅諗法睇法係冇錯到，咁啊呢個我非常之感恩。但我亦都為我哋自己平反，就係、是、我哋呢班自己有正當職業啊翻學嘅朋友同學一齊，有時間中出下嚟。就俾啲人咧，又話我哋係非仔非女，其實我哋唔係啊！我哋為咗賺錢，還賺錢俾屋企幫屋企，仲好勤力，仲開埋嘢嘅，所以不時都所以要平反此其一，即係著得即係嗰陣時新潮啲，好就好新潮舞會係市政局係又辦嘅，咁都俾人哋話好，非常之覺得好委好委屈啊！我覺得
1: 係啊，政府咧係好希望照主辦一啲咧，俾翻一啲嘅年青人、青少年、青年人嘅嘢㗎，係啊，又歡樂篷車啊，又呢樣嗰樣啊咁。
3: 咁啊係咯，咁佢嗰時佢哋拍實驗電影，咁我都有去幫手去救人。
1: 你要幫手添啊？係做啲乜嘢㗎，黃姑娘？
3: 唔係佢即係嗰時拍實驗電影咧，要好即係好就好要俾啲即係咁佢可能佢自己即係有個願望，佢係想做。即係拍攝嘅，咁唔夠人手，咁我定去幫手咯。咁呢度就一件事啦。咁同埋咧，我有王者康先生咧，王居仁先生係你個伯父，我聽到我非常之高興啊。
1: 係啊，
3: 係啊，
1: 哇嗱，因為咧，
3: 嗰段好。请讲
1: 王姑娘啊，我听到咧，你都好有经验啊！你头先话 Teddy 咧，即系泰迪罗宾啊嘛，你讲紧系咪啊？
3: 系啊系啊，
1: 即系佢嗰阵时
3: 先生
1: 系啦，关伟鹏先生 Teddy and the Playboys 啊嘛，嗰阵时佢有一套嘢。
3: 系啊，我而家佢仲有好多相同佢一齐影。
1: 我好细个嘅时候就见过佢噶啦，佢嗰阵时咧嚟电视台嚟丽的电视台啊，系啊，攞住个吉他嚟弹。咁但系咧，我又好感动、啊，你竟然识我伯父啊，王居仁、啊。系啊，你听过佢嘅名定？
3: 我本身我就唔系好识佢，只得我觉得佢好多时喺啲电影嗰度配我。呢位先生，我真系觉得佢唱啲我好，非常感动。我由几十年来成日都记住呢个名咁样咯。
1: 你咧真系好特别、啊，你好多人咧都唔会留意。以前咧睇粤语片咧，一开始就会其中一个即系导演、副导演策划，跟住、
3: 啊、
1: 就有配乐。咁、仲有一个秘密话俾你听啊，王姑娘，既然你提开，其实佢唔止一个名噶。 佢叫做黄居仁啦，但系有阵时会用居仁呢个名啦，有阵时会用李斯呢个名啦，有阵时又会用翻自己嘅名黄义行，全部都系佢嚟。
2: 都名嘅，
3: 原来咁样啊，非常之赞叹啊！呢即系呢位即系长长辈真，即系我点解我觉得咧，就算一个歌星啊或者乜嘢都好，佢叻，但系佢背后好多嘅都系好多人付出嘅精神之赞啊，背后，所以我好赞叹埋其他呢啲嘅你。關於講到你嗰陣時麗的呼聲嗰陣，嗰時做新年特別節目咧，我都上過去。嗰時係麗的呼聲係水星大廈嗰時。
1: 哇！嗱、這個、呢一個呢度咧，我諗冇一個人咧係可以同你可以講到，淨係我可以啦。因為咧最早期啊嘅麗的呼聲啊，就係喺呢一個香港灣仔軍器廠街。
3: 嗯，系啦，
1: 系啦，嘅呢一个水星大厦，仲要坐啲上去嘅，冇错，
3: 系啊，冇错啦。
1: 喂，你嗰阵时已经有
3: 特别节目，
1: 你咁叻，你已经有嗰阵时你好细个啫喎，黄姑娘。
3: 我好细个咋嗰阵，十几岁咋。咁同埋你哋柜台我都上过嚟噶，嗰阵时即系，不过而家啲时间唔够，唔讲得咁多，都系有机会就系再同你哋分享你哋嗰啲即系录音笔啊，同埋点样我都
1: 你都嚟过。哇，黄姑娘啊！咦，你而家分分钟有八十岁噶啦吧？七十几啦，
3: 中间少少嘅，仲有
1: 接近啦。
2: 系黄姑娘把声好后生喎，
1: 系啊，把声好后生啦，记忆力好强啦，系啊，但系
3: 呢度
0: 好清晰。
1: 我哋要写低你哋个，我要写低你嗰个嘅 contact 先得，因为咧，如果我哋开一个节目讲翻咧以前嘅呢一个播音啊各样嘢，我觉得你都好熟啊。
3: 我可以啊，可以啊，我都想讲翻啲俾其他一啲年轻人听。如果有机会，我都希望能够分享啦。嗰时有啲人屋企冇丽的呼声啊，要去公园嗰度听嘅，公园嗰度挂一个丽的呼声
1: 嘅。系啊，要挂咗就成班人围住喺下低听啦。跟住凉茶铺咧就可以睇电视啦。
0: 即系要靠黄姑娘咧，要讲翻俾我哋。
2: 我哋搵次呢个耳边执到宝咧，就拣一首旧嘅电台歌。跟住嗰日咧就呼吁所有嘅听众就讲当年。最中意咩歌？
1: 黄姑娘系曾经参加过去水星大厦嗰度嘅电视节目啊？
3: 嗰个系
1: 入厂啊？
3: 特
1: 别
3: 节目
1: 系
3: 特
1: 别节目啊？
3: 播音系播音
1: 系播音噶嘛？系咪啊？嗱，咁就犀利啦！因为咧嗰啲系直播嘅节目嚟噶噃。即係當年嚟講咧，當年嚟講係冇啊冇，因為冇呢一個啊播錄起，然後跟住播翻出嚟係冇呢個能力噶，係啊，所以咧全部咧都係。而且點解我
2: 個朋友
1: 出面搞搞震嘅？全部咧都係直播嚟㗎，
3: 好珍貴咁樣咯。
1: 好珍貴，但我
3: 香港有好多嘢可以值得即係分享嘅，所以
1: 啱啊！喂，我好有興趣知道你點解會有你點樣先至能夠可以攞到張飛去參加直播節目？呢個我想知啊！呢個我真係好想知道。記唔記得啊？
3: 唔係嗰時唔係攞飛啊，嗰時即係
1: 係啦。
3: 總之好都。唔係特別攞飛嘅，而係嗰啲請我哋上去嘅，我記得係。
1: 你點解咁犀利？
3: 盧文山姐姐啊，同埋有幾位啊咁樣嘅。
1: 盧文山姐姐，盧文山姐姐後來咧做咗我爸爸嘅兒童節目嘅監製嘅。
3: 嘅監製係啦。
1: 係啦。
3: 咁就聽完嗰時係做呢個新年特別節目其中一行啊，咁所以我哋。幫佢拍實驗電影嗰陣，有時我哋當我空餘嘅時間，我咪作為自己娛樂，亦都係可以幫下人咁樣咯。等而家好似咁，我自己平時一有機會，我就即係送啲物資去慈善機構嗰度，當然係一個自己嘅娛樂舒緩。我成日提醒自己要自强不息啊，咁样讲，
1: 你
3: 真提醒自己，
2: 你本人都好，
1: 你今日好贴题啊！你今日咧打电话嚟好贴题，因为我今日讲正能量，你呢个正能量话俾我哋听咧，可以系穿越咗时空咁多十年，仍然咧系，即系我见到你仲有团火嗰度开心啊嘛，系咪啊？
3: 做人一定要向前，其实我讲嘅人生会好艰辛，但我成日要同自己讲自强不息。向前有道，光明在望，成功在望，都成日提醒自己嘛。有时最单嗰阵，你都要自己提醒自己向前行噶啦。
1: 好，呢一首歌我哋已经帮你揾到啦。你系咪要关正杰嘅歌曲？
3: 系啊，梁夜好歌星啊，喺柜台一个夜晚黑嘅节目嚟噶。以前我夜晚冇瞓觉嘅，因为自己喺度主修中文，就听 Uncle Ray 就学英文，听粤曲就学中文咁样噶嘛。
1: 冇错，就系呢一首。好多谢你。好多谢你黄姑娘，突然之间令到我哋谂翻起几十年前广播嘅开始。

0: 生哥暖流耳边执宝执到宝啊！你我哋太多听众赶住睇你点歌啦。
1: 系啊，喺我哋电话旁边咧，仲有润平哦，润平你好耐冇打过上嚟咯，你好，
2: 你
1: 好，
2: 我系我第一次咋，姐姐，
0: 哦，都挂住你啊，
2: 系啊，好多谢啊，小雪妹妹啊，系啊，佢俾我出街真系多谢晒啊，
0: 咁你想点咩歌啊？今日？
2: 今日咪芬妮唱嘅《故乡的雨》咯，
0: 故乡的雨
2: 系啊，我好挂住乡下啊嘛，我成而家有而家我都有成大咗都有成五六年冇翻乡下啦。
1: 嗯，咁啊，我故乡喺边度啊？
2: 故乡咧，其实我就喺系真真正正咧，我自己就喺屯门出世嘅。
1: 哦，
2: 咁嗰个东莞咧，就系我先生嘅乡下嚟嘅。但我先生都走咗十几年啦。
1: 嗯，好啊，送故乡的雨俾润平话你听啊。
2: 系啊，我怀念我先生嘅家乡啊嘛。咁啊，因为以前翻去嗰时骑牛啊、耕田啊嗰啲。同埋咧，我就好掛住你哋啊！我知道時間唔多啦，我要快啲講啦。咁啊，因為咧，我見到你哋好開心啊，同埋見到 Kelly 哥哥佢同我影相啊，終於行到啦！佢真人好英俊啊，同我影咗兩幅相，一封咧就係開口嘅，睇到牙仔嘅；一封啊合埋個嘴嘅是啊，我真的终于见到他了，我真人真的很漂亮
3: 的。多谢你。
2: 我现在就送晒给五台之友的，祝他们个个呢身体健康。你们五台。
0: 是
2: 你们五台，我不讲那么多东西了。因为第时有机会再打电话来跟你
3: 说。你不只有机会来 你有机会要见到你你多点出来跟我们影相好不好？
2: 我次次都有你啊，
3: 咁就好啦。
2: 系啊，有人住得就嚟退啦，所以我咪同佢影多相啦，落嚟嗰啲咯。仲有啊，个个都有影相啊，所以我好开心啊。今日第一次同你真系好开心，
3: 多谢你。
2: 我祝阿文宇啦、仁杰啦、阿嘉冕嗰啲咧，保祝佢哋生日快乐啦。
3: 好啦，
2: 哥哥，哥哥你都系啦，
3: 系啊，
2: 生日快乐啊，
3: 好啊，
2: 快乐啊，
3: 你真系
2: 祝晒你啦。
3: 你真係好有心啊！好啦，
1: 多謝潤平婆婆。
2: 我哋要聽歌啦，
3: 聽歌，我哋齊齊欣賞呢一首歌嚇。

0: 有呢一首芬妮嘅《故乡的雨》送俾润平嘅，润平婆婆祝你身体健康，日日都笑口常开啦！
1: 好多谢啊！
2: 会灭诶，佢可以感受翻佢嗰个乡下。
1: 系啦，咁咧就润平婆婆咧好开心啦。除咗你之外咧，我哋有黄姑娘啦，咁啊呢一位咧亦都系我好希望第日有机会再同你倾偈嘅，因为咧你对香港嘅广播业啊，我觉得其实咧知道好多嘢。
2: 讲咧，我哋
1: 连我两位拍档坐喺度咧。擘大個口得個窿，
2: 咁
1: 都搏你搏唔到。
2: 聽完哥哥，你唔發現我哋所有嘅聽眾咧，佢哋都好犀利嘅，就係佢哋咧通常打上嚟就會同我，我聽咗你哋幾廿年啦，
1: 冇錯。
2: 跟住咧，佢就可以講到好多我連聽都未聽過嘅歷史啦、
0: 個地
2: 點
0: 啦、故事
2: 啦、
0: 間啦，講得清清楚楚。
1: 所以你咪要有我喺度，你咪要有我喺度先，
0: 你絕對唔可以離開㗎。係
1: 啊，仲有咧，
2: 所以陣間嗰三個鐘咧，你都繼續留喺度。
1: 冇錯，我一陣間繼續，我一陣間。我一陣一定會繼續留喺度，不過我會過隔離啫。係啊，因為咧一陣間咧我就應該會去呢一個由第五台咧一飛又飛去另外第二個台，一陣間就講英文咯哇。
2: English 咁唔緊要嘅，但係我哋嘅聽眾咧中意聽我哋嘅戲曲嘅話咧，陣間咧可以留喺度咧就會有戲曲天地。
1: 你哋一定要留喺度啊！跟住仲有邊個出現啊？
2: 今日有呢個芝傑姐姐，
1: 芝傑姐姐啦，仲有 Tina 妹妹啦，係啊，喺度笑緊笑得
0: 點？
1: 唔好意思啊 ，Tina 妹妹，今日冇得同你飲茶啦，你要做節目啊，
2: 係啊，係啦，咁稍後咧，咁啊，唔係今個星期啊，香港暖流就嚟到呢度噶啦。
1: 好啦，咁我哋咧下個星期再見啦，記住啊，
2: 同一時間啦，咁啊記住呢幾日天氣唔穩定啊，大家要多啲留意同埋小心啊。
1: 好，
2: 咁啊下個星期再見啦，
1: 我哋下個星期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停靠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南宁南和衡阳南今日开放给青少年学生团体参观。他们由军方安排的导赏员带领，分别登上甲板和船舱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和直升机等装备。香港星旗队总会队长温同学说，感觉好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强大，可以保卫香港。少年警讯队员刘同学就说，曾经参观另一艘来香港的军舰，感觉南宁舰和衡阳舰比较先进。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预料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热带风暴美沙克正是逐渐靠近海南岛，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同珠江口的距离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在北京，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第十四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说，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国愿意同各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他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深化拓展多边机制的合作，中方愿意同各方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韩正又说，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安全风险和治理难题不可忽视，中方即将主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间咖啡店发生爆炸，至少九个人死亡，二十人受伤，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叙利亚过渡政府司法部说，遇难者中有多个律师。内政部说，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一个重大约一公斤、装满金属碎片的简约爆炸装置引起。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现场大面积破坏。社交平台流传的影片显示，咖啡店内有人受伤，地板血迹斑斑。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一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690公里，即是北纬 17.5 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7%， 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周3点半。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皮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 17.4 度、东经110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南风6至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旋风8至9级，渐转吹西南风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7至8级，渐转吹西南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有骤雨。最后西沙吹西南风6级，能见度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46点，升291点，总成交金额175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9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6点，升31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3.8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9.26升9毫4，腾讯控股433.6升3.4，中心国际80.6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46升8仙二，建滔积层板87.55升3.75，小米集团23.06升4毫6，智谱1927升173。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88，瑞士法郎9.782，澳元5.444，加元5.538，新西兰元4.483，欧元8.98，每百日元对港元4.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2。日经平均指数报69574点，升840点。港金报39070蚊，升9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9.89美元，卖出418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吸水门大桥啦，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啦系有坏车阻路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同时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的，驾驶人士同样经过请小心。就是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和主桥都是实施强风措施的，所有的行车线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的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㗎啦。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 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一点十一分钟嘅时间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五嘅戏曲天地啦。你好啊，晓君妹妹，午安。
1: 午安啊，芝杰姐姐，欢迎欢迎，喺呢个中午之中啊，下昼嘅一点十一分啊，继续喺五台嘅直播室入边欢迎大家。唔知你今日咧听五台咧听咗几多个钟咧？又或者有冇熄过收音机咧？
0: 好多都全天候嘅。
1: 系啊，我知我哋嘅听众朋友都好嘅，全天候陪住我哋。咁我哋咧唔同嘅时段啦，亦都有唔同嘅节目同埋主持人陪住大家。咁而家陪住大家嘅就有梁之杰同埋黎晓君喺度陪大家三个钟头啦，一点钟至到四点钟喺呢一个下昼之中啦，陪住你啊，为大家送上戏曲天地嘅。今日咧，我哋星期五嚟一个小周末嘅环节啦，就有名师出高徒，有高润雄同埋蓝伟霆主持。接住落嚟啦，就有一个重温嘅节目啦，锣鼓新天地有梁汉威主持噶。
0: 嗱，咁啊，听节目之余咧，唔好忘记一点四十五分钟咧，就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1872312啊。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今日有两个小时咧，俾大家点你嘅心水歌曲嘅。记住打电话嚟啦，今日听电话嘅。会是蓝蓝，
1: 嗯，冇错，记住打嚟啦，我哋嘅约定啊，半个钟之后咧就开始啦，大概搭九嘅时间啦，咁啊当然啦，就唔需要话一窝蜂搭九就即刻打嚟嘅，好多时啦，我哋听众朋友就话打唔通啊，打好耐啊，
0: 我哋有 tips 噶，
1: 打到我手指都痛啦，哎，唔好咁痛，隔一阵啦，可能搭十搭十一咧，通常嗰个时间咧就会冇咁多电话嘅，咁啊相信咧接通到大家嗰个电话嘅机会咧亦都高啲啊，咁啊到时打嚟啦，两个钟头啊。希望听到有大家的声音。室外气温现在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 77% 的。特别留意啦，一号戒备信号以及雷暴警告亦都是生效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午的3:30。除了有骤雨之外，亦都有狂风雷暴。而且咧，有啲部分地區嘅雨勢都會較大，咁啊離岸咁啊間中亦都會吹強風啊！哇，見到呢啲天氣預報啦，就冇乜必要就唔好出街啦。
0: 嗯，要出街嘅咧就早作準備，帶多啲架撐啦。
1: 系啦，但系啲架撑咩架撑咧？就系把遮啦，
0: 把遮啦，
1: 除咗把遮，仲有一对防线嘅鞋啦。
0: 嗯哼，
1: 唔止哥哥姐姐噶，唔好有时恃住自己后生啊吓。
0: 系啊，
1: 小军都唔够胆啊，一定要着翻对防线、防水嘅鞋咧就最好啦。嗯，冇错，做好防御措施。好啦，讲咗咁耐啦，亦都想大家继续听住我哋嘅节目，咁啊听听呢个环节咯噃。
2: 何斜呢？
3: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咪开定声学唱曲咯！
4: 名师出高徒，
5: 又嚟到一星期一集嘅名师出高徒啊！今集继续有我蓝伟霆蓝蓝同埋我身边嘅高润雄洪师傅。
6: 大家好，
5: 今集嘅主题系一样曲得百样意。洪师傅，你呢期咧系咪兴玩重新造句咧？上一集就系一样曲养百样情，今集系一样曲得百样意。
6: 系，同大家玩下食字咁啫。上一集伤声恨太惨啊嘛，咁今集咪谂住揾啲开心得意啲嘅咯。
5: 哦，唔通你想教我哋春风得意？
6: 哇，真系聪明！呢首乐曲咧。是广东音乐名家梁以忠先生作曲的。个旋律呢婉转华丽流畅潇洒。表达了春光明媚啊万物欣欣向荣之际人民如沐春风欢快而悦的心情。其曲名借用了唐代诗人孟郊登科后中的一句名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春风得意创作于1930年代的中后期前身呢是电影插曲来的。这支曲的原型最早呢就是梁以忠先生为1930年代后期的一套古装电影广州三日逃城记所撰的插曲。
5: 蛤逃城记
6: 嗯。
5: 哇好似好伤心咁喎唔同春风得意有啲违背之意吧。
6: 咁通常呢啲电影逃城记咁通常呢有啲打打杀杀啦战争啦咁虽然係悲惨啫但都会胜利㗎嘛。咁所以呢其实呢隻歌当时係喺海船嘅时间嘅。 呢只歌嘅原名叫做《海船歌》。另外咧，仲有一只著名嘅小曲咧，《断肠词》都系出自呢个电影嘅。咁我哋喺坊间咧最常唱嘅咧，通常都系《春风得意》嘅第二段。咁我哋而家咧就不如同大家教唱一下由新马师曾前辈唱嘅《琵琶行》里边嘅《春风得意》节录。
7: 彩笔撑得嗰啲断啊唱啊吟，令我内心念复吻，写出你嘅际遇太啊算啊生。

0: 嗰個節奏感咧就比較明快嘅，比較爽朗啲。同埋咧，新馬師曾前輩咧，佢唱呢只歌咧係有佢好個人嘅特色嘅，因為新馬師曾唱曲詞咧，好中意將一啲好廣東嘅口語咧加插入去一啲曲裏面，例如有啲咩仔字啊咁樣成，就令到咧大家感覺上去咧好似同你傾緊偈咁。咁呢一種咁有口語感嘅咧。是好好的，就令到大家那種共同感非常之好，但是呢就是有一種就是它多字啊，那你要個節拍要很穩當，所以我們要在唱咩仔字那裡我們要安排它在哪個位置呢，譬如錯也不讚得得斷唱任得叻我，那我們要任得叻我內，那在那個空拍个底丁的之后，我哋要入呢我内心念佛文，写出你嘅际遇。咁呢个位咧，我哋就要比较爽朗一啲去谂。咁呢种咧就系、是、用呢种方式去安排呢啲曲词咧，咁就唱到长叔新马师曾前辈嘅一啲感觉。
1: 洪师傅啊，如果我都仲系立唔到，咁点算啊？
0: 咁其实咧，我哋唔系一定要好似长叔。一樣嘅，因為佢係一個好叻口鉗啊，板路好準嘅人。咁我哋其實都可以喺曲詞裏面去研究啦。咁譬如佢彩筆讚得斷腸吟，內心連復吻。咁我哋可以唔要個叻我嘅都得嘅。咁譬如即係話彩筆讚得咧斷腸吟，內心連復吻。寫出你際遇太算呢身，咁我哋冇咗嗰啲口語嗰啲呢我或者你嘅咁嗰啲，咁你就會令到嗰個字擺嗰個位置就會舒服㗎啦，就會唱起上嚟呢冇咁易走甩咗個板囉。
1: 咁大家如果呢係想向高難度挑戰嘅，首先呢就當然啦，要唱熟咗原本冇咩仔字嘅一啲曲詞呀，熟咗啲旋律啦，熟嗰啲拍子啦，咁就可以再進階啦。咁我都要返去慢慢去練多啲先，睇下下一次可唔可以進階到下。
0: 有一年呢，我記得呢我同我太太阿曉瑩呢就上去梁素琴琴姐屋企拜年啊，琴姐拎咗二叔个小提琴，呢隻小提琴唔系我爹哋噶，咁我就拎咗隻小提琴就玩咗呢支春风得意。咁当其时琴姐就话啊，我老子呢支春风得意咧，当其时咧好多人都攞嚟用，不过咧通常都系用第二段嚟唱噶、哦。咁我哋今日咧就带咗第一段。紅橋贈珠選段的春風得意給大家分享。

0: 明知呀，公子你休要介意呀，且随我落水啦。
1: 落水？
0: 是呀。
1: 宝儿姐啊，李家小姐对着湖东还是湖西呀？
0: 不

0: 咦，個旋律好好聽喎、啊、但係真係平時都比較少聽啊吓。
1: 嗯，因為佢似是而非，好容易會混雞籠㗎嘛。咁其實呢歌咁好聽呢，喺我自己嘅劇團，我哋嘅創作呢都開始好多時會拎返嚟用。咁我哋都建議大家，如果用第二段，有陣時都可以考慮用埋第一段，因為佢好有特色㗎。例如中間有一句呢，噔噔铃哒铃哒铃，铃哒铃哒铃哒铃哒叮，噔噔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叮，铃哒铃哒铃噔叮。啱啱叮完呢几句咧，嗰个音域嘅跨度系非常之大。喺我自己嚟讲咧，我就觉得有阵时可能比第二段仲更加好听。咁呢只歌嘅艺术特点同埋应用风格咧，系乜嘢咧？就系节奏明快啦。充满喜庆和生机，是广东音乐中展现乐观欢愉情绪的代表作之一。
0: 洪师傅，既然咁好听，不如不要给他停了，再播多一首歌给我们听一下。
1: 好啊，那我们就带了新马之争的啼笑姻缘选段和大家分享。

0: 我哋听过有新马师曾嘅《啼笑姻缘》选段，
1: 嗯，
0: 咦，又系春风得意，好似好中意用呢首歌咁。
1: 系啊，我觉得咧，长叔咧真系好鬼中意唱《春风得意》嘅，喺佢好多作品里面都有，仲有《风流天子》里面都有咧。呢只《春风得意》咧，的确系有一种欢快感，配上啊长叔呢个咁喜悦嘅大佬官咧，咁啊加埋咧个化学效果真系不得了。
0: 洪师傅啊，上个星期咧，你就教咗我哋唱双声行，
1: 系，
0: 而今个星期咧就教春风得意，两首都系耳熟能详嘅小曲嚟嘅。我谂咧，好多中意唱曲嘅朋友咧，都成日唱噶啦。嗱，比着我以前，我就会觉得唱小曲，就好似唱歌仔咁样啦，都好容易啦，易过唱帮王啊、其他男音啊嗰啲。但原来小曲都唔易唱噶噃。
1: 系啊，咁我哋唱小曲咧。我哋今次以春风得意为例啦，咁我哋咧一定要讲紧嗰个控制个速度啦，同埋个行腔嘅，就要以慢愉快，因为呢支曲咧喺个速度上咧，中慢版到中快版之间，字与字之间衔接系好紧密嘅，咁我哋唱嗰时咧，必须要做到吐字如珠，就系不能够因为旋律流畅而吞音嘅。咁第二呢，我哋要注意咩呀，就係音域同埋氣息啦。對應大跳嘅跌宕旋律氣息成堂。因為呢支曲呢有好多大跨度嘅跳進嘅。即係好低去到好高，好高去到好低嗰啲啦。打打啲打啲打啲。咁呢啲。咁我哋呢注意住我哋嘅聲音運用。咁好啦，因為呢隻春風得意呢係一隻悲喜交織嘅歌曲，咁我哋唱嗰阵时，如果想唱一个欢快嘅版本咧，咁我哋就要注意到，最紧要唱到有笑嘅感觉啦。咁如果我哋系相反想唱悲凉嘅咧，咁咧就比较难啦。我哋喺第时进阶嘅时间再讲。同学，今日我教到呢一度先，小息时间到，听下古仔休息下啦。
0: 师傅讲古。
1: 大家好，又嚟到师傅讲古啦。今日呢，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落乡班住宿嘅问题。咁我细细个呢就跟住阿哥做过一个落乡。嗰度边度呢？赤柱。当其时系农历3月23嘅天后诞。咁啊咩老官呢？就系我姨婆凤凰女。文武生呢我唔系好记得。咁啊仲有啲咩人脚呢？有蔡麒麟。有马师巨，有巨叔。马师巨是哪位？就是新马师曾的弟弟。我们叫他巨叔巨叔。巨叔好像是做小生那台。虽然现在去赤柱就很方便，可以揸车去，或者可以 call 的士，或者搭什么交通工具都很容易回到家。但是以前呢都有的士的，我那个年代。但是那个的士呢可能在赤柱回到家就已经成日的人工那么滞，没理由那么辛苦日夜气给了的士大哥嘛。咁啊，我哋喺嗰度瞓啦。咁但系赤柱又冇酒店噶，咁亦都唔会咁咩啊。咁我哋瞓边度咧？我哋瞓天后庙，哇，犀利啦！咁真系喺间庙里边瞓。我仲记得咧，当其时庙宿系俾咗两块板，个庙系有个大堂啊嘛。咁啊，大堂佢附边个侧边嗰度咧有啲位置嘅，咁我就喺嗰度行咗一块板。因为好细个又冇咁计较啦，咁我啲前辈啊、阿伯佢哋咧就有蚊帐添嘅，我记得。咁我就冇蚊帐，我就咁瞓，因为细路仔唔紧要啦。咁又好彩嗰阵时又唔系好多蚊嗰度，咁啊冇咬到只嘢咁样。音乐部门啲人唔走瞓庙咧，咁其实当其时咧，凤凰女阿姨婆咧，佢都系唔走嘅。佢係鍾意喺台度瞓嘅，咁我哋所有嘅行家都知道呢，姨婆呢落乡班呢，佢就算返到屋企佢都唔返㗎，佢係鍾意喺箱位瞓。咁因为呢佢係好大扎徒弟㗎嘛，好多人跟住佢呀，高麗姑姐呀，有嗰陣時呀何慧玲契媽呀，又有碧衣呀潘家碧呀，好多唔同嘅，即係跟住佢嗰扎花旦全部都喺晒台度。咁佢呢就喺夜晚收工后，佢哋都食嘢嘅，咁佢哋又有醫箱可能煮少少嘢食啦，喺箱位食完呢 咁佢就会教佢哋当晚有啲咩错处啊，第二日甚至乎到日头啦，佢哋做我哋所谓嘅日头戏咧，就大老官唔使做啊嘛，咁就嗰阵时啊，何慧玲啊、阿高丽佢哋可能做咧，就咁啊，姨婆仔喺度睇。睇佢哋做日戏，咁啊见到佢有啲咩唔啱咧，咁啊喺夜晚杀科后咧就会纠正佢哋。咁呢啲咧都系细个喺戏班一啲好好嘅回忆。我都会系跟我哋嘅前辈，我问阿桂阿伯，诶、哎，我有啲咩打唔好啊？咁佢都会喺夜晚嗰个时间教翻你啊，你头先啊嗰度打错咗啦，应该轻啲，应该重啲，或者应该边度你望住个台口，跟住老官点样做？咁呢啲都系一啲好好嘅回忆嚟嘅。而家可能年纪大咗啦，你叫我瞓翻喺庙都未必瞓到啦，即系又咁热。大家都各自各归家，咁啊冇咗一种喺戏班里边嘅。大家互相交流的情感非常之怀念，希望大家听过这个故事大家喜欢啦。

各位朋友，今天继续跟大家研究锣鼓。学紧戏也好，学紧唱嘢嘅朋友也好，识锣鼓是很着数的。如果学戏咧，识锣鼓咧，识听锣鼓出来的杂步架都不同啦。如果是学紧唱歌的话，识听锣鼓咧，自己会好好地去控制得到嗰个唱腔嘅节奏等等嘅嘢。感情上面嘅处理嘅要求都好啦，都是要通过咗识锣鼓。识锣鼓咧，自己可以提出自己所要嘅要求啊，同埋自己所要嘅节奏等等，这个都是很紧要的。就算不是学紧戏，不是学紧唱歌都好，喜欢粤剧的观众懂听锣鼓又会领略到那个戏曲里面那个伴奏的特点的奥妙，做一个超级的观众都是好事来的。我们这个节目除了跟大家研究所有粤剧的锣鼓之外，亦都旁及到京剧的锣鼓，这个就是重点着重在学术性。还有一个卜卜斋是着重是示范的，今天我们的卜卜斋又会是研究这个爽状点的，不要错过一阵间。好啦，言归正传啦，今日呢要同大家同温呢，就呢个系上一次介绍过嘅京锣鼓。咁上一次介绍过呢就系闪槌。呢个闪槌用喺咩地方呢？闪槌系用喺滚花。原本闪槌呢喺京剧里面嚟讲呢系一个散板式嘅锣鼓呢，摇板用嘅。但系话呢粤曲嘅滚花啦同京剧嗰个摇板呢系差唔多，大家都系咁样嘅节奏。而只不过话京剧嘅摇板呢就系急奏慢唱。但是粤剧的滚花呢就是另外一种散板式，但是话呢虽然是散板，不过呢仍然是有它那个模型的节奏在这里。好啦，我们现在先重温一下这个闪槌锣鼓，看看大家记不记得这个闪槌是怎样打，各位听一次先。听我的闪水，其实闪水就很简单的。那个影头也是很清楚的。搭搭不拉咁呢，开头搭搭呢就是一个单的点子，即是话呢同个右手开始打两下搭搭。跟住不拉的意思呢就是相足就交替咁打落去，不是同一个时期，即是不是同一 个时间打落去。搭搭就是单足两下是右手的。不搭呢就是呢个右手同埋左手不同时间之下打落去，搭搭不拉咁呢跟住就起呢个闪槌啦。唱力起力，唱力起力，唱起起得唱。咁其实呢就根本呢就是一个好简单好简单嘅锣鼓，所以闪槌喺粤剧里面嚟讲呢都用得几多㗎。咁我而家呢就不厌其烦呢就再讲下呢个锣鼓经啊。呢个闪槌嘅锣鼓经呢开头呢就係搭搭不拉。咁呢度呢係占咗两拍，因为我哋要开箱记谱，大家呢就好记啲啦。搭搭不拉咁呢度呢係占咗两拍。头一个搭搭呢係占咗一拍，即係话每一个呢搭呢就係八分音符啦。搭搭不搭不搭嘅意思即係话相足相足落交替落，跟住再变一下单足，搭搭不搭咁下，然后呢就停一拍预备拍子，跟住就撑起撑起咁呢，撑一拍起一拍，撑一拍起一拍，咁样呢就交替呢打咗两个小节喇话，搭搭不搭撑起撑起，到后尾嗰度呢撑起二起搭地撑第三个锣呢，其实第三下锣呢一落咗之后呢仲有一个十六份嘅附点，然后呢亦都有一个十六份嘅起，即係撑起咁啊，即係聚一聚咁解啦。跟住落嚟嗰拍呢就是、二起，那个二字嘅意思呢喺京剧锣鼓经里面嚟讲呢即係休止符，我哋念呢即係空咗嘅就念个二字，即係空咗半拍。撑起二起咁啊，就呢个呢就属于系呢个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拍啦，属于第六拍。撑起二起，跟住就结尾搭地撑，咁就打完晒啦。即成个锣鼓经就搭搭不搭地撑起撑起撑起二起搭地撑，咁就完成咗呢、這个闪取嘅锣鼓啦。咁啦，落音乐个嘴呢亦都系要跟返呢个锣鼓嘅节奏喎。嗱，若果音乐嗰、那个滚花嘴应该点落呢？嗱，我从呢个锣鼓经照到嗰个滚花音乐嘴啊讲一讲，同大家研究一下。搭搭不啦，撑起撑起啊，撑起而起，特地撑，共撩斜共撑，咁样入咧先至啱到嘅吓。咁就喺音乐嗰方面嚟讲咧，就要听呢个锣鼓嗰个节奏，亦都要识点样听。应该系要即系找到嗰个锣鼓嗰个节奏型。有时咧锣鼓咧打到好频密嘅时间咧，嗰啲嘅节拍交替嘅时候咧，亦即系会好扰乱视听嘅。咁啊，学伴奏嘅朋友咧，应该系要实实际际掌握到嗰个锣鼓嘅节奏型咧，然后咧入嗰个嘴咧，先至入得准确噶吓。我再讲一次啊，搭搭不拉，
撑起撑起撑起而起搭地撑，呢个得得不甩嘅影头咧，同嗰个柳丝咧，我哋就系讲嗰个柳丝锣鼓咧系一样嘅，所以咧落第一下撑嘅时候咧，最好就唔好落双足，就落单足，咁咧就变咗咧闪取同埋呢个柳丝锣鼓个分别就会明确啦，即系跟你打嗰啲下手就会明白啊，原来咧而家你系想打闪取就唔系打柳丝，即系得得不甩之后咧。跟住咪有一拍停顿嘅，咁停顿之后咧就要离开咗只手，就让我只右手落咗去打撑起撑起。嗱呢个撑起撑起呢四拍咧就完全可以用单足打，跟住到第五拍嗰个撑咧就双足落，即系提话俾下手真结尾啦，得得不啦，撑起撑起双足，撑起二起突地撑，共撩斜共撑。咁呢个咧就闪取带埋呢个滚花锣鼓个形式就系咁样样。好啦，讲到呢度咧，我哋听下音乐，一阵间再同大家研究第二个锣鼓啦。

好啦，听完音乐之后呢，又同大家继续研究锣鼓咯。嗱，头先大家学过呢个闪锤呢，跟住落嚟呢介绍呢个呢叫凤点头，亦都系京剧嘅锣鼓移植过嚟嘅。咁凤点头呢亦都系用喺滚花㗎喎。嗱，个锣鼓经呢就系搭地撑，都冇齐地地地撑齐地齐搭地撑，好短。好易學嘅啫，咁聽落嚟咧，好似京劇個奪頭嚇，有啲朋友叫斷頭，斷頭就唔啱嘅，呢個係以我傳我嘅，應該係搶奪個奪，奪取個奪，奪頭咁解啊。咁啊，呢個鑼鼓咧同個奪嗰個奪頭鑼鼓差唔多嚇。嗱，我再噏下個節奏，搭地撐，都齊地地地撐，齊而齊搭地撐。咁呢個咧就叫做鳳點頭。嗱，我哋聽下嗰個示範嘅鑼鼓先啦。正话呢个咧就系凤点头啦，其实就好简单嘅啫。嗱，最紧要咧就个影头明确，咁咧就下手就知道你打乜嘢啦。因为咧就呢、這个凤点头个锣鼓咧，开头个起色从个点子至到落底下锣咧，同个京剧嗰个盗版系一样，即系我哋叫盗版系一样，又系搭地撑咚咚咁起嘅。其实嗰个节奏咧，嗱，开头咧搭地就起色啦，搭地咧嗰个点子同埋个打。敲锣即系打小锣嗰个朋友咧，就要认真要明白个搭地，个搭打到落去之后个地咧，其实搭地两个夹埋咧，每一个系占呢个四分一嘅拍子嘅。搭地之后咧，仲有一个咧系八分嘅休止嘅，即系搭地呢个点子连埋个小锣，只不过两个夹埋只系占半拍。嗱，个搭系占咗个十六分音符啦，个地又系占咗个十六分音符咧，即系每个系占四分一拍。搭地跟住咧就要手咧就要离开啦。跟住咧就镶咗落撑，摆咗落个鼓之后，个撑完之后咧，仲有一个附点，呢个附点咧系属于一个半拍嘅附点，即系八分嘅附点。那个撑当然系占咗一个四分音符啦，即系个撑连埋个附点咧，即系占咗一拍又半拍咁解。撑即系总共咧系占咗拍半，然后咧就嘟噜个嘟噜就喺个附点之后起嘅，附点嘅后半拍，搭地撑。咁齐地地地撑，齐地齐搭地撑，即系成个个锣鼓节奏型嘅，搭地撑，齐地地地撑，齐地齐搭地撑，咁样样。咁咧呢个咧就系呢个凤点头嘅锣鼓经啦，吓。嗱，咁其实咧个凤点头咧就系好易学嘅啫，不过咧就最紧要咧就系大家咧唔好将个影头混淆咗。凤点头咧系要嚟滚花用嘅，因为话头先我讲过咧就话凤点头咧同另外一个京剧嘅锣鼓咧盗版咧系好相似嘅，啊，从呢个第一拍开始咧同盗版系一样啊，盗版就搭地撑，都齐地撑撑地搭。咁样咧，呢个咧就系盗版。咁凤点头咧，搭地撑，都齐地地地撑，齐地齐搭地撑。咁呢个咧就系凤点头。咁呢个锣鼓咧，其实咧亦都唔系好难学嘅啫。嗱，我哋咧再温一下，听听个示范嘅打法系点样样先。正话示范啦，呢个咧就系凤点头啦，个锣鼓经就搭地撑，都齐地地地撑，齐地齐搭地撑，根本咧就好简单嘅。好啦，到咗呢个时候咧，我哋又休息一下，听下音乐，一阵翻嚟再大家研究锣鼓啦。

啊，听完音乐，我哋又翻嚟继续大家研究啦。嗱，今日所介绍嗰两个锣鼓咧，吓一个闪锤同埋一个凤点头咧，呢两个锣鼓咧喺粤曲同埋粤剧里边嚟讲咧，用得系特别多嘅。因为话喺粤剧啊、粤曲啊等等咧，都系经常都会出现菌花。咁啊，一连串嘅菌花咁喺度，即系对唱你唱人到我唱，我唱人到你唱咁嘅情景底下咧，如果都系打同一种锣鼓咧，就觉得系好乏味、好冇意思啦。所以咧，粤剧嘅艺人咧就即系好聪明嘅，好中意向其他嘅剧种咧借镜，所以咧就系借用咗京剧嘅好多锣鼓过嚟咧，俾呢个菌花用。嗱，今日介绍呢两个锣鼓咧，我觉得咧都值得系同大家再重温一下。嗱，首先我哋再听一次嗰个闪锤咧。嗱，闪锤嘅锣鼓就听过啦，好简单啦，得得不啦。撑起撑起撑起而起得撑，这个呢就是在菌花里用的，那么也都是可以打长也都可以打短，其实这个闪锤打得好，我感情都非常好的，因为呢那几下锣都有暗同埋有明嘅打法，即係有强同弱嘅打法。如果京劇嘅朋友打呢个锣鼓呢，开头嗰两下锣呢係打得比较係細聲啲嘅。佢哋个锣鼓嘅打打不拉地空车空车撑车而车地撑。喺第三下呢先至用力打落个锣心嗰度嘅。即係开头嗰两下係細力啲打打不拉地冲车冲车冲车而车打地冲咁样嘅，系打得咧系特别有味道同埋特别有感情嘅，咁呢个就叫做闪锤啦。咁跟住咧就再听多一次呢个凤点头啦。呢、这个咧又系凤点头嘅锣鼓，亦都系用喺滚花，其实就好易嘅。个锣鼓经就搭地仓，到到此地地地仓，此地此搭地仓，共了斜共上，咁咧就可以唱滚花啦。咁嗱，喺滚花里边嚟讲咧，吓就用好多好多锣鼓都得嘅。嗱，单讲呢个文锣鼓啦，文锣鼓咧就有呢个五取滚花啦。嗱，五取滚花咧，我哋上次介绍过咧，有三种啦，有个中五取就用得最多啦，跟住咧就有快五取啊，同埋呢个慢五取呢三个五取滚花嘅。咁呢三个五取滚花，除咗文锣鼓可以打之外咧，京锣鼓又可以打。高边锣咧，亦都系可以打嘅。咁啊，除咗呢几个五取滚花之外，三种锣鼓可以用得之外咧，跟住喺京剧借过嚟嘅锣鼓咧，系有呢个闪锤啦、凤点头啦、柳丝锣鼓啦等等嘅。咁啊，除咗呢个京剧锣鼓之外咧，咁跟住文锣鼓本身啊，亦都有好多长嘅锣鼓咧，系俾滚花用嘅。例如一啲系水波浪嘅时间要用嘅咧，就系文锣鼓嘅所谓入抢水波浪滚花啦。咁呢个锣鼓咧就系可以好长，可以延长到好长，中间又有扎鼓啊等等嘅咧，我哋喺下个礼拜亦会介绍噶啦。咁啊，除咗呢个系文锣鼓呢个出场兼水波浪滚花之外咧，咁另外有一个咧就文锣鼓嘅出场滚花。亦都系即系文锣鼓专门打俾演员出场嘅，咁另外高边锣咧，亦都有高边锣嘅圆台滚花啦，亦即系叫水波浪滚花啦。咁另外咧，又有出场用嘅好威武嘅场面用嘅锣边滚花同埋大滚花等等咧，呢啲咧亦都系学之不尽。又同时话咧，就喺呢啲锣鼓咧喺粤剧戏场里面嚟讲咧，亦都系用得好灵活、好灵活嘅。咁就看你掌板师傅本身睇下几时应该用咩锣鼓咧，就掌板师傅本身就自己去决定噶啦。嗱，时间又差唔多咯。我而家又要去卜卜斋嗰度同大家研究下锣鼓，各位跟住我一齐去啦。

有来来来来

0: 伟哥点名？我系余少奇。
1: 好啊，
2: 我系陈德信。
1: 系两位先生，嗱，喂，记唔记得上嗰个礼拜嗰个锣鼓啊？
0: 准备好啦，我哋已
1: 经万状点准备好啦，系嘛？
0: 嗯，
1: 好啦，嗱，依家即席挥毫啊，唔准错啊，
0: 有奶啦，
1: 错就要打噶啦，吓，嗱，成个打晒噶吓。
0: 好，

0: 杀股。
1: 打到呢度咧，打到呢度要停一停啦。咁又打咗几多个环节咧？打到两个环节系咪？
2: 系。
1: 跟住落嚟又到杀股咯吓。
2: 系。
1: 到收咯吓，收咧就喺扎股之后再无限反复。扎股即系边架咧？撑叉叉粒，撑叉的，撑就万恶无效反复啦。撑叉叉叉撑叉叉叉撑就无限反复啦。打到要收咧，就个睇住个掌板啊，手一转个博鱼嗰度就收咯。而家由扎股开始啊。
2: 系。
0: 收。
1: 解完咗啦啊，
3: 都唔错啦，
1: 好啦，暂时咁上下啦，系都唔错噶啦。咁而家我要讲个新噶咯，跟住落嚟呢个咧就爽撞点啦，
3: 爽撞
1: 咁啊，爽撞点锣鼓亦都系叫做爽中版锣鼓。咁啊，爽中版系边啲咧？我哋经常都会听到啊，唱片又好，长篇剧又好，粤剧有梗有噶。咁呢个爽撞点咧，即系爽中。

0: 撑差得撑，
1: 咁就成个锣鼓啦吓，呢个系短嘅。
0: 识得撑差得撑，喺心里面啊。
1: 冇错啦，
2: 一齐一齐先识噶嘛。
1: 好，再嚟一次啊，嗱，揸稳个锣咯啊，
0: 系，
1: 揸稳副叉咯啊，
0: 嗯，
2: 好，
1: 冇跌落落地啊，
0: 系，
1: 我哋话你。呢个咧就系爽撞点啦，好简单，但系爽撞点有长噶噃，
2: 吓都有。
1: 头先嗰个系头啫噃。嗱，又系分幾個環節嘅，我哋慢慢學啊。
0: 好，
1: 嗱，起個頭先啦，跟住有無限反覆嘅。
0: 哦，
1: 嗱，先講個頭先啦，角角的的角，撐叉粒撐叉的撐啊，叉得撐叉叉撐啊，叉得撐叉叉撐，叉得撐叉叉撐，呢個咧就係無限反覆啦。
2: 哦，就呢個
1: 嚇，無限反覆之後咧。就到呢个扎鼓啦，
0: 嗯，
1: 吓，
0: 阿威哥，
1: 系点啊？
0: 打完呢个锣鼓之后咧，多数系唱啲乜嘢噶？
1: 嗱，打完呢个锣鼓之后，咪唱爽中版啦，即系唱古老中版啦，或者系唱呢个系爽二楼啦，爽二楼，或者系叫做系呢个快打慢二楼咯，
0: 系
1: 吓，都系会用呢个锣鼓嘅。嗱，先再讲下个头啊，
0: 好啊，
1: 嗱个起色啦，先又系双足先啊，角角双足变单足，
0: 滴滴。
1: 嗱，角角的的角咧嚇，後尾嗰個就單手打木魚，打國語，先就雙手，跟住咧就兩隻手就轉過嚟啦，嚇轉過嚟個雙皮鼓，
0: 雙皮鼓度，
1: 撐叉粒，撐叉得撐，咁啊完成咗呢個頭啦嚇，跟住就無限反覆，叉出撐叉，叉撐啊，叉出撐叉，叉撐，打到咁上下要扎鼓咧就拋起對竹，撐叉撐叉的撐。咁呢個就係扎鼓啦，但我哋而家先由個無限反覆開始，叉得撐叉，叉撐下嚟，起。冇錯啦，嗱呢個就叫無限反覆啦嚇，再打一次，
2: 起。
1: 好啦，嗱無限反覆之後要扎鼓咧就撐叉粒撐叉的撐，咁啊叫做扎鼓啦，撐叉粒撐叉的撐，噏住嚟聽啊！唱七粒唱叉的唱啊，扎鼓啊，咁咪扎鼓咯喎嚇。嗱，而家由第一段由个头至到无限反复至到扎鼓吓。
0: 哦。
1: 扎鼓。咁啊，扎鼓啦！扎鼓完咗，仲要一定有，仲有个流水，即系无限反复啊！即系头先嗰个叉得蹬叉叉撑，叉得蹬叉叉撑。如果演员要做戏，要洗身段再走，又再扎鼓，呢个系好自由嘅，几多次都得啊！嗱，我哋由扎鼓再到呢个无限反复，就打一次啊！先系扎鼓啊！呢个咧就系扎鼓住到无限反复啦，跟住收咧又要学下啦，话听噶咯，
0: 系
1: 撑啊撑喺又喺撞头锣嗰度，好似个万状点咁样吓，但系咧又要睇个掌板嗰只手啦，转过嚟搏鱼嗰度敲一下咧，就表示收啦，
0: 系
1: 撑叉叉角叉角，撑叉叉角叉角，撑叉撑叉得撑咁啊收啦吓，即系我哋由流水嗰度开始讲啊。叉得放叉，叉撑啊，叉得蹬叉，叉撑，叉得蹬叉，叉撑，叉叉角角叉角，撑叉粒撑叉得撑。
0: 嗯，
1: 啊，咁啊由头打一次吓，由头打到呢个无限反复啊。
0: 系。
1: 呢度為止咧就打咗兩個環節啦，嚇咁、樣就唔收得嘅，咁啊一定要扎鼓噶，嚇、一定要扎鼓，或者如果唔扎鼓要完咧，完咧就要睇呢個掌板嗰個大啦，大個博宇嗰度就表示收啦。譬如冇扎鼓啊，冇扎鼓一頭一尾就點樣打咧？

0: 好啦，咁啊，听完咁精彩嘅锣鼓新天地之后咧，要呼吁一下啦，我哋18723121，18723121啊，需要大家落力啲打电话嚟锣鼓响，想点就点啊，
1: 冇错啦，就落手落脚打电话嚟啦，打电话嚟18723121，18723121啊。楠楠就话，而家比较空闲，咁换言之咧，你呢个时间打电话嚟嘅话咧，相信接通嘅机会率咧就非常之大啦。
0: 嗯，
1: 咁啊，呢个时间啊，冇错。
0: 咁啊，仲有因为多咗个帮手咧。又多咗小說喺度幫手咧，咁所以大家打電話嚟咧，就應該會係多啲機會係命中率高啲啦。
1: 嗯，今日仲有兩個鐘頭嘅點唱時段添喎嚇，鑼鼓響想點就點啦，將會喺2點鐘至到4點鐘咧就會開始噶啦。咁所以呢個時間打電話嚟點唱，點唱你嘅心水歌曲咧，就最好趁住咧呢啲大風大雨嘅日子咧，就留喺屋企聽住我哋嘅戲曲天地啦。
2: 上入波啦耶！
3: 阿仔入波都唔想嗌到拆天噶。
4: 阿妈，你听粤曲噶，听到好投入，一路听一路唱啦。
3: 吓，我已经闩咗房门，咁都俾你听到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嘅粤夜粤精彩，咁多好曲听，有时啊真系忍唔住口跟住唱噶。
4: 会，我都忍唔到口啊！开翻包薯片，饮翻罐汽水先。
5: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6: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5: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6: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5: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指香港已进入流感季节，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今次阳性检测之中，约六成是甲型 H3 流感。根据以往以 H3 流感主导的流感季节，通常65岁或以上人士出现并发症，需要入院或死亡风险相对较高，而较年幼例如5岁以下儿童同有长期病患人士都属于高危群组。他说学校和院舍爆发个案增加，上星期有46宗，爆发个案中约七成在学校发生，当中亦有七成在小学。中心今日会再向全港学校和院舍发信，提醒他们要做的预防措施和如果发生爆发需要及时情报。他表示政府正是筹备新一季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会适时公布安排。卫生署辖下母婴健康院提供的产前检查服务将在下星期一起分阶段整合至医管局，并由医管局全面提供产检服务。服务整合将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下星期一展开，包括将15间母婴健康院所提供的产前服务整合到9间公立医院。第二阶段将在明年推行，包括威尔斯医院和3间母婴健康院。下星期一起，所有新政服务，即是首次产前服务，会由医管局产科部门提供。所有已预约7月份或以后到母婴健康院接受产前服务的孕妇，只需按已预约的时间到原定的母婴健康院接受下一次产前服务即可。届时职员会为孕妇详细说明之后的服务安排。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政府不排除在沿线以外土地作物业发展作为融资安排。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力刚说，铁路加物业模式行之有效，会继续适用于港深西部铁路，沿线车站和车厂作物业发展会是首要考虑，亦有协同效应，但最终要看财务安排，如果有需要，亦不排除在铁路沿线以外，可能要物色一些地方作物业发展。有议员关注日后会否多此一个车站进行一地两检，李力刚表示，港深西部铁路一地两检的车站设于深圳方，两个车站一定比一个车站方便，但要考虑资源分配问题，仍然透过专班与深方讨论中。世界杯葡萄牙2比1反胜克罗地亚，取得16强席位，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继续有入球。葡萄牙的16强对手西班牙就在另一场赛事3比0轻取奥地利，而瑞士就2比0击败阿尔及利亚晋身16强，将会同哥伦比亚或者加纳争入8强。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两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90公里，即是北纬 17.5 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正是逐渐靠近海南岛，仍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今日下午6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珠江口附近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珠江口附近带来狂风骤雨和猛烈阵风，同时一道高压脊正是逐渐在中国东南部建立，在美沙克和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海域间中吹强风，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大烈风程度，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三点半。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68点，升312点，总成交金额2173亿。上证综合指数4071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15774点，升27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82，升3.2。恒生中国企业79.28，升9.6。腾讯控股435.4，升5.2，中芯国际78.3，跌2.1，南方恒生科技4.42，升7.8，建滔积层板86.9，升3.1，小米集团23.18，升5.8，华虹宏力181.5，跌咗4.7，智谱1852元，升98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88，瑞士法郎9.783，澳元5.447，加元5.539，新西兰元4.486，欧元8.918，每百日元对港元4.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8。

0: 日經平均指數69,748點，升1,011點。港金報38,990元，比上日收市升8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70美元，賣出4,171.0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喺港岛嘅交通意外啦。哈曲道去西环方向，近住金钟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咁就系下曲道去西环方向，近住金钟港铁站，亦即系海富中心对开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主桥啦，现时系实施紧强风措施，主桥全线嘅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嘅50公里。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另外喺对面海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北拉山道一段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就近住骏发花园系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一段比较车多。在康宁道上行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高雷中学比较车多，龙尾振华道。至于反方向落山，就近住牛头角道至到明治街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每一段是行车缓慢的，龙尾过道去观塘码头。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是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葵涌嘅葵荣路啦，系有电缆铺设工程噶，直至下昼4点，跟住金城工业大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啦，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系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系空白屏，但系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啦前路系受阻噶，大家啦要更加小心咁样驾驶，准备好随时停车。咁而家提提大家啦，啱啱啦天文台已经喺下昼嘅2:10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提提大家多次啦，就系天文台已经喺2:10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大家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時間去到下午的2:12了，提一提大家，除了1號戒備信號和雷暴警告仲是有效的時候，另外天文台都發出了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1: 沒錯，所以外面的天氣應該就真的不太穩定，會有些狂風驟雨、狂風雷暴，特別是我們的哥哥姐姐，如無必要的話就不要出外，記得要留在安全的地方，就算要出外的話可能同一位親友一起出去啦，咁有一位朋友啦，同你一起行咧，咁就安全啲啊，
0: 安全啲嘅。咁啊，唔出街最好打電話嚟啦嚇。咁啊，我哋其實咧，我哋今日嗰個名額咧仲有噶嚇，仲有好多名額，咁啊，所以咧快啲打電話嚟啦，1872312，1872312啊，望下先，而家小雪都得閒嘅，即係話個電話通嘅。
1: 冇錯啦，俾我哋見到咧，就佢哋兩個都個手咧都係空閒嘅，咁啊唔好俾佢哋咁得閒啦，打電話嚟1872312 1872312。今日咧系有两个钟头嘅点唱时间，两个钟啊，2点至4点。平时咧有啲朋友就话打唔通嘅话咧，呢、這个时间你打嚟咧就冇问题噶啦，冇错啦。咁啊就记住打电话嚟啦，1872312啦。咁啊会打得通电话，点唱你嘅心水歌曲啦。呢、這个时间我哋要听一听阿余太嘅电话先啦。
0: 余太，午安。
1: 余太，
2: 喂，
0: 你好啊，好到你啦。
2: 系，两位主持你哋好。
0: 系午安啊，
1: 欢迎你啊！
2: 好耐冇打过电话嚟
1: 啊。系啊，真系好啦，又听到你嘅声。
2: 系啦，今日好好彩，可以同到你哋两位主持倾偈。
1: 系，我哋都好彩同到你倾偈。
0: 系啊，
2: 系啊，咁咧，我今日就点嘅歌咧，系阿阮北昌同阿
0: 飞燕姐
2: 嘅阿燕姐。唱嘅音堂回眸，
0: 系玉蜻蜓啊嘛，
2: 系玉蜻蜓之音堂回眸。我系想点唱俾阿阮北昌听嘅，
0: 系
2: 祝佢五红生日快乐
0: 啊 ，Happy Birthday 啦，
2: 身体健康，系生活愉快，
0: 好。
2: 咁咧就希望佢放快啲放完呢个长假，
0: 系快啲回归啊，
2: 快啲回归翻嚟你屋边地，我哋好挂住，
0: 系啊，个个都挂住佢噶，
2: 咁仲有咧，16号咧系佢个女女生日，
0: 哇，你好清楚，
1: 系啊，
2: 咁我希望佢学业进步，
0: 系呢个好重要，
2: 系
0: 好紧要，
2: 平安，系啊，轻轻话话，
1: 样样嘢都好，样样都实现啦。
2: 仲有我想唔该嗰听电话嗰两位。
0: 阿蓝蓝同埋小雪，
2: 唔系嗰日嗰个系天，我唔记得个名。
1: 你讲星期三系咪文？
0: 星期三文仪，
2: 咁多谢佢个安排，
0: 系好啊，
1: 冇问题。
2: 多谢你哋为我哋主持嘅节目，为我哋带来好听。
0: 唔好客气，
1: 我哋应该嘅。多谢你哋就真，
0: 多谢余太。
2: 咁仲有，我想听点俾我识我嘅人生，
0: 系好啊，
2: 即系个个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0: 好，你都要身体健康啊。
2: 系，咁就唔好阻住大家听歌啦。
0: 好，多谢你，
1: 多谢你啊，余太。好，下次再倾啦。
0: 好，拜拜。好啦，请听呢一曲由阮德昌同埋尹飞燕合唱嘅《玉蜻蜓之庵堂回眸》。

0: 生生眼前人，竟如新郎上场呢？请问事主，不知如何相称
1: 啊？哦，在下姓徐，名元宰，身中佳缘，得来礼佛啊。
0: 原来是佳缘在此，这厢有礼、啊、
1: 面礼面礼。观其神色，似有所悟噃。
0: 佳缘到此参神，是祈福

0: 元爷，请问你今年贵庚几何呢？
1: 是年十六。
0: 吓，你十六岁，是哪日生辰啊？
1: 天养母之年，襁褓之中，写下战光之日，适逢是观音寿诞之期啊。
0: 哎呀，

0: 好啦，听过呢一首《玉蜻蜓之庵堂回舞》咧，而家要呼吁一下啦，因为咧即将要出街嘅呢位咧就系阿珍姐啊，谂谂而家咧搏命打俾你，但系咧都揾你唔到。
1: 系啊，打咗好多次俾你，但系都冇人听我，似乎啊。咁啊，点唱咗《乡村姑娘》嘅珍姐嘅话咧，记得留意你嘅电话啦。会唔会系讲紧电话咧？如果系嘅话咧，希望就放翻好啦。咁啊，趁住呢个时间咧，我哋都希望可以同到你对话嘅。好啦，马上接通咗啦，珍姐，
0: 珍姐，
2: 嗨，
0: 喺咗边啊？
1: 好彩你听到我哋呼吁啫，
0: 系咯，
1: 即系揾到你啦吓，
0: 啱啱听到，
1: 好彩好彩揾到你啊吓，系啦，
0: 系
1: 乡村姑娘，
0: 系想点俾边个收听啊？乡村姑娘，
2: 想俾五台嘅职员啦，
0: 系多谢晒，
2: 阿
1: 文
2: 儿啦，
1: 系
2: 阿嘉勉啦，生日啊嘛，
0: 系
2: 啊，同埋阿妈女啦，
1: 系。
2: 阿海峰两姐两兄妹啦，阿仲有家姐啊佢，
1: 系
2: 佢妈咪啦，咁样听咯，
1: 好，个个一齐听啦，
2: 大家一齐听啦吓，
0: 好啊，
2: 小心身体啦，
1: 好啊，真系喎，阿珍姐
2: 好犀利啊，
0: 系啊系啊，
1: 好啊，
2: 小心吓，
1: 好，小心小心，多谢晒珍姐，拜拜。
0: 珍姐今日点嘅呢一首系梁醒波罗丽娟合唱嘅《乡村姑娘》。

0: 有好啊彩块面赤几啊厚。若果双索油就先要落嘴头，嘴头捆到啲老衬头，成事嘅女人我都玩到够咯。不若佢找寻刺激作郊外游，哇！又见到周寮内有位村女峨眉，一于上去借题饮酒。喂，大嫂，早晨啊！
1: 喂，你咁忙啊你？
0: 我做咩啊？
1: 称
0: 呼你喎、啊。

0: 人叫飞猫，
1: 唔知吧？
0: 流流名字叫韵，系狮子嘅猫。
1: 哦，原来大姐唔系大嫂系嘛？未曾嫁嘅，仲好啦，仲好啦，仲好。哇，阿朱姐啊，
2: 咩呀？
1: 你呢处有冇烂地罩啊？喂，
2: 切，哎呀，乜你拔到人哋满面口水嘅啫？
1: 哦，唔觉意，我呢啲系番话嚟噃。嗱，我仲要忌廉梳打两扣。
2: 哎呀，我唔识咁多番话噶。
1: 哦，咁啊，哦咁啦。不如就饮你支红杯啦！
2: 喂
1: 喂，做咩？
2: 乜你咁衰噶？
1: 衰衰声，嘿，你咪闹住啫！红杯呢啲系洋酒嗰个名嚟噶，开港都有话住洋楼洋番狗啦，饮洋酒都咁似旧派头。咁冇所谓啦，你介绍啲啦。
2: 唔啱介绍你饮料。
1: 喂，嘿，乜介绍人饮料噶？
2: 你听埋就得噶，饮料本酒啊。
1: 哦。
2: 真系双鱼大清，一蚊两大衣包。
1: 料本系嘛？好啦好啦好啦，咁你哋有乜嘢上等嘅菜肴，快啲整啲嚟送烧酒啦。
2: 这是整一包罗曼油的，任从你沾菜，是都不是鸡鸭共猪牛。
1: 哦，咁我点菜的了吧，听住了吧。我要大

0: 什么头啊？
1: 咩你而家噏乜嘢噶？
0: 我咪就菜嚟咯。
1: 飞机空炸都食得嘅咩？
0: 啊咪唔食得飞机空炸，即系炸弹啊嘛。
1: 哦，咁即系炸鸡蛋啊？
0: 仲有大。

0: 实有啦。
1: 我都未曾听过啲咁新奇嘅菜。
0: 乜新奇啊？
1: 实在系乜嘢嚟噶？
0: 唉，烟佬游水，咪即系表演佢嘅排骨咯，生炒排骨啦。
1: 即系排骨嚟啊！
0: 唉，嗱，仲有大。

0: 好啊好啊，你介绍啦。
1: 为习俗够好谈，三岁哨牙兼麦口。
0: 哇，低个哨牙嘛，低死啊！
1: 仲有烧肥老肚腩，金香又流喉啊！
0: 烧你个肚腩啊！
1: 咪就系烧腩，买咗几担荔枝柴，最好要嚟煲老牛。
0: 五牙靓唔算老啊，
1: 仲有3蚊含叔伯父，
0: 咩话？
1: 咸咸地二入喉啊！
0: 啊，仲递我咸湿伯父添啊！
1: 边个递你啫？我话蚊塘失语之嘛。
0: 若
1: 果你系咸湿嘅，就啱晒啦。我系咸葱色噶，咸葱食咗玻璃二年，
0: 你错啦，我唔系生得出咁咸豆嘅，唔系话我啲老蛙人就唔生锈啊，因为我个老阿婆佢离开我啊。

0: 染白嘅啫。
1: 喂呀，老公，乜嘢事？你落马啊？
0: 咩话？啊？
1: 激到

0: 等我讲嚟听啊。
1: 哦，乡里啊，好奇啊。
0: 往里记，不

0: 啊，真唔真啊？
1: 真嘅，我就系你嘅女儿。
0: 哦，系啊，系啊，系啊。
1: 上在家风。
0: 哦哦哦，
1: 吓、
0: 啊？
1: 你就系我当年嗰、那个唔方便嘅老豆。
0: 啊，乜、啊啊、原来就系你啊？
1: 系。

太咁大个女咯，都唔认得添。呢趟真系该背及唔好背咯。

0: 哎，长来长。
1: 你要一些不同，
0: 错错。
1: 我个要重头，可以重聚乐天伦，前言不需愁。
0: 好啦，难得你两母女，大量不计前流。哎，一句话我痛改前非。

0: 醒了
1: 回头
2: 听过呢首乡村姑娘之后呢，同大家讲声今日嘅点唱名额已满啦，多谢大家。
3: 满晒啦，多谢大家。经过我哋多次呼吁之后，好彩你哋都有打电话嚟，我哋都比较安乐一啲啊。
2: 唔敢讲老怀安慰啊。
3: 唔係啦，最紧要大家支持啦。咁我哋呢仲有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嘅，三点嘅新闻报道过后，仲有一个钟头嘅锣鼓响响点就点嘅节目时间。咁我哋呢就继续约定大家啦，之后呢我哋继续今日嘅戏曲天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朝开放与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都设有体验区，让他们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有参与的学生表示感觉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亦有制服团队的队员说，舰上官兵十分友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黄锦辉发表声明，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即日起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他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和立法会带来困扰深表歉意，警方正调查事件，他已经将事件交给律师处理，未能作进一步回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黄锦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通知，今日起辞去立法会议员的议席。李慧琼说，尊重黄锦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深港是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政府不排除在沿线以外土地作物业发展，作为融资安排。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力刚表示，铁路加物业模式行之有效，会继续适用于港深西部铁路。沿线车站和车厂作物业发展会是首要考虑，亦都有协同效应，但最终要睇财务安排。如果有需要，亦都不排除喺铁路沿线之外，可能要物色一啲地方作物业发展。喺北京，国家副主席韩正喺第十四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说，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去年九月，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近期中国政府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国愿意同各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三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80公里，即是北纬 17.6 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雨势是风势颇大，下周初至到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 91%，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是报23,343 点，升288点，总成交金额2,554 亿。上证综合指数是报4,04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是报15,597点，升98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82升3.2，恒生中国企业79.2升8.8，腾讯控股433.4升3.2，中芯国际77.25跌3.15，华虹宏力176.3跌9.8，建滔积层板83.85升5仙，小米集团23.4升4.4，智谱1817 系1817.6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83，瑞士法郎9.784，澳元5.447，加元5.535，新西兰元4.488，欧元8.9825，每百日元对港元4.8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4。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9,744点，升1010点。港金报38,990蚊，比上日收市系升89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76.2美元，卖出4,177.0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次轻铁嘅消息啦。咁由于受到冧树嘅影响，良景站附近嘅轻铁服务系暂停噶。咁就系受到冧树影响，屯门良景站附近嘅轻铁服务系暂停。乘客请考虑使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杯道路的慢线有车辆着火，而家龙尾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车龙排到去屯门河桥面，咁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杯道路有车辆着火，慢线受阻噶，龙尾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屯门河桥面。隧道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对开，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是比较多车，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西行近住湾仔交汇处。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一段还是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面粉厂对开，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排到去官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另外新界方面，大连排到去石梨方向近住葵安道车多，龙尾去到葵涌道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开。提多次大家啦，咁就係屯门嘅轻铁服务，因为受到冧树影响，良景站附近嘅轻铁服务暂停㗎，乘客要改搭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6: 系嘅，嘉燕姐，
5: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扫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淨係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㗎。
6: 係嘅，嘉燕姐。
5: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呀。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唱。

0: 3:02 嘅时间啦，咁除咗一号戒备信号之外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都系依然生效嘅。另外，雷暴警告咧系延长到今日嘅5:30嘅。
1: 嗯，大家要留意啦。室外气温咧，而家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系0.5，强度属于低啊。出外嘅话，记得留意，小心路滑啦。天雨路滑啦，咁特别系我哋揸车嘅朋友啊，除咗哥哥姐姐之外啦，揸车嘅朋友都系啦。慢慢地啦，唔好太急啦。始终咧，落雨嘅时间咧就要格外小心嘅。好啦，继续翻嚟我哋点唱嘅部分。而家电话旁边接通咗有玉姐喺度。
0: 玉姐你好。
2: 你好，两位好。
1: 你好啊，欢迎你啊。
2: 哎呀，多谢你哋啊。
0: 哎呀，咁客气嘅你。
1: 系啦，做乜唔客气呢玉姐。
2: 多谢你接受我嘛。
1: 哎，唔好咁讲，多谢你哋打电话嚟。
0: 系啊，
1: 我哋今日都呼吁咗几次啊。
2: 系啊，系。
1: 落雨冇出街啊嘛。
2: 冇啊，得闲咪打电话咯，
1: 系啊，
0: 系啱噶啦，
1: 系
0: 啊，听歌啦，
2: 系咯，系咯，
1: 今日听董小婉啊，有冇点唱名单呢？
2: 点唱人系嘛？
0: 系想点俾边个听啊？
2: 阿冰啦，
1: 系
2: 阿花姐啦，草啦，阿卡文啦，咁啊。啲歌有聽，
0: 啲歌有，
2: 我都好鍾意聽阿方遠芬歌嘅。
0: 係啊，好多人鍾意聽阿方遠芬啲歌嘅，係
2: 啊，同埋點埋櫃台個人聽啦。
0: 好多謝曬，
1: 多謝曬玉姐。好，咁我哋聽歌啦。
0: 好多謝曬，
2: 拜拜。
0: 請聽方遠芬獨唱嘅《董小婉》。

0: 方艳芬独唱嘅《董小宛》，将时间带到下昼嘅3:31。
1: 可以同师妹品茶，实属愉快啊！
2: 大哥，啲茶水好似唔系好够，不如叫多壶茶啦。
1: 店小二，听闻你哋铺最吸引嘅货，韵味无穷，攞嚟俾我品尝一下。
2: 系。大哥，这个盒不像茶水，像月光宝盒多啲。
3: 似宝藏收音机，可以用嚟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节目多元，老少咸宜，是我哋最珍贵嘅货。
1: 哈哈哈！好茶衬托，好节目，有意思。
4: 哇，爷爷，你几时去捉骑马嘅？
5: 你睇唔出条片系 AI 整嘅咩？
4: 吓、啊！我以为你唔识呢啲新科技嘅添。
5: 爷爷最中意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乐灵是咁的》，佢哋逢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介绍。老友记啊，最紧要活到老学到老啊！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今日最后一通电话啦，就是来自李先生嘅。
1: 李生你好，
0: 李生，
2: 好啊，两位，
0: 系、哎、你好啊，
2: 小姐，黎晓君小姐，
1: 系、哎、你好啊，
0: 系啊，
2: 系黎晓君小姐，咪曾经主持多个医学节目，
1: 系啊。
0: 哇好耐啊，哇犀利啊，
1: 康利我他
2: 是星期四晚八点
1: 钟。是啊，哇你非常好记性
0: 啊。
1: 是
0: 啊，
1: 你听了我们节目很久了。
2: 那医生叫你的名字叫 Tina。
0: 是啦，哎一百分啊你家。
1: 爆分。
2: 不是我没搞错嘛。
0: 当然没有
1: 了。没搞错，同一个人来的。是啊。
2: 同一
1: 个人来的。
2: 梁君士。梁芝小姐呢？
0: 是我在这里啊。
2: 我之前我没有见你那份专栏很久了。
0: 我是啊，我腰无射了。
2: 无射了，那个月剧月刊
0: 是
2: 吗？
0: 是啊，有本周刊、嗯、是啊，是有本月刊是啊。
2: 周刊
0: 月刊来的。月刊来的，月刊来的，是啊。
2: 林伟婷小姐都有专栏在这
0: 里。有啊，威姐有啊，有啊。
2: 我经常有看的。
0: 是吗？
1: 嗯。
0: 哇，你都很留意粤剧圈的消息喎。
2: 是啊。那位马龙先生呢跟资料很详尽。
0: 是是。
2: 梁小
0: 姐
2: 应该
0: 认识
2: 佢
0: 个，即系我哋以前喺香港电台都有过个节目噶，叫《论尽查得撑》啊嘛。应
2: 该有94噶啦。
0: 边位啊？
1: 马龙系咪啊？
2: 我马龙先生。
0: 梗系冇啦，马龙先生同阿嘉英哥同年啊。
2: 哇，咁啊真系八十到嘅啫喎。
0: 嗯，我谂睇下先，七十几咯，七十几咯，八十咯。
2: 应该系八十到嘅啫。
0: 嗯
1: 差唔多。
2: 啲写得好好啊。
0: 系。
2: 是好，应该冇咩嘢㗎啦。
0: 是咁你今日点呢个十二难干十二差喎。
2: 是呀是呀。
0: 啊点俾边个听啊
2: 五台各位工作人员啦。
0: 是多谢。
2: 咁同各位小雪啦。
0: 是。
2: 你两位啦。
1: 多谢多谢。
2: 希望你梁小姐写班专栏啦。
0: 我哋有机会啦有机会啦。
1: 密切留意。嗯，听住我哋节目啦，我哋其实知己姐姐有时都会喺港事顾问都分享好多故仔嘅，
0: 分享好多故仔嘅都。
2: 港事顾问啊，梗系好听啦。
1: 系啊，梗系啦，要捧场我吓。
2: 就好睇啊嘛。
1: 系系系，
0: 嗯，
1: 好啊，
0: 有机
1: 会啦，睇缘分啦，睇下。
0: 系啦，冇错啦。
2: 好啦，
0: 系我哋听歌啦，
1: 唔得啦，多谢晒你啊，李生。
2: 拜拜拜拜。
0: 好，
1: 多谢你，拜拜。
0: 请听呢一曲文千岁李宝莹合唱嘅《十二难干十二差》。

真系奇怪啦！明明唔喺呢度咁嘅声噶噃，点解嚟到又无影无踪嘅咧？揾过晒都唔见，究竟是人抑或是鬼咧？奇怪啦！

0: 公子，我喺呢树啊。
1: 吓、
0: 啊，
1: 你到底是人抑或是鬼啊？
0: 请公子你行前一步，看清楚我是人抑或是。

0: 乐诗近的一字，已在月前并誓京师啊！
1: 竹平兄之死，小姐你点知道呢？

0: 如此说来，小姐你岂不是鬼？
1: 咁你又唔使咁惊，有道是人不犯鬼，鬼不伤人啊。
0: 哦，
1: 但系你冒充石家

0: 我思寄之棋子身亡，而又再含吹棋子返乡，显有别情啊。
1: 小姐你所料无差，不才亦因一时好奇，所以立即兼程赶来，意欲查明究竟啊。及至抵达此间，方知石岳师已经杀手陈华，当时众人皆误我为石公子，不才已事有可疑，决定将错就错，冒认庭卿身份，暗查真相啊。为师日来跌遭怪异，我正感喘喘不安，不期巧遇小姐幽魂出现。小姐你倘有冤情，不才愿为超说啊。

小姐，自从塔中相遇，倩影难忘，倘梦不弃，稳定交易，三生有幸。

0: 人鬼殊途，阴阳二路，纵使君有怜香之心，亦不能以鬼为父。
1: 小姐，你一颦一笑何以常人呢？虽则分隔阴阳，仍愿见。

事，虽知人贵相近，招致在样噶，观念莫在意上。

0: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文千岁和李宝莹合唱的十二栏杆十二钗。
1: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2: 108位太阳摄者将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马天、严崇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江若琳。近年重拾咪高峰的江若琳，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经历过高低起跌的人生感悟。
3: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0: 时间咧去到下昼嘅3:18咧，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嘅，紫外线指数2度，强度属于低。
1: 特别留意啦，一号戒备信号啦，以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啦，都同时生效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去到暂时嘅下昼嘅5:30。要出外嘅朋友咧就多多留意啦，都系嗰句啦，小心天雨路滑啊，落雨嘅时候咧就特别唔方便啊吓。咁、而且特别容易咧跣亲咧就唔好啦。咁啊，所以留意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如冇必要嘅话，留喺屋企听住我哋第五台啦。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亦都预告下啦，嚟紧星期日啦，我哋梨园一族嘅环节咧，就会请嚟嘉宾啦，有粤剧学者啊朱兆章嘅，到时大家留意住咯。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0: 差唔多啦，
1: 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朝早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都设有体验区，让他们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王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王锦辉发声明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即日起辞去立法会的所有职务。他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及立法会带来困扰深表歉意。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力刚说，铁路加物业模式行之有效，会继续适用于港深西部铁路，沿线车站和车厂作物业发展会是首要考虑，亦有协同效应，但最终要看财务安排，如果有需要，亦都不排除在铁路沿线之外，可能要物色一些地方作物业发展。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7.8度、东经110.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继续靠近海南岛，预料今日稍后会在海南岛登陆，随后在本港西南面大约500公里外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及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及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及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明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到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到东南季候风影响，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及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30点，升275点，总成交金额297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4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9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XL2 南方海力士116.5元，升6.95元，盈富基金23.8元，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9.16元，升8.4元，腾讯控股431.8元，升1.6元，中芯国际77.35元，跌3.05元，华虹宏利177.5元，跌8.6元。 建滔积层板84.3升5毫，小米集团22.98升3毫8，阿里巴巴93.85跌6毫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87，瑞士法郎9.781，澳元5.447，加元5.533，新西兰元4.488，欧元8.9837。每百日元对港元4.8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5。日经平均指数报69,744点，升1,010点。港金报38,990元，升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4.94美元，卖出4,185.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多次大家輕鐵的消息，良景站附近的冧樹已經是清理好了，現時輕鐵服務是逐步回復正常。至於路面事故方面，在青山公路平沙段去元朗港鐵站方向，近住朗天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帶比較車多。在廣東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去到佐敦道。至於鄰近廣東道的交通亦都繁忙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的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至于在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丽街，亦即是长沙环广场对开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过了运动场少少。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的汽车着火事故已经是处理好的了，去元朗方向近住杯道路慢线重开返，现时近住新开至到柏丽广场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友爱村。另外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沙田路近住曾大屋。至于较早前西隧九龙方向管道内的坏车就离开咗噶啦。港岛入口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后些少啦，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嗰段亦都比较挤塞啦，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畅顺的，不过秀茂坪道来回方向近住晓光街比较挤塞，影响到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以及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去到榕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至到花园道车多，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在邓镜科书院。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挤塞，龙尾去到丽景天主教中学。最后提提大家啦，多区仍然系有雨噶，路面湿滑，记得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Happy birthday to you， 快啲许愿吹蜡烛啦！
7: 大一岁咧，好想再进步啲啊！听咗咁耐粤曲，好想再学多啲粤曲嘅知识啊！
8: 咁你要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一点嘅戏曲天地，逢星期一有黄开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为大家介绍唔同嘅戏班用语。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仲有蓝伟霆主持嘅唔知戏台二三事，分享粤曲嘅小知识，就可以愿望成真啦！
7: 耶、yeah, ！一次过满足晒我几个愿望，吹蜡烛咯！
9: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10: 《莫欺少年穷》。
11: Got the talent? Check.
12: Got the global mindset?
11: Double check.
12: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11: Always.
12: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11: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13: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4: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7: 嚟到有你同行嘅节目时间啦，今日咧有玫瑰黄好庭陪住大家。喺2026年嘅7月3号星期五嘅呢个时段，唔知大家嗰一区系咪都系落紧大雨呢？头先我特登出去望咗望啊，天色都系比较阴暗啊。听紧收音机嘅你，唔知系咪都系安坐喺家中？你哋安好吗？记住小心啊，一定要闩实啲窗啊，又或者如果开窗都要留意啲雨呢会唔会有撇到入屋啊。同大家睇睇天气先，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系 0.6， 强度属于低。提提大家，而家一号嘅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一阵嘅5:30。至于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强烈嘅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嘅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会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嘅程度啊，海有涌浪。展望方面，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而下周嘅后期咧，骤雨会减少，渐转酷热噶。喺落雨嘅时候，你而家喺屋企做紧啲咩啊？嗱，如果我而家喺屋企嘅话咧，我可能会开住个窗帘啦，然后坐喺窗台度望住啲雨滴答滴答咁落。唔知有冇人都中意偶尔啊，都听下啲雨声嘅咧？喺呢个下雨天，欢迎你哋打嚟1872312。好多朋友都话咧，成日都觉得我比较迟咧先听电话，而今日咧，我喺首半个小时咧就会。为大家送上你个乖孙听乜歌，然后喺4:30之后咧就会即刻听你哋嘅电话，你话好唔好？嗱，即刻唔好犹豫啦，打嚟1872312，今日会有小雪接听你嘅电话。

有呢一首咧，系张学友嘅南语，亦都系一个国语嘅版本啊，真系比较少听啊。其实咧，今日除咗系下雨天之外，对玫瑰嚟讲，都系一个几多荆棘同埋挫败嘅日子嚟噶。到底发生咩事呢？或者一阵间四点半之后咧，就可以讲多啲俾大家听啊。跟住落嚟，我会送上呢一首歌，都几代表到我嘅心情噶。阵间会为你送上你嘅乖孙替物角。

0: 你有冇谂过新一代系听咩歌噶？如果你有，首先要俾啲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哋一齐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1: 今日咧，你个乖孙听乜歌咧？我哋呢位朋友咧，就系一位讲国语嘅朋友嚟嘅，佢就系黄俊荣啊！请佢介绍下自己先。你好，
2: 大家好，我系黄俊荣。
1: 今次咧有一首嘅歌咧喺咪后咧都同佢讲系一个挑战嚟嘅。咁因为一位唱开国语歌嘅朋友要去练广东话。同唱广东话呢一首嘅地球与陨石啦，咁一个外太空系列嘅呢一首歌，点解要用广东话呢？
2: 其实呢，我们发行了这个地球与陨石，是因为发现其实香港朋友蛮喜欢国语版的，就是太阳与地球。那要不如香港的朋友蛮喜欢这首歌的话，那出一个广东版可能会比较有亲切一点，所以就决定说，那不如挑战自己唱广东歌吧。
1: 因为呢其实对于好多嘅朋友嚟讲呢，国语歌同情歌呢两个字係有一个好密不可分嘅关系。咁而呢一种就係陪伴我哋成长嘅时候呢，就会觉得如果要係好打动到人哋心灵，一定会係想唱好国语同埋唱好嗰啲发音咬字嚟到去讨好其他人啦。咁但係对于你嚟讲，广东歌係有一种乜嘢嘅意义在度咧？
2: 哇，其实我觉得广东歌怎么说，就我听很多广东歌手唱，有说他们的那种广东的灵魂啊，唱广东的那个神韵啊，因为广东话就是很美，所以你一唱歌的时候就感觉有那种神韵的那种感觉。其实我的第一首听广东歌的很喜欢的一首广东歌其实是侧田的命硬
1: 啊，
2: 对，
1: 命硬
2: 对，那时候就开始就觉得其实广东歌也是有他自己的那种情绪。命硬这首歌也是一首情歌嘛，但我唱出来我感觉到侧田的那种激动。
1: 侧田的命硬都差不多20年前的事啦，好耐好耐之前的一首歌。而呢首歌当其时都打动咗好多嘅乐迷啦。咁同埋有一样嘢就係同你嘅太阳与地球或者係地球与陨石都有嗰样嘅共通点，就係假音。好高音飙高音㗎嘛。係咪好刻意就係想做嗰种声嘶力竭嘅感觉呢？
2: 其实没有，其实我们做太阳与地球我们唱的时候是比较高的，所以连那种高音我没有很想去飙高，因为那时候可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唱那么高所以这时候我们做地球与陨石的时候，我们就把 key 降下来了，然后就主要其实要把情绪传达出来嘛，所以也没有想说要飙高音 的那种状态，但是最主要的是要抓情绪。因为其实太阳与地球跟地球与陨石的故事有点不一样，太阳与地球是形容两个人在两个世界里面
1: 固定的距离，
2: 固定的距离，然后触碰不到彼此。但是地球与陨石呢，就是你们是已经在一起了，但是可能就是你们之间有一些矛盾，然后你就想说那不如我们可以像地球与陨石的那种冲力再次爱彼此嘛。对，所以就两种不一样的情绪。但是这次也是要真的沉淀下来做一个比较 acoustic 的版本，让大家听到我的声音。
1: 因为其实就是讲紧两首歌的分别啦，就是太阳与地球同埋地球与陨石啦。咁太阳与地球就是固定距离啊嘛，就是大家好像是永远都走唔埋一起，但是地球与陨石就是撞埋咗一起的摩擦啦、火花啦、矛盾啦，咁同埋点样去克服啦。咁就是令我諗起呢，即係我第一次听到呢一首歌嘅名呢，我会諗起我哋广东话成日讲嘅火星撞地球，就係嗰一种嘅碰撞，嗰一种嘅摩擦。你觉得点样可以克服到这个的矛盾呢？
2: 我觉得沟通吧
1: 最土的答案
2: 对就是沟通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也是要沟通了之后也是要理解，然后理解之后是然后就看彼此可不可以容纳，对，容纳不了的话那就没办法了。所以这首歌地球与陨石也就是说，如果不可以容纳了之后，那我们可不可以再像以前那样很冲击的，就是那种轰轰烈烈的那种爱情。对，
1: 嗱，同埋喺咪后边咧，咁都有倾过，就系上一次嘅太阳与地球录音时间，四个小时。
2: 对，太阳与地球，我们用四个小时来录。
1: 系啦，四个钟头就录完一首飙高音嘅好高 key 嘅一首《太阳与地球》。咁请问呢一首嘅《地球与陨石》又用咗几耐时间呢？
2: 一个月的时间。
1: 一个月系讲入录音室开始计，定系事前要锻炼广东话都计埋落去噶？
2: 对，就是练广东话，然后我们第一次录音到最后一次录音，就是用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因为第一次录音的时候，就可能听起来就可能全部东西就听不懂的，对，有些咬字都咬得不是很准。第一次录音之后就继续练，然后练了第二次再补录，第三次再补录，录到现在你们听的这个版本。
1: 即系监制又要好有耐性，你自己都系同样要好有恒心、决心同埋耐性。咁中间嘅录音过程有冇谂过就系点解我要做啲咁嘅嘢？点解要咁挑战自己咧？
2: 其实呢，我是一个蛮喜欢挑战自己的人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挑战，我觉得是我有一点点的感觉，就是我能做得到，所以我才想去挑战。因为我是有很棒的一个制作人老师林奇宇老师，然后他也会广东话，所以他一直在挑我的广东话在唱歌的时候。虽然中途我是有一点点的想法想放弃，但是我觉得很开心的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录完了。然后现在如果我唱这首歌的话，我还记得那个歌词，所以我不用看歌词来唱。对，
1: 即系唱 muscle memory 啦，
2: 即系 muscle memory。对，
1: 咁可以系挑战到现场噶咯。
2: 哦，现在吗？
1: 诶，唔系，即系将来，将来，
2: 将来，将来，对，肯定。其实我第一天来到香港的时候，就是有遇到一些 busking 的朋友们，然后他们就邀请我上来，然后就唱了这首《地球与陨石》，然后我就把这首歌的广东词都唱了。
1: 好期待咧，即系到时喺香港嘅时候，可以多啲机会就见到你嘅演出去唱 live 啦。咁呢一首歌之后会唔会跟住就再去挑战其他语言或者方言呢？
2: 其实我主要是唱国语歌嘛，但是这次挑战了广东歌，所以希望香港的朋友们也会喜欢这首歌。然后如果喜欢的话，那之后国语版的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国语版的出来，还是做一些其他的方言的歌曲。
1: 英文会不会有可能啊？
2: 其实英文有啊，我之前就是有做一些英文掺国语的歌曲，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就 Intoxicated 啊等等的，英文也会掺在里面。
1: 我哋就期待住啦，跟住落嚟你嘅一啲更多嘅演出啦。今日咧就多谢晒黄俊荣，我哋而家就听一听呢一首嘅《地球与陨石》，期待下一次我哋嘅相遇。谢谢。

0: 节新闻。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陵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朝开放与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都设体验区，让他们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黄锦辉发表声明，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即日起辞去立法会的所有职务。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力刚表示，铁路加物业模式行之有效，会继续适用于港深西部铁路沿线车站和车厂，作物业发展会是首要考虑，亦都有协同效应，但最终要看财务安排，如果有需要，亦都不排除在铁路沿线以外可能要物色一些地方作物业发展。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米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7.8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米沙克继续靠近海南岛，预料今日稍后会在海南岛登陆，随后在本港西南面大约500公里外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同埋听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和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3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和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明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同埋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啦，系多云，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指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系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5:3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啦，系报23,300。

0: 150点，升295点，总成交金额3049.5亿万。新证综合指数系报404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98点。继续会有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8，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9.12，升8毫；腾讯控股431.2，升1蚊；中芯国际70.6，跌2.8；华虹宏力178，跌8.1。建滔积层板84.45，升6.5；阿里巴巴94.1，跌4毫；小米集团22.9毫六，升3.6。外币对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0.93，瑞士法郎0.802，加元1.418，人民币系6.781，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9,744点，升1,010点。港金报39,100蚊，比上日收市系升1,00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85.34美元，卖出4,186.1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青山公路屏山段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近朗天路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较早时嘅意外清咗场噶啦，沙田入口仲系车多挤塞噶，龙尾系排到去沙田路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长丽街嘅坏车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过咗运动场。较早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尖沙咀消防局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排到去佐敦道。邻近广东道嘅交通仍然系比较繁忙噶，其中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嘅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油麻地交汇处。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过咗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稍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出嘅分叉位系车多慢驶，龙尾系去到观塘码头。秀茂坪道去蓝田方向近住晓光街回旋处系车多噶，将军澳道上行近住左转秀茂坪道嘅支路亦都系挤塞慢驶。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汇景花园都系车多啦，咁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海滨汇。另外，佐敦道去油麻地方向的车龙排到去近学园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是比较车多。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酒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大家好，我是 Janice 惠南，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浩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时间来到下午的4:39，好多谢大家选择同我一起有你同行。听到呢度嘅大家，欢迎你即刻打嚟18723112，可以点一首你想听嘅歌曲啦，亦都可以咧为好多朋友送上一啲祝福噶。小雪咧而家等紧你哋嘅电话，而一阵间咧就会随即咧接听听众嘅电话。头先喺4:00嗰一节咧就讲到，今日除咗系下雨天之外，其实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几多荆棘嘅一日嚟噶。到底发生咩事呢？是啊，好多人呢都觉得啊，玫瑰你好似成日都好乐天啊，好开心咁，会唔会都有啲负能量啊，又或者係好难过嘅时候呢？我会话俾大家听，绝对有。而今日呢，今朝我已经经历咗呢个阶段啦。话说朝头早我一起身去完厕所啦，准备出门口返工啦。咁我就多手撳多咗一下沖廁掣，結果呢裏面馬桶嘅污水呢就全部湧曬出嚟，成個地下都係污水。我真係咁大個女第一次呢面對呢個狀況，就係馬桶湧咗啲水出嚟，搞到成地都係水。我嗰下真係完全唔知點算好。咁但係就算係幾難過都好，都係要過嘅，係咪？咁就即刻打起精神啦，清潔咗廁所地面上面嘅污水。但是马桶的问题呢，截至4:00啦，都是未解决到的。今晚回去啦，再看看怎样做啦。同埋去到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呢，来到这个年纪，大叫妈咪是没用的啦，因为妈咪已经不是跟自己住，好多东西都要自己解决的嘛，是不是？你们又有没有试过经历这些很难过的时节呢？即是可能是讲紧屋企有东西烂了，到底怎样解决呢？这个高级大人又会怎样处理呢？几难过都好啊，始终都是要过的。送这首歌给大家，是郑少秋的《笑看风云》。没什么事是过不到的，我现在都清洁完一轮，都算搞定了一大半了，你说是不是？

0: 希望郑少秋的这一首《笑看风云》除了可以鼓励到我自己之外，亦都可以鼓励到收音机旁边的你，就算遇到什么难关都好，都好像歌词里面提到一笑看风云过。所以呢、如果大家有一些歌呢都好鼓舞性嘅，又或者你觉得嗰啲歌词好有意义嘅，都欢迎你而家打嚟1872312点呢首歌俾我，又或者係俾各位朋友听啊。而家即刻听听众嘅电话先，我哋有阿婷喺度。阿婷你好。
1: 好激动啊。
0: 做咩事啊？
1: 唔知有咩反应啊。好好似唔知点咁样讲啊，驚驚地。
0: 你安
1: 好。唔係好得表達自己。
0: 我明啦，即係你講緊你比較少打電話去電台係咪呀，跟住而家就有種好緊張唔知點樣講好嘅感覺係咪呀。係。
1: 好似有啲嘢都唔係好順利嘅，但係我希望、我點咗決定愛你呢首歌啦。咁、有時我哋做錯或者有時失敗都可能真係可以再繼續囉。係囉。
0: 是你讲得很好、是因为、其实老实讲人生做任何嘢，你一系成功一系失败，而且失败其实系乃系成功之母嘛。你好多即系好多事呢你好难会做到一步到位㗎。即係啦，大家都係慢慢由最初開始努力做。咁所以係咪阿婷你、遇到啲乜嘢挫折啊？
1: 唔係，因為其實我有少少情緒病，咁、我今日唔係好記得去即係之前唔係好記得去睇醫生。咁跟住我去咗醫院度想去攞藥囉、因為我本身醫生又唔喺度，咁我睇唔到醫生。咁媽咪好擔心囉。咁、其實媽咪以前是一个强人嚟嘅，好叻女嘅。咁我而家自己努力咗，反而唔知咪妈妈系咪老咗，佢唔系好识得解决问题咯，开始。咁我好担心佢咯，即系其实我已经乖咗噶啦，但系佢反而个状况好似唔系几好咁样咯。
0: 我想问多少少，你话妈妈以前系一个女强人啦、咁但系随住而家年纪大咗，佢喺边方面即系令你觉得佢可能个状况差咗少少咧？
1: 即系佢以前佢会系好体谅到我啊，跟住帮我可以探古寻源去解决到个问题。但系佢依家系我自己好努力去谂去做啲嘢出嚟解决咗，或者谂到方法去做。佢講俾佢聽，諗住想佢唔好咁擔心，結果佢仲會發惡脾氣嚟鬧我囉，跟住講埋曬好多好冇道理嘅嘢，我唔知佢點解而家會變成咁樣囉，可能真係我老咗都會咁樣，我都唔知，但係我有啲失望嘅，但我希望我可以繼續努力囉，或者希望個天會眷顧佢，等佢多啲福氣囉。
0: 我听你头先嗰番说话，我听到几样嘢。第一样，阿婷，首先你自己知道妈妈个状况差咗，你都好努力尝试，即系尝试去睇医生啦，食好药啦，尝试做好佢俾妈妈睇，系咪？嗱，第二，我都知道你都关心妈妈。好多时候咧，妈妈作为一个照顾者咧，其实佢有佢嘅压力嘅。是啦，咁你亦都盡咗能力去表达俾佢听，可能佢而家係正值於一个好疲倦嘅时候，即係呢样嘢，即係人嘅情绪又或者係个思想呢总係会有时高高低低㗎嘛，呢个你明唔明啊？
1: 其实佢又唔係冇呢个能力，
0: 係
1: 不过可能佢年纪大咗，即係有时有啲嘢可能佢觉得係有啲疲倦啊，或者我唔知佢点解会咁样。但是我要觉得我希望我自己有多啲嘅能力去处理多啲嘢同埋去体谅佢囉。
0: 我想提多一样嘢，因为呢好多时老友记呢话老咗嘅时候呢情绪会差咗少少嘅。咁呢个亦都有机会啊，係一啲脑退化问题嘅一啲先兆嚟㗎。咁所以阿婷你嘅担心呢其实係啱㗎。我都想你呢好好咁观察下妈妈嗰个状况啦，係啦，要陪住佢呀，真係都。
1: 但我有时我怕我想我好难 可以任何時間，即係就算你係個正常人都好，
0: 嗯，
1: 或者健康嘅人，咁樣健全嘅人，都冇可能廿四小時證明到自己係一個好，或者人唔會突然之間不停咁樣向人哋表示自己係好冇事啊咁樣。我覺得其實如果你揀俾人哋知道啊，我 OK 冇問題 ，OK 冇問題，其實都係一種強迫咯，我覺得。但反而如果你係 OK 嘅，你係有能力去承載同埋去照顧其他人噶嘛、
0: 嗯？
1: 我希望我自己有擁有多啲呢啲能力，即係除咗響自己治療自己或者處理自己嘅事嘅時候，嗯、去多啲呢啲能力去明白同承載到佢咯。
0: 嗯，我覺得你今日打上嚟係都好勇敢，我會覺得你係借助呢個大氣電波底下講咗你心裏面你想做嘅嘢出嚟，即係你都想大個女啦，好好照顧自己，然後好好照顧埋自己媽媽，體諒埋媽媽。其實你已經一步一步咁進步緊㗎啦。
1: 我唔知啊，其實、你要我以前去承認嗰啲嘢嘅時候，我會有自己嘅自尊咯。
0: 嗯，
1: 但我而家覺得，唔係話自尊唔重要，但係我覺得係有時去明白自己，同埋同人哋去商量咧，其實好多嘢係可以嘅。我以前唔識得去同人溝通，可能以前有咪一味就係覺得啊，佢關心我比佢關心啦，或者佢可能。其實佢都有佢嘅壓力咯。而家可能佢覺得，即係而家個狀況差咗啦，咁不如由我補償啦咁樣咯。
0: 嗯，即係嗱，我會唔會話係補償咧？又或者係時間？
1: 補償啊！補償啊！
0: 係令你明白到，
1: 補償
0: 係啦，令你明白到可能自己都要攞啲能力出嚟去照顧翻媽媽。我覺得唔係遲㗎，你。盡力咯，我只可以話，因為聽你咁講，媽媽可能而家都係經歷緊一個較為疲倦嘅狀態啊。你真係要俾啲空間同時間，即係好簡單。例如你做錯咗啲嘢啦，假設啫，你同人道歉，人哋嗰下佢就算話原諒你，佢都會有啖氣喺度噶嘛，係咪啊？咁好啦，
1: 其實我都冇乜嘢㗎，佢係有時唔知點解突然之間有情緒，我都唔明佢點解突然之間有情緒喎。但我已經是努力好安排得好好啊，有啲敏感位啦，你可唔可以教我啊？
0: 敏感嘅位例如呢，
1: 即係佢其實我已經係諗住，即係譬如話可能醫生唔喺度，我去急症室度攞啲藥咁樣，起碼食住先，唔會話等住醫生要排期咁樣，等到嗰日咁我食住先都唔會話令到人哋擔心自己唔舒服。
0: 嗯，
1: 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跟住佢又發脾氣咯，我唔知點解。咁我話呢個都係一個好好方法。

0: 期去复诊，定期见医生，定期拎药啊。
1: 其实尽量做好啲嘢，唔系够落都唔需要，好似白成个笨小孩咁样。哎呀，呢样阿妈又唔中意，嗰样阿妈唔中意。其实我哋自己照顾好自己已经系天大嘅幸福啦。
0: 其实我哋一步一步嚟啦，唔好逼得咁快啦。知道你都有进步噶嘛，系咪啊？是啊，嗱，真系越嚟越体会到妈妈嘅感觉，你亦都好想照顾翻自己，同埋照顾翻佢嘅情绪。咁但系呢度都要慢慢一步一步咁嚟，同埋可能之前都累积过一啲情绪系未被好好抒发噶，咁我哋都要俾啲时间大家。
1: 哦，
0: 系啊，同埋好多谢你今日打嚟啊，因为知道你有呢个决心去照顾翻妈妈啦，同埋大家嘅情绪，其实你好勇敢，系咪第一次打嚟电台啊？
1: 好少啊，
0: 比较少系咪啊？
1: 同我讲有呢个节目，我话玩下啦，就嚟倾下偈啦咁样。
0: 系噶、
1: 我都唔知噶，
0: 唔紧要噶，即系我觉得你都系要同人倾下偈噶嘛，即系无论系阿姨啊，又或者系你打俾唔同主持啊，我哋都会陪你倾下偈。咁但系我都想系啊，你尽量啦，尽量记得定时去见医生，定时攞药，慢慢一步一步咁做好佢，好唔好？一齐努力。
1: 唔系有时瞓得唔系咁好，我想迟少少去睇医生，结果又咁啲咁样龙大麻烦，唔知做乜鬼。其实都好似好多问题咁样，不过其实都源自好小事咯。
0: 系啊，
1: 其实都唔知点解会搞成咁。
0: 所以一步一步慢慢嚟。
1: 唔使咁夸张啦，我觉得，即系我唔系咁舒服咯。不过讲完又冇乜嘢嘅。
0: 系啊，有时两个人嘅一啲生气点都系少少嘅，好可能系有啲说话冇讲出口，但系呢个都要慢慢去修复。
1: 好小事噶嘛，做乜要咁样啫？
0: 系啊，
1: 我都唔需要咁咯。
0: 嗱，不如啦，我点翻你嗰首歌俾你听，好冇？
1: 我觉得其实嗰首歌嘅歌词咧话做错，其实都冇乜大问题，
0: 系
1: 同埋表达翻，其实我都好想有时如果真系唔舒服嘅，都努力啦，大家都
0: 冇问题，
1: 去做翻自己开心嘅事咯。
0: 送呢首歌俾你啊，多谢你打嚟啊，
1: 大家都开心，
0: 好
1: 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政府会沿用铁路加物业作为融资安排，亦都不排除物色沿线以外土地发展物业。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港深双方会按设施属地各自分担工程成本，共用设施就会以摊分机制分配，港深双方仍在讨论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育的质量将会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分机制分配，港深双方仍在讨论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育的质量将会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重任。他又说，香港的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反映人才政策方向正确，强调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有关美国及欧盟对今个月1号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表达的所谓关切时表示，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尊重基本事实，停止散布谎言，停止炒作所谓民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郭家坤指出，有关国家抱守意识形态偏见，出于政治操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权治理成就视而不见，以偏概全，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炮制散播虚假信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40公里，即是北纬18.1度、东经110.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海南岛。美沙克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于海南岛登陆，随后会横过海南岛，并于本港西南面大约500公里外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及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及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及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听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到时天文台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东南季候风影响，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及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

0: 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50点，升295点，总成交金额3049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9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116.8，升7.2；盈富基金23.8，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9.12，升8毫；腾讯控股431.2，升1蚊；中芯国际77.6，跌2.8；南方恒生科技4.41先六，升5.2。华虹宏力178蚊，跌8.1；建滔积层板84.45，升6.5；阿里巴巴94.1，跌4毫；小米集团22.96，升3.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78，瑞士法郎9.776，澳元5.445，加元5.531，新西兰元4.486，欧元8.9819。每百日元对港元4.8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4。日经平均指数报69744点，升1010点。港金报39100蚊，升10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43美元，卖出4181.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了。较早时青山公路平山段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跟着朗天路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着荃青交汇处的快线是有意外了，现在龙尾排到去丽景站对开。较早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跟着长丽街的坏车已经离开，一带是车多，龙尾接近长沙环消防局，车龙有待消散。还有就是龙翔道是有冧树报告的，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着天马苑的慢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近思瑞桥底。另外就是粉岭公路，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跟着马会道的快线亦都是有交通意外，一带是车多，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在港岛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跟着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是车多的，龙尾排到面粉厂对开。深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晓光街回旋处车多，车龙经将军澳道排到落去观塘绕道，同埋是连德道近住碧云道回旋处。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汇景花园都是车多，观塘绕道东行的龙尾去到 Megabox， 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佐敦道去油麻地方向的车龙排到去近住芜湖街。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是近住友爱村排到去近龙日村。 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11，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5:4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下午4:00，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17.8度、东经11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后转吹南风达7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南风6至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旋风8至9级，渐转吹西南风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8至9级，渐转吹西南风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1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7公里，有骤雨。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9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6: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7: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6: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8: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9: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10: 全新 RTHK on the
11: go，RTHK 随身版，
12: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0: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2: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0: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2: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3: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14: 而家有得下载啦！
15: 一首好歌将回忆带翻嚟，
16: 有周锦瑶为你拣歌，
15: 呢首又陪伴咗你几多年啊？
16: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8:00，
15: 好歌安歌，好歌唔怕旧，听到你拍手，你都一齐嚟啦！
1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
18: 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0: 踏入第二个小时的有你同行，欢迎你继续同我一起参加这趟旅程啊！跟住呢，我哋亦都有好多朋友打咗嚟1872312，但係呢个电话仍然都係开放热线，欢迎你继续打嚟，可以点首歌又或者係倾下偈㗎。都同大家睇睇出面嘅天气状况先，而家室外气温係27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係0.3，强度属于低。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呢仍然生效，而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係会去到今日嘅7:30。更多嘅天气消息继续留意住香港电台呀。而家呢我哋即刻听听听众嘅电话先啦。我哋有周太 ,hello。
1: 玫瑰你好啊。
0: hello, 周太你好啊。
1: 是啊。
0: 是咪第一次同你倾偈啊我。
1: 是啊是啊是啊。
0: 你好啊，今日打到上嚟有冇嘢想同我分享一下
1: 讲下呢，头先你咪讲话即係话厕所嗰度咪话啲污水涌出嚟嘅。
0: 是
1: 啊是啊。咁其实有时我又觉得呢即係人嗰啲即係會好多時都遇到呢啲咁嘅即係啲咁嘅意外啲嘢。咁呢我就講返呢，我最近呢我姐姐呢，咁有啲同學呢就過咗去喺吉隆坡呢去探佢哋，探我家姐咁樣囉。咁咪就喺度玩呀，咁因為我家姐有層樓喺吉隆坡嘛。咁、
0: 哦、
1: 呢咁佢哋原本都玩得好開心呀，一個星期。咁但係呢喺中途第四日呢就發生咗啲意外啦。咁我姐姐其中一個同學咧，就過馬路嗰時咧，就唔小心咧，俾一架車咧就撞到啊！咁、
0: 哎、
1: 佢當時咧就係係綠燈嘅，同埋嗰條係行人斑馬線嚟嘅。
0: 嗯，
1: 嚇、啊、咁好彩咧，咁就冇事啦。咁就不過個頭就流咗好多血咯。咁就好在照咗嗰啲。CT 啊啲嘢咧都發覺即係冇話嗰啲腦內嗰即係腦即係個腦入邊
0: 有
1: 啲咩骨折
0: 啊，怕啲又係啦，有咩骨折咁樣嗰啲
1: 係啦，咁就冇咯，咁純粹係皮外傷咁樣咯。
0: 係哇，但係其實呢件事聽落咧都係一單無妄之災嚟，因為估唔到你過馬路嘅時候望住綠燈啦，諗住過就冇事啦，咁、但係呢個時候竟然有架車衝過嚟，其實真係好突然啊，真係。
1: 是啊是啊，即係所以有時我諗啊，就算唔係喺外國，喺香港其實都係嘅、即係好多時呢就算係綠燈呢都要睇一睇啲車呢，有時呢司機呢有時中眼瞓呢未必懷疑到呢要停車咁樣囉。
0: 係啊，我自己屋企啲老一輩都係咁教我㗎。過馬路嘅時候呢、除咗睇綠燈之外，你都望望本身嗰條車路呢都會有啲車嚟緊㗎嘛。見到佢哋真係停定嘅時候先好邁出你嘅嗰一步。因為就係嗰一個決定，嗰一個一秒時間呢就已經可以決定到你自己到底會唔會有個難關衝出嚟咁樣㗎啦。
1: 係
0: 啊。
1: 系啊，所以有时嘅嘢咧，真系啲人都讲得啱嘅，即系唔好咁急啊，个心急咧就好容易咧就会即系会即系有事发生咯。即系成日都提自己啊，样都要定啲，唔好咁心急，睇清楚先，咁样先去做啊，或者去上车啊。好多时都系嘅，唔查查咧，心急以为有车，一上到，哎呀，原来上错
0: 上错车系咪啊？
1: 系啊系啊，即系好多时呢啲。屋企即係呢啲咪日常生活呢都會發生咁樣囉。
0: 係啊，所以呢、我成日都同啲長輩講，尤其老一輩呢個心多數都會比較急少少㗎，成日都會提住佢哋慢慢嚟，唔好急，唔好爭埋嗰幾步啦，慢慢行，唔好跌親啊，最緊要就係呢樣。係
1: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
0: 啊
1: 係啊係啊，咁樣囉。
0: 咁好彩你姐姐嗰、朋友而家都冇乜大礙啦。
1: 係啦係啦，咁係洗傷口啊，希望佢早啲康复咁样咯。
0: 系啊，你自己都有去嘛？
1: 我冇去，
0: 你冇去嘅。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不过我就都知嗰边个环境嘅啲，即系可能啲马来西亚咧啲人咧都做嘢比较慢啊，同埋即系唔同或者大城市嗰啲，即系啲人可能啲人嗰啲嗰啲文化或者系嗰啲民族嗰啲，
0: 系始终会有啲唔同嘅。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嗯。
1: 吓吓咁样咯。
0: 系啊，多谢你同我分享呢件事，因为我觉得唔止系我噶，即系听紧收音机好多都系哥哥姐姐，可能都会有啲心急，又或者行到出街咧，嗰、那个警戒心咧就会低咗啲，因为始终香港平好平安嘅，好多时候都咁，但系好多时意外真系意料不及噶嘛，咁所以为自己为人哋提多一步咯。
1: 是啊是啊，即是不要咁，同埋唔好话咁容易动怒咯。见而家有时啲人都好少少嘢就会好嬲，咁其实我有时都觉得咧，唔需要咁即系少少嘢，即系有时咪如果佢要俾，即系佢要快咁，我俾佢先咯，即系唔话同佢争执，即系呢啲嘢冇为即系。伤和气咯，我成日觉得。
0: 其实系噶，好多时候咧，我觉得喺街度咧，会有啲争执嘅，即系、
1: 啊、
0: 可能就咁啱多一把嘴啫。其实你只要将嗰啖屁或者嗰下接咧收翻埋，好多可能系难堪啊，又或者系吵架嘅画面咧，都唔会发生噶。呢样嘢唔净系你同我去做噶，即系唔好将怒气咁。外放每个一个人呢其实都可以嘅，即係好多时候不如意嘅事梗係会发生啦，嗰一刻到底你会点样做呢，不如就吸啖气，係啦，俾三秒自己諗清楚到底点样去表达，咁样就会更加好。
1: 係呀
0: 好多谢你今日打嚟呀。
1: 哦，冇啊，同你倾下偈啫，成日都听到你同啲老友记倾偈嘅，见你好多时都会即系会安慰下佢哋啊咁样咯，都好好咯，系咯。
0: 系啊，因为同你哋倾偈，其实我自己都开心嘅，同埋有时候都有唔同嘅得着嘅，咁所以欢迎你之后都继续打嚟，周太。
1: 好啊，好。
0: 今日你点咗首歌啊？系咪陈小凤嘅《随想曲》啊？
1: 系啊，好中意听呢首歌噶。
0: 太好啦，而家将呢首歌送俾你啊！
1: 好好，多谢你啊，玫瑰。
0: 下次再倾，拜拜。
1: 好啦，拜拜。

0: 张小凤姐呢一首咁有意思嘅随想曲送俾周太，好多谢你头先俾嘅温暖，俾嘅正能量啊！我哋继续听一听听众电话，有阿仁喺度，阿仁你好，
1: 你好啊，玫瑰
0: ，Hello 阿仁，
1: 我头先听到你话咩水箱嗰度啲水涌晒出嚟啊？
0: 唔系水箱啊，系再严重啲啊，系马桶啊。
1: 哦，你有冇熄咗个掣啊？即系咸水喉嗰个掣啊？
0: 点解要熄咸水喉个掣嘅？
1: 咁你唔惊你翻一阵间翻到屋企又涌出嚟啊啲水？佢你熄咗个掣，啲水咪唔会出嚟咯。
0: 唔住先，嗱，因为我系讲紧个喉喺下边泵翻嗰啲污水上嚟啊嘛。咁但系如果因为你话嗰个污水喉系咪讲紧冲刺嗰啲咸水？
1: 系啊，唔系冲刺嗰个掣，嗰度侧边有个掣啊嘛。我嗰个掣就红色嘅。
0: 似乎我就冇做到啦，你令我而家好担忧。
1: 我都试过，因为佢啱啱维修好呢个咸水管啊嘛。
0: 系啦，咦，你讲得啱，因为我而家住嗰等大厦咧就较为旧嘅，咁就成日咧都会即系嗰个咸水管咧成日都好似裂咗，成日都冇水噶。咁就今朝突然之间就发生咗呢件事，我唔知关唔关事啊，不过。
1: 佢熄咗个掣，跟住再开翻，咁啲水咪会涌出嚟啦。即系啲水储得耐啊嘛，咁佢啲水咪涌出嚟咯。
0: 嗯。
1: 咁你清洁完之后，嗰会再揿水，会唔会再涌出嚟啊？啲水？
0: 因为咧，我赶住出门口啊，今朝我得好少时间去清理。基本上我系消毒晒成个厕所嘅地板啦，即系尽量干净完之后咧，马桶里边嘅状况咧，我真系处理唔切啦。咁我见到啲水咧系慢慢咁退紧嘅，咁而家发生到点样咧，我都唔知道。
1: 咁你唔揾人整？
0: 因为我见到啲水跌咗落去，咁我都有问啲朋友嘅，佢哋就係话如果係呢个状况嘅话呢，其实係微塞嘅啫，唔好逗佢，咁就夜晚返去再用个泵就试下再处理囉，如果唔得嘅话就真係要搵师傅去帮忙啦。
1: 整呢个都唔会好贵嘅啫，淡水就会贵啲，咸水唔会好贵嘅啫。
0: 哦，因为我今朝嗰个心态就係呢，几多钱我都俾。因为我真係唔想再发生呢件事。
1: 哦、
0: 其实当下呢我真係呆咗喺厕所。我真係唔知点样处理好。
1: 哦、你应该熄咗个咸水掣，有个总掣嘅，淡水咸水都有个总掣嘅。
0: 係。
1: 如果唔係你一间，如果一个唔好彩话返到去，哇，嗰啲水涌晒出嚟，咁样点呢？
0: 我而家好担心啊，我阵间打个电话叫媽媽帮手上去望下先，因为我都冇同佢哋讲，我怕佢哋会自己走咗去处理啊。我想自己处理返，即係唔想佢哋辛苦、
1: 哦。你自己一个住嘅？
0: 係啊。
1: 我以为你同朋友住添。
0: 唔係啊，自己住我而家。咁所以呢啲事呢即係自己面对嘅第一次囉。我咁大个女都未爆过，即係唔係爆嘅，係嗰啲马桶水涌出嚟，真係第一次啊。
1: 我试过㗎。因为佢嗰啲水系咁涌到上顶啊嘛，跟住就流出嚟啊嘛。
0: 系马桶里边嗰啲，唔系水箱嗰啲。
1: 系啊，马桶里面咯，你一揿水，咁佢啲水咪涌出嚟咯。
0: 系啊。
1: 应该整啱啱整完咸水管啊。
0: 应该系，因为真系成日坏我哋嗰边。咁你嗰次你话你都试过呢个状况啊嘛，你最后系点样处理啊？就系熄咗嗰个咸水喉就 OK 啦。
1: 唔系，跟住你揭开个马桶咧，里面有个波波咁升起。你如果嗰啲马桶水升满晒咧，那个水箱嗰啲水满晒咧，那个波波就会升起嘅。如果那个波波升唔起咧，咁你嗰啲水咧就去唔到，就会喺个马桶嗰度射晒出嚟噶啦。
0: 哦。
1: 咁我就换咗个波波，那个波波。要两三年就要换一次噶啦，因为佢会穿咁入咗水嗰个波波就冇用噶啦。
0: 哦，怪唔知得我嗰、那个水箱都时不时会漏水啦，原来有机会就系个波波有问题、哦。
1: 系啊，佢你里面水箱啲水如果满晒咧就会升起嘅。
0: 系。
1: 咁如果你揿落去咧，嗰啲水就会喺个马桶出嚟咯。
0: 哦，其实阿仁，你觉唔觉得即系如果要自己一个人住，好多嘢都要自己处理嘅时候咧，真系啊好麻烦。
1: 你仲好啲、哦，你仲有父母照应你、哦，喺、
0: 啊、
1: 附近照应你、哦。
0: 嗯，系啊，你讲得啱啊。
1: 我就惯咗咯。
0: 嗯。
1: 我已经 咩都系自己理嘅，处理噶啦。
0: 其实系要
1: 自己理嘅，包括煮嘢食都系。
0: 系啊，
1: 煮嘢食都系要揾人帮手系嘛？
0: 诶，煮嘢食唔使我自己识处理，又或者搞唔掂嘅话，嗌外卖都得嘅。诶、
1: 哦，
0: 不过我今晚就会努力咁翻去处理噶啦。仁哥，我知道你点咗歌嘅，阵间我五点半钟打后歌接翻嚟送俾你啊。倾到呢度先。
1: 张慧文嘅离别的叮咛啊，
0: 收到，冇问题，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朝早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都设有体验区，让他们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育的质量将会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重任。他又说，香港的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反映人才政策方向正确，强调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政府会沿用铁路加物业作为融资安排，亦都不排除物色沿线以外土地发展物业。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港深双方会按设施属地各自分担工程成本，共用设施就会以摊分机制分配，港深双方仍在讨论安排。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40公里，即是北纬18.1度、东经110.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海南岛。美沙克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于海南岛登陆，随后会横过海南岛，并于本港西南面大约500公里外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及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及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及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听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到时天文台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到东南季候风影响，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及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赤隧道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咁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啦。跟住龙虎路快线系封闭紧，龙尾排到转车站，龙虎路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马会道快线有意外，经过要小心啦。至于较早前啦，荃湾路屯门方向，跟住荃青交汇处嘅意外就处理好啦，龙尾排到接近永德利广场。龙翔道嘅冧树封路啦，都重开翻噶啦，咁就去观塘方向，跟住天马苑慢。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在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啊。咁亦即系啦，洪隧嘅九龙出口嗰边系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洪隧嘅管道之内。咁喺洪隧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至于反方向啦，洪隧嘅九龙入口即系。过港岛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 喺东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后些少啦，江乐道中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竹园道。将南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伟业街近住丽港城。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仍然系挤塞嘅，车龙排到落去观塘绕道。加上官绕去油塘方向车多啦，东行龙尾去到儿童医院。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车多，龙尾启明寺。九龙区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泰苑。新清水湾道近住圣约瑟英文中学同埋太子道东近住彩怡花园。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方面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跟住大涌桥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4: 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近期到访武汉，实地考察当地低空经济生态系统，他们会分享考察结果。
5: 由请嚟科大教授解释人工智慧电影创作和背后的前沿研究，
4: 仲会带你参观一个探索日常生活中设计及作用的展览。
0: 今晚9:30，港台电视32。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浩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多谢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好多谢各位听众的关心啊，咁所以喺度都将自己嘅经验再同大家讲多次啦。就系、是、如果下次记住，如果马桶渗水啊之类嘅话咧，都记得要熄咗嗰个咸水掣。系啊，希望阵间翻到屋企见到屋企安然无恙啦。好，咁把握时间先。首先喺呢度咧，想送翻一首点唱歌俾阿仁嘅，佢嘅点唱歌曲咧就系张伟文嘅《临别的叮咛》。

0: 幸福源自生活事，阅读寻找温暖字，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1: 洋葱心理学，苏文朗、郑光贤、林宇正。收入愈高，幸福感也愈高。研究结果发现，收入愈高，对自己生活的评价也愈好。可是收入与情绪幸福感的关系就比较复杂。当年薪在75,000美元以下，收入愈高，情绪幸福感也愈高，也就是说钱能买快乐。但当年薪在75,000美元或以上，收入和情绪幸福感便再没有显著的关系，也就是说钱不再能买快乐。
0: 声音演绎陈思正。
2: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3: 唔该晒思政嘅演绎啊！呢一本书咧系《洋葱心理学》，头先都提到一个我觉得几有趣嘅话题，就系、是、到底钱可唔可以买到快乐咧？我会觉得我哋又唔使将啲问题睇到咁极端嘅，有足够嘅钱，可能有时你只系落街食个烧卖、食个鱼蛋、食个捞面，其实都系可以好开心噶。继续把握时间听听你哋嘅电话，电话旁边我哋有陈女士喺度，陈女士你好，
4: 喂，
3: 哦，系 ，hello 你好啊，陈女士，
4: 你好啊，我系阿嘉红啊，
3: 哦，嘉红系，嘉红你好，
4: 我第一次同你倾下偈啊，
3: 好啊，
4: 我琴日昨天复咗诊啦骨科，
3: 哦，你复咗诊，
4: 可以掂得到地下哟，要用拐杖慢慢行咯。唔好咁心急咯、
3: 哦。明白，明白啊！你冇嘢嘛，即系你而家系已经可以咧用拐杖慢慢行啦，系咪啊？
4: 系啊，系啊。
3: 太好啦！咁
4: 唔好行咁远咯。
3: 系啊，因为我记得你都有一段日子咧，即系都只脚啊，都唔
4: 系
3: 好舒服咁样啦。咁
4: 系
3: 啊，即系希望你可以尽快好翻啦。因为我记得都好似有半年以上咯，系咪？
4: 系啊，系啊，
3: 系啊，
4: 我半年以上啊，嗰個阿款又參加你嘅電台嗰個乜嘢嗰啲整乜嘢搞嗰啲嘢論壇咧？
3: 哦，係啊係啊，
4: 阿款參加喎，定係阿款參加喎？我掂唔到地下喎，掂唔到喎。
3: 唔緊要，我哋之後都會陸續有啲活動啦。希望嗱，到時有嘅話咧，就盡快公佈咗就請你或者請我哋各位聽眾咧都踴躍參與，好冇？
4: 好啊，好啊！
3: 今日啊，嘉红啊，你系咪点咗首歌啊？点咗咩歌啊？
4: 汪明荃《勇敢中国人》咯。
3: 冇问题啊！而家我将呢首歌送俾你，好嘛？
4: 阿嘉面咧，嘉面喺边啊？嘉面、
3: 哦，因为咧今日嘉面姐姐生日啊，咁所以
4: 嘉面姐姐生日，
3: 帮我
4: 阿嘉面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身体健康。祝佢生日快
3: 乐！嗱，梗系冇问题啦，我会将你哋嘅祝福转告俾佢听，又或者叫佢听翻今集嘅内容咧，相信佢都会感觉到好有爱嘅。
4: 系啊，阿嘉冕好人嘅嘉冕，我未见过嘉冕，下次叫嘉冕参加五堂嗰啲出嚟互动啦。
3: 好啊，尽量尽量。嗱，咁而家将呢首歌送俾你，多谢嘉红，拜
4: 拜。拜拜。

好多謝嘉宏你嘅點唱啊，亦都喺度咧，祝你早日康復啊！真係又嚟到節目嘅尾聲啦，好多謝各位咧踴躍登記啊！知道有啲朋友登記咗，不過遺憾打唔到俾你哋啊，希望下次可以打得通電話啦。最後送上呢一首歌《四季歌》，周璇嘅作品，陣間會有人傑嘅《流行的歲月》，我哋下次再見。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辛德勒乐队有好多走浮登台嘅机会，点解呢？不如等陈洁玲同我哋讲下点解啊。

0: 我哋嗰陣時第一個 job 咧，第一份工作就喺泰國一個好出名嘅間酒店。咁佢我哋就喺度長住咗6个月，咁就慢慢真係爆晒棚。
1: 係係係。
0: 跟住我哋就翻咗嚟香港，翻咗嚟香港之後咧，我哋就又拆檔咗，再重組之後咧，我哋去過新加坡。新加坡嗰時候我哋喺嗰度識到蘇瑞啦，蘇瑞嗰陣時又喺另外一個地方唱歌啦。咁嗰陣時我哋又喺新加坡一間好出名嘅酒店頂樓嗰度唱。嗰陣時晚晚咧啲人係爆到好冚，就嚟睇嚟睇我哋嘅。其實都我都覺得幾驕傲嘅。咁跟住我哋翻到嚟香港咧，就喺香港而家拆咗嗰間希頓酒店地庫。咁嗰陣時晚晚亦都係好多而家嘅而家好多嘅好出名嘅人士咧，嗰陣時都佢都仲係好年輕。咁佢哋都又嚟睇我哋嘅。咁我哋嗰陣時都係。即係可以講係技術級嘅，咁由嗰度咧，我哋就引致到咧，我哋就有一個意大利人咧就睇中咗我哋，咁就帶我哋去意大利去巡迴演唱。我仲記得我哋喺意大利第一次巡迴演唱咧，就真係個鬥獸場，Colosseum 鬥獸場，個鬥獸場我諗坐成3-4萬人，
1: 哇！真係好難得喎。
0: 係啊，嗰陣時我哋已經同 K Bush 好多好出名嘅歌手一齊，我哋就代表香港咁樣嘅。咁然後之後咧，我哋就同一個喺意大利好似法蘭仙納杜拉咁嘅咁上下名級嘅人，就陪佢一齊巡迴，我哋做佢嘅

可能佢哋屋企佢觉得佢需要一啲嘢係可以巩固啲，因为始终你成日要嚟乡别井去一啲地方巡回几半年啊，或者佢屋企啲或者我女朋友啊，或者唔鍾意，或者佢哋对自己嘅生命嘅抉择要做一个唔同嘅决定啦，咁所以佢哋就决定咗有啲就譬如 Johnny 返香港啦，咁其实佢返香港係好好嘅，如果佢唔返香港就唔会有而家嘅葉振棠，因为佢就返香港嘅时候呢就係食住咗电视劇嘅一个潮流，咁而我呢就比佢慢好多嘅，因为佢返嚟香港录緊呢个广东歌嘅时候呢我仲喺度唱英文歌㗎喎我仲喺度唱英文歌，死都未仲死都唔肯唱广东歌㗎喎，嗱呢个就係呢个抉择同埋呢个 timing 嘅问题，咁我嗰陣時呢就比较可能我哋就係试下，我同阿钟定一呢就嘗試开拓呢、這个日本嘅市场啦、菲律宾嘅市场同埋欧洲嘅市场。咁同埋我就冇諗住想唱嗰陣時冇諗住想唱广东歌，因为我都话有一段嘅时间我同广东歌或者国语歌系脱咗节嘅，因为我 100% 或者 200% 全部都系摆喺呢个西洋文化、西洋嘅音乐文化，咁所以突然间要我譬如冇諗过话要吓乜、可以唱电视劇主题曲，冇諗过呢啲问题，咁所以我其实系比讲唱广东歌，我其实系比 Johnny 系迟好多嘅。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表示，经慎重考虑决定辞去立法会职务。李慧琼表示尊重黄锦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南陵南和衡阳南开放与青少年团体及学生参观，有学生说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李家超表示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责任。跟住是详尽新闻。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发表声明，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慎重考虑决定辞去立法会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发声明表示尊重黄锦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中文大学表示已即时暂停黄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正调查案件，不宜进一步评论案情。仇志荣报道。
2: 星期一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66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在事隔4日后就事件发表第二份声明，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即日起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黄锦辉话：为社会同立法会带嚟困扰，佢深表歉意。警方调查紧事件，佢已经交俾律师处理，未能够作进一步回应。佢话过去三年几以嚟喺立法会工作，为公众服务，深感荣幸，意义重大，亦都获益良多。虽然离开立法会，但佢对服务社会嘅初心同热诚不变。日后将会喺唔同嘅岗位上继续为公众、为香港努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喺声明话：黄锦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通知，从今日起辞去立法会议员席位。他尊重黄锦辉的决定，并衷心感谢对方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身兼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委员的经民联议员林美芬说，黄锦辉的决定反映有检讨自己的行为。
3: 我想我们只可以说尊重他个人的决定，好吗？我想这个决定都反映他自己也有检讨他自己的行为。
2: 另一名监察委员会委员曾经因为逆线行驶承认不小心驾驶罪的新民党议员陈家佩亦都话尊重黄锦辉的个人决定。
4: 我尊重他的个人决定啦，系啦。咁我哋监委会主席李慧琼，我暂时未收到阿李慧琼的重要指示嘅。
2: 香港中文大学回复查询时话，得悉并高度关注一名教职员涉嫌酒驾同被捕，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人员行为同操守，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现正调查案件，校方不宜进一步评论案情。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朝开放与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都设体验区，让他们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有参与的学生表示感觉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亦有制服团队的队员说，舰上的官兵十分友善。有舰上官兵表示，香港学生好热情，对于舰艇好好奇，希望他们日后在学习和生活方面更加爱港爱国。陈晓庆报道。
5: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朝早开放俾青少年学生团体参观，来自不同学校同多个制服团体嘅青少年同学生到昂船洲军营排队分批登舰。军方安排咗讲解员介绍舰上包括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同直升机等装备，以及两艘军舰曾经执行嘅任务。
6: 直升机可以挂载多型弹药，比如说空对地、空对海、空对潜的多型导弹。
5: 早上天气不稳，不时落雨，但无减学生热情。他们除了在舰上和直升机拍照留念，还可以到设置在军营的多个摊位体验区，了解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最多人排队的是枪械体验区，他们在士兵陪同下触摸到自动步枪， 追擊步槍同手槍等武器，仲可以穿上全套防火服感受一下。參觀咗艦艇嘅香港星旗隊總會隊長温同學話：感覺好震撼，令佢感受到國家喺國防方面嘅強大。
7: 國防啊，即係治安方面亦都會越嚟越好，可以保即係祖國會保衛我哋香港。咁我翻到去亦都會即係分享呢啲見識到嘅內容去向同學即係分享啦。
5: 少年警訊隊員劉同學話：艦齡艦教佢之前參觀嘅其他軍艦先進，又話艦上嘅官兵好友善。
8: 之前有參觀過另外一款嘅軍艦，而家呢一款就係先進過之前嗰款嘅，有啲壯觀。
9: 官兵哥哥姐姐嗰點啊？佢哋
8: 好好人啦，好好禮貌啦，亦都係好和蔼可親嘅。
5: 海軍衡陽艦軍士殷俊表示。今次是第一次来香港，感受到市民的热情，又说香港学生对于艦艇很好奇。
10: 小学生们的都很热情，对我们的那些讲解他们也很好奇。作为这个祖国的未来，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过程中更加的爱港爱国。
5: 两艘军舰寻日抵港，展开为期五日的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并会在明日和星期日早上8:30到下午5:30向公众开放。14,000张参观门票早前已经通过微信免费发放。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育的质量将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重任。他又说，香港的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反映人才政策方向正确，强调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崔慧欣报道。
11: 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在政府总部举行颁奖礼，有17位老师获奖，涵盖 STEAM 教育和体育学习领域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寄予教师肩负三个重任，包括厚植家国情怀、培育未来栋梁、深化数字教育、引领创新变革、提升专业素养、筑牢教育根基。他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契机。
12: 教育的质量将会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政府配合国家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建设，正大力推动数字教育高质量发展，更新课程，并且投入大量的资源，营造智能化学习环境。我希望各位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善用科技赋能教学，引领校园数字化转型，全面提升学与教的质量。
11: 李家超又认为，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
12: 1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事实上，香港在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4年间跃升10位，去年是升至世界第4、亚洲第1，是历来最高的排名，反映我们的人才政策方向正确，有实质的成效。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我们必须持续深耕。
11: 李家超重申，北部都会区发展会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核心内容，北都大学城属于其中重点项目，是实现国际教育枢纽、汇聚高端人才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计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热带风暴美沙克显著增强和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表示，当美沙克逐渐远离，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13: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根据最新的预测，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朝的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并且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是较低的。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间中是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的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 預料聽日本港天氣會逐漸轉為受到高壓脊相關的東南季候風主導，屆時天文台會視乎本地風力情況改發強烈季候風信號，或者取消所有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在雷達見到相關的外圍雨帶正影響珠江口一帶，為本港帶來短暫的狂風和猛烈的陣風。在過去幾個鐘，本港多處錄得超過20毫米的雨量。由於天氣持續不穩定，市民應該提高警覺並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在預測路徑方面，預料美沙克會在未來幾個鐘在海南島登陸，隨後會橫過海南島並在香港的西南邊約500公里以外掠過，稍後在明日橫過北部灣一帶。美沙克隨後會進入廣西至越南的內陸並有所減弱，在高壓脊和美沙克的共同影響下，華南沿岸風勢頗大，有狂風驟雨和雷暴，雨勢亦都係有時頗大噶。今晚同埋聽日嘅天氣預報啦，多雲，有狂風驟雨同雷暴，受東南季候風嘅影響，聽日風勢仍然頗大，雨勢有時亦都係頗大，有雷暴、有狂風同埋有猛烈陣風，市民請保持警惕。展望咧，跟住嗰幾日天氣咧仍然係不穩定噶，直至去到下週後期，驟雨會減少，漸轉酷熱。
1: 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政府会沿用铁路加物业作为融资安排，亦都不排除物色沿线以外土地发展物业。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港深双方会按设施属地各自分担工程成本，共用设施就会以摊分机制分配，港深双方仍在讨论安排。钟慧仪报道。
14: 政府向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交代北部都会区内铁路项目的进展，其中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及的策略性运输基建。运输及物流局上个月向环保署提交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也都正同步拟备香港铁路方案文件，预计未来几个月内会启动勘宪程序。有议员关注港深西部铁路融资安排，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力刚说，会继续沿用行之有效的铁路加物业模式，也不排除在铁路沿线以外发展物业。
15: 铁路加物业发展，我们首不先是要考虑最好是沿线，因为始终对车站对车厂一定会起了出来的。如果那里我们可能配合铁路发展物业发展，一定有协同效益的，但最终要看最终的财务安排，如果有需要都不排除可能在铁路沿线以外的地方都可能要物色一些地方。
14: 李力刚又指出，双方专班仍在讨论港深西部铁路财务安排细节，但原则上港深双方会按属地摊分成本，
15: 例如车站啊、隧道啊那些就按属地去各自负担个成本。第二呢，就有一些是共用的，例如是列車啊、信號系統那些，那些可能我們就有一個討論一個攤分機制了。具體我們還在專班那裡討論當中。
14: 港深西部鐵路一地兩檢的車站設在深圳方，有議員關注日後會不會多設一個車站一地兩檢，局方說兩個車站一定比一個車站方便，但是要考慮資源分配問題。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1: 国家副主席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国愿意同各方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他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深化拓展多边机制的合作，又重申中国会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6: 是北京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国愿同各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韩正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认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无可替代。
17: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职责和使命，支持安理会 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发挥首要作用。
16: 韩正亦建议深化拓展多边机制的合作，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他又说，当前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17: 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愿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坚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正确方向，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增长。
16: 他又认为，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安全风险和治理难题不可忽视。中方即将主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哥本哈根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谈。梁正涛报道。
18: 王毅在哥本哈根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举行会谈的时候说，中丹交往历史悠久，去年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互致贺电，对在新起点推动中丹关系新发展寄予殷切期待。中方愿意同丹方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部门各领域对话合作。王毅表示，中国是丹麦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多年来两国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意同丹方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启动商谈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以绿色合作为引领，深化各领域交流，为中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增添新的时代内涵。他强调，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亦都希望丹方为中国企业在丹投资兴业提供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王毅说，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丹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都支持多边主义，崇尚国际法治，主张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双方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不允许国际社会倒退回丛林法则，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繁荣发展作出中丹贡献。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合作应该是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和主基调，希望单方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拉斯穆森表示，当前双边关系发展势头强劲有力，贸易、绿色发展成为合作亮点，丹麦企业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意长期深耕中国市场，目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单方愿意同中方在联合国等平台加强沟通协调，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单方都愿意为促进欧中对话和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王毅是应邀昨日起到八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有关美国和欧盟对本月一号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表达的所谓关切的时候，表示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尊重基本事实，停止散布谎言，停止炒作所谓民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克兰大清真寺举行，各界人士和外国政要出席。卢晓山报道。
19: 覆盖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灵柩当地星期五早上由安全部队人员抬入大清真寺，与哈梅内伊家人的灵柩安放在中间位置。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瞻仰灵柩。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大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包括最少8名国家元首、来自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国外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来自东欧各国的官方代表团、议员以及民间人士亦都有出席。而在告别仪式举行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亚希迪星期四晚现身德克兰，是他自2月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发布的照片显示，在哈梅内伊故居旁边一座悼念厅举行的小规模宗教活动上，亚希迪坐在哈梅内伊灵柩旁边。哈梅内伊是在德克兰的住所遭到美以空袭身亡，终年86岁。根据安排，在德克兰的仪式结束之后，下星期二亦会在父母举行送葬仪式及相关活动。另外，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翌日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灵柩最终会在下星期四送返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安葬。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跟住由李俊杰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20: 世界杯直击。41岁的葡萄牙队长斯朗基斯坦奴朗拿度和40岁的克罗地亚队长莫迪力带领球队在今届世界杯32强对垒，半场两队踢成0-0，而激烈的战况在下半场出现，换边之后早段克罗地亚加快进攻速度，佩利石在53分钟禁区劲射入网打破僵局，之后到葡萄牙反扑，先有里奥远射中围，而斯朗在61分钟禁区一控一射亦都尽显功架，不过因为越位在先入球无效。去到68分钟，斯朗主射12码得手，为葡萄牙追平1-1，同时打破世界杯淘汰赛最年长入球球员纪录。他之后在81分钟被换出，而去到比赛最后阶段战况更加激烈，保时第4分钟葡萄牙的干沙路拉莫斯头槌攻门得手，协助球队反超前2-1。而直到保持13分钟，克罗地亚后卫法迪奥近门撞入，不过球证经 VAR 核实，确认参与进攻的帕沙力越位，判入球无效。最终葡萄牙经过超过18分钟今届最长的保时阶段，以2-1反胜克罗地亚，取得16强席位，将会同西班牙争入8强。斯朗在完场之后穿上已故队友迪奥高祖达的国家队球衣，手指向天以示悼念，之后就手持球衣和国家队成员合照。西班牙在32强就凭着奥耶沙巴射入两球，以及扑罗头槌建功，以3-0轻取奥地利晋级16强。奥地利今场攻门全部偏离目标，未受考验的西班牙门将斯蒙已经跨界连续519分钟不失球了，刷新了世界杯决赛周纪录。至于瑞士就凭着安保罗和安道耶的入波，协助球队在32强以2-0淘汰亚尔及利亚，晋级16强将会对哥伦比亚或者加纳。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0: 新闻特写：
1: 信兴集团发生资料外泄事故，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今年三月接获相关通报，可能有超过92万1000名人士个人资料遭到外泄。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表示，很多市民使用信兴集团代理的产品，他质疑集团做法有隐瞒，指出一个集团或机构可能一时间未必找到出事的原因，但一定要向公众通报事件和调查进度。新闻天地记者任顺希访问了赖卓东，听下他的意见。
21: 很多人都会用他们的代理的产品啦、電器啦，我相信一定係嚴重啦，個規模一定大啦。因為而家唔係純粹係佢自己個人公司入面啦，佢係牽涉一個零售一啲電器維護或者保養，甚至乎自己內部員工所有嘅資料。咁呢個規模係真係大嘅。咁嘅數據資料外泄，三月中發生，但喺 Facebook 就話4月16日話日前發生。咁中間有隱瞞，即係好嚴重嘅事故啦。所以咁 咁樣做法係完全係不負責任
0: 嘅。見到即係信興佢自己個公司個網站咧，就話即係4月嘅時候出過一個嘅公告啦，就話即係懷疑咁樣嘅惡意嘅事件啦。咁但係就當時都冇提到牽涉幾多人嘅。咁一路就去到即係而家7月份，大家就即係關注就知道呢件事啦。係咪覺得嗰個時間都即係拖咗好耐？
21: 絕對係啦。我哋可以接受技術上佢哋未必揾到個原因，但係一定要通報大眾，究竟係調查或者而家嗰個進度係點樣？呢樣嘢係有責任嘅企業要好做好嘅。啊，身為一個咁大嘅企業啊，喺扎根咗香港咁耐，啊做電器，咁多人去購買有個信心，我覺得初步估計用1至2禮拜時間應該都估計到，尤其是當資料加密，甚至乎喂我有咩資料可以去外泄咗出去。咁當然我哋冇可能肯定究竟係咪安全，但係絕對係有資源有人手啦去做監察。咁但係喺呢個成個過程之中，監察有問題啦，出咗事故啦，但係係咪通報呢方面係咪做返有責任，要俾返有個透明度呢？
0: 根據即係私隱公署嗰邊嘅回覆呢，就話可能係涉及一啲嘅惡意嘅加密啦，個系統出啲咩問題啦，又或者係俾人啲乜嘢嘅攻擊啦，先至可能會係涉及即係咁大量嘅資料嘅外泄咁樣嘅呢？
21: 惡意加密即係勒索軟件，逢得入侵呢見到加密咗呢，即係好明顯呢就係勒索軟件啦。通常勒索軟件嘅組織得加密咗之後呢，就要求贖金，否則呢啲資料其實已經偷咗㗎啦。否則呢解密唔到嘅話呢，佢亦都會用我第二種方法，就係話我要外泄出去俾人哋拍賣。咁我覺得佢有責任即刻會知道究竟邊一個勒索軟件嘅組織已經知道啦，係會留低啲聯絡㗎嘛，同埋有個聊天室同你傾贖金㗎嘛。咁呢個黑其實應該都要知道究竟邊個勒索軟件嘅組織啦。佢好多企業就係話覺得我以為我啲內部網絡呢冇上網啦，所以唔會俾人入侵我啦。佢哋嘅網站應該可能咧俾人哋入侵咗，消入咗服務器，亦都可能好耐都冇更新過一啲漏洞，或者可能有啲其他第二樣嘢，就係話佢個服務器啊有呢個容許俾人哋遠端存取、遠端可以登入啊做維護乜嘢都好啦，都嚟嚟去去都係一啲招數。咁又俾人入侵咗，又跳板形式再揾內部嘅網絡、其他服務器嘅漏洞，跳到入邊佢嘅核心網絡，先可以攞到內部人嘅資料。再有加埋啲客户資料，
0: 即係近年嚟講咧，無論係本港啦，或者世界各地嚟講啦，係咪都好似係多咗呢一類型，即係惡意嘅入侵嘅事件咧，好似都即係不斷發生咁樣。機構啊，或者係各個公司啊嘅持份者咧，可以點樣去加強自己嘅保安呢？
21: 你叫佢自己加強，佢唔會加強噶啦。政府應該要有資料外泄通報機制，唔合乎標準嘅，即刻要罰款。咁你先有阻嚇力。第二樣嘢，企業嘅如果想做得好嘅，就一定要硬性規定有個人資料要做滲透性測試審計，然後要有維護甚至乎要監察。咁如果有啲企業喂我唔想等到罰款喎，可能有啲更加好嘅就話喂我就算有冇條例我都想做好佢，因為佢係要迎合一啲審計方式啊。咁你做好返或者請返一兩個資訊安全嘅人喺度把關，或者外判，或者要睇住返有唔同嘅服務器嘅日誌修補漏洞，咁呢個係好重要的。我知道冇可能話完全冇漏洞零入侵，我知道冇可能，所以就要監察咯。一偵測到有問題，就需要即刻要阻截咯，同埋發生咗事，盡我哋能力去通報，或者去降低嗰個在外泄嘅風險。
1: 重复新闻提要：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立法会议员黄锦辉表示，经慎重考虑，决定辞去立法会职务。李慧琼表示尊重黄锦辉的决定。南陵榄和衡阳榄开放予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有学生说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李家超表示，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责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2，强度属于低。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傍晚6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18.3度、东经110.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移向海南岛。预测是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至到夜晚的7点半。跟住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连升两日，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是升超过460点，高见23516点，美市升幅收窄，收市是报23350点，升了295点，升幅是大约1.3%，主板成交额缩减去到超过3049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499点，升1%， ATMXJ 大多上升，美团、小米和京东集团升超过1%，只是得阿里巴巴微跌。金价做好带动黄金相关股份表现，紫金矿业升9%，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另外，医药和公用股亦都上升，消费股普遍向上，重磅金融股亦都上升，汇控升近2%，港交所升2%，晶片股就沽压较大，中芯和华虹宏力分别是跌超过3%和超过4%。总结全个星期，恒指累计升了大约3%，结束7个星期跌势，科指亦都升了接近6%，结束3个星期的跌势。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总结大市表现。
22: 美国最新的就是市场数据都比较疲弱，市场对个加息预期明显降温，香港这边对美国的息口比较敏感，所以大市的反应是比较正面，都有一个不错的表现在这里。我们看到最近人工智能相关股份，即是无论外围或者香港这边都好，都出现了降温的迹象，早前就大部分的资金都蜂拥去炒作这类股份，令到香港市场相对比较少这类选择的情况之下，就是被投資的低配，現在的情況出現一些扭轉，港股就借機是有些反彈空間出現，留意到整體的成交金額就都比較偏低的，究竟這些反彈會不會是一些技術反彈先，即可能去到24000附近的阻力就比較大一點。
23: 港股呢，即這個星期就是累計升大約3%，即是結束了7个星期的跌勢，整體怎樣看的後市？
22: 連跌了這麼多個星期之后出现的技术反弹都不太意外的，除了刚才提过息口或者是资金的流向的因素之外，市场都对一些政策消息比较敏感，会不会在刺激消费和投资方面再有一些新的政策出台，这个都值得关注。其次就关于个跨境资金的新规定，会不会再有一些细节的落实，这个也都释除到市场对港股的资金面的压力的影响的忧虑。似乎在7月份都比较多消息或扰住，有机会的波动性是有些增大的。
4: 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接标，发展局表示一共收到2份标书，会随即展开评标工作，目标是8月底批出标书。发展局的发言人又表示，今次招标的是每份标书都是涉及由多个企业，包括是发展商和产业营运者所组成的团队，显示片区项目能够促进不同企业板块合作，联手推动北都发展，为北都的多元发展模式开启良好局面。而今次招标涉及的3幅住宅地和3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采用双信封制，地价占了评分比重30%，70%会考虑会不会发展 策略性产业等非价格因素，有测量师就预计中标发展商日后可能要为引进产业合作伙伴提供补贴。任浩峰报道。
2: 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是北都首个招标片区，吸引大型发展商腾地独资入标。中国海外火拍五间公司合组财团递交标书，包括招商局置地、华润置地、中国旅游集团、京东集团和信智。他们表示特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将北都列为重中之重，今次入标是展现对北都发展前景的信心，支持香港长远发展。招标的整个片区总面积大约11公顷，比半个维园大少少，包括三幅住宅地和三幅企业及科技原用地，涉及近182万平方尺的住宅楼面和296万平方尺的产业用地。招标采用双信封制，地价占评分比重三成，余下七成按非价格评审准则，聚焦在企业及科技原用地发展，包括会不会发展策略性产业，会不会引进龙头企业，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创造的就业机会等。中标者不单止要发展住宅用地，亦都要兼顾至少一幅产业用地的发展和营运。中标发展商可以选择先付 25% 的地价，余下在三年内免息支付。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桥楚说，今次招标涉及大量土地平整，要做产业配套，只有大型发展商具备开发能力，单计住宅用地，他推算地价是29亿2千万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1600元。
6: 为什么我们的楼面地价不算是这么高呢？因为发展商来讲，去找产业配套是需要时间的，而内地很多的产业落户的时候都会得到一些地方政府的支持，早期可能甚至乎是有补贴的。发展商去跟产业 去沟通的时候，有些产业都会有同样要求，就是我来的时候就好像入商场铺，你会不会做一些外栏面补贴，你会不会补贴我。
2: 张桥楚估计日后发展商将要承担产业地发展承包角色，将寻求合作伙伴开发。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4: 市场数据显示，六月份一手住宅交投不够1000宗，结束接近一年半以来每月超过1000宗成交的情况。分析就说，港股调整和经过早前一手住宅高成交之后，市场需时消化，成交回落属于正常现象，估计今个月交投可望回升。宋家良报道。
7: 美联物业综合一手住宅物业销售资讯网同市场消息，六月份一手住宅成交850宗，结束连续16个月超过1000宗的情况。一手成交量在3月至5月每月都超过2000宗，反映6月按月下跌60%。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指出，经过连月高成交，多个新盘被市场消化，交投回落属正常现象，发展商推盘亦见放慢。港股上个月调整亦对一手楼市有影响，不过他指出，上个月豪宅和中高价楼盘应市，超过1亿元的一手成交有19宗，创5个月新高。上个月一手楼成交金额接近200亿元，按月跌幅大约30%，跌幅比成交量小。至于二手市场，岑仲谦说，同样因为港股调整和楼价企稳，交投亦见放慢。综合全港35个大型屋苑上个月头28日合共成交186宗，比五月减少超过40%。展望今个月情况，岑仲谦相信一二手交投同金额都会回升。
9: 我哋見到喺發展商推盤個步伐嗰度咧，都好似有啲加快嘅跡象啦。咁啊，有個別幾個項目都有一啲嘅遠銷工作進行緊，咁亦都估計會喺7月份就推出市場，咁都會係一啲上車盤為主啦。咁啊，呢個可能會令到嗰個氣氛會比六月份有所改善，亦都見到一啲豪宅盤都係持續嘅一個活躍嘅交投情況啦。過去幾日都有啲1亿元嘅一手成交係出現喺市場，估計都係喺個金額都連同嗰、那個中。
7: 反映五月交投的六月份住宅楼宇买卖合约有7650份，按月上升超过7%，按年上升超过28%。住宅楼宇买卖合约总值756亿元，按月上升超过15%，按年上升近24%。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4: 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3,350点，升咗295点，主板成交额3,049.5亿，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3,262点，跌咗37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43点，升咗14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5,597点，升咗9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 ：XL2 南方海力士116.8，升咗7.2；盈富基金23.8，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9.12，升8毫；腾讯控股431.2，升1蚊；中芯国际77.6，跌咗2.8；南方恒生科技4.41，升咗5.2；华虹宏力178蚊，跌咗8.1。建滔积层板84.45，升6.5；阿里巴巴94.1，跌咗4毫；小米集团22.96，升咗3.6。今日全日五大升幅嘅系丰盛控股、卓越控股、WT 集团股权、智达科技同埋来福鞋波。五大跌幅嘅就系京九康疗、时腾科技股权、影美控股、云积同埋裕泰地产。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1.14，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9，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港金系报39,100蚊，比上日收市系升咗1,000蚊。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77.21美元，卖出价4,177.61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比寻日系跌咗0.2。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通去南地交汇处支路嘅意外仍然处理紧，仲系全线封闭噶，支路全线封闭。咁至于后些少啦，近住新和里游乐场，较早时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屯门公路都系相当之挤塞噶，车龙排到去近大榄，同埋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屯赤隧道公路嘅路面紧急维修仲是进行紧，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龙富路嘅快线封闭咗，龙尾排到接近屯赤隧道出口。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欣澳港铁站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海水抽水站。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八乡路有坏车，慢线封闭咗，经过请小心啦。较早时荃湾大涌道回旋处内嘅意外清咗场，龙尾排到海兴路近住海安路。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环宇海湾至到丽景站系车多。葵芳嘅葵福路回旋处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去祖尧村方向嘅车龙排到去葵涌运动场。较早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坏车已经离开，咁而家去沙田方向嘅管道内啦系比较车多。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马会道嘅快线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一带系比较车多，经过请小心。九龙方面，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之前近住理工大学嘅坏车已经离开噶啦，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出口仲系比较繁忙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排到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西隧港岛入口龙尾分别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住军器厂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去接近彩虹隔音屏。另外比较挤塞嘅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排到丽港城，将军澳道下行车龙排到康华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1: 财经新思维，
12: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听我们财经新思维。我们今天很高兴找来就是汇财局的行政总裁赖翠碧 Jenny 一上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最近在这个所谓审计方面事情的发展的。你好 Jenny。
13: 你好。
12: 这年几两年很多事情发生，甚至讲某大内房的出事，引申到很多问题，就要停牌，最后要清盘等等各方面的东西，甚至你们都出了一个我们叫判决书。首先是有罚款又要赔偿，其实我件事件是不是突显了，举个例，某些审计机构是真的有不当之处先。
13: 嗱，我哋汇财局咧个功能咧就系讲紧个审计嗰个质素啦，同埋咧嗰个质控嘅问题嘅。咁喺你头先提嘅案件，其实同我哋做其他案件都系一样嘅。我哋都会睇到咧喺个审计过程里边咧系有一啲缺失嘅行为，经过调查，经过一个纪律处分咧，就会作出呢个咁嘅决定嘅。咁另外咧就住案件里边咧，我哋都会注意翻咧事务所本身个质控方面咧有冇啲地方咧系需要改善。如果系严重嘅话咧，我哋都会喺呢方面咧有一个纪律处分。
12: 喺判决书出咗嚟啦，其实喺我个举个例，上市公司作为一个客户咧，又去到会计，去到审计咧，嗰个关系应该点嘅先嘅？应该
13: 其实咧就上市公司咧，每一年自己都要自己出一份报表嘅。咁佢个报表咧系属于上市公司自己嘅责任。咁审计师咧其实系独立嘅审计师啦，每年咧都需要对于报表咧去做佢嘅审计工作，然后从而咧就发表一个意见。咁所以关系系咁啦。咁亦都会当然牵涉到一个审计费用啦。咁审计费用咧就通常都系取决于嗰个审计嘅复杂性，咁或者唔同嘅行业咧都有唔同嘅复杂性、唔同嘅风险啦。咁佢完成到個工作之後咧，就 base on 呢一個咁嘅時間咧，就應該會作出佢嘅收費嘅。咁呢個就係佢哋一個我哋所謂嘅關係啦，
12: 係啦。咁但係問題就點解喺頭先講嗰間即係內房事件會出事咧？係因為咩原因？係因為個到依賴呢個客户啊，定係點樣先？
13: 其實就唔可以單一咁睇啦。咁但係每一個獨立審計咧，都係有佢嘅工作要做。咁你話如果出事嘅話咧，咁當然係裏面嘅一啲嘅審計程序咧做得不足啦，或者唔夠獨立啦。咁呢啲都會係影響到個問題嘅。咁但係當然你定價嘅時候就未必會諗到咁細緻啦。咁但係就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我哋見到嘅一個問題之一啦。
12: 嗯，嗱頭先講咧，大家覺得即係作為係審計一啲嘅會師行。等等嘅話咧，咁揾到個大客梗係好開心噶啦，係嘛？即係肯定嚟緊嘅生意可持續地發展落去啊嘛。但係問題就去到，假如個客户咧真係嗰個佔佢嘅營收係好大嘅話咧，會影響到個所謂獨立性先。
13: 會啦，當然會啦。如果你嘅工作裏邊係大部分時間都係照顧一個客户嘅時候咧，咁有一啲事情出現嘅時候咧，咁可能你就會受到壓力啦。咁解決係解決到嘅，因為喺個事務所嘅質控裏面咧，可以通過唔同嘅方法、唔同嘅政策咧，可以令到呢種問題咧，這個獨立性嘅問題咧，可以控制得到嘅。
12: 審計係一定要獨立嘅啦，但問題就係、是、我所謂獨立性，其實好多時候都話好主觀嘅喎，比較可以統一到嘅所謂標準可以計到出嚟嘅咧。
13: 嗱，主觀客觀都有嘅。嗱，我哋做審計咧，就一定有準則帶住我哋做嘅。咁事務所亦都有自己嘅一個定咗嘅 policy 去工作。當然啦，喺某一啲嘅問題上面處理，你可能會有一個主觀性。咁但喺事務所本身嘅質控裏面咧，亦都會有一個團隊咧，會去幫助你咧，令到你做呢一個決定嘅時候咧，就唔會淨係得個主觀嘅態度，仲會有一個事務所嘅一個立場，亦都會跟翻呢個國際嘅準則去做。咁呢樣嘢亦都係我係覺得係可以控制到嘅。
12: 嗱，咁當然我哋講下咧，香港作為一個所謂國際金融中心啦，大家都覺得我哋嗰個嘅金融經驗做得好啲啦， 專業服務都好重要噶嘛，係咪？咁其實而家簡單而言嘅話啦，頭先講嘅內房事件，仲有最近一啲所謂嗰啲新股嗰啲所謂事件咧，都令大家覺得其實香港嘅所謂嘅會計同埋審計嗰個水平咧係咩情況先而家？
13: 因為我哋其實去年咧都做咗一個咁嘅調研嘅，其實香港嘅審計水平咧係高嘅，咁而且我哋香港用緊嘅準則咧都係國際準則嚟嘅，咁大部分我哋見到啦，或者通過我哋嘅查察又好調查都好咧，大部分嘅審計水平咧我哋都覺得係好嘅，咁但係因為始終咧事務所咧都有唔同嘅能力啦，唔同嘅經驗啦，咁我哋亦都見到有少部分嘅事務所咧仲要再改善。
12: 喺會計同埋審計裏面咧，好多時候要歷史悠久嗰啲咧，四大行嗰啲即係歷史好悠久噶嘛，咁理論上係咪越悠久嗰啲就理論上做得好啊定點？但係睇翻今次頭先講啊內房事件嘅話咧，出事係啲四 Big Four 其中之一嘅喎，令大家覺得喺譬如上市公司要揀嗰個會計同審計嘅話，佢應該點樣揀先？
13: 大同細咧，我哋就唔係咁分嘅。你頭先提到 Big Four 啦，大嘅事務所咧，當然佢有唔同嘅資源啦，有唔同嘅專業人才啦，可能佢可以做到嘅服務咧，可能佢多元化好多嘅。咁小型事務所亦都會有同樣嘅困難。咁你話揀大同揀細咧，就唔係咁樣揀，反而我哋話講緊你自己個行業本身睇翻事務所佢幫唔幫到你。譬如話你做緊嘅係虛擬資產，舉個例，你就唔可能話我。66间，我求其揾一间都得噶啦。咁其实上市公司咧，系应该真系去了解翻究竟个审计师佢系咪真系喺经验上边、人手上边、能力上边真系帮到你，你先至再去讲价钱。咁呢个就唔系讲大细啦。咁当然有啲行业可能真系多啲事务所，佢系有能力帮你嘅。咁但系呢个就系取决翻上市公司自己本身面对紧个风险。
12: 明白，咁我又跳翻去啲其多人關注我所嘅新股啊！你知啦，過去兩年咧，我哋即係上市係做得幾好噶，上市真係多咗。另外咧，我個集資金額亦都多咗。仲有我留意到話，呢兩年咧，你香港上市啲企業咧係好多元化嘅，好多新產業嘅。咁我覺得好似去到需要新嘅產業，我就諗一樣嘢：新嘅產業喺啲會計同埋審計朋友裏邊認唔認識嘅咧？佢有冇足夠嘅能力去做呢方面嘅 audit 咧？呢方面其實新嘅產業，雖然頭先講嘅虛擬資產都係新嘢嚟嘅，咁佢哋假如真係要做上市嘅話咧，要做一份嘅審計，佢哋要加入啲咩嘅經驗先令到可以達到標先。
13: 你如果咁樣講咧，就會解釋到你頭先講點解會你話有大啊有細啦。咁有啲行業喺香港可能比較新興，可能喺其他國家咧，佢資源多啲或者佢經驗多啲。咁喺大嘅事務所或者有啲國際結構嘅事務所咧，佢可能就可以真係可以利用到外國嘅專業或者啲經驗咧，去幫到佢哋。咁呢啲情況咧，其實喺以往嘅上市啊活動裏邊咧，其實都好常見嘅。咁呢樣嘢就唔係話新鮮嘢。咁香港呢個資本市場真係可以接受到好多唔同嘅行業喺度做。喺佢哋選擇事務所幫佢上市嘅時候咧，呢個就係佢哋要考慮嘅嘢啦。新興行業咧，好難免你一定會要揾到外國嘅經驗先幫你做到，咁少嘅事務所咧就一定會辛苦啲。
12: 咁但係都好嘅學習機會嚟嘅喎，呢個係。
13: 係㗎，係㗎。所以如果你將你嘅資源，譬如話我做緊一兩間嘅行業或者嘅上市公司，其實你擺落去投入去嘅時間咧，一定會好啲，一定會可以服務得個客户更加好。但係當你接緊好多好多項目嘅時候，而你人手不足嘅時候咧，你就好難兼顧啦。咁呢個亦都係好現實嘅問題嚟嘅。
12: 呢幾年嘅話啦，好多上市公司、內地上市嚟香港上市，咁仲有就係咧出海嘅考量點都好重要。咁所以點香港可以做到呢個叫我哋叫做即係出海平台啦。咁但係咧嚟香港做或者係出海嘅話咧，咁我涉好多跨境業務噶啦，會計如是，審計如是。咁一間公司好多業務都唔喺香港，仲喺世界各地地方嘅話，咁跨境嘅審計方面，咁成本啊同埋個效率考量點啊，再資料搜集方面有啲好大嘅難度，係咪咧？
13: 我諗對事務所嚟講啊，呢個就絕對係佢嗰個我哋所謂 client acceptance 承接業務嘅，佢一定要考慮啦。你個客户越大咧，當然佢涉獵到嘅行業啊、地區啊，亦都會越大。好似你咁提出啦，我香港一個事務所咧，未必做得曬所有嘢，咁可能佢都會借助其他嘅地區嘅事務所幫佢啦。咁現行法例裏面係冇話你一定要我係香港呢個事務所，我自己一定要揾翻外地同一間嘅事務所一齊做嘅。你喺個準則裏面，你係可以去通過分析或者了解當地嘅事務所幫唔幫到你，從而你可以完成到你嘅審計呢樣嘢咧。你話跨境，無論係我哋喺國內、喺內地或者喺外地，其實嗰個做法都係一樣。無論你用緊邊度地方嘅事務所去幫你完成一個你去唔到嘅地方嘅審計咧，你點樣去分析當地嗰個審計師幫唔幫到你咧，就絕對係你嘅責任啦。
12: 咁啊，關鍵就係因為有一套國際統一嘅標準噶嘛，係咪？係。當然，梗係一個 Big Four， 咁佢哋度度都有分行啊，可以幫到你啦，係咪？但係假如唔係 Big Four 嘅話， 咁都可以用翻當地嗰啲嘅事務所交翻出嚟嘅數據資料，即係用同一個準則去做翻審批。
13: 得㗎，得㗎，因為都係國際嘅準則嘛，都係國際準則。但係無論你用嘅咩準則都好，如果你喺香港個事務所要簽呢個審計報告嘅話咧，佢就係負最後嘅責任啦。
12: 嗯，
13: 係啦，咁呢個就係即係冇得改變㗎啦。
12: 咁易簽嘅咩？你估啫？
13: 係啊，責任好大㗎。
12: 跟住我哋會去諗嘅嘢，其實就話咧，隨住而家我哋好多叫新嘅科技啊，今天好多朋友都話咧，做呢個嘅審計嘅話咧，以前傳統學內嗰套嘢都要不時更新㗎啦，甚至用到 AI 幫手。咁去翻 AI， 其實 AI 喺呢個產業裏面嘅，即係我講係一個審計產業裏面咧，所提供的發揮嘅效用會點先？咁仲有就係咧，喂，唔同嘅 AI 嘅 model， 仲有就係我去翻我所謂資料搜集，甚至係 sorting， 甚至係嗰啲叫查疑嘅精確性都好需要一定嘅專業嘅諗法噶嘛，做 accounting 啲朋友或者係做會審計嘅朋友，佢可以點樣掌握當中嘅竅門先？
13: 你呢個問題問得好啊，因為好多人成日都話 AI 會替代咗會計師啊，其實就唔係咁嘅。AI 咧，我諗係最快速幫到我哋咧去組織數據或者去揾一啲數據。咁喺而家我哋見到嘅有啲事務所都用緊 AI 咧，其實最幫到佢哋咧就係點樣將啲好繁瑣嘅數據去可以做幫佢做一個初步嘅分析。咁最終個判

0: 呃你嘅，用咗一啲嘅案例啊，或者係錯啊咁。咁我哋自己會財局都係咁睇，即係你睇到之後唔好太開心先，你都係用翻
1: 先，係
0: 啦係啦。咁呢個正正亦都係我哋專業會計師或者核數師嘅價值所在。
1: 咁嗱，似乎咧，我哋而家喺科技上都幫到手啦。另外就係咧，所涉獵嘅公司類型、產業都越嚟越多元化啦。咁似乎一個即係我哋叫五花八門嘅一個新嘅新發展嚟啦。但係咧，我最近同一做開會計同埋審計朋友話咧，佢話好大挑戰，但係咧喺人才培訓方面都係一個好大嘅考驗嚟嘅。甚至話真係簽嗰份嘢，好多人啲保留，甚至覺得鬥咁嘅人工。值唔值簽呢份嘢咧？所以新入行業少咗好多喎。咁其實咧，嗱對有志從事會計同審計嘅朋友嘅話咧，有咩建議俾佢哋？
0: 我覺得咧，會計呢樣嘢咧，就如果你單純淨係講記帳咧，就可能真係會好細嘅。其實會計師嗰個可以發揮到嗰、那個價值咧，其實係大好多嘅。你諗下一個上市公司嘅報表，其實最主要就係會計師幫你做。審計師去幫你睇，其實呢個喺數字相方面俾到嘅分析呢，其實係我哋會覺得係替代唔到嘅。咁你話簽落去好驚，其實簽好多嘢你都會好驚，因為你要負責㗎嘛。咁我又覺得即係作為一個專業會計師，即係呢一個責任其實同你嘅專業係掛鈎嘅。咁當你做夠足夠嘅工作，做夠足夠嘅分析嘅時候，簽報告嗰位會計師呢個信心應該會大，但你唔係自己做曬所有嘢噶嘛？咁你頭先提到人才培養呢、這個就非常重要啦。除咗你自己簽之外，你點樣話到俾你個同事聽？喂，你做緊個工作，其實都
1: 係我
0: 嘅，都係我哋嘅一部分。咁當然啦，即係工資都係好重要嘅。即係你做咗個工作，你係得到你有嘅報酬，而令到大家去簽呢份報告，都係有一個責任。除咗簽字唔一樣之外，如果大家都覺得呢件事自己有責任嘅時候咧，我覺得個價值就會彰顯到。
1: 咁你都係咪嘅嗰一段時間嚟，會財局做好多嘅不同嘅培訓啊，或者係國際會議，就希望將呢方面嘅水平咧進一步提高先。
0: 嗱，會財局就個個都係話我哋做監管啦，咁當然都係我哋嘅功能嘅。咁另一個功能就係發展。咁我哋呢一年呢一兩年啦，我哋都做多咗喺發展方面嘅嘢嘅。咁我哋都相信嘅，你發展做多少少幫到佢個行業嘅話咧，監管亦都會做得輕鬆啲。咁譬如過去一年，我哋都出咗好多唔同嘅文章啦。我哋舊年都試咗就做咗好多嘅短片啦，即係我哋都有考慮嘅，唔係淨係上市公司啦，非上市公司嘅會計師其實都佢哋都需要多啲幫助。咁我哋都有出一啲片關於IT 嘅審計啊，或者甚至乎我哋都有諗埋對於公司裏面嘅 preparer 做報表嘅人，我哋點可以幫到佢咧？咁啊，從而令到佢哋咧係多咗一啲資源去幫佢哋。咁亦都令到咧，希望令到大家睇嘅時候，睇下啲短片嘅時候，覺得其實都唔係咁悶嘅。即係其實會計師嗰個發揮都可以好大嘅。咁呢個都係會財局希望可以幫到業界嘅一啲工作。
1: 唔係佢哋同監管做得好之餘咧，教育方面、培訓方面都不遺餘力喎，真係。
0: 做多啲啦，即係我覺得喺我哋嗰個能力範圍裏面做得到，咁同事都會願意幫手。咁但係都唔係淨係得我哋做，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會員機構啊，好多專業學會咧，其實都做緊好多嚇。咁大家即係個選擇就會多啲啦。
1: 明白。喂，今日唔該曬就係會財局行政總裁啊賴翠碧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咧，咁香港一啲會計審計方面嘅啲發展嘅。下一集我哋集中講下咩咧？咁究竟而家所謂審計企業嗰啲喺每年所收取嘅費用咧夠唔夠啊？咁你可唔可以？在上市公司方面付出的费用方面，他考量怎样入会是怎样的。下集再见。
2: 听完财经新思维之后，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了。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0: 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发表声明，话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慎重考虑，决定辞去立法会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发声明表示，尊重黄锦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中文大学表示，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正在调查案件，不适宜进一步评论案情。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朝早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都设有体验区，俾佢哋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有参与的学生表示感觉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亦都有制服团队的队员说，舰上的官兵十分友善。有舰上官兵表示，香港学生好热情，对于舰艇好好奇，希望他们日后在学习和生活方面更加爱港爱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育的质量将会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重任。他又说，香港的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反映人才政策方向正确，强调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七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18.4度、东经110.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美沙克已经在海南省陵水县登陆，随后会横过海南岛，并于本港西南面大约500公里外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及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及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及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听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到时天文台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到东南季候风影响，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及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嘅特别报告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通去南地交汇处支路嘅意外清咗场，支线嘅支路已经系全线重开噶啦。 龙尾系分别去到青龙头同埋龙富路近富健花园。另外，屯赤隧道公路有路面急收，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龙富路快线仍然系封闭噶，龙尾排到近屯赤隧道出口。较早时，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欣澳港铁站嘅意外清咗场，龙尾排到去北大屿山废物转运站。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八乡路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慢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曾经有坏车阻路，所以一带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另外，葵芳葵福路回旋处内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去祖尧村方向嘅龙尾排到近葵涌运动场。咁仲有之前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马会道嘅意外都处理好，一带系车多。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丽德街嘅慢线系有意外啦，龙尾过咗喇沙利道。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中环广场。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排到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近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都是车多慢驶。在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至到帝国中心车多。另外，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来回方向都车多噶，去洪隧方向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对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龙山嘅车龙排到去近美林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嘅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9: 文化快讯。
10: 由一粒沙剧团主办的《求你带我上太空》，讲述一位好想飞上太空的年轻人阿坤。他在街头利用土法制作了一架火箭出来，城市入面的人都觉得他是傻佬，但偏偏他的举动就意外影响了其他人的人生轨迹。这部作品曾经在2025年演绎过，今次的版本又有些什么不同呢？交给导演陈晓欣、大金介绍一下。
11: 第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制作班底是不同了，而我们今次剧本的方向都不一样。最主要是经历了上次的演出之后，就觉得其实阿坤的主线是可以再深刻一点的，都可以给一点剧透大家，就是阿坤的背景故事会不同了，令到他砌火箭的动力更加大的。今次的歌都会有不同的，无论是编曲啦又或者歌词方面都会有分别。
10: 作为原创音乐剧，是什么原因令大金衍生出创作这部作品呢？
11: 我自己在演藝學院畢業啦，畢業之後那幾年呢，其實都不是每一年都會有演出做，咁就覺得很矛盾啦。市場上呢冇咁多機會去到俾我哋去實踐啦，所以呢喺呢段嘅日子裏面呢，我成日都會去諗或者去反省啊，其實我自己仲係唔係咁熱愛呢一個行業呢？咁但係透過佢創作呢一套嘅音樂劇嘅時候呢，我就更加肯定呢，其實我真係想做個演員。而我同時呢，我都好深嘅感覺係我好想可以薪火相傳到，我好想將我自己喺劇場經歷嘅美好啦、經歷嘅善良啦，去到帶俾一班嘅年輕人。
10: 求你帶我上太空，8月7至9日，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多媒體劇場。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9: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的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2: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7点半钟。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7%。近排咧，施政发现一样嘢，就系咧我嘅手机咧好似越行越慢一样啊！有阵时咧好想譬如话影相咁解啦，即系咁简单一样嘢啦，想揿个相机出嚟啊，平时咧都唔系咁反应慢嘅噃。但是呢近排就发觉啊，好像按了下去之后都要成几秒钟才有反应。又或者呢，可能呢当我要找回一些资料的时候呢，就似乎好像很难找得回啊。咁於是呢有人就教我，就话啦，不如你试下睇下你部手机系咪好多嘢冇清理到啊。譬如话相片啊，你睇下影咗几张相储存喺部手机上面呢，会唔会有咗相片就系可能譬如话影大合照咁样啦。通常呢我哋影大合照呢一揿就揿几张㗎嘛。当中可能其中一张系最靓最靓嘅，但系当刻呢我哋又忍唔住，就即系唔会话删除其他啲冇咁靓嘅相㗎嘛。又或者可能录影咗一啲片段啦，但系其实之后呢都冇机会再睇返啦。甚至是有一些的程式，一些手机程式可能你下载了之后，可能是游戏又或者不同公用的手机程式，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下载了成年都没有用过。原来这些都是令到手机越行越慢的原因之一的。然后当我下定决心就定期清理一下手机的时候，就发觉咦是的，个手机的系统呢好像快返啲，运行得又好啲。有阵时呢我哋人类呢都几似一部手机㗎，累积好多情绪啦，又或者过去放唔低嘅事情嘅时候呢，就会令到我哋呢有啲嘅压力喺身体里面啦。又或者而家啲人好兴讲嘅内耗啊，个人呢根本冇空间去接受啲新嘅嘢。呢个呢亦都系我哋今日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就系释怀啊。释怀呢两个字呢个个都识，但系好难做到噶。将一啲过往呢可能系一啲心结啦，可能系啲牵挂啦，怎样将他们好像断舍离一样呢？是不是忘记他就得呢？又不是的，忘记他只不过是勉强自己将一些情绪抑压了，禁低了，不过并不是真正的放下。 你有冇曾经经历过好想让自己释怀，但系有阵时成功，有阵时又未必完全成功呢？不如我哋今日就一起分享一下，睇下会唔会互相提点之下，会有一啲嘅新嘅方式，让到我哋咦真系真系有效咁样去慢慢释怀呢？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知有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今日贴文呢张相咧系我无意之中喺我手机嘅相簿当中揾翻出嚟嘅。见到施政咧就摊开只手啦，就感觉好似咧觉得有啲嘢要放手啊，唔可以揸得太紧啊。尤其是咧，施政系一个咧好紧张嘅人嚟噶，有阵时我都发觉我自己啲肌肉咧好绷紧啊。明明冇乜嘢需要担心噶，但系呢只手咧揸个拳头咧揸得好紧好紧咁样，唔知点解噶啦。会唔会正正就系证明一样嘢？有阵时我哋都会有一啲嘅事情系唔愿意去放手嘅咧。

Beatles 嘅呢一首歌叫做 Let It Be， 如果译做中文嘅话，可唔可以叫做由得佢呢？系啊，如果有啲事情嘅话，如果我哋好简单嘅讲话 Let It Be， 由得佢啦，咁样嘅话咧，系咪真系讲一句就可以将一样嘢放低嘅咧？啊，睇下篇文章咧，佢就话啦，啊，其实咧，释怀呢一样嘢个概念系点样咧？就好似每个人咧，我哋背后都有个背囊喺度，呢个背囊咧会放咗好多嘢嘅，一啲我哋嘅记忆啦，一啲我哋未解开嘅心结啦，一啲嘅牵挂啦，咁啊越摆越多，越摆越唔知道点样处理嘅。呢一个就正正好似我哋每日出街嘅时候咧，带嗰个手袋啦，带嗰个公事包啦，带嗰个背囊一样啦，越放越多嘢嘅。如果你唔得起心肝清除佢嘅话咧，佢只会越积系越多嘢嘅啫。越嚟越重，咁样嘅话，你嘅背脊啊，你嘅腰骨啊，你嘅膊头啦，都会越嚟越痛噶。当然啦，系咪真系话啊？咁我放低佢咪得咯，我休息一下咪得咯。如果你话嗰个系公事包嘅，嗰个系我哋翻工嘅背囊嘅，冇问题啊，放低好容易，但系心结咧好难啊。

有呢一首歌《悲與喜》，就好似讲緊我哋人生一样啊，係啊，我哋每一步都可能会遇到一啲令到我哋好伤心嘅事情啦。我相信好多人都曾经遇过一啲好难过嘅事情，包括失去至亲啦，包括有一啲我哋似乎唔能够逆转嘅一啲嘅事情啊。係啊，有啲人就话啦，其实有啲嘢过去咗呢，我哋真係冇辦法去改变呢个事实嘅。咁但係系咪咁样我哋就简单讲一句就话忘记咗佢啦，唔好理啦，绝对唔系啊！我绝对唔系觉得咁样系一个真系可以帮到自己或者帮到你身边你关心嘅嗰个人嘅呢个心情嘅方法嚟嘅。反而系有阵时，如果当我哋面对一啲我哋系又控制唔到啦，但系又唔能够逆转嘅啲事情，但系嗰样嘢其实系俾到我哋不断系俾到我哋好大嘅压力嘅。我都曾经讲过啦，我试过咧去上堂系啦，去海洋嘢，咁咧个老师都有提过，就是、我人生当中遇好多事情，佢将我哋人生当中会有机会遇到嘅事情，尤其是会令到身体会感觉到压力嘅事情咧，将佢排次序。最令到我哋有好大压力嘅，最令到我哋会好伤心一样嘢，就系、是、失去至亲、失去伴侣嗰样嘢，系令到我哋压力咧系可以去到好高好高嘅情况嚟嘅。咁所以话，其实呢样嘢可能我哋喺人生当中唔同阶段都会有机会遇到嘅。咁但系我哋可以点样处理呢？有啲人就话，可能将佢暂时放低先啦，但系真系放唔低，真系冇办法可以即时放低嘅。咁样嘅话，我哋就真系要容许自己去揾人帮手，包括我哋嘅亲人啦，包括有啲人咧就会话，可能嗰段时间反而想揾一啲咧自己本身唔认识，但系你觉得可以信任佢哋嘅人，包括可能系一啲社工啦，一啲嘅辅导员啦，因为佢哋可能反而系因为我哋唔认识佢哋，本身我哋又知道佢哋有专业嘅辅导知识、辅导嘅技巧，可以引导我哋去慢慢将啲情绪去梳理啊。系啊，我成日听人讲话梳理情绪，我成日咧会形容或者将呢样嘢形象化，好似一把梳咁样啊，将一啲打晒裂嘅头发慢慢梳开佢。系啊，可能初头嘅时候你会发觉，哎呀打晒棘啦，我真系唔知点样开始咁样啊。咁样嘅话，更加真系需要揾人帮手去慢慢去睇下点样将啲结逐啲。逐啲逐啲咁解开佢啊，原来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就算嗰样嘢我哋唔可以逆转，嗰样嘢我哋唔可以控制都好，但系原来都有好多方式可以将嗰个情绪慢慢梳理，就好似我哋攞把梳出嚟，将我哋好耐冇梳嘅，可能将我哋已经打晒结嘅头发慢慢梳翻顺佢咧。呢样嘢系要时间嘅，呢样嘢亦都系要方法嘅。喺我一篇文章，佢建议咗一啲方法，当中有几点，我又觉得，咦，似乎真系可以试一试，睇下帮唔帮到大家。

0: Candy 路口音的这一首歌《深蓝》。为什么会选这一首歌呢？这一首歌最后尾的歌词把心释放，这个是一个好提醒来的。当然啦，你要由一个好悲伤啊，好不开心啊，又或者有很多心结的状况底下，要将个心释放出来呢，过程真是不容易，是不是？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开始。那我看过一篇文章，它里面提了一样东西，我觉得咦，这样东西，这种方法可能放在几个不同的情况当中可能都会用得着。就是用书写的方式去写封信，那封信可能是你是寄给一位离开了的亲人，一个你挚爱的人，又或者这封信是寄给一位你好耐冇联络佢，你同佢可能仲有啲心结，又或者你觉得你唔知道点样开口去解开呢一个之间嘅误会。是啊，透过书信啦，或者透过图画啦，总之攞起支笔，攞起张纸，就算你写唔晒咁多嘢都好，你起码开始画少少嘢都好，你将嗰个心情将佢摆喺张纸上面。呢封信你可能会寄出去，又或者你可能会唔寄出去。如果你选择唔寄出去嘅话，咁你就尽情将你嘅情绪写落去啦。呢一个可能就系你其中一个方法，将你摆喺心里面嘅情绪，摆喺你一个我哋心理一个背囊里面嘅一啲唔知道点样发泄出嚟嘅情绪，将佢写低落嚟啦。有阵时写得落嚟嘅时候，你会慢慢发觉，咦系，点解我一路都谂唔到，原来当其时嘅感受系咁样嘅呢？又或者可能当其时你谂唔起，系，原来当年当你哋未有误会之前，原来你会点样称呼对方呢？原来呢个称呼系点样得出嚟嘅呢？咁样慢慢将你嘅情绪梳理嘅时候，可能你会慢慢揾到一个出口都未定嘅。嗱，当然呢个方法呢可能要试好多次，又或者可能你需要揾一啲专业人士，一啲嘅辅导员同你一齐去试呢个方法都未定嘅。但係如果你肯开始去諗办法去解决嘅话，呢一个可能就係你可以释怀嘅行出嘅第一步都未定嘅。不妨考虑一下。嗯，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3啦。再次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嘅。好啦，呢个时候不如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我的心又喜，我的心又慌，何幸今宵会我郎。
3: 哎呀，你好返啲未呀？
2: 夫啊，你都係返去啦，婆婆唔鍾意你嚟搵我㗎。
3: 唔怕嘅，我开咗收音机俾佢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嘅戏曲之夜，佢听曲听到入晒神，就唔会嚟搵我哋啦。
4: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江若琳。近年重拾麦高峰的江若琳，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经历过高低起跌的人生感悟。
4: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6: 哇，爷爷，你几时去捉骑马嘅？
7: 你睇唔出条片系 AI 整嘅咩？
6: 吓，我以为你唔识呢啲新科技嘅添。
7: 爷爷最中意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乐灵是咁的》，佢哋逢星期五晚上8:00都会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介绍。老友记啊，最紧要活到老学到老啊！
8: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噶啦。头先听到宣传声带咧，都有提到我哋啊，活到老学到老啊，呢样嘢咧，我都真系好相信嘅噃。学一样嘢咧，可以系即系揾本书嚟学啦，揾人去教你啦，又或者去我最中意嘅就系报一个课程啦。除此之外咧，其实我哋每日生活当中咧都有好多嘢可以学习嘅。好啦，喺呢个时候亦都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是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30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再次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嗱，讲到今日我哋嘅主题释怀啦，可以话系一个都几深嘅话题嚟嘅。亦都好难咧，三言两语咧就可以揾到办法，可以将我哋所有人心里面嘅一啲嘅牵挂啦，一啲嘅所谓羁绊啦，或者一啲嘅苦恼嘅事情啦，一啲压力啦，去释放开去。但系咧，我见到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大家嘅留言咧，多谢你哋分享你哋嘅经验。有阵时咧，我睇到你哋嘅留言咧，都会觉得系一个好好嘅宝库嚟嘅。可能你哋成段留言当中，其中有几句对于我哋嘅听众，有啲嘅提点、哦，又或者可能令我哋谂翻起一啲，咦系噃，我哋可以试下用呢啲方法睇下有冇效啊。譬如咧喺留言区里面咧，见到有 Teresa 嘅留言啦，佢话每个人嘅过去咧就总会有啲悲与喜啦，乐与忧啦。有啲人咧就会将心底事情咧就向我哋嘅知己去倾诉，但系咧亦都有啲人咧会选择将我哋嘅心底话咧收藏起嚟，视乎嗰个人点样去面对。亦都有呢一位朋友，因为我见到你嘅网名嘅拼音咧，应该系姓梁嘅，系咪全哥咧？阿全哥就话啦，其实每个人咧，我哋背后都有个背包嘅，都有个背囊嘅，每日都将一啲唔要嘅嘢抌出嚟，每日抌少少啊。佢话一日嘅生活一日当就够啦。咦，呢一句说话我都听过，有啲嘅前辈有讲过喎。係呀，我哋每一日呢都累积咗一啲唔少嘅烦恼。如果我哋每一日都肯让自己放低一点点嘅苦恼嘅话，唔使好多啊，唔使完全将啲嘢忘记嘅。其实可能我哋都会个心情都会好啲嘅。其实讲到今日嘅主题咧，我第一时间系谂起呢一首歌嘅，因为系对于一个有好多苦恼喺心里面嘅人嚟讲，呢一句说话好有力量啊！

余澄慶的這一首歌，想哭就到我懷裡哭。尤其是當我們感覺到非常之困惑啦，好地好壓力啦，又或者面對人生一些不同的階段的時候，感覺到非常非常之不開心的時候呢，如果可以有個人跟你說，就說如果你想喊的話就過來啦，我借個膊頭給你啊，是啊，我陪著你啊，不需要說太多東西的，只要有對方的陪伴的話，其實自己心裏面都感覺到呢會有一種關懷在這裡，少了一份孤單在這裡。當然啦，是需要一些程序，是需要一些時間才可以慢慢釋懷的。嗯，好啦，亦都在留言區裏面見到有很多聽眾呢有很多生日的點唱，我就統一一次過講出來啦。好，首先梁和姐的大女兒 Bonnie 呢就是7月1号生日嘅，咁所以梁娥姐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另外呢娥姐都祝月珊啦，同埋有佢嘅同事朱姐呢生日快乐嘅。另外文文亦都祝我哋嘅听众 Wendy 生日快乐啊，仲有Bonnie 啦，仲有原来水灵儿嘅女女都是呢一排生日嘅，仲有佢嘅一位舊同事就係慧玲啦。嗯，咁而水玲兒呢亦都好想祝佢女女生日快樂啦，仲有一個朋友就係高月薇嘅。跟住仲有就係蔡蔡啦，祝佢另一位朋友叫做 Wendy 嘅7月7號生日快樂。咁仲有啦，嗯，多謝你哋記得啊，多謝趙雲卿提起呢，就係呢我哋嘅同事嘉面姐姐啦，仲有其實文兒妹妹呢都係呢排生日㗎，祝佢哋生日快樂啊。仲有 Connie 嗯就祝佢嘅大侄女啊 VV 呢就升職嘅，恭喜曬大家。好啦，就揀嚟呢一首歌啦，係咪好耐冇聽呢？劉德華嘅呢一首歌《一起走過的日子》。

刘德华嘅《一起走过的日子》。喺留言区咧，里面亦都见到有阿志光兄嘅留言啊。佢话人生总会经历过生老病死，而头先师承有提过嘅嗰个比喻咧，我哋每个人咧个背脊嗰度都有个背囊喺度啊，系咪啊？咁佢就话啦，其实嗰个背包咧系一个成全嚟嘅，亦都冇人可以逃避得到嘅。系啊，的而且确咧，即系你话如果每个人咧个背部嗰度咧都会有一啲嘅负担啦，都会有一啲嘅经历或者有一啲嘢，我哋未必咁容易去放低，未必咁容易释怀嘅。有一啲我哋比较容易啲放低嘅，譬如话可能可能同一啲好耐冇见嘅朋友有一啲误会啦，又或者可能系一啲我哋自己对于某啲事情嘅一啲憎恨啊咁样，咁呢样嘢咧，可能某程度上我哋会尝试用其他嘅方式去将我哋嘅注意力分散开去啦。不过有啲嘢都真系好难去完全放低嘅。好啦，见到有小慧嘅留言啦，佢咧都形容自己咧，孭住好多个背囊啊！佢话只可以讲就话平常心啦，有阵时让一切随风呢样嘢，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嚟嘅。嗯，系啊，冇错，有阵时都真系未必咁容易，我哋好多嘢控制唔到噶嘛，系咪啊？正如啦，阿 David 兄嘅留言啊，就话啦，其实人生咧断舍离咧系真系好紧要嘅，有时断舍都难离噶。他说他会尽量去减少一些应酬，减少拥有，他会尽量节能环保，他说境界自高。哇，犀利啊，多谢你们的分享。有时候你们的留言呢可能未必有机会完全在节目里面读出来，不过我又觉得大家可以在留言区里面慢慢去细阅大家的留言，其实都是一个挺好的过程来的。因为我发觉你们的留言当中可能也都是包含住你们过往经历啦，经历过也都过滤过。也都知道你们可能有累积很多人生的智慧。送这首歌给大家。阿 B 钟镇涛的《让一切随风》，也都顺便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7%。

阿 B 钟镇涛嘅呢一首歌《让一切随风》，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4嘅啦。再次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环游世界，佛得觉下集。上个礼拜同大家介绍过，佛得觉是位于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有多个旅游区，各有性格，各有特点。其中萨尔岛有人形容为果冻玻璃海，那里

表面啦。而当地人会利用肥沃嘅火山灰种植葡萄同埋咖啡。喜欢市集嘅话，亦都可以去苏富皮拉市场。这个传统市场售卖色彩斑斓嘅布料、香气四溢嘅非洲香料、手工木雕，所以那里非常热闹的。如果打算去那里旅行的话，最佳的旅游季节就是每年的11月至到第二年的5月，天气凉爽，落雨比较少。那里亦都有地道美食，例如佛得角的国菜，一种用粟米、豆类、腌肉或者是鲜鱼慢火熬制的大杂烩，配埋当地盛产的海鲜，非常之野味。

陈百强嘅画出彩虹，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约定你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悠闲安多瞓再见，拜拜。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电影活动，他致辞时表示，国家正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稳步前进，展现出无限生机和广阔前景，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海关在罗

0: 湖管制站检获136只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估计市值大约6800元。官员昨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37岁抵港内地女旅客，在她的个人行李入面检获该批装载于鸟笼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这名女子随即被捕。劳工处下周一起于全港展开特别巡查行动，重点巡查涉及高危工序，包括吊运作业、高处或离地工作、重型机械操作和电梯工程等建筑地盘，以遏止不安全作业。劳工处亦都会使用小型无人机从高空遥距监察工地。两名住宅物业卖家以30000元行贿一名地产代理，要求对方豁免155000元代理佣金。其中一名被告今日认罪，被判入狱6个月，缓刑3年，罚款5000元。同案另一名被告早前已经认罪，判处相同刑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8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10公里，即北纬18.6度、东经109.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美沙克正横过海南岛，并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于香港西南边600公里左右掠过，随后进入北部湾。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和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并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和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明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系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晚上8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喺北纬18.6度、东经109.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后转吹南风达7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南风6至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在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7至8级，初时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初时巨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 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初時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8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挤塞嘅位置啦，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海皇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龙尾排到龙夫路近住龙门居。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海皇路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龙夫路近住龙门居。至于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八乡路嘅坏车仍然处理紧噶，慢线受到阻碍，一带稍为行车缓慢。屯赤隧道公路嘅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紧啦。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龙富路快线封闭，经过要留意啦。至于喺港岛啦，较早前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跟住砵甸乍街嘅意外已经处理好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现时只系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比较车多少少，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新界区方面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嗰段仍然有少少繁忙噶。至于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元朗方向啦，就近住黄金海岸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小秀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最后啦，有水务处提你噶，刷牙、洗面或者剃须嗰阵啦，记得顺手闩咗个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嘅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冇安全嘅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6: 上入波啦耶！
7: 阿仔入波都唔想嗌到拆天噶。
8: 阿妈，你听粤曲噶，听到好投入，一路听一路唱啦。
7: 我已经闩咗房门，咁都俾你听到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粤夜越精彩，咁多好曲听，有时啊，真系忍唔住口跟住唱噶。
8: 会，我都忍唔到口啊！开翻包薯片，饮翻罐汽水先。
9: 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0: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11: 嗨，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10: 接住
11: 敢想、
10: 敢学、
11: 敢试、
10: 敢做。
11: 乐龄是敢的，主持周以玲、邓天乐。

0: 期五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乐灵是咁的，我哋终于又再翻嚟啦！我系周以玲，
1: 我系邓天乐啊！每逢星期五晚上嘅八点钟到九点钟咧，都会听到我哋嘅声音啊！乐灵是咁的咧，欢迎咁多位老友记一齐参与，一齐去到探险一下嘅。咁啊，今晚咧会去咩地方啊？
0: 今晚去嘅地方咧，我就唔开古厨，但反而我好想咧，就住今日嘅主题咧，同大家怀缅一下一啲嘅嘢啊！
1: 哦，怀缅，即系换言之咧，系要啊讲下旧时啊，讲下旧古仔啊，讲下旧记忆噶啦。但系怀缅系人啦，定系事咧？
0: 呢一样嘢咧系一样嘅事情嚟噶，而呢一个嘅事情咧，我可以俾少少 tips 大家谂下先嘅，亦都俾阿乐你谂下先嘅。呢一样嘢咧系唔需要用任何嘅钱嘅，但系我哋而家已经慢慢失去咗噶啦。
1: 唔使钱嘅，但系会失去嘅。
0: 嗯，
1: 青春咯、
0: 啊，青春系，
1: 因为青春系钱买唔到嘅，亦都系唔使钱嘅，但系佢系会失去嘅，我好深感受啊。
0: 系，唔单止你嘅，我都系，我相信心机旁边好多嘅，无论系哥哥姐姐又好啦，定系普通嘅听众都好啦，佢哋都会觉得，我哋嘅青春好似每一日都不停咁样流逝。但系我讲紧嘅呢一样嘢咧，冇咁虚无缥缈嘅，佢系可唔可以话佢有个实体？都可以话佢系有个实体喺度嘅。
1: 见到嘅，
0: 见得到嘅。
1: 哦，见到，掂唔掂到咧？
0: 掂就未必掂到啦，但系你会见得到，但而家就开始慢慢消失喺我哋嘅眼前啦。
1: 系唔使钱嘅，佢会消失喺我哋嘅眼前。我会觉得系一啲大自然嘅景色啦，因为随住全球暖化，又或者一啲嘅气候改变，好多例如冰川，咁啊陆续因为气候嘅变化而消失啊。
0: 系
1: 咁啊。大家可能真係平時隔住嗰啲紀錄片啦，都會見到啲冰川嘅模樣。咁而家可能就會見到佢哋咧一塊一塊剝落啦，甚至乎係融化。咁究竟今日講嘅會唔會就係呢啲大自然嘅環境呢？一陣翻到嚟就會揭曉啊！

0: 呢个主题是咁的，今日嘅主题咧就唔系大自然是咁的，而系两个字寻回是咁的，去揾翻啲嘢翻嚟啊！
1: 系啊，寻回是咁的啦。上回讲到啊，以灵话呢一样嘢唔使钱嘅，咁啊，我哋望到佢啊，但系陆续就消失紧嘅。我最初就话青春，咁啊，以灵就话冇咁虚无缥缈，咁我就即刻谂啦，诶，会唔会系一啲大自然嘅景色咧，即系随住气候嘅改变等等啦，咁啊陆续喺我哋面前消失啊。
0: 系，但系呢一个咧，我就唔开估住到底系咪同大自然嘅景色有关，因为咧接住落嚟，我想问下洛里先嘅，喺你嘅人生入面啦，而家暂时三十几年嘅人生入面啦，有冇一啲系你好想揾翻嘅回忆又好，东西又好，甚至系人呢？
1: 同学啦，最想揾翻同学啦，无论系小学又好，中学又好啊，成日话咧读书系人生最美好嘅时光，以前唔觉嘅。即係有啲嘢呢真係失去咗你先至會懂得珍惜嘅。就會發覺哇原來讀書真係好好㗎，又可以吸收智慧，又可以同好多同年紀嘅人呢一齊相處，無論係去玩好啦，一齊生活好啦，食飯好啦，學習好啦。當你呢出咗嚟社會工作之後呢，原來真係會冇咗咁多咁純粹嘅嘢嘅。但係呢一件事你又返唔到轉頭喎。即係雖然你可以返去大學度讀書再讀過，但係唔同㗎啦。人成熟咗之後呢，再去學習你身邊嘅人呢，都唔係嗰種咁純粹嘅友誼。咁我亦都會好想知道究竟當年嘅同學仔而家係點樣嘅呢，生活成點呢。咁所以有機會可以尋回嘅話呢，真係會好想尋回返昔日嘅同學仔，無論熟唔熟都好啦，唔熟我都好想知道佢哋而家係點嘅。
0: 但其實阿樂你講得好啱嘅，就係呢真係唔同階段所識嘅同學仔呢，其實嗰種嘅關係又好啦，嗰種嘅友誼都好啦，都真係有啲唔同嘅。我覺得最純粹嘅同學仔呢，可能就係小學或者初中嗰個階段呢真係最純粹嘅。因為大家係可能嗰個競爭上面冇話真係咁劇烈啦，你去到高中甚至大學呢，可能有一系列唔同嘅公開考試啊，甚至可能你會開始呢同其他嘅同學仔有一啲嘅比较喺度，可能你大学毕业之后啊，到底你哋系会做啲乜嘢咧？可能不其然有个比较，就令到咧嗰个嘅友谊咧唔系咁单纯，真系好似以前细个嘻嘻哈哈放咗学，我哋约出嚟玩咁简单。
1: 系啊，就算而家可能约翻出嚟啦，明明唔系想咁嘅，但唔知点解咧，好多时候咧就有一种潜意识嘅，或者大家都会觉得，哇！佢讲自己嘅生活，讲自己而家工作，讲自己搵到几多钱，而家拥有啲咩？佢系定晒命啦，
0: 炫耀啦。
1: 但系其实大家只不过系好想见下面，即系可唔可以翻翻去以前咁，可能就系踢下波咁样咧？系啊，所以我想寻回嘅系人啦。
0: 咁所以咧，阿乐希望寻回嘅就系佢以前嘅同学仔啦。就算唔系好熟都好啦，都希望可以了解对方嘅近况噶。好啦，咁阿乐咧就分享完啦，佢咧希望搵翻以前自己嘅同学仔再相聚之后啦。接住落嚟就当然等以灵分享啦，一首歌翻到嚟就等以灵同大家讲下我希望寻回啲咩咯。

0: 啊，头先呢首歌之前咧，阿乐就分享咗啦，佢想寻回自己嘅同学仔啦。接住落嚟就当然到以玲讲下啦。如果我真系有机会可以寻回一啲嘢，又或者其实我而家都做紧嘅，我好希望可以揾翻自己嘅童年啊。
1: 哦，寻回童年啊，但你经历过噶啦嘛？
0: 系啊，因为咧，我会讲咧，我同阿乐你成长嘅呢个年代啦，我哋嘅童年咧，同而家嘅小朋友嘅童年咧，系真系好唔同嘅。因为我哋以前冇咁多电子产品啦，我哋嘅童年真系可以好纯粹咁出去同朋友仔玩啊，而玩嗰啲游戏可以所谓嘅好土炮啊，唔需要即系一啲好靓嘅玩具，可能跳飞机又好，又或者系做其他一啲大家一齐玩数字球嘅游戏又好啦，等等等等咧，已经系好开心噶啦。咁所以咧，我好希望可以寻回翻以前童年嗰一种嘅感觉啊。
1: 系啊，而家咧小朋友真系争好远啊，始终文化。生活嘅環境啊，物質唔同啊，以我外甥為例啊，咁啊最近咧見到我家姐啊喺個群組度分享啊，咁啊佢咧已經小學六年班啦，已經同同學仔要參加歌唱比賽啊，
0: 歌唱比賽
1: 啊，合唱歌。之後另一個外甥又玩三項鐵人，
0: 哇，
1: 講緊都係小學六年班嘅。但我以前小學六年班嘅時候咧，真係仲係落緊街踩下單車啊，去同啲朋友仔玩下捉伊恩啊。咁所以好唔同啦，而家呢个世界已经
0: 系啊，因为真系随住社会不停进步啦，我哋嘅物质亦都丰富咗好多啦，而小朋友所面对嘅事情啦，又或者所面对嘅压力咧，可能都真系好截然不同嘅。
1: 系，咁你会谂住点样寻回咧？
0: 其实要寻回童年咧，好多时我都会由我自己身边嘅，可能真系搵翻自己啲小学同学啦，好似你咁啦，又或者咧，我会搵翻一啲我以前细个玩嘅东西，可能系玩具，又或者系一啲嘅集体游戏，我好希望可以。要系从中揾翻嗰种纯粹嘅感觉
1: 啊！好多人都话噶，因为咧以前冇钱，咁啊就冇能力去到买咁多玩具啊等等啦，好恨有啊！咁啊而家赚到钱啦，又出嚟做嘢啦，好多人就会咧去到买翻当年买唔起嘅玩具啦，又或者系买翻啲你拥有过嘅玩具啦。其实买翻翻嚟咧，未必真系玩嘅，你摆喺度咧。你都会觉得好感动嘅，
0: 好似一个心灵嘅慰藉咁啊！即系好似一啲游戏机啦，可能你以前玩过，但系已经坏咗啦。你而家咧反而大咗，觉得啊有少少经济能力嘅时候咧，你就好想去买翻一部嘅游戏机。学阿乐你话斋，可能未必真系玩嘅，纯粹摆喺度咧，嗰、那个心灵慰藉其实已经好大嘅。
1: 系啊，咁所以寻回嘅方法好多啦，其中一个用系用钱解决，
0: 用金钱
1: 系啊，用但系用钱解决到就好，
0: 系
1: 有啲嘢你用钱都解决唔到嘅，
0: 系即系好似你揾。人咁啦，你用钱都好难可以揾到一个人。
1: 可能得嘅，你揾私家侦探咯。
0: 咁但系呢个又太极端咯。
1: 系，但系又夸张得滞，你揾得几多个啊？系咁，所以咧寻回系唔容易嘅。咁今日咧讲寻回是咁的啦，一阵翻到嚟咧正式进入主题啊。

0: 樂齡一族準備好膽粗粗接受挑戰未啊？
1: 唉，嚇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試過有心跳嘅感覺啦！敲開老友記心理包袱，
0: 接住
1: 感想、
0: 感學、
1: 感試、
0: 感做。
1: 樂齡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鄧天樂。

0: 啊，頭先以玲同阿樂咧就分別講咗我哋希望尋回嘅東西啦，接住落嚟就當然進入我哋樂齡是感的嘅呢個主題，尋回是感的啦。咁其實咧一開始嘅時候咧都已經俾咗少少 tips， 亦都開咗個題目俾大家，就係呢一樣嘢咧，希望揾得翻嘅呢一樣嘢咧，係大家可以見到嘅，佢係唔需要錢嘅，但係而家慢慢咧已經失去咗啦，令到有啲人咧反而希望用錢去買翻佢翻嚟。
1: 本來我以為係大自然嘅景色啦，咁但係咧，阿以琳就話啦，要用錢買翻嚟啦，咁我即刻覺得唔係啦，因為如果冰川融化咗啦，就算你有錢啊，即係你都唔能夠做翻個冰川出嚟，
0: 係因為佢係天然嘅東西嚟。係
1: 啊係啊，即係可能有一個山脈嘅石頭經過咗風化啦，變咗泥沙，咁我想還原佢。都唔得噶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唔係大自然嘅景物啦。我想問呢一樣嘢係咪全球性都通用嘅咧？
0: 全球性都通用，基本上人人都擁有嘅。
1: 哦，人人都擁有，
0: 人人都擁有，而且真係完全唔使錢。但係嗱，以我哋香港作為例子啊，我會講我哋香港已經接近好多地方都失去咗噶啦。
1: 係失去咗。人人都有，
0: 人人都可以有见到佢嘅呢一个嘅
1: 权利
0: 、
1: 就我哋可以选择去见到佢，如果佢在，
0: 系啦，
1: 但佢不在咁，我哋就冇办法啦。
0: 冇错啦，而以前哥哥姐姐咧，可能你哋见到嘅机会咧，会比我同阿乐咧多嘅，而我同阿乐咧见到嘅机会又会比而家嘅小朋友咧多噶，
1: 唔使钱嘅。
0: 不用錢，
1: 就係睇嘅啫，
0: 睇嘅啫。
1: 嗯，而係即係諗係咪一啲類似噴水池？即係我意思係一啲好集體回憶嘅嘢。
0: 哦，即係以前可能沙田某一個嘅商場，
1: 係啦，
0: 係啦，會有啲噴水池喺度。
1: 係以前可能都仲流行呢一種，喺城市入邊有呢啲嘅擺設，有呢一種嘅裝飾，但係隨住時間過去啦。咁大家就覺得啊老土啦，於是就唔用啦，
0: 就淘汰咗啦。
1: 係啦，但反而而家就覺得哇呢一種好令人懷念啊，不如都做翻呢啲噴泉出嚟啊。咁雖然就可能覺得老土啲，但係好有佢嘅回憶啊。即係我向呢個方向諗啦。
0: 即係你覺得係人造嘅東西？
1: 係啊，即係一開始估自然嘅景象，而家就估係一啲人為所創造出嚟嘅景物啦。
0: 係人為創造出嚟嘅景物，但係我頭先有一個嘅 tips 就係、是、全球嘅人類咧，其實。都有呢一样嘢喎，
1: 系咁、即系其他国家、其他地方未必有呢个文化同潮流
0: 嘅。冇错啦，而且有趣嘅系咧，呢一样嘢咧，无论你嘅背景系点啦，有钱冇钱，男男女女，几多岁都好啦，你都系拥有同一样嘅东西。
1: 但系佢会唔会话咩年龄层嘅人同佢嘅相遇或者同佢嘅接触会比较多一啲咧？
0: 又冇嘅，反而系我觉得系同你嘅兴趣有关。
1: 哦，即系对呢一样嘢有兴趣嘅人，
0: 系你就会花多啲时间去同佢接触。但如果你冇興趣嘅話咧，可能你就未必會花太多時間去真係觀察下佢咯。
1: 哦，我係咪肯定接觸過嘅咧？
0: 你肯定有望過佢，
1: 望過，
0: 見過佢，
1: 收
0: 機旁邊嘅大家都一定有見過佢。
1: 見過，全球都有嘅。
0: 係。嗱，我唔會話而家完全係冇曬，但係嗰個嘅質感又或者佢嗰个嘅感觉已经系唔同咗啦，慢慢消失紧啦。
1: 嗯，即系但系你讲紧系即系直成连啲第三世界国家，都有，
0: 佢哋反而拥有更多。
1: 哇，
0: 系啦，即系佢哋而家揾到嘅机会系比我哋多。
1: 嗯，咁似乎系一啲都几重要嘅，其实佢都、即系佢系有佢嘅价值，
0: 系，
1: 只不过。是即随住社会化现代化就消失咗啦。
0: 佢慢慢消失
1: 咗。所以反而一啲相对上仲发展緊嘅国家佢哋就仲有啦。
0: 係啦。甚至有啲人而家係愿意用钱去到某一啲嘅地方嗰度去见返呢一样嘢。
1: 佢有冇实用嘅价值嘅呢？
0: 佢有冇实用嘅价值？佢冇乜实用嘅价值。
1: 即睇嘅啫。
0: 睇嘅啫。
1: 咦，
0: 使唔使俾啲时间你估下？
1: 要喎、要喎、俾几分钟我。
0: 好啦，我哋听翻首歌啦，翻到嚟再等阿乐估下，到底系啲乜嘢嚟噶咯？

0: 嗱，头先呢首歌之前咧，阿乐就好努力咁估紧啦。呢一样嘢系一样唔需要钱嘅嘢，大家都拥有过佢。可能咧，一啲发展中国家又或者未发展嘅国家咧，佢哋接触嘅机会率系会大啲嘅。
1: 睇翻有个好奇嘅问题啊，佢系咪人，即系咪社会上面自发嘅，定系政府嘅一啲物品嚟嘅咧？
0: 佢不属于任何人，但任何人都可以见到佢。
1: 咁即係大自然嚟㗎喇喎。
0: 都可以大自然都係嘅，係大自然嘅東西。
1: 山喎、
0: 啊。山。
1: 因為隨住移山填海山係即係雖然香港都仲有好多。
0: 係。
1: 大霧山啊獅子山啊。
0: 係鳳凰山啊。
1: 係啦係啦好多。但係我會話呢一種山峦好延綿嘅景象其實係少咗嘅，
0: 少咗嘅，
1: 点都系少咗嘅，即系因为随住我哋人，即系尤其是香港山多平地少啦，咁但系就系要开拓啊嘛，咁于是乎就会移山填海啦，咁我会觉得会唔会山呢？
0: 山，个方向咧差唔多噶啦，但就并不是山呢样嘢咧，系而家有啲人愿意，头先已经都强调啦，有啲人愿意俾钱去某啲嘅国家嗰度揾翻佢嘅。咁而山呢一样嘢咧，虽然你话移山填海可能真系减少咗好多，但普遍好多嘅国家咧，其实而家都仲有山脈呢一样嘢嘅，所以咧就未必话真系需要去到第二个地方、第二个国家去揾翻、见翻呢一样嘢啦。
1: 系山啦、
0: 啊，系有啲难嘅。
1: 但系自然有咩元素呢？海啦、啊、山啦、啊、沙鸟虫鱼啦、
0: 啊，
1: 天空啦、啊
0: 嗯。
1: 但系天空我哋人人都拥有嘅、
0: 啊，系
1: 咁所以即系不论你喺咩嘅地方，我哋望紧同一片天空，
0: 系
1: 咁所以天空又唔系啊。有冇多一个大 tips 啊？
0: 有冇多一个嘅大 tips 就系头先你所讲嘅嗰一堆东西有一个真系答案嚟嘅，
1: 哦，真系花鸟虫鱼。
0: 但系呢一样东西咧，我冇讲过，我头先冇表达过任何嘅取态嘅吓，头先都系阿乐自己喺度嘅估计，但当中有一个嘅答案咧，系今日嘅答案嚟嘅。
1: 花鸟虫鱼天空
0: 系
1: 天空啊，
0: 天空
1: 我拣个最冇可能噶啦，
0: 天空，
1: 因为咧天空系人人都拥有啦。而家都仲望到啦，
0: 系，
1: 但其实符合唔到头先某啲条件嘅，
0: 系咩条件咧？符合唔到，
1: 即系例如，佢有冇变到啊？
0: 你又话，
1: 因为其实天空又冇乜点变，
0: 天空冇乜点变，喺你嘅角度入边，你觉得天空冇乜点变？
1: 咁啊，如果你话大气层，咁大层成日就话即系个。
0: 某啲國家穿咗窿啦，
1: 喺
0: 上面。
1: 咁都係一個改變。
0: 係。
1: 但我覺得係咪冇咁難呢？即係我呢個我又唔夠膽咁講，因為我冇相關數據嘛。
0: 天空呢一樣嘢呢，我會話係正確嘅。
1: 喔、哦。
0: 但係係失去咗天空啲乜嘢呢？
1: 雲朵囉。
0: 雲朵啊。
1: 因為雲就大中好多雲㗎喎，依家。
0: 係喔、啊。咁我哋都唔需要用錢去第二個地方度
1: 失去咗天空嘅星。可能夜晚你睇星睇得少咗咯，
0: 系，
1: 因为可能空气污染严重，就真系啦，甚至乎你到晚上都真系会影响能见度嘅，咁我觉得有机会会唔会就系天空啊？
0: 天空
1: 就是、个星啊，天空嘅星，
0: 天空嘅星星，所以就有啲人愿意俾钱去搵翻天空嘅嗰粒星星啦。
1: 我估系啦，我估系啦，但系点样能够拨开云雾见青天就？未諗到，
0: 好，
1: 即係雖然曾經有一啲方法係話得嘅，
0: 係，
1: 咁呢個我一陣返嚟先分享。

0: 第一首歌之前呢，阿樂就話會有一個方法可以撥開雲霧見青天嘅，咁係咩方法呢？
1: 我曾經呢喺一啲嘅新聞報章睇過啦，就係話呢有一啲嘅地方佢為咗例如增加降雨咁樣啦，就會喺雲層上面呢就加入一啲物質，就令到佢盡快能夠凝結，雲朵個水點盡快能夠凝結，就可以增加降雨囉。
0: 哦，咁就可以真係撥開啲雲霧啦，就見到啲星星啦。咁其實阿樂你呢個嘅答案呢，天空嘅星星呢係100分嘅。是真是雲山天空的星星、哦、但它就並不是被雲霧遮住了，而是被我們城市的燈光遮住了。
1: 是、欸、我補充一點點，剛才人工雨那個是叫中雲、
0: 哦、
1: 就是說可以在雲朵上就加乾冰、啊、加速它凝結，就加令到本身就會落雨的雲層早點落，又或者那個降雨量是再大一点。
0: 哦，那就可以盡快令到雲消失了。
1: 是啦是啦。
0: 但今次這個星星消失的這個原因就並不完全關這個雲朵事，反而是光污染這件事。因為科學家就說在沒有光污染的地方，原來我們單憑我們自己人類的肉眼是可以見到幾千粒星星，甚至一些非常清晰的銀河的。但對我們香港甚至一些已經發展了的國家地區來說，大家都會知道現在望上去咧，基本上你见到一两粒星星咧，你已经觉得哇有星星啊，竟然，所以咧就发现咗啦呢一个咧嘅夜空啦，我哋咧原本属于大家啦，大家都会见到嘅夜空咧，已经慢慢地不见了啦。
1: 系，因为我自己都好似好耐冇去望个天添啦，
0: 即系
1: 好少看，同埋究竟而家个天系。有冇星星睇我都真係唔知道，因為有時候呢好混亂嘅，就係呢你會唔知道究竟嗰啲係飛機定係星星，或者係直升機囉。
0: 係，
1: 因為佢都係閃下閃下咁。
0: 但飛機嗰啲係會識得喐㗎嘛，星星就係固定嘅。因為呢以嚟我都幾喜歡望住個天嘅，即係夜晚嘅時候我會喺度睇星星嘅。所以呢我都發覺啦，托賴嘅就係我屋企附近呢就唔算光污染好嚴重嗰啲，都會見到少少星星。但係會唔會好似頭先啲科學家講話喂有幾千粒星星呢，咁喺香港地就當然冇可能啦。咁但頭先呢以嚟就講到啦，而家開始有一啲人呢願意俾錢去揾翻呢啲星星翻嚟，就并唔系真系咧喺太空度揾佢翻嚟，反而系参加一啲咧真系旅行团啦，去一啲完全咧又或者系未被光污染咧影响到嘅地方咧，去享受翻呢个大自然嘅景观啊。
1: 哦，我谂咧大概就系、是、例如系冰岛啊，即系好多人会去特登去睇星睇极光嘅地方。
0: 系，
1: 咁我谂嗰啲地方个光污染啊或者。現代化相對會低啲嘅。
0: 咁睇翻資料啦，其實咧，除咗頭先阿樂你所講嘅地方之外啦，加拿大啦，甚至係非洲嘅一啲嘅國家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人咧，願意花錢去嗰度噶。例如頭先提到啦，非洲有啲嘅國家咧，甚至係被認為咧擁有全世界最黑暗嘅夜空之一啦。所以好多咧嘅可能觀星嘅迷啦，就會專登去到當地咧嗰度去睇下啲星星嘅。而且咧，甚至有人咧。仲慢慢發展咗一個嘅節日出嚟，叫做暗夜節啊，就係、是、希望可以透過呢個嘅節日啦，大家一齊聚首一堂咧，去一啲冇被光污染啦影響到嘅地方啦，真係找尋翻嗰份嘅純粹，同埋找尋翻咧失去咗嘅呢個夜空啊。
1: 哦，所以咧，剛才阿依玲就話啦，一啲第三世界國家、發展中國家咧，可能見到嘅機會更多。
0: 係啊，
1: 係就因為嗰度燈少啊。即係成日話香港咧不夜城啦，維港兩岸嘅燈光好閃耀啦。咁、但係咧，唔係個個地方都好似我哋咁有咁多招牌、咁多霓虹燈嘅。咁啊，去到嗰啲地方咧，哇！其實我會好想去睇下。
0: 係啊，
1: 一個好黑嘅環境會係點嘅？
0: 因為好黑嘅環境咧，有時真係喺網上面睇到啲圖片啦。真係會見到呢係漫天星星不特止呢，仲會真係見到頭先呢啲科學家話會見到嘅某一啲嘅景象，可能會見到一啲嘅銀河都未定㗎。而頭先呢以玲呢提到嘅呢個暗夜節呢，除咗真係推廣一啲觀星文化之外呢，其實都肩負住一啲嘅保育使命㗎。就希望大家呢真係可以喚醒大家關注光污染點樣去影響到我哋人類嘅健康啦，甚至係影響到大自然一啲呢夜行性嘅動物啊。咁呢就希望大家明白一點嘅就係呢，保護呢一個黑夜啦，保護呢啲咧可以睇到星星嘅機會咧，其實唔係話反對啊，唔好有燈。 灯呢一样嘢，而系希望咧可以喺我哋城市发展啦，同埋安全，甚至系环境之间咧攞到一个嘅平衡喺度啊。
1: 系啊，其实香港咧依然都仲有好多观星嘅热点嘅，咁啊，大致要寻找一下啦。同埋过往咧喺香港联流节目当中啊，曾经访问过咧盲人观星营啦，咁啊都有咧一啲嘅观星活动啦，系俾视障人士参与嘅。咁啊，所以咧夜空依然有星嘅，不过咧我哋都依然系要继续去好好保护我哋嘅环境，好让我哋嘅后代咧能够继续观赏到咁美丽嘅夜空啊！
0: 系啊，因为呢啲嘅夜空啦，呢啲嘅星星咧就唔会唔见嘅，但系咧要点样可以咧继续俾我哋下一代去观赏啦，去欣赏嘅话咧，可能大家咧都要再谂多少少，又或者大家咧一齐努力啦。

随住时代的进步和我们身处的环境不停变化，的而且确真的有很多我们以前熟知的东西，又或者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可能慢慢慢慢都已经不复进步，和我们身处的环境不停变化，的而且确真的有很多我们以前熟知的东西，又或者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可能慢慢慢慢都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我们怎样可以将这一份的感情，将这些美好的事物可以一代传一代咁流落去咧，呢啲咧其实全部都要靠我哋咧去努力啦，我哋去反思啦，又或者咧会有一啲嘅部门，有一啲嘅团体啦，真系就住呢一啲嘅问题啦，提出一啲改善建议嘅，就好似光污染咁啊，我哋香港政府啦喺早前2016年啦都推出咗呢个自愿性嘅户外灯光约章，呼吁咧商户喺预调嘅时间啦就熄咗对户外环境有影响嘅装饰啦、招牌又或者系广告灯光。從而希望可以減低呢個嘅光污染嘅。咁當然啦，頭先以玲都提過啦，其實咧任何嘅科技發展咧，我哋就唔希望話係真係取代嗰樣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育的质量将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重任。他又说，香港的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反映人才政策方向正确，强调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两名住宅物业卖家以30,000元行贿一名地产代理，要求对方豁免155,000元代理佣金。其中一名被告今日认罪，被判入狱6个月，缓刑3年，罚款5,000元。同案另一名被告早前已经认罪，判处相同刑罚。医管局早前为一名急需进行心脏和肺移植的13岁女童，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女童至今仍然留医儿童医院，情况危殆。医管局表示，心脏和肺移植是

0: 女童目前唯一能够延续生命的方案，并已经将她纳入移植轮候名单和体型病人的首位。合适捐赠者的条件包括 O 型血和身高130至150米。她的父母都撰写公开信，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家人的器官，给予女童活下去的机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有关美国和欧盟对本月1号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表达的所谓关切的时候表示，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尊重基本事实，停止散布谎言，停止炒作所谓民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郭家坤指出，有关国家抱守意识形态偏见，出于政治操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治理成就视而不见，以偏概全，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炮制散布虚假信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9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00公里，即是北纬 18.7 度、东经 109.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美沙克正横过海南岛，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于香港西南面600公里左右掠过，随后进入北部湾。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和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并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和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明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是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指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9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0点。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了。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Happy birthday to you， 快啲许愿吹蜡烛啦！
7: 大一岁咧，好想再进步啲啊！听咗咁耐粤曲，好想再学多啲粤曲嘅知识啊！
6: 咁你要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一点嘅戏曲天地，逢星期一有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为大家介绍唔同嘅戏班用语。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仲有蓝伟霆主持嘅唔知戏台二三事，分享粤曲嘅小知识，就可以愿望成真啦！
7: 耶、yeah, ！一次过满足晒我几个愿望，吹蜡烛咯！
8: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9: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8: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9: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8: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啊。
10: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1: 香港的文化盛事都落落，想参加但又不知点拣好，
12: 想掌握最新最潮的活动资讯，
13: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的听多啲识多啲，
12: 为你精选本地最有话题的展览，
13: 浏览 rthk.hk 节目专页，重温各个展览的精华片段，
12: 有得听
13: 有得睇，
14: 一起感受湾区艺文魅力。
15: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6: 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近期到访武汉，实地考察当地低空经济生态系统，他们会分享考察结果。
17: 由请嚟科大教授解释人工智慧电影创作和背后的前沿研究，
16: 仲会带你参观一个探索日常生活中设计及作用的展览。
15: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18: 可以同师妹品茶，失速愉快啊！
19: 大哥，啲茶水好似唔系好够，不如叫多壶茶啦。
18: 店小二，听闻你哋铺最吸引嘅货，韵味无穷，攞嚟俾我品尝一下。
19: 系，大哥，呢、這个盒唔似茶水，似月光宝盒多啲，
20: 似宝藏收音机，可以用嚟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节目多元，老少咸宜，系我哋最珍贵嘅货。
18: 哈哈哈，好茶衬托，好节目，有意思。
21: 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10点钟。
22: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林永文、林奕恒。
23: 欢迎收听今晚嘅六天工作，今集有我 Jason 林奕恒，
24: 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
23: Hello Phoebe，
24: 好耐冇见 Jason。
23: 冇错冇错，呢排咧天气真系好反常，有时又好热啦，有时落大雨。咁呢排咧即系听到啲新闻啦，都话欧洲嗰边有个热浪啦，可能去到40几度。咁香港都唔执输嘅，都差唔多去到咁热噶啦。
24: 敬佩你啊！
23: 好热好热好热，
24: 都仲会去打波。
23: 会嘅会嘅，呢个因为系有啲过度活跃啊嘛，自己咁所以都要经常喐下。系啦，咁但系其实消暑嘅方法咧。我自己都有嘅，
24: 系
23: 啦，就是、可能雪定几支冰水啊，跟住就做运动嗰时候去饮啦，咁或者就多啲去沙滩去游水，咁就都系我一个消暑嘅方法嚟嘅。
24: 哦，我都差不多，即系譬如做运动嘅时候咧，
23: 嗯、
24: 一支冰水，仲要喺里面有冰，
23: 一定要一定要，
24: 系啊，同埋出街嘅时候咧，我屋企咧就闩咗啲窗帘，等佢咧避免啲阳光入去，咁、
23: 哦、
24: 间房咧就唔咁热啦。
23: 几好喎、啊，呢提议。
24: 系啊系啊，从、啊、电视上学识嘅，
23: 系咯、
24: 哦，因为曾经咧有一啲嘅新闻报道访问过某一啲嘅名人，咁呢个都佢教嘅。
23: 哦，咁大家记得都可以出门口之前闩晒屋企嘅窗帘先咯。
24: 系啦、啊，系啊，咁、啊、我都知道即系最近嘅天气有时都好热啦，咁、大家都试下开少啲冷气啦，用其他嘅方法等自己都凉爽啲啦、又可以咧减少一啲嘅碳排放。咁啊，除咗咧自己舒服之外咧，咁地球都舒服啲啦，系咪？
23: 系咯、啊，你啱讲起低碳咧，其实咧今集想 上嚟嘅三位同學仔都係講碳喎，不過佢就主要就唔係講碳排放，而係好實質大家燒嘢食嗰陣時會用到嘅碳，但可能有啲唔同啦。咁佢哋咧做緊嘅研究咧就係同生物碳有關嘅。即刻請三位嚟自港大同學會書院嘅同學仔出嚟啦，咁俾大家都認識下呢班同學仔先。好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23: 係啦，咁我哋就不如請我隔離嗰位男同學可以介紹自己先啦。
0: Hello，
23: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叫 Poey， 古城浦，今年讀中五。
23: Hello， 浩儿
0: 好。我系 Casey， 我叫杨俊仪，我今年都系中五。
24: 系 Casey 你好。
23: Casey 好。
2: 我系 Giselle， 我系叫陈长嘉，都系中五嘅。
23: Hello Giselle，
24: 欢迎你哋。
23: 欢迎你哋。咁咧，我谂大家听众咧都好想认识你哋多啲咧，因为你哋有个咁特别嘅 topic 啦，关于生物碳啦。咁不如咧，我哋就俾你同听众讲下，你系由几时开始接触环保，点解会有兴趣开始做环保呢啲相关嘅事情嘅？不如就
24: 好易先啦，
1: 好啊！即系我哋中二嗰阵，我哋学校有叫 excursion week， 咁就
23: 系
1: 基本上全校会去一啲 learning trip 啦。
23: 嗯，
1: 咁中二嗰阵我哋就系去呢个愉景湾去执沙滩嘅垃圾。
24: 嗯，
1: 咁我记得即系沙滩垃圾好多胶咁样，咁都发现其实香港都好有严重嘅污染问题。咁既然香港都系一个咁先进嘅地方，都咁重污染问题，咁何况一啲可能比较落后啲嘅国家或者地区咧？咁就意識到其實環保都是一個幾大嘅問題。咁之後即係我讀 free camp 啦，咁可能化學堂呢啲要學到一啲關於膠嘅事，咁就又知道有呢個 STEM team 嘅存在，就諗緊係咪可以去做少少關於環保嘅嘢咧，即係出一分力咧。
23: 哦，咁所以係由中二開始，就係、是、由嗰啲 excursion trip 開始，就對於環保嗰個關注又大咗啦。係
1: 啊，
23: 係。跟住就自己就可能揀翻 free camp 嘅科目，希望都可以研究翻呢一方面嘅嘢，會唔會都有關係㗎？
1: 都係嘅，有少少關係。
24: 嗯，好啦，咁跟住 Casey 咧，咁你自己咧？
2: 咁即係頭先 Poey 講話我哋去個愉景灣啦，咁其實我哋上年我哋中四嘅時候呢，我哋都有去新加坡啦，咁都我哋全級一齊去新加坡啦，咁我記得我哋係參觀咗一個新加坡嘅濾水廠啦，咁就可以見到即係佢哋嘅濾水嘅設置係已經係好 develop 啦，即係佢哋好似全部都有，但係好似香港我哋就好似未見到呢啲咁樣嘅設施啦，而同時我哋都知道呢個污水嘅問題好嚴重啦，所以就令到我哋喺諗要做啲咩 top 嘅時候，就可能因為呢啲嘅參觀咗呢個嘅濾水廠，令到我想，我都想喺水裏面嘅膠，所以就希望去做呢一個嘅 topic。
24: 嗯，其實香港都有相關嘅技術嘅，咁同埋都有濾水廠嘅，咁可能咧，我哋即係一陣間節目之後，我哋一齊又做下 research 啦。
23: 係啦，因為我都想知道你點解新加坡嗰個濾水廠會令你咁印象深刻，有冇某一啲嘅元素啊，令到你覺得好深刻，覺得係哇都可以借鏡咁樣，有冇啲咁嘅一啲部分啊？
2: 因為我記得我哋企嗰個位係啱啱好喺佢嗰個堤坝嘅上面，即系可以啱啱见到佢嗰个滤水厂里边嘅运作啦。而当地嘅嗰啲员工，佢都有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哦。因为佢哋新加坡嗰啲食水系非常之短缺啦，所以就令我哋印象更加深刻。
24: 嗯，呢一个咧就系新加坡咧炒拆完之后咧不着啦，
23: 系咯，令到佢哋翻嚟都想做一啲关于可能保护个水源啊，或者一啲微塑胶嘅 topic， 佢哋之后都有做嘅。一阵间可以等佢哋再分享多啲。咁而家我哋就不如邀请埋 Giselle 都介绍埋自己啊，同埋你系几时开始注重呢啲环保嘅东西噶？
2: 即系因为我哋中二同中四都系同佢去过嗰个 trip 啦，都见到呢啲嘢嘅，同埋之前都见到新闻，好似话系人类嘅初生婴儿嘅身体入边都有微塑胶。咁可能係母親嘅身體又帶落嚟啦，咁所以原來意識到原來其實呢個微塑膠係污染，其實個情況都幾嚴重喎。咁加上我哋化學堂都係有學過呢啲膠呢類嘅嘢啦，咁我就發現啦，可能我哋可以將我哋而家高中學緊嘅嘢，真係可以帶落呢啲研究度去，真係試下可唔可以幫下呢個世界咁樣。
23: 即係在座三位同學仔都係因為學校嗰啲 excursion trip， 即係可能去完新加坡啦，同埋去完愉景灣。淨攤之後就開始對環境呢方面就有進一步嘅了解，而且就想做啲進一步嘅行動去改善呢個環境，
24: 有所啟發啦。
23: 係咯係咯，
24: 你哋就講咗你哋即係一啲嘅 trip 啦。但係從日常生活裡面咧，你哋有啲乜嘢嘅環保生活 tips 咧？咁又而家做緊啦。好，我哋調翻轉，我哋接下先。
2: 環保嘅話，我諗其實都係回收嗰啲咯。咁雖然唔係同塑膠好有關係啦。
23: 冇關。回收塑膠噶嘛，
24: 同埋好多嘢可以做噶。
2: I mean， 我平時第一樣諗到嘅嘢就係廚餘啦。就因為我哋樓下而家新裝咗嗰種廚餘回收機啊，咁所以我哋平時夜晚食剩嘢或者嗰啲魚骨嗰啲，即係生物殘渣，我哋都會倒落去咯。同埋而家我哋又 盡量去做一啲塑膠回收，即係飲完嗰啲塑膠嗰啲飲品嗰啲樽，我都會擺喺樓下嘅回收桶度。我諗我都係做呢啲咯。
24: 嗯，咁平時你哋喺學校咧，咁會唔會都有大家即係回收一啲嘅物品咁啊？譬如啊，多唔多同學仔用膠樽飲嘢啊？咁有冇人幫手去回收啊？呢啲咧學校層面咧，
2: 覺得我哋學校比較鼓勵我哋自己帶自己嗰啲水樽咯，因為我哋學校都有好多一啲俾我哋斟水嘅機器，咁所以我諗都係鼓勵我哋去。如果飲完嘅話，就再斟而唔係去買嗰一支咯。但當然我哋學校都有嗰啲三個回收桶嗰啲啦。咁即係如果你有試一生回收嘅話，你都可以去分類咯。
24: 其實我頭先咧問住收呢條問題咧，我專登考佢嘅，就係睇下佢哋有冇攞自己嘅水樽。
23: 哦，考唔到佢啊，完全係係咯，好乖佢。
24: 跟住到 case，
2: 因為平時出街嘅時候好多時都會用到膠袋啦。咁我屋企人都教我咧，一定要將即係平時買完嘢啲膠袋咧，自己袋喺身啦。咁就唔好每一次買完嘢咧都要。去嗰啲同商铺咧就买一个新嘅胶袋，因为好多时都系用咗食卡掉啦，就好唔环保。所以我平时出街都有时都会带啲胶袋喺身，环保袋咁。
23: 好多个胶袋喺身我哋而家。我平时都有嘅，但系我就可能系用一个自己重用咗好多次嘅袋，一样概念嘅。
24: 我都系啊，咁同埋我自己屋企咧收胶袋咧，即系总会有少少啦。
23: 一定会有嘅，系啦。
24: 系啊，跟住有一个即系啲资深妈咪教嘅设法。
23: 资深妈咪。
24: 三角形咁样咧，咁就可以悭位。系啦，跟住攞出街又方便。
23: 你一阵教下我点样接啊？呢个三角胶袋。
24: 咁我又变咗资深妈咪啊！
23: 资深妈咪，
24: 资深妈咪。
23: 我问问普尔啊，有冇啲环保小习惯想同大家分享噶？
1: 都系啱啱最初同 Case 讲啲，即系可能回收啊，或者一啲胶袋呢回事都会做啊。咁我令我谂到就系冷气咯，即系啱啱你都讲到，即系而家香港天气真系好热，所以都可能卅几度，而且唔系热咁简单，而系好湿好焗。
23: 系。
1: 但系有时可能例如今日落雨咁，唔系太热嘅话，我都尽量可能。唔好開咁多冷氣咯，即係開多啲窗，空氣流通下，唔使咁熱啦。就算真係開冷氣，都唔好話開到咁行，即係可能個温度高少少，可能25-26度咁樣。
23: 睇嚟去學校呢啲 excursion trip 對佢哋嘅影響都幾深遠喎，即係除咗佢哋有玩啲比賽之外啦，佢哋喺佢哋日常咧都有做好多關於環保嘅嘢，去係咯令成個環境係變得更加好。咁不如我哋暫時就傾住咁多先啦，我哋而家就進入以下呢個環節啦。

0: 嚟到新一个环节咧，同学仔准备好充足，佢哋准备咗好多条问题去问我哋啦。咁应该咧就系关于佢哋嗰啲研究嘅，关于生物碳同微塑胶嘅冷知识啦。咁去考我同埋 Phoebe 嘅，咁希望我哋今日都最少答到一题啦。
1: 希望笑我，
0: 希望可以。好啦，咁即刻就等佢哋嚟发挥下啦。
1: 系边个第一条先啊？
2: 咁我讲第一条啊。
0: 好啊，好啊，
2: 我哋讲大少少，我哋唔好讲微塑胶，我哋讲塑胶。
0: 大塑胶
2: 系啊，咁我哋问条历史问题先啦。塑胶系边一年创造出嚟？
1: 哇！
0: 塑胶系边一年创造出嚟？
2: 不如我哋拣你，我哋估世纪。
1: 世纪。要去到世紀咁嚴重？
0: 而家係咩世紀啊？
1: 21世紀。
0: 咁我諗上都100年前，上個世紀都咁應該19世紀咯，200年前應該差唔多有塑膠呢樣，有冇咧？好似未有喎，有。
1: 20世紀出現？
0: 應該都係一。
1: 即係19幾，
0: 係咯。
1: 咁通常世紀就係前面嗰兩個數目字加音啊，咁啊即係20咯。
0: 係咯，應該係20世紀嘅產物嚟嘅，我估。好唔 firm 我哋
2: 都係，係20世紀初嘅，咁就係1907年一位比利時嘅科學家，咁就係佢創造。咁當然之前係有其他類似嘅，即係類似塑膠嘅物件啦，但係當時嗰位比利時創造嘅所謂塑膠就真係我哋而家所認識嘅塑膠。
0: 哦，即係由咁多年開始，佢發明嘅嘢，我哋而家都用緊，
2: 最相近咯。即係咁，當然有啲可能類似一半塑膠一半唔係塑膠咁樣，但係如果可以話你當供應所謂人造塑膠，就真係應該係嗰個時候出嚟。
0: 哦，即係已經120年嘅咯，都
2: 差唔多係啊。
0: 哦，塑膠嘅歷史係咁悠久嘅。
1: 係咯，原來係咁耐啊。
0: 係咯，
1: 幾年歷史
0: 嘅。好，呢個冷知識幾好。
1: 係，第二條。
0: 係啊。
3: 第二条就等我嚟问啦。咁你知唔知微塑胶佢系几大嘅咧？喺个定义嚟讲，佢个大细系几大？
1: 哇 ，case 个问题令我有另一条问题要问翻 case。
0: 系咁
1: ，sorry 啊，我连个单位都唔知道。
0: 单位可以系微米、毫米或者系纳米。
1: 微米、毫米同纳米。
0: 系啊，
1: 咁即系我前面加多个数字落去，就会成为答案。
0: 你要讲埋个啱嘅单位啦，因为五毫米同埋五微米同埋五纳米都真系好远好远。好远好远好远，
1: 我唔识转换。
0: 你撞一个啊！
1: 我撞一个啊！
0: 系啊！
1: 我可唔可以重复条问题？
0: 微塑胶嘅大小系几多？
1: 微塑胶嘅大小，咁话明微啊嘛，即系微米啊。咁但系我又唔想个单位咁细，因为再细就超级细。即系个数字越大加微米，咁嗰个火粒就会系更加细咯，我咁嘅推敲啱唔啱啊？
0: 啱，其实我知答案嘅。
1: 我等阵先，我要理分，我唔系读理科，我而家纯粹系从一个咧，
0: 字面上嘅解释，
1: 面上嘅试图解释，
0: 试图解释
1: 嚟去组织。
0: 咁你嘅估算系
1: 1000微米？
0: 1000微米都几细，1000微米都几细。我记得好似系5毫米系嘛？5mm， 我認
2: 有個下限喎，
0: 有個下限，
2: 有個下限，再細就係
0: nanoplastic
2: 啊，
0: 哦，即係納米膠，納米塑膠。
1: 我哋地球先笑我，我答1000微米，請問我錯喺邊度，同埋個笑位喺邊度？我想知道我有咩錯，我要進步。
3: 其實1000微米都係喺佢個
2: range，
3: 所以都係
2: 啱嘅。
1: 哦，有啲安慰。
2: 但因為1000微米可以簡化做1毫米。所以
1: 大家就質疑點解我唔講1毫米？
0: 哦，
2: 唔係因為比較少聽呢個字，因為我讀理科，所以呢啲單位轉換比較常見。
1: 你啱啊，我唔識轉換啊。
2: 我唔
0: 係小氣，唔係小氣。總之你都係啱嘅，1000微米等於1毫米，都係微塑膠嘅範圍嚟嘅。
1: 係，
0: 但係如果佢嘅定義嚟講咧，就係細過5毫米嘅塑膠就係稱之為微塑膠啦。
2: 大過1微米，咁再細就係 nanoplastic。
0: 哦，好，
1: 好，第三，
0: 第二條已經咁難啦。好，第三條交俾 Giselle。
3: 咁第三條問題都係呢多條數字題目啦，咁就係每年知唔知有幾多塑膠嘅廢料被產生咧？
1: 你指全球定淨係香港啊？
3: 全球。
0: 全球 有幾多嘅塑膠嘅廢料係即係沖咗落海定係製造出嚟？
3: 係
0: 產生咁，即係好大嘅咯，個量。
1: 我又要有翻條問題問住 Sir 單位係用乜嘢？
0: 梗係噸啦，應該唔會黑嘅。
1: 噸
0: 係咯，噸應該係好大嘅，每年每日都好多，每日都已經數以百萬噸。咁如果再成年嚟講。唔敢估算，因為個數字一定係好大，可能係幾百萬、幾千萬噸，可能真係
1: 會唔會過億啊？係咪好誇張啊？
0: 億噸啊！我唔知，應該即係計曬每個膠樽，再計埋可能一啲唔同大小嘅一啲塑膠，其實個量真係唔敢想象係幾大。
1: 不敢作答啊！
0: 不敢作答係啊！總之一定係好低，應該係過百萬噸嘅，我諗係。
1: 其實係咪？
3: 係啊，係啱嘅。佢個數係3.5億噸。
0: 3.5億噸啊！
3: 係啊，哇，幾大下㗎！
1: 哇，頭先我都已經1億都唔敢講啦，但係而家係3.5億。
0: 係一個點樣去量化？係咯，點？
1: 因為一個咩概念咧？
0: 總之就係好多好多。
1: 幾多個香港？請問可以堆陷咗？
0: 哇！咁即係要靠你哋個新發明去搞掂呢個3.5億噸嘅塑膠嘅廢料喎。
1: 係好誇張。
0: 哇！你哋係咪都知道？因為而家係即係可能個環境上有咁多存在呢啲塑膠廢料，所以你哋先有個諗法去設計啲新嘅發明出嚟，去對抗呢個問題啊？
2: 都係嘅，同埋因為即係一來好多係一路產生緊啦，二來就係塑膠，即係呢個人都知就係要好耐先可以自然地分解。
0: 係。
2: 好啊，下一條問題啦。
0: OK，
2: 塑膠自然分解大概幾耐咗？
0: 你有冇概念啊 ，Bibi？
2: 個 range 都幾大嘅，
0: 我諗係100年以上嘅咯，我記得係150年以上，即、就、係、是、一個塑膠或者係一個樽蓋，其實都如果佢自然風化或者俾啲海水去慢慢。其實佢應該最尾都係唔會去 degenerate 曬，即係佢點都會變成一個好細好細嘅塑膠，佢唔會完全消失喺呢個地球上面噶嘛。
1: 超過200年，
0: 係超過200年，
2: 係超過200年，係大概20至500年。
0: 20至500年，
2: 所以都好耐。
0: range 好大喎。咁係咪關於佢本身佢係屬於邊種塑膠而決定佢嗰個 degenerate 嗰個時間？
2: 我諗係嘅，即係可能佢個組合佢嗰、那個
0: 個化學成分，
2: 個化學成分比較可能。比較強壯可能就要
0: 耐哦，咁即係其實而家可能有啲即係由你話啱講緊係由120年前啲塑膠係發明出嚟啊嘛，即係可能由嗰時發明嘅塑膠到而家嗰個塑膠
1: 都未分解到，
0: 都仲喺個環境嗰度，
2: 仲喺個堆填區度。
1: 所以平時用膠樽飲水慚唔慚愧？
0: 慚愧，我唔用噶啦。
1: 耐唔耐舊？
0: 耐舊
1: 係，所以冇再用啦。
0: 係，收到你。
1: 水樽。
0: 知道，一個水樽最少用翻幾年先可以再換個新，
1: 最好一個都唔俾用啊！自己帶水樽，
0: 可能自己用嗰個水樽，佢自己都會產生啲微塑膠出嚟，咁我哋咪變相飲咗好多微塑膠落肚咯。
1: 哦，呢、這個
0: 會唔會有呢個事情發生嘅？其實、都會嘅，係咪？
1: 有道理喎。好，跟住我哋又問下一條問題。
3: 剛才就講到你可能會飲咗啲微塑膠落
0: 身
3: 啦，咁你知唔知如果微塑膠入咗人體會有啲咩影響啊？
1: 哇，入血咯！
0: 會有咩影響啊？會唔會自然排出㗎？即係冇事嘅，幾多？
2: 可以舉幾個例子咁、樣好多嘅，因為
0: 係
2: 你可能舉幾個。
0: 我幾個例子
2: 試下
0: 幾個食咗微塑膠落肚嘅一啲影響。
1: 哦，
0: 嗯，
1: 可能會影響生育。生 B B，
0: 嗯，同埋會影響消化，會唔會啊？即係你會可能
2: 會嘅都，
0: 因為有啲海洋生物佢哋就食咗好多膠落肚，佢哋誤以為自己好飽，跟住就唔食嘢啊嘛。
1: 係，
0: 跟住就呢個都係其中，唔知我哋食咗微塑膠落肚會唔會長久都會有呢個影響啦？咁可能對腸胃都有影響啩，我諗。
3: 會啊。
0: 哦，
2: 影響呢個腸胃嘅微生態。
0: 哦、
2: 即係我哋腸胃其實好多可能一啲有益嘅菌去幫我哋消化，咁其實塑膠就會阻擾到佢哋嘅生態。
0: 哦，
2: 咁所以可能唔會話好明顯，但係如果你一路去堆積，就會慢慢引致更大嘅問題。
0: 哦，
1: 影響性好大。
0: 係咁，除咗啱講嗰個腸胃問題，仲有冇啲其他嘅隱憂㗎？如果我哋食咗啲微塑膠落肚嘅話，
3: 即係頭先講嘅不育啦，都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啦。因為可能嗰啲微塑膠咧，就會經母親咧，就會入咗佢哋個胎兒裏邊啦。所以其實都有研究發現咧，好多胎兒嘅胎盤裏邊都有發現呢啲微塑膠嘅足跡喺度。
1: 哦，哇！呢、這、一個影響埋下一代。 喂，呢個都真係大家都講㗎喇。
0: 係，但真係避免唔到，即係有時可能飲啲水或者食嗰啲嘢入面有微塑膠都避免唔到。
1: 盡量囉。
0: 係啦。
1: 盡量唔好用咁多膠。
0: 唔想不育啊。唔想司法不良。
1: 仲有冇下一條問題？
3: 咁見到微塑膠咁大嘅呢個困擾啦，咁所以我哋有一個就想談到呢個生物炭呢樣嘢啦。
0: OK，
3: 咁你知唔知生物炭係由啲乜嘢去製成嘅咧？
0: 生物炭用咩製成？
1: 生物
0: 係咪就係由一啲生物整出嚟嘅？即係燒完啲生物或者可能植物啦，先係燒完啲植物。即係高温燒完佢之後，佢就變咗一啲碳，咁會變成一啲碳之後，佢就可以有其他功能去。
1: 係啦，累計啦，繼續攞，去我幫你做啦啦隊。
0: 有其他功能去可能，因為佢哋講完生物碳係可能係可以幫到個環境噶嘛。
1: 嗯。
0: 咁佢哋將一啲植物先經過高温處理，將佢變成碳之後，可能佢又可以幫翻個環境咧。
1: 啱唔啱啊？
3: 好正確啊！
0: 哎，又啱咗。
1: 哇！都話你係
0: 知識擔當。
3: 最準確嗰個用字其實應該係由有機物去做成。
0: 哦。
3: 咁其實都係一啲生物啦，只不過應該係可能佢哋死咗之後啊，或者有啲咩殘骸咧，咁就係經過高温去燒成，就好似做到一七嚿碳咁啦，係黑色咁樣嘅。
0: 係。
3: 咁就包括一啲木材啊、農業殘渣啊咁樣嘅。
0: 係。
3: 係啊。
0: 佢一定要經過啲人工嘅處理先可以變成生物炭嘅。
3: 係啊。
0: 哦，就要高温處理。
3: 係。
0: 即其實係燒到佢好高温，佢就自然會成為咗生物炭㗎喇。定係仲要一啲額外嘅嘢㗎其實。
3: 應該係佢要好都幾高温下啦，然後應該冇缺氧嘅情況之下係燒成㗎喇。係就係。
0: 呢六條問題考起咗我哋好多嘢，由微塑膠講到生物炭，我諗暫時都要入世紀神先。
1: 1907年，跟住
0: 係嘅，而家世紀係啦係啦，係啦，跟住塑膠仲要20至500年啊，係啦先可以先可以分解到。
1: 我可以答到係因為我好勤力㗎，我有寫低啲有 job notes 㗎。
0: 太好啦！
1: 係啊係啊，
0: 一陣間再問翻你先睇佢記得。
1: 可以啊！
0: 我相信呢個時間我同你都要休息一陣先，因為嗰個知識量吸收太多啦。
1: 嗯嗯，
0: 係啦，我哋一陣間翻嚟再繼續。

0: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
1: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2: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3: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2: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3: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2: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4: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5: 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12:30。
6: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林永文、林益恒。
7: 翻翻嚟六千工作啦，继续有我 Jason 林永恒，
8: 同埋 Phoebe 林永文喺度啊。
7: 之前你哋喺嗰个香港学生科学比赛2026嗰度参加嗰个系专案设计嘅范畴嚟嘅，咁其实系想做啲咩？因为都想了解下呢个比赛其实系做啲咩，系考你啲咩嘅咧？
9: 顾名思义就系香港嘅学生有科学嘅有科学嘅一个方案啦。
7: 系
9: 咁，我哋参加嘅范畴就系叫呢个专案设计啦。
7: 系
9: 咁，佢同平时可能所识嘅所谓发明品或者研究就唔同嘅。咁发明品就系发明一样嘢啦，你要创造一件新嘅事物或者可能一啲概念啦。就系你要研究一个已经存在概念，但可能研究一啲唔系好被世人所知道嘅一啲嘢啦。但系专案设计咧都有分发明品同埋研究，但系个分别就系我哋系唔系真系去做呢个研究或者真系做呢个发明，而系去 propose 呢、這个呢件事嘅进行啦。咁原因，通常就是可能我們的資源做不到，或者真的有些其他法律等等的問題做不到，那你就會做這個專案的設計了。
7: 哦，那你們就是設計了一個怎樣的專案呢？
8: 我要查一查，因為呢他們的專案呢就涉及到兩個層面，就是在我的認知裡面我都有些疑問。首先呢就是水中微塑膠，咁跟住另外咧又有涉及到生物碳啦，咁好啦，呢两者大家之间嘅关系系乜嘢咧？
7: 哦，因为佢哋嘅专案设计系有讲呢两样嘢嘅关系，
8: 系啦，先解释下先，等大家咧听众都明白到一个比较基本嘅概念。
10: 哦，咁其实我哋嘅设计就系想睇下呢一个生物碳啦，点样可以有效咁样由水中去移除呢一啲微塑胶咯。因为都知道而家水中有好多微塑胶，咁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去移除佢，又可以系个低成本或者有效嘅方法咧？咁主要我哋设计嘅呢一个实验就系想睇下系咪有可能啦，同埋有可能之余系有冇效咯，同埋系边种生物碳系最有效咁样移除到咯。
8: 咁但系咧，当初你哋点会知道咧？又或者有一个初步嘅概念系，可能生物碳系可以移除到呢一啲嘅微塑胶，又或者你哋嘅灵感系喺边一度攞出嚟嘅咧？
10: 咁其实我哋嘅灵感咧就系喺化学堂里边啦，因为我哋知道咧，微塑胶首先佢系疏水性啊，即系佢喺水里边嘅时候，佢系唔会喺溶喺啲水里边嘅，因为啲水系比较有极性啦。咁我哋就系、我哋同时都知道生物碳呢样嘢，佢都系疏水性啦。咁如果我将疏水性嘅碳包落水里边嘅时候咧，佢就会吸附翻啲同佢相同极性嘅一啲微塑胶啦。所以我就希望运用呢个原理就可以将一啲塑胶就吸附喺呢个生物碳嘅表面。
7: 哇！唔知道大家听众听到会唔会觉得一头雾水？因為我有少少嘅，雖然都知道其實佢哋係用緊啲生物碳去吸翻水入面嗰啲微塑膠，咁佢哋係利用咗本身生物碳嗰個化學嗰個本質啦，同埋微塑膠嗰個本質啦，去令到佢哋有呢個概念，佢哋就想將呢個生物碳係擺喺可能海洋嗰度啊，去吸嗰啲微塑膠。
8: 咁但係喺實際應用嘅層面，我可以點理解咧？好啦，生物碳会点先至可以吸到呢一啲嘅微塑胶咧？
9: 就系、有一个概念，就系、好似啱啱 Casey 所讲，其实就系两件非极性嘅嘢喺一个水溶嘅环境底下，佢会趋向大家吸引对方。就咁呢个就系个基本原理啦。咁其实除咗呢个 呢個吸引力之外咧，最後另一個就係、生物碳表面有好多嘅其他化學成分啦，英文叫 functional groups， 咁佢就可以創造另外一啲嘅吸引力，就去自動吸啲膠落個碳嘅表面度，咁最後我哋拎走嚿碳咧，就會連埋啲膠就拎走啦。
8: 嗯，咁當中你哋嗰個實驗嘅過程咧，有冇啲咩嘅結果可以同我哋即係分享一下？
10: 咁我哋有做一啲初步嘅實驗或者測試啦，咁、我哋就有測試過，就係將一啲微塑膠去吸入啲水度啦，然後用咗唔同嘅生物碳，我哋係做一個水柱，然後就倒咗啲有微塑膠嘅水啦，咁就嘗試可唔可以過濾到啲微塑膠出嚟咁樣。咁、我哋出現嘅結果係得嘅，因為我哋就係量度佢前後嘅重量啦，然後就睇到個重量係有減少到嘅。咁我哋而且我哋係對比咗兩種唔同嘅生物碳啦，咁就係呢個荔枝木生物碳同埋松木生物碳啦。咁所以我哋結果出嚟嘅結果係松木生物碳應該係比較吸附到更多嘅微塑膠咯。
7: 咁我想問咧，係要將嚿生物碳擺喺水度幾耐，佢先即係佢會飽和咧一嚿生物碳，即係佢應該入邊有好多嗰啲窿窿嘅結構啊，咁去吸嗰啲唔同嘅物質噶嘛。咁你點樣知佢係飽和咗，或者你其實要將嗰個生物碳擺喺水嗰度擺幾耐，咁先代表佢係用盡曬佢咧？
10: 其實我哋都想未來想研究一下飽和點呢樣嘢，因為都有諗到，但我哋就係未研究到咁深入。我哋做實驗嘅時候就係擺咗大概一個鐘咁樣，就係出到呢啲咁樣結果。但係飽和點係一個我哋未來都想研究嘅嘢。
8: 你覺得咧呢一個方法咧，譬如頭先你有提到係用荔枝木啦、松木。普羅大眾如果即係未來日後都想盡一分力，其實呢啲素材咧，呢啲嘅生物碳，其實喺日常環境裏面，我哋可以喺邊一度揾到，又或者容唔容易揾到咧呢啲素材？
10: 我諗因為而家生物碳佢喺普羅大眾嚟講，佢嗰個用處其實係攞嚟擺泥土嚟做，增加佢嘅營養，即係攞嚟種植咁樣嘅。咁所以其實變相應該都係幾容易，可能揾得到大眾咯。但我諗呢一個濾水方法應該唔係大眾會喺屋企自己濾水，應該都係可能大型可以推廣到可能政府啊或者啲地方真係可以動用到呢啲資源咁樣。
7: 咁我想問咧，你哋嗰啲生物碳係唔係自己整出嚟噶嘛？係嘛？應該冇可能㗎。係
8: 咯，你哋點樣得翻嚟？
7: 係啊，我哋買嘅。係，我即係有分有得買唔同嘅木材整出嚟嘅生物碳嘅。
9: 係。
8: 喺啲乜嘢類型嘅鋪頭買翻？
7: 係咯，我都冇聽過喺街可以買生物碳。
8: 需要開呢一個商店名嘅，咩類型？
9: 我哋網上買嘅。
7: 原來係咁樣嘅。
9: 我補充少少，
7: 係好啊好啊。
9: 啱啱 Jesse 講到生物碳係即係普羅大眾其實而家係攞嚟可能買啲泥土入面去增加佢營養。
7: 係係係。
9: 咁其實生物碳係碳嘅一種啦，咁另一種碳咧叫活性碳。咁活性碳其實已經係被普羅大眾用去做呢個過濾啊，
7: 係啊係啊，
9: 或者一啲即係主要係過濾啊，即係可能小學常識堂都玩過嗰啲好基本嘅濾水，可能有堆棉花，有堆沙，咁其實入邊都有碳，嗰啲碳就係活性碳。咁點解唔用活性碳呢？因為活性碳由一個有機物轉做活性碳嘅過程係要比生物碳再加多一個步驟，咁所以佢嘅成本比較高。咁因為我哋原本係針對一啲可能比較貧窮嘅地區，一啲發展中嘅國家或者地區，咁所以就生物碳會係相對上成本比較低，咁所以就會研究，我哋就會想研究呢個生物碳嘅吸附微塑膠嘅能力咯。
7: 即係你哋呢個專案設計呢個比賽，其實就係想針對啲可能發展中國家未必好有豐富嘅資源。咁就 propose 呢個用生物碳去解決呢個水中微塑膠呢個問題。
9: 係，你都可以話呢個係我哋嘅即係開始嘅可能一啲初衷咁樣。
7: 咁有冇話其實你喺成個過程中，你覺得最困難會唔會係嗰個實驗嘅過程啊？定係有啲咩係好難或者特別困難㗎？你覺得？
10: 咁其實我哋原本咧都有好想咧去嘗試去實行我哋呢個實驗啦，但係有一個問題就我哋發覺我哋呢個實驗係被呢個法律嘅限制啦，因為喺香港我哋唔可以隨便將一啲碳去掉落一啲水源或者儲水庫裏面啦，所以呢個就係令到我哋冇辦法就只可以成為一個專案一個 proposal 未必係可以真係實行一個原因啦，但我哋都好想可以試一下，所以我哋就做到頭先我想講嘅一啲初步嘅實驗啦，但因為始終佢都唔係用一啲真係一啲污水嘅樣本啦，所以都嗰個結果都未必是最真實和符合。
7: 那那個水的樣本你們是自己溝出來的？
10: 是啊，
7: 即是自己倒一些很細粒的塑膠下去，跟住就比較碳下去。
10: 是啊。
7: 哦，那即其實可能真正的有污染的水源，它裡面即成分應該是複雜很多或者多很多啦。 咁就暫時就未知嗰個生物碳，如果真係擺喺現實情況下，嗰個成效係點樣，就暫時未知住。
8: 咁而家咧就有第一步嘅研究啦，有冇諗過之後咧有冇其他嘅研究，又或者下一步你哋會點做啊？
10: 我哋就都係啱所講啦，其實呢一個領域啦，呢、這個生物碳呢領域其實都係比較少人會去探討或者研究咯。咁所以其實好多一啲唔同嘅嘢，例如温度啊、酸鹼度啊，甚至啱講到嘅飽和點，其實都係一啲未知領域可以去探索咁樣咯。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啲方法都係我哋會想去探討嘅嘢咯。
7: 咁你哋有冇即係喺做呢個專案之前啦，有冇知道可能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經係用緊類似嘅方法去做呢啲可能係水源啊或者海入面嘅呢啲清除微塑膠，係用差唔多嘅方法，暫時有冇㗎？
9: 我哋喺參加呢個香港學生科學比賽嘅時候咧，即係我哋要向某啲幾個評審、兩個評審去匯報我哋嘅海報同我哋即係一啲結果咁樣啦。咁其中一個評審就係我唔記得個名，但係佢係嚟自城大，咁都有個博士嚟嘅。咁佢之後都同我哋分享佢做過一啲類似嘅，都用開一啲係生物碳去做過類似嘅。咁但係我哋其實當初去諗呢個 topic 嘅時候，係冇乜見到有真係相關嘅文獻，咁所以先會揀呢個範疇去做。
7: 咁即係其實佢個發展空間係好大，如果真係佢可以擺喺現實嘅水嗰個環境嗰度。
9: 係。
7: 咁你哋喺呢個設計即係成個專案設計，你哋攞咗個一等獎嘛，係咪啊？你哋意唔意外咧？你都唉咁勁，我哋呢個 design 一定贏㗎啦咁樣。
10: 其實我哋係好意外啦，因為我諗我哋一開始本身上嚟都，我哋即係都算係我哋啱啱即係一開始嘅比賽都冇乜經驗啦，所以都唔會好預計到自己可能會有啲咩成功或者獎攞翻翻嚟啦，所以我哋收到結果時都非常之驚喜嘅。
7: 可能當中都聽到其他學校嗰啲一啲專案設計㗎，定係你哋係冇聽到其他學校嗰啲設計㗎？應該冇㗎，
9: 有但係唔
7: 記得。我相信你哋呢個專案設計其實係可以，應該將來可以帶到更大嘅層面，我相信係可以嘅，因為生物碳嗰、那個、那個應用場景其實好大，即係除咗係水之外，你話喺土壤都有佢嘅用處噶嘛。咁如果你
8: 呢一個都係一個初步嘅研究啦，
7: 係咯，初步研究嚟，係
8: 啊，個發展空間都仲係好大，
7: 一定係，一定係。
8: 嗯，
7: 咁我哋不如暫時就傾住咁多先啦，都知道咗好多關於生物碳啦，同埋水中微塑膠嘅一啲問題啦。咁我哋就而家聽一下小環節，
11: 自然學。
12: 自然科学，自然学，
13: 自然学带大家从科学角度认识大自然。酷热天气有机会令人因为中暑而构成生命危险，咁所以高温天气都系夏天天气预报嘅重点。今集我阿 N 就嚟同大家讲下，究竟可以点样预测酷热天气呢？当中又有冇限制呢？香港位於亞熱帶，夏季的酷熱天氣通常與副熱帶高壓脊，又或者是距離香港較遠的熱帶氣旋外圍的下沉氣流有關。對於這一類較大尺度的天氣系統，在未來幾日有可能出現的變化，電腦天氣預報模式往往可以提供可靠的預測，但是真的要準確地預測香港每日的最高氣温，其實都有一定挑戰。其中一個原因是由於電腦模式在有限的解像度之下，未能充分反映和模擬城市化對氣温的影響。有見及此，香港天文台會先根據各個電腦模式在過去一段時間的預報誤差，對他們最新的預報作出修正，再按照各個電腦模式的過往表現，以加權平均法發展一套氣溫預報指引給預報員參考。這套氣溫預報指引整體上會較各個電腦模式的預測更加貼近實測數值。除此之外，預報員都會參考利用電腦集合預報資料製作的概率預報和極端天氣預報產品等等，評估未來幾日出現酷熱天氣的可能性。今集我们自然学到预报酷热天气的方法和挑战，要预测酷热天气，预报员都要考虑其他因素，其中一个就是本地风势。 香港位处华南沿岸，由于海水升温速度比陆地慢，温度差异所带来的海风有助减慢陆地气温的上升速度，所以日间新界气温一般比接近海岸的市区高。但是当风势轻微，海风未能有效地调节陆地气温，新界和市区的温差往往就会更加大。虽然电脑天气预报模式可以大致掌握几日内的气温趋势，但是预报酷热天气，尤其是不同地区的气温变化，就需要靠预报员细心分析各种影响高温的因素。
6: 林永文、林奕恒，六天工作。
8: 翻翻嚟最后一节嘅
7: 六天工作。
8: Jason 嗱，头先咧都听咗好多同学仔嘅分享啦，关于嗰个比赛里边咁啊，但系咧有一样嘢咧，我就问漏咗嘅，就系佢哋咧有冇一啲难忘嘅时刻啊？
7: 我都好想知道，即系佢成个比赛当中最难忘究竟系啲咩咧？
8: 好易。
9: 就是咁，我哋比赛要汇报啊，咁我哋有写稿嘅其实，
7: 嗯，
9: 咁其实见稿就首先第一个问题就系、是、我原本以为系三分钟，咁我净系写咗三分钟嘅稿，
7: 系
9: 咁之后佢老师发现原来系好似系七定系八，仲要比较长嘅时间啦，之后就系咁喺度即系开始加长翻呢个啊，咁呢个第一件事，第一件事就系、是、因为我哋系背稿嘅，咁即系喺汇报前刻一路都背紧稿嘅，但系真正开始嘅时候咧，就因为。个计时开得太快，有少少太仓促，咁我突然间吓一吓啦。咁我其实我系突然间唔记得晒自己要讲咩，咁 dead air 咗五秒钟嘅。咁之后就即可能平静翻心态，即系可以继续讲稿。咁嗰日系有少少恐怖其实。
7: 哇！要背七分钟嘅稿真系
9: 唔系，咁我哋冇讲足七分钟，我最后可能讲咗五分钟左右。
7: 都好难，讲足五分钟系完全系背出嚟。
8: 同埋佢要临时加内容。
7: 系咯，你本身你系比赛当日先知道系咁长，
9: 嗰日朝早先知道原来系长啲咯。咁我哋一路去比赛场地都一路改紧，一路背紧嘅，咁所以都 OK 嘅。
7: 哦，
8: 咁 case 咧系咪就系背稿同埋临时要加长啲内容系最难忘嘅时刻咧？
10: 系啊，而且咧，因为我嗰阵时咁啱就系撞正学校嘅考试啦，即系我记得嗰一日即系比赛汇报嗰一日咧，就系、是、我考试嘅前一日啦。咁、我记得我系唔系好温得切。即是我除了一边背稿之后，我仲要希望我可以找啲中间嘅时间可以俾我温下书咁样，所以呢个系我其中一个最难忘嘅时刻。
8: 咁呢一个亦都系俾大家见到你好 multitasking 咯。
7: 最屘考试 OK 嘛？OK， 仲攞埋奖添呢个，即系你真系 multitasking 嗰方面真系好犀利。
10: 系，
7: 咁
10: 跟
7: 住。自修咧，自修
10: 有冇啊？咁我最难忘嗰一次，其实就系我哋第一次做实验啦。因为平时虽然我哋学校平时上堂都会做下少少实验啦，但系嗰啲都系老师带住我哋啦，会俾一啲好完整嘅步骤我哋做。但系今次第一次做实验系真系我哋第一次自己创作、自己设计咁自己做啦。咁未免都会有啲手忙脚乱啦，系咪有啲惊会做错啊啲乜嘢？惊打烂嘢啦，同埋我记得我哋第一次系就要去敲碎啲生物炭去整个过滤柱，跟住我哋系戴住手套，然后戴住口罩，成件事有少少滑稽，所以呢个最难忘嘅一次。
7: 即系你买翻嚟嗰个炭系好大嚿嘅，
10: 系大概一只手咁样嘅。
7: 跟住你要整到佢好碎定系整到咩 size？
10: 要整到都几磨碎。
7: 哦，哇！即
8: 可能一粒蚕豆咁大嘅，
10: 差唔多
9: 细少米咯，系米啊。系唔系？
7: 哇！咁当中都有少少嘅危险性喺嗰度嘅，即系要搏烂啲炭。
8: 要坐到咁细粒
7: 喎。系咯。
9: 系咁。
8: 整咗几耐啊？
10: 我谂我哋整咗两三日啦。
7: 两三日哇！
9: 即系两三日放学嘅时候。
7: 都辛苦
9: 系。
8: 呢个亦都系一个运动嚟喎。
7: 系咯，实验个过程原来系经历咗咁多嘢，即系由买嚿炭翻嚟。再去波爛佢，跟住要擺喺水嗰度浸可能一個鐘左右，跟住再睇翻你話佢個前後對比嗰個重量，
10: 係
7: 個碳個重量定個水個重量啊？
10: 我哋係過濾咗水入邊嘅微塑膠出嚟去睇佢個重量。
7: 哦，哇，咁 這個實驗都真的得來不易的，都得你們攞獎的，真的
8: 是啊，放了勁多心機落去，
7: 是咯，即整個過程聽到很複雜，當中一定應該有老師幫手的，是不是啊？老師當中給了什麼 support
9: 我們學的 STEM team 主要都是學生主導，即是你學生你自己選題目，自己選實驗，你做實驗的時間都是自己分配，所以老師每一組會有個老師跟隊，他就會可能有一個類似顧問的角色，我們的老師就石老師都有一路以來都有幫我們去可能提出對我們的一些意見，即是他會可能以他的給我們專業的知識去可能更正或者修改我們一些的錯誤的概念，他也都會可能提出一些我們解決不到的問題的一些建議樣。
7: 你們解決不到什麼問題有沒有解決不到的問題是要由老師出手的？
9: 我們那時候我們不是很想到怎樣去度這個微塑膠的分量，因為是我們原本打算去看的，就是打算數有多少個，
7: 怎麼數
9: 啊，所以他就跟我們說其實這件事不太實際，最後就變成去度這個重量。
10: 咁 case 咧，我哋都好想多謝學校嘅 lab tech 啦，咁佢就係 Miss Ma 啦。咁因為即係雖然我哋嘅實驗係我哋自己去創作啦，但係其實我哋嘅實驗都幾多漏洞啦，即係唔係好實行得到咧。即係佢俾咗好多意見去教我哋點樣去令我哋嘅實驗係可以真係實行得到啦，同埋可以喺學校嘅環境裏邊做到啦。所以都好想多謝佢。
8: 志生
7: 有冇補充啊？
10: 我哋都想多謝 Miss Tai 啦，因為佢 arrange 呢一個。咁似呢一個，同埋都想講，即係我哋學校 STEM team 嘅所有老師、所有教科學啊咁樣老師，因為我哋都會定期有一啲meeting 會議去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嘅進度啊，或者有啲咩困難。咁其實各個老師都會去嘗試俾一啲建議我哋啊，或者去問一啲問題咁樣，都幫咗我哋好多。
7: 咁同學仔多謝完老師之後，我哋都再一次多謝三位嚟自港大同學會書院嘅同學仔今日上到嚟呢個節目啦。咁嚟到節目嘅尾聲咧，不如我哋就嗌翻聲節目嘅口號先啦。
8: 好啊，咁我亦都咧再次多謝三位同學仔咧，介紹佢哋就係普爾啦、Casey 同埋 Giselle， 多謝
7: 你哋。好啦，咁我哋就嗌翻聲節目嘅口號先。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立法会议员黄锦辉表示，经慎重考虑决定辞去立法会职务。李慧琼说，尊重黄锦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南陵榄和衡阳榄开放与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有学生说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李家超表示，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责任。跟住是详尽新闻。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发表声明，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慎重考虑决定辞去立法会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发声明表示，尊重黄锦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中文大学表示，已即时暂停黄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正调查案件，不宜进一步评论案情。仇志荣报道。
2: 星期一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66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在事隔四日后就事件发表第二份声明，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即日起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黄锦辉说，为社会和立法会带来困扰，他深表歉意。警方调查紧事件，他已经交给律师处理，未能够作进一步回应。他说，过去三年几以来在立法会工作，为公众服务，深感荣幸，意义重大，亦都获益良多。虽然离开立法会，但他对服务社会的初心和热诚不变，日后将会在不同的岗位上

0: 继续为公众、为香港努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声明话，王锦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通知，从今日起辞去立法会议员职位。他尊重王锦辉的决定，并衷心感谢对方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身兼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委员的经民联议员梁美芬话，王锦辉的决定反映有检讨自己的行为。
1: 我想我哋只可以话尊重佢个人嘅决定啦，好嘛？我谂呢个决定都反映佢自己亦都有检讨佢自己嘅行为。
0: 另一名监察委员会委员曾经因为逆线行驶承认不小心驾驶罪嘅新民党议员陈家沛亦都话尊重王锦辉嘅个人决定。
2: 我尊重佢嘅个人决定啦，系啦。咁我哋监委会主席李慧琼，我暂时未收到李慧琼嘅重要指示嘅。
0: 香港中文大学回复查询时话，得悉并高度关注一名教职员涉嫌酒驾同被捕，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人员行为同操守，已经即时暂停王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现正调查案件，校方不宜进一步评论案情。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朝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都设体验区，让他们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有参与的学生表示感觉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亦都有制服团队的队员说，舰上的官兵十分友善。有艦上官兵就話：香港學生好熱情，對於艦艇好好奇，希望佢哋日後喺學習同埋生活方面更加愛國愛港。陳曉慶報導。
4: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朝早开放俾青少年学生团体参观，来自不同学校同多个制服团体嘅青少年同学生到昂船洲军营排队分批登舰。军方安排咗讲解员介绍舰上包括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同直升机等装备，以及两艘军舰曾经执行嘅任务。
5: 直升机可以挂载多型弹药，比如说空对地、空对海、空对潜的多型导弹。
4: 早上天气不稳，不时落雨，但无减学生热情。他们除了在舰上和直升机拍照留念，还可以到设置在军营的多个摊位体验区，了解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最多人排队的是枪械体验区，他们在士兵陪同下触摸到自动步枪、追击步枪和手枪等武器，还可以穿上全套防火服感受一下。参观了舰艇的香港星旗队总会队长温同学说，感觉好震撼，令他感受到国家国防方面的强大。
6: 国防即治安方面也都会越来越好，可以保即祖国会保卫我们香港。我回到去也都会即分享这些见识到的内容去向同学即分享。
4: 少年警训队员刘同学说，南宁舰教他之前参观的其他军舰先进，又说舰上的官兵很友善。
7: 之前有参观过另外一款的军舰，现在这一款就是先进过之前那款的，有些壮观。
8: 官兵哥哥姐姐觉得怎样？
7: 好好人啦，好好礼貌啦，亦都系好和蔼可亲嘅。
4: 海军衡阳舰军士殷俊表示，今次是第一次来香港，感受到市民的热情，又说香港学生对于舰艇很好奇。
9: 小学生们的都很热情，对我们的那些讲解他们也很好奇。作为这个祖国的未来，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过程中更加的爱港爱国。
4: 两艘军舰寻日抵港，展开为期五日的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并会在听日和星期日早上8:30到下午5:30向公众开放。14,000张参观门票早前已经通过微信免费发放。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育的质量将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重任。他又说，香港的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反映人才政策方向正确，强调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崔慧欣报道。
10: 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在政府总部举行颁奖礼，有17位老师获奖，涵盖 STEAM 教育和体育学习领域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寄予教师肩负三个重任，包括厚植家国情怀、培育未来栋梁、深化数字教育、引领创新变革、提升专业素养、筑牢教育根基。他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契机。
11: 教育的质量将会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政府配合国家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建设，正大力推动数字教育高质量发展，更新课程，并且投入大量的资源，营造智能化学习环境。我希望各位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善用科技赋能教学，引领校园数字化转型，全面提升学与教的质量。
10: 李家超又认为，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
11: 十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事实上，香港在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四年间跃升十位，去年是升至世界第四、亚洲第一，是历来最高的排名，反映我们的人才政策方向正确，有实质的成效。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我们必须持续深耕。
10: 李家超重申，北部都会区发展会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核心内容，北都大学城属于其中重点项目，是实现国际教育枢纽、汇聚高端人才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晚上十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590公里。天文台话，美沙克正横过海南岛，并且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于香港西南边600公里左右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和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政府会沿用铁路加物业作为融资安排，亦都不排除物色沿线以外土地发展物业。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港深双方会按设施属地各自分担工程成本，共用设施就会以摊分机制分配，港深双方仍在讨论安排。钟慧仪报道。
12: 政府向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交代北部都会区内铁路项目的进展，其中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及的策略性运输基建。运输及物流局上个月向环保署提交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也都正同步拟备香港铁路方案文件，预计未来几个月内会启动勘宪程序。有议员关注港深西部铁路融资安排，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力刚话，会继续沿用行之有效的铁路加物业模式，亦都唔排除喺铁路沿线以外发展物业。
13: 铁路加物业发展咧，我哋首不先咧系要考虑，最好系沿线，因为始终咧对车站、对车厂一定会起咗出嚟噶啦。咁如果嗰度我哋可同配合铁路发展、物业发展咧，一定有协同效益嘅。但最終都要睇翻最終個財務安排，如果有需要咧，都唔排除可能喺鐵路沿線以外一啲地方咧，都可能要物色一啲地方。
12: 李力剛又指出，雙方專班仍在討論港深西部鐵路財務安排細節，但原則上港深雙方會按屬地攤分成本，
13: 例如車站啊、隧道啊嗰啲咧，就按屬地去各自負擔翻個成本。第二咧就有一啲係共用嘅。例如是列車啊、信號系統那些，那些呢可能我們就有一個討論一個攤分機制了。具體呢我們還在專班那裡討論當中。
12: 港深西部鐵路一地兩檢的車站設在深圳方，有議員關注日後會不會多設一個車站一地兩檢。局方說兩個車站一定比一個車站方便，但是要考慮資源分配問題。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3: 医管局早前为一名急需进行心脏和肺移植的13岁女童，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亲人器官。 女童至今仍然留医儿童医院，情况危殆。医管局话，心脏及肺移植系女童目前唯一能够延续生命嘅方案，并且已经将佢纳入移植轮候名单，同体型病人嘅首位。合适捐赠者嘅条件包括 O 型血同埋身高130至到150厘米。佢嘅父母亦都撰写公开信，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家人嘅器官，给予女童活下去嘅机会。国家副主席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国愿意同各方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他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深化拓展多边机制的合作，又重申中国会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4: 是北京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第十四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国愿同各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韩正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认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无可替代。
15: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职责和使命，支持安理会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发挥首要作用。
14: 韩正亦建议深化拓展多边机制的合作，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他又说，当前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15: 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愿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坚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正确方向，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增长。
14: 他又认为，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安全风险和治理难题不可忽视。中方即将主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愿以此为契机，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哥本哈根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卜森会谈，王毅表示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他又指中丹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不允许国际社会倒退丛林法则。梁正涛报道。
16: 王毅在哥本哈根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举行会谈的时候说，中丹交往历史悠久，去年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互致贺电，对在新起点推动中丹关系新发展寄予殷切期待，中方愿意同丹方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部门各领域对话合作。王毅表示，中国是丹麦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多年来两国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意同丹方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启动商谈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以绿色合作为引领，深化各领域交流，为中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增添新的时代内涵。他强调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亦都希望丹方为中国企业在丹投资兴业提供开放 向、公平、可預期的營商環境。王毅說，當下國際局勢充滿亂象，中單都是聯合國安理會成員，都支持多邊主義，崇尚國際法治，主張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核心作用，雙方應該加強多邊溝通協作，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反對一切單邊和霸凌行徑，不允許國際社會倒退回叢林法則，為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促進全球繁榮發展作出中單貢獻。中歐是夥伴而不是對手，合作應該是中歐關係的基本面和主基調，希望單方為推動歐中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發揮建設性作用。拉斯穆森表示，當前雙邊關係發展勢頭強勁有力，貿易、綠色發展成為合作亮點，丹麥企業對中國發展前景充滿信心，願意長期深耕中國市場。目前國際形勢充滿不確定性，單方願意同中方在聯合國等平台加強溝通協調，捍衛多邊主義，維護自由貿易，應對各類全球性挑戰，單方都願意為促進歐中對話和合作發揮積極作用。王毅是應邀昨日起到八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克兰大清真寺举行，各界人士和外国政要出席。卢晓山报道。
17: 覆盖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灵柩当地星期五早上由安全部队人员抬入大清真寺，与哈梅内伊家人的灵柩安放在中间位置。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瞻仰灵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大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包括最少8名国家元首、来自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国外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来自东欧各国的官方代表团、议员以及民间人士亦都有出席。而在告别仪式举行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亚希迪星期四晚现身德克兰，是他自2月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发布的照片显示，在哈梅内伊故居旁边一座悼念厅举行的小规模宗教活动上，亚希迪坐在哈梅内伊灵柩旁边。哈梅内伊是在德克兰的住所遭到美以空袭身亡，终年86岁。根据安排，在德克兰的仪式结束之后，下星期二亦会在父母举行送葬仪式及相关活动。另外，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翌日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灵柩最终会在下星期四送返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安葬。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3: 市区重建局表示，今日已经邀请27间发展商索取招标文件，入标竞投发展九龙贝利街、浙江街项目。根据市建局资料，项目地盘面积约为7610平方米。政府去年6月宣布以私人协约方式，并且以象征式地价批出一幅位于红磡贝利街的用地给市建局，旨在以土地资源作为额外财政支援，以改善其现金流，协助市建局持续有序推展市区更新项目。劳工处下周一起在全港展开特别巡查行动，重点巡查涉及高危工序，包括吊运作业、高处或离地工作、重型机械操作和电梯工程等建筑地盘，以压止不安全作业。跟着由李俊杰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18: 世界杯直击。41岁嘅葡萄牙队长斯朗基斯坦奴朗拿度，同埋40岁嘅克罗地亚队长莫迪力带领球队喺今届世界杯32强对垒，半场两队踢成0-0，而激烈嘅战况喺下半场出现。换边之后早段，克罗地亚加快进攻速度，佩利石喺53分钟禁区劲射入网，打破僵局。之后到葡萄牙反扑，先有里奥远射中眉，而斯朗喺61分钟禁区一控一射，亦都尽显功架。不过因为越位 位在先，入球无效。去到68分钟，斯朗主射12码得手，为葡萄牙追平1-1，同时打破世界杯淘汰赛最年长入球球员纪录。他之后在81分钟被换出，而去到比赛最后阶段战况更加激烈，保时第4分钟，葡萄牙的干沙路拉莫斯头槌攻门得手，协助球队反超前2-1。而直到保持13分钟，克罗地亚后卫法迪奥近门撞入，不过球证经 VAR 核实，确认参与进攻的帕沙力越位，判入球无效。最终葡萄牙经过超过18分钟，今届最长的保时阶段，以2-1反胜克罗地亚，取得16强席位，将会同西班牙争入8强。C 朗在完场之后，着上已故队友迪奥高祖达的国家队球衣，手指向天以示悼念，之后就手持球衣和国家队成员合照。西班牙在32强就凭着奥耶沙巴射入两球，以及珀罗头槌建功，以3-0轻取奥地利晋级16强。奥地利今场攻门全部偏离目标，未受考验的西班牙门将斯蒙已经跨界连续519分钟不失球了，刷新了世界杯决赛周纪录。至于瑞士就凭着安保路和安道耶的入波，协助球队在32强以2-0淘汰亚尔及利亚，晋级16强将会对哥伦比亚或者加纳。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3: 重复新闻提要：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立法会议员黄锦辉表示，经慎重考虑，决定辞去立法会职务。李慧琼表示尊重黄锦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南陵南和衡阳南开放与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有学生表示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李家超表示，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重任。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590公里，即北纬19度、东经 109.7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美沙克正横过海南岛，并且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于香港西南边600公里左右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和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3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明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较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30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是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指望最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9: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0: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股因为独立日假期休市，港股方面就连升两日，恒生指数早段最多升超过460点，高见23516点，美市升幅收窄，收市是报23350点，全日升了295点，升幅大约1.3%，主板成交额缩减去到超过3049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499点，升1%。ATMXJ 大多上升，美团、小米和京东集团升超过1%，只有阿里巴巴是微跌。 金价做好带动黄金相关股份的表现，紫金矿业升 9% 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另外医药、公用股亦都上升，消费股亦都普遍向上，重磅金融股上升，汇控升近 2%， 港交所亦都升 2%， 晶片股的沽压就较大，中芯和华虹宏力分别是跌了超过 3% 和超过 4%。全个礼拜计，恒指累计升大约 3%， 结束了7个星期的跌势，科指亦都升接近 6%， 结束3星期的跌势。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总结大市表现。
1: 美国最新的就是市场数据都比较疲弱，市场对个加息预期明显降温，香港这边对美国的息口比较敏感，所以大致的反应是比较正面，都有一个不错的表现在这里。我们看到最近人工智能相关股份，即是无论外围或者香港这边都好，都出现了降温的迹象，早前就大部分的资金都蜂拥去炒作这类股份，令到香港市场相对比较少这类选择的情况之下，就是被投資的低配，而家個情況出現翻啲扭轉啦，咁港股就借機係有啲反彈空間出現啦。留意到啦，整體個成交金額就都比較偏低嘅。究竟即係呢啲反彈會唔會係啲技術反彈先啦？即係可能去到24000附近，個阻力就比較大少少啦。
21: 港股咧，即係呢個禮拜就係累計升大約3%啦，即係結束咗7個星期嘅只跌勢。整體點樣睇個後市啊？
1: 連跌咗咁多個禮拜。之后咁出现嘅技术反弹都唔太意外嘅，除咗头先提过息口或者系资金嘅流向嘅因素之外啦，市场都对一啲政策消息比较敏感啦，会唔会喺刺激消费同投资方面再有一啲新嘅政策出台，咁呢个都值得关注啦。咁其次就关于个跨境资金个新规定啦，会唔会再有啲细节嘅落实啦，咁呢个亦都释除到市场对港股个资金面个压力嘅影响嘅憂慮咯，似乎喺七月份咧都比較多消息話繞住啦，咁啊有機會個波動性係有啲增大嘅。
20: 北部都會區首個片區試點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接標，發展局表示一共收到兩份標書，會隨即展開評標工作，目標在8月底批出標書。發展局發言人表示，接獲的標書每份都涉及由多個企業包括是發展商和產業營運者所組成的團隊，顯示片區模式，顯示片區項目能夠促進不同企業板塊合作，聯手推動北都發展，為北都的多元發展模式開啟良好局面。而今次招標涉及的三幅住宅地和三幅企業及科技園用地，採用雙信封制，地價佔了比分評分的比重30%，70%就會考慮會不會發展策略性產業等非價格因素。有測量師就預計中標發展商日後可能要為引進產業合作夥伴提供補貼。任浩峰報導。
21: 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是北都首個招標片區，吸引大型發展商騰地獨資入標。中國海外火拍5間公司合組財團遞交標書，包括招商局置地、華潤置地、中國旅遊集團、京東集團和信置。他們表示，特區政府首份五年規劃將北都列為重中之重，今次入標是展現對北都發展前景的信心，支持香港長遠發展。招标的整个片区总面积大约11公顷，比半个维园大少少，包括三幅住宅地和三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涉及近182万平方尺的住宅楼面和296万平方尺的产业用地。招标采用双信封制，地价占评分比重30%，余下70%按非价格评审准则，聚焦在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发展，包括会不会发展策略性产业，会不会引进龙头企业，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创造的就业机会等。中标者不单止要发展住宅用地，亦都要兼顾至少一幅产业用地的发展和营运。中标发展商可以选择先付 25% 的地价，余下在3年内免息支付。 宏亮諮詢及評估董事總經理張橋楚話：今次招標涉及大量土地平整，要做產業配套，只有大型發展商具備開發能力。單計住宅用地，佢推算地價係29.2亿元，每平方尺樓面地價1600元。
0: 點解我哋個樓面地價唔算係咁高咧？因為發展商嚟講，去揾產業配套咧係需要時間嘅，而內地好多嘅產業落户嘅時候咧，都會得到一啲地方政府嘅支持，早期可能甚至乎係有補貼嘅。發展商去同啲產業去溝通嘅時候咧，有啲產業都會有同樣要求，就話我嚟嘅時候咧，即係好似入商場鋪咁，你會唔會做啲外立面補貼啊？咁你會唔會補貼我啊？
21: 張橋楚估計，日後發展商將要承擔產業地發展承包角色，將尋求合作伙伴開發。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0: 市場數字顯示，六月份一手住宅交投唔夠1000宗，結束接近一年半以嚟每月超過1000宗嘅成交嘅情況。分析就話，港股調整同埋經過早前一手住宅高成交之後，成交回落係屬於正常現象。估計今個月交投可望回升。宋家良報導。
2: 美聯物業綜合一手住宅物業銷售資訊網同市場消息。六月份一手住宅成交850宗，结束连续16个月超过1000宗嘅情况。一手成交量喺3月至5月，每月都超过2000宗，反映六月按月下跌60%。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指出，经过年月高成交，多个新盘被市场消化，交投回落属正常现象。发展商推盘亦见放慢。港股上个月调整，亦对一手楼市有影响。不过佢指出，上个月豪宅同中高价楼盘应市，超过1亿元嘅一手成交有19宗，创5个月新高。上个月一手楼成交金额接近200亿元，按月跌幅大约30%，跌幅比成交量细。至于二手市场，岑仲谦话，同样因为港股调整同楼价企稳，交投亦见放慢。综合全港35个大型屋苑上个月头28日，合共成交186宗，比五月减少超过40%。展望今个月情况，岑仲谦相信一二手交投同金额都会回升。
22: 我哋見到喺發展商推盤個步伐嗰度咧，都好似有啲加快嘅跡象啦。咁啊，有個別幾個項目都有一啲嘅遠銷工作進行緊，咁亦都估計會喺7月份就推出市場。咁都會係一啲上車盤為主啦。咁啊，呢個可能會令到嗰個氣氛會比六月份有所改善。亦都見到一啲豪宅盤都係持續嘅一個活躍嘅交投情況啦。過去幾日都有啲1亿元嘅一手成交係出現喺市場，估計都係喺個金額度都連同嗰、那個中。
2: 反映五月交投的六月份住宅楼宇买卖合约有7650份，按月上升超过7%，按年上升超过28%。住宅楼宇买卖合约总值756亿元，按月上升超过15%，按年上升近24%。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0: 恒生指数收市报23350点，升295点，主板成交额3049.5亿元。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266点，跌咗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 ：XL2 南方海力士116.8，升7.2；盈富基金23.8，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9.12，升8毫；腾讯控股431.2，升1元；中芯国际77.6，跌咗2.8；南方恒生科技4.41仙6，升咗5仙2；华虹宏力178元，跌咗8.1；建滔积层板84.45，升6.5；阿里巴巴94.1，跌咗4毫；小米集团22.96，升3.6。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3，日元161.25，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9，人民幣6.781，英鎊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45，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港金係報3910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0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4164.2美元，賣出價4165美元。港匯指數報101.7，跌咗0.2。呢一節晚間財經報導完畢。
23: 香港电台第五台，
24: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气韵生动，悬而不息。中国舞与多媒体融合之作《悬》，呢一场传统舞蹈与现代科技的感性对话，编舞灵感源自何来？一起听听艺术总监及编舞燕小强的分享。
8: 我从唐代墓葬的伏羲女娲图中得到一些灵感，它是一个人手蛇身的一个图像来。另外一个来源呢，其实就是人体的 DNA 结构双螺旋。经常我会看到这个双螺旋的结构，我觉得会给我带来一种很强的一种生命的一种感觉。
7: 从伏羲女娲图到 DNA 双螺旋结构，燕小强将千年意象化作身体律动，更以中国舞的螺旋动态引喻中华文化基因的传承、演化与融合。他说这次创作仲呈现出另一层美学。
8: 在中华文化中呢，阴阳交错、虚实相生是我们美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来着。这次的作品肉身的舞者它是实的，然后呢虚拟中的影像中的舞者呢它是虚的，它们不是对立的，其实是互相交错在一起，互相有影响，产生一个新的艺术创作和艺术表达，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7: 阴阳交错、虚实相生，这个正是中华文化美学的精髓，亦是船的灵魂所在。中华文化节2026舞蹈成多媒体作品《船》，7月10至12日，东九文化中心迎馆。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2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当便保密。
26: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7: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嚟到7月3号咧，晚上嘅10:39，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喺呢个时间咧，开始有戏曲之夜嘅节目时间，五台直播室有婷婷、林伟婷咧陪伴住你，直至凌晨2点，同大家喺呢、這个别具风雨嘅晚上一齐相聚啊！留意住天气情况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12:30嘅。嗱，重复一次关于天气。情况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2:30。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7%啊。咁啊，同大家讲下今晚一齐相聚嘅时间，听歌嘅歌曲名单先啊，先送上咧子喉嘅独唱歌曲，有叶淑芳主唱嘅《舌头尖》。咁啊，稍后咧喺11:00至12:00期间带俾大家熟悉嘅一首歌曲啊。林冲之柳亭饯别带俾大家，当然有星哥林家声加上宝姐李宝莹嘅版本啦。咁啊，当中亦都可以收听到咧细女姐任冰儿加强，加上咧有强哥蔡其伦合唱啊。咁啊，稍后咧喺凌晨12:00带俾大家呢一首咧比较谐趣嘅歌曲《拉郎配之器官》，送上咧就有辉哥阮兆辉加上咧彭痴拳啊彭彭嘅歌声啊。咁啊，以及一曲咧《长忆十差人》带俾大家，就有琴姐梁素琴加上之杰姐姐梁之杰咧姊妹拍档嘅版本啊吓，好啦，咁啊今晚咧同大家相聚嘅歌曲名单咧，先就已经同大家讲过啦，亦都喺呢个时间咧送上今晚第一首歌曲，咁啊关于舌头嘅故事，咁啊舌头尖咧，咁啊呢一首咧就系由阿严淑芳咧独唱嘅子喉独唱歌曲，同大家一齐细欣赏。

烦倦

好啦，同大家呢一齐欣赏过呢由浮生作曲啦，由严淑芳独唱，带俾大家呢一首歌曲《舌头尖》啊。咁啊，送上呢一首子豪独唱歌曲，亦都将时间呢带到嚟晚上10:59。咁啊，天气方面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至到凌晨12:30噶。咁啊，喜欢欣赏粤曲之外呢，如果你都喜欢欣赏地方戏曲嘅朋友呢，留意一阵间呢喺凌晨1:00带俾大家有陈尖以上海话介绍粤剧《沙漠王子》啊，咁啊当中咧亦都可以欣赏到咧赵志刚、周晓芬、史济华，加上咧金美芳等人嘅歌声啊。咁啊粤剧方面嘅歌曲咧就亦都同大家介绍过啦。咁一阵间咧我哋听一听11:00新闻，转头翻嚟咧婷婷约定你听一首经典嘅歌曲，亦都系家喻户晓嘅粤曲啊吓。林冲之柳亭饯别当中咧就有林家声、李宝莹、任冰儿、蔡麒麟嘅歌声。好啦，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朝开放与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亦都设体验区，让他们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有参与的学生表示感觉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医管局早前为一名急需进行心脏和肺移植的13岁女童，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女童至今仍然留医儿童医院，情况危殆。医管局表示，心脏和肺移植是女童目前唯一能够延续生命的方案，并已将她纳入移植轮候名单和体型病人的首位。合适捐赠者的条件包括 O 型血和身高130至150厘米。她的父母也撰写公开信，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家人的器官，给予女童活下去的机会。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两宗新增外地传入登革热感染个案，两名病人在潜伏期入面都到过泰国。中心话，本港今年暂时累计录得25宗登革热个案，包括23宗外地传入和两宗本地感染个案。两名住宅物业卖家以30,000元行贿一名地产代理，要求对方豁免155,000元代理佣金。其中一名被告今日认罪，被判入狱6个月，缓刑3年，罚款5,000元。同案另一名被告早前已经认罪，判处相同罚款，系判处相同嘅刑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2，强度属于低。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喺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11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喺香港之西南大约590公里，即系北纬19.2度、东经109.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

0: 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美沙克正横过海南岛，于香港西南面600公里左右掠过。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美沙克与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美沙克会在星期六凌晨时分进入北部湾，并且远离本港。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是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指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7%，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午夜12:3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6: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7: 我的心又喜，我的心又慌，何幸今宵会我郎。
8: 妻呀，你好翻啲未啊？
7: 夫啊，你都是翻去啦，婆婆不喜欢你嚟找我噶。
8: 唔怕的，我开咗收音机俾佢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嘅戏曲之夜，佢听曲听到入晒神，就唔会嚟揾我哋啦。
9: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系专研咗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嘅最爱。
10: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1: 全球华语。

好啦，收听过咧十一点钟新闻到报道啦，翻翻嚟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欢迎喺收音机旁边咧有所有嘅好朋友咧一齐听住戏曲之夜啊！多谢有你嘅支持，亦都感恩咧有同你一齐喺大气电波之中相聚啦。留意住天气情况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12:30噶。五台嘅直播室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咧陪伴住你，直至凌晨嘅2:00。咁啊，同大家讲讲咧，除咗粤曲之外咧，如果大家咧对地方戏曲有兴趣咧，凌晨1点后，陈毡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沙漠王子》嘅唱段啊。咁啊，当中可以欣赏到咧有赵志刚、周晓芬、史济华同埋金美芳等人嘅歌声噶。咁啊，翻嚟咧，继续喺戏曲之夜嘅时间咧，嚟到晚上11:08噶啦。室外气温而家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啊。咁啊，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又如何呢？咁啊，天气预测方面咧就多云啦，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噶。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啊。明日渐转系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天气展望方面咧，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不过咧下周后期咧骤雨减少啊，渐转酷热。咁啊，天气如果稳定翻嘅时间，太阳伯伯出嚟嘅时候，当然又系热嘅时候啦吓。咁啊，所以天气唔稳定咧，留意住带定把遮啦。有太阳遮太阳，落雨就有得遮雨啦。好啦，翻翻嚟继续喺11:00至到12:00期间咧，带俾大家咧经典嘅歌曲啦，亦都系家喻户晓嘅名曲啊。星哥林家声、火拍咧宝姐李宝莹，加上两位前辈啦，一齐灌录嘅《林冲之柳亭饯别》，亦都讲翻《水浒传》之中咧吓，亦都系即系十万禁军教头啊，咁啊嘅豹子头林冲嘅故事，咁啊当时咧即系受到奸人所害啦，咁啊令到佢刺配沧州，咁啊同自己嘅妻子精良分别嘅时间咧，亦都写下休书，但望精良咧能够可以咧可以得到另外一个人继续照顾佢啦，虽然唔能够话夫妻到白头，咁但系精良咧就真系有如其名啦，真系一个精烈嘅女子啊，咁啊最终咧休妻反变不能休，咁啊结果如何咧？咁啊留待大家咧一齐欣赏一下当年咧星哥同埋宝姐留俾我哋嘅珍贵录音啊吓。咁啊当中咧喺除咗有啊星哥同埋宝姐歌声之外咧，仲有细女姐咧就饰就声演呢、這个精良嘅侍婢啦，仲有啊强哥蔡麒麟嘅歌声嘅。咁啊事不宜迟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林冲之柳亭饯别》。咁啊上下卷同大家一次过欣赏，希望你喜欢。

0: 柴胡想我林冲在白虎之徒以受严刑敲打，还请两位柴胡手下留情。
1: 好，用你意思，
2: 小皮快些斩了。
0: 知道了。

0: 两位差官，求你通用，通用。
1: 我女老头面上祝你妻和华，兄弟，你先走先。
0: 多谢。

0: 罪，清凉犯了下一条，令到我郎要休妻，不加缘由啊！
1: 贤婿，我女儿一直嫁入你门，也是束手无策。今日你这般做法，所为何有？
2: 姑爷，必有事情奴婢还未知晓。为是小姐素来淑德悠闲，未有亏负姑爷之处噃。何解不能结发之情，忍心一旦抛离陪牛呢？
3: 林某休弃精良，正是为精良着想，休书一字，催眠他，遗憾。

0: 臣某为外户精女，才不与你同偕白首，不欲把精女负累，就是我休妻理由。还问娘子一声，为丈夫一旦远离，
1: 奴便有感而相伴，与老夫相依，百夫郎等候。
0: 假如我身遭不幸。

林冲此去，正是明国先生，你且收下幽书，从今后不用把我林冲。

0: 我自愧身色难当，不能保你夫妻，实不忍再令惊雷为我一生愁烦。他不肯收，你待他收了吧。
1: 边老汉待女儿休闲有恕，太爷不能，万万不能啊！
0: 老丈人不肯收下，这感言感言啊！你与贞娘虽为主仆，为是情操。姊妹，姊夫有恕，他不肯收，你待他收了吧。

心，他不肯收

0: 世，有道大丈夫，子女其名不难，贤女子，唯恐其节不精。我女儿虽不敢为贤良淑德，也知道守节全精，不为妇道。就算她为你而半身受苦，都只为时也命也，你又何必抱愧难堪呢？
1: 啊，话虽如此，为妾苦心自问，

0: 情未尽，请求两位再许我片刻逗留。
1: 有说话快快讲完，不能再阻延时候。
0: 妻呀、为夫要起程去了，借风又说你还是
2: 泪儿，
3: 盖章起路，你不肯收下休书，他便不安心上路咯。休书，休书不过是一张纸，几行字，写不写由他，休不休在你。你不若权且收下，便嫌世苦劳。

0: 冲辞配王沧州，万语精良在并头，一字幽书交翠袖，是生不是凤凰巢，是生不是凤凰巢。相公，你写错字了。
1: 啊，错了，错在哪里？

林冲赐配黄沧州，难与精良再定投，虽而休书交翠袖，此生应是凤凰巢，此生

0: 西亚，不用上上套刀。
1: 好、哦。

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有星哥林家声、宝姐李宝莹加上任冰儿、蔡麒麟嘅歌声，林聪之、柳婷饯别，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呢一首歌曲啦。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1:54，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系生效。另外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12:30嘅。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8%。咁啊，仲有少少嘅时间剩啦，距离我哋听新闻嘅时间，咁啊预咗一首咧，短短地嘅跳舞粤曲同大家一齐欣赏。咁啊呢一曲咧，我之前都曾经播过啦，《粉果皇后》啊。咁啊带俾大家咧，就有当年我哋嘅前辈啦，钟志鸿咧，加上萍姐卢少平主唱嘅歌曲，同大家一齐欣赏。

我姐啊，你问我中意点样啊？最好就系好似你咁上下身材，好似你咁嘅面貌，相信我唔讲你都明白啦，我姐。

0: 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1:58噶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咁啊有更新啦，雷暴警告咧已经延长咧至到凌晨3:00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到凌晨3:00。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咧87%啊。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听一听12:00新闻报道。婷婷林伟婷咧就约定大家喺12:00新闻啦，以及咧华南海域天气报告之后咧，继续翻嚟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咁啊稍后咧仲有两首对唱歌曲为你送上啦，包括咧就有拉郎配之器官，咁啊有啊阮兆辉彭次权嘅歌声，另外一曲咧长忆十差人就有梁素琴梁之杰嘅歌声啊，咁啊仲有咧喺凌晨1:00后带俾大家咧地方戏曲时段，陈坚就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粤剧《沙漠王子》啊，咁啊当中可以欣赏到咧有赵志刚、周晓芬、史济华加上金美芳等人的歌声的。那歌曲方面呢就已经呢为你预告了，咁希望呢阵间呢喺12:00至到2:00期间继续有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咁关于天气方面呢重复一次啦，雷暴警告呢有效时间呢延长至到凌晨3:00。咁提多次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凌晨3:00。咁另外室外呢、這个一号戒备信号呢同时系生效。一号嘅戒备信号同时系生效，敬请大家留意。好啦，同大家听听新闻啦。
1: 5:12，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育嘅质量将会决定香港未来嘅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的重任。他又说，香港的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反映人才政策方向正确，强调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电影活动，他致辞的时候说，国家正是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稳步前进，展现出无限生机与广阔前景，你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陈国基在社交网页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积极推动爱国主义教育，透过远胜打动人心的方式，让青少年至少培养爱国爱港情怀，自觉守护国家和香港安全，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市区重建局表示，已经邀请27间发展商索取招标文件，入标竞投发展九龙地利街、浙江街项目。根据市建局资料，项目地盘面积大约为7610平方米。政府去年6月宣布以私人协约方式，并且以象征式地价批出一幅位于红磡地利街的用地俾市建局，旨在以土地资源作为额外财政支援，以改善佢哋嘅现金流，协助市建局持续有序推展市区更新项目。医管局早前为一名急需进行心脏及肺移植的13岁女童，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亲人器官。女童至今仍然留医儿童医院，情况危殆。医管局话，心脏及肺移植是女童目前唯一能够延续生命的方案，并且已经将佢纳入移植轮候名单，同体型病人的首位。合適捐贈者的條件包括 O 型血和身高130至150厘米。他的父母撰寫公開信，呼籲市民考慮捐出離世家人器官，給予女童活下去的機會。天氣方面，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美沙克。美沙克在昨日傍晚在海南省陵水县登陆，受到它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昨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而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预料美沙克会在今日横过北部湾一带，在中国东南部一道高压脊

0: 同美沙克的共同影响之下，华南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涌浪。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午夜12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590公里，即是北纬19.4度、东经109.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寻晚11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喺北纬19.2度、东经109.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渐转吹南风达到7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南风6至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5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2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4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5: 全新 RTHK on the
6: go，RTHK 随身版，
7: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5: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7: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5: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7: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8: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收听过咧12点新闻报道啦，咁啊翻翻嚟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时间咧，嚟到凌晨12:09啦。多谢有你支持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之夜啊！咁啊，五台嘅直播室喺星期五晚上咧，就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送上不同嘅歌曲啦，加上咧就有地方戏曲时段啦。稍后咧喺凌晨1点后，有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咧《沙漠王子》啊。咁啊，当中可以欣赏到咧有赵志刚、周晓芬、史济华、金美芳等人嘅歌声噶。咁啊，除咗听歌之外咧，亦都要留意关于天气情况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咁啊，同时间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嘅3点。重复一次啦，一号戒备信号以及咧雷暴警告生效，咁啊，当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嘅3点。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啊。翻翻嚟嘅时间咧，稍后咧可以欣赏到咧一首嘅著名嘅曲部嘅歌曲啦，《长忆十差人》。咁啊，当中可以欣赏到咧琴姐梁素琴同埋之杰姐姐梁之杰合唱嘅版本啊。咁啊，而家要带嚟呢一首歌曲咧，亦都系一首谐趣歌曲嚟噶。咁啊，亦都系由阿辉哥阮兆辉啦饰演呢个官员啊吓。咁啊，而呢个董代咧，即系吹啲打嘅一个角色啦。咁就系阿彭次权嘅歌声。咁啊，呢个拉郎配之器官咧，都系一首经典嘅歌曲，同大家一齐细欣赏呢一首拉郎配之器官，阮兆辉、彭次权合唱。

0: 最怕避不了的那隻官船。往事的明月就得人欢，点解今晚的月明不禁讨人厌？
1: 睇啦喂，四更添啊，哎呀，衰啦咁就。

0: 咁少啊，真系。
1: 启禀大人，啊，启禀老爷，仁义大道啊。
0: 你做翻嚟，嘿，食得埋啊，你真系。足足去咗半晚，真系令我望眼相思。拉到几多个啊？拉到几多个啊？
2: 一个喺度，
0: 成个咋？
2: 啊，
0: 唉，都好啦，冇办法，成个咧。
2: 等我就落力睇真啲，睇下佢含唔含嘅。老爷，
0: 喂，拉都拉个后生啲嘅，系咪啊？唉，拉个爷僆噶嘛，系咪？拉个都有啲年纪噶啦喎，你
2: 唔系啊？廿几啦，
0: 廿几？你廿几？
2: 廿几啫？
0: 廿几对啊？廿几？唉，都冇法子啦，啊！

0: 喂，
1: 点啊，老爷？
0: 等阵
1: 啊，冇所谓。
0: 如果我就咁问佢有无妻室咧，而家咩时候啊？你估佢唔明嘅咩？佢梗系唔肯啊，明言等我抹角转弯，问佢问佢一两嘅点咧？喂，
1: 点啊？
0: 家阵三更半夜啦喂，你一个去一边？
1: 问我去边 啊？
0: 你去边啊？
1: 哦，佢梗系以为我仲有下台，唔得闲做佢呢一呢边丁咯。拉一拉又翻嚟啦，须都剃晒啦。我几大都要赚埋呢封利是钱，老爷啊！
0: 你咪老，
1: 我经已得闲无事，归家转落。
0: 哎呀，喂，咁你家中仲有冇第二个人添咧？又
1: 咪想揾多个啊？
0: 系啦，你
1: 哦哦，
0: 诶，你诶。
1: 佢梗系想揾多个啲打佬去拜堂，至够体面顶咯。夜妈妈去边处揾啊？又唔理咁多啦，老爷啊！
0: 啊，点啊点啊！
1: 我从来都系单身一个，都做咗咁多，
0: 一个人。
1: 哎
0: 嗱，你话做官啊叻唔叻啦？系咪三言两语就知佢冇老婆咧？啊，有得倾。我问你家中父母就可相情啦？喂。不过如果有呢，你慢慢地话俾佢听都未迟。最紧要就系我哋两个人讲得掂。
1: 咩茶家宅啊？
2: 哈，乜句越讲越圆。

0: 头先听见嗌大人，你系官嚟噶噃？哼，你啲狗官以官仗势啊，乱拉一通，碰啱我董代，整蛊下你知得？老爷啊，
1: 乜嘢啊？
0: 我父母已经早死，老爷。
1: 哈住你。嗯，你父母早死啫，老爷生拗拗几处你都。咁你父母早死，有冇同你定落过婚姻啊？
0: 我父母早死啊，点会同我定亲啊？有。
1: 哎呀，冇嘢欢喜得过啦。
0: 喂，大老爷，我早丧相亲啊，正系中天抱恨啦。你欢天喜地，未免太过黑心啊你。
1: 把事情讲白，我相信你啊，仲开心过我添啊！我首先要问你一声，你懂唔懂师傅文章？又懂唔懂得三分靓啊？
0: 唔系啦，哎，老爷呀、啊，咧我系啊懂，
1: 得，懂咪就得咯，你知啦，你就系啊懂，我就欺你，如果哪天，好啦，我就出对对考下。

0: 啊，
1: 乜嘢对嘴啊，老爷？
0: 唉，梗系啦，唔系你乱噏嘅咩？真系。
1: 好啊，
0: 老爷俾对
1: 嘴，
0: 试下咧，听住啦吓。千里远，万里远，用金又细啦。
1: 呢个就嘴头啦，老爷。
0: 嘴头啦，你对啦。
1: 啊，谂下先啊。千里远，万里远，佣金有使。
0: 嗯，
1: 好易啫，听住听住。
0: 点啊？
1: 五千盒，
0: 五千，
1: 六千盒，事不离功。
0: 千里远，万里远，就对咩？五千盒。六尺系喎，数目啊对数目，千里远近啊对远近，就揾到一尺嚟度都一样嘅啫，系咪？五尺啊对千里，六尺啊对万里，咁啊公公整整嘅，佣金有使，佣又系人，使又系人，事不离工，事农工商，事又系人，工又系人嘅，系咪？哎，工整啊，工整工整。你果然是才学光，估唔到出口都算系成人啦。
1: 过奖过奖，
0: 你真系读尽咗万卷书，都唔系点解谂你都唔使谂嘅。
1: 我只读咗两个月，识得。是八嘴音啊！
0: 喂，咁又真系聪明喎，
1: 麻麻地啊！
0: 两个月啫，系嘛？嘿，我而家想考下你嘅诗。

0: 仲要付五言八韵噶。
1: 系啦，我想欣赏下你啲诗啊。
0: 咁你诶，听下我啲五音六律仲好啦。
1: 唔系喎，我想欣赏你啲诗词歌赋啫咩？
0: 咁你总唔想听下我啲笛嘅？
1: 系诗就可以言志啊嘛。
0: 笛可谋生。
1: 你好喜欢五音六律咩？
0: 咁系啦，我靠佢搵食噶嘛。
1: 你靠佢搵食，你做边行啊你啊？
0: 我做猪打佬咯。
1: 啊，你做猪打佬啊？哎呀，咁啊死人都得啦，真系。
0: 死人啊，搵我都啱啊，大佬。
1: 哎哎哎，叉住你啊我啊，哎。

0: 我真火滾的你個正衰神，鄭晚同你講文學，原來你不是個讀書人，各是曬心機，都真是捱眼瞓。我傾了半晚，為什麼不講明你的身份呢？
1: 你幾時有問過我以乜嘢去谋生啫？
0: 我问你读过几耐先噶啦？
1: 唔系话我读咗八个月，识得系两个音呢？
0: 喂，你话乜嘢都懂噶嘛？
1: 我姓董啊，要向你讲真噶嘛？
0: 啊，唔得，人嚟打过佢。

0: 我真无可奈何，咪唯有念金南。
1: 又系咧，又
0: 话
1: 乱咁
0: 谂，
1: 乱咁
0: 谂，
1: 咁你
0: 系
1: 咪对
0: 队
1: 嘅
0: 呀？嗰啲系我吹
1: 惯
0: 嘅曲文啫嘛。
1: 吹惯？对队你有得吹嘅？哎，你又真系咧，我话千里远万里远，佣金又使，你又话五尺盒都、五尺盒，六尺盒，你嗰啲乌车又何？溜车你又何？事不离工就唔系事龙工商嗰啲，你系树工啊，树工啊，
0: 系咯，树工树工，乜你都识嘅咩？
1: 死啦你去！哎呀，真系。

總冇個人行過嘅，你話真係感覺係。所以男人求其冇掛就揾個茄喺度冇符啦。

0: 难得老爷你携带，真系万载千恩啊！
1: 喂，诶，点啊？
2: 咁你就快啲跪在我的跟前，叩翻个头先得噶喎，因为已证明定份你。宁静之言顺啊，
0: 乜仲要叩头咁多事实噶？
2: 咁啊，梗系要啦，唉，叩唔叩啊？
0: 好，冇所谓啦，拜见舅父。
2: 舅父啊，你真系
0: 唔系咩？
2: 外父啊，傻仔，我想收你做女婿啊。
0: 女婿啊？你搵人做先得啊你？
2: 喂，点解啊又？

0: 真系费时失事，你嘥晒我啲精神啦！我要打你一身，以血浸透你的饭
1: 哎呀，人哋唔做你女婿要打，使乜你咁冇道理啦你啊？
2: 唔系唔做女婿要打一身。你是瞒骗我要打一身，告诉你，
1: 我几次又瞒骗过你啊？
2: 我问你家中有没有父母？
1: 我不是说祖上相亲吗？
2: 是啊，那我问你父母有没有跟你定了亲？你说没有的。
1: 我父母早死怎么会跟我定亲呢？这个老婆是我自己亲手娶的。
3: 哎呀，今天死了真的。哎呀，
0: 你分明有意系中意我嘅时辰啊！无论如何打你一身，我睇你下天仲真唔真？
1: 你听我讲啊，老爷。
2: 有嘢讲。
1: 呢个系乜嘢时候？你知道我哋啲厮打佬就抢手万分啊！如果你拉到啲女婿翻嚟，你打伤我啊！嗰阵时你想揾啲打佬去拜堂，都几难揾。妈妈，
3: 我知道你哋而家起事。

0: 好啦，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呢个九十年代嘅录音啊，咁啊带俾大家咧有辉哥阮兆辉，加上咧彭彭彭志权嘅歌声，一曲嘅拉郎配之器官咧，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啦。咁啊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时分12:32噶啦。咁啊要留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3:00。而家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听听宣传声带。
1: 前海启航。新家寻梦，
2: 108太阳摄者将你同我 Brian 阮仲阳，夏天炎崇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3: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4: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3: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4: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3: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6: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7: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8: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7: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8: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7: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9: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0: 翻翻嚟咧，戏曲之夜嘅时间啦，将时间带到嚟凌晨4:34噶啦。咁啊，继续为大家送上呢一首咧关于咧吓紫钗记故事嘅歌曲啊。咁啊喺曲部咧都非常之即系家喻户晓嘅一首歌曲《长忆十钗人》。咁啊带俾大家咧就有姊妹拍档，咁啊有琴姐梁素琴啦，加上咧芝洁姐姐梁芝洁嘅歌声，同大家一齐细欣赏啦。

0: 好啦，同大家呢一齐欣赏过呢一首歌曲《长忆十差人》，带俾大家有梁素琴、梁志杰嘅歌声啊！一齐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咧带到嚟接近凌晨一点钟，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三点钟。咁啊喺呢个时间对对时听新闻啦。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两宗新增外地传入的登革热感染个案，两名病人在潜伏期内都到过泰国。中心说，本港今年暂时累计录得25宗登革热个案，包括23宗外地传入和两宗本地感染个案。去年录得59宗登革热个案，全部属于外地传入。两名住宅物业卖家以30,000元行贿一名地产代理，要求对方豁免155,000元代理佣金。其中一名被告寻日认罪，被判入狱6个月，缓刑3年，罚款5,000元。同案另一名被告早前已经认罪，判处相同刑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丹麦，与国王腓特烈十世会面。王毅表示，丹麦皇室多年来保持对华友好交往，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任内破例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是首位到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在任外国元首，体现对历史的尊重、对正义的坚守，以史为鉴，才能够开创未来，不忘过去教训，才能够防止走回头路。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力量的增长，亦都将会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中方愿意同丹方进一步加强新兴领域合作，希望丹麦皇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新华社报道，腓特烈十世表示，丹麦皇室愿意为传承两国传统友好，推动丹中关系进一步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法国公共卫生局表示，在上个月22号之后的一个星期时间，当地录得的死亡人数增加近30%，同期巴黎大区的死亡人数更加增加了62%。局方说，在上个月22号至28号，相比对上的7日，死亡人数增加了 29.1%，相当于额外多出2025人死亡，更指有关数字很可能被低估。法国上个月最后一个星期遭遇历史性极端热浪，很多地区的气温飙升至摄氏40度以上。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理勒科尔尼领导的政府将会在国会面临不信任投票，时间可能在下个星期一，因为反对派批评政府应对热浪不力。天气方面，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寻日朝早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美沙克。美沙克在寻日傍晚在海南省陵水县登陆，受到它的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寻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而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预料美沙克会在今日横过北部湾一带，是中国东南部一道高压脊同埋美沙克的共同影响之下，华南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涌浪。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一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

0: 至西南偏西大约590公里，即系北纬19.6度、东经109.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啦。
4: 喂，雨水！
5: 哇，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全新 RTHK on the go，
8: RTHK 随身版，
9: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7: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9: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7: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9: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0: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11: 而家有得下载啦！
12: 前海启航，身家寻梦，
13: 106位太阳摄者张莲同我 Brian 阮仲阳，夏天严重天一齐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喺新疆嘅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1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上入波啊耶！
1: 阿仔入波都唔使嗌到砸天噶。
2: 阿妈，你听粤曲噶，听到好投入，一路听一路唱啦。
1: 吓，我已经闩咗房门，咁都俾你听到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粤夜越精彩，咁多好曲听，有时啊真系忍唔住口跟住唱噶。
2: 会，我都忍唔到口啊！开翻包薯片，饮翻罐汽水先。
3: 可以同师妹品茶，失速愉快啊！
4: 大哥，啲茶水好似唔系好够，不如叫多壶茶啦。
3: 店小二，听闻你哋铺最吸引嘅货，韵味无穷，攞嚟俾我品尝一下。
4: 系，大哥，呢、這个盒唔似茶水，似月光宝盒多啲。
5: 似宝藏收音机，可以用嚟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节目多元，老少咸宜，系我哋最珍贵嘅货。
3: 哈哈哈，好茶衬托，好节目，有意思。
6: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7: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6: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7: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6: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8: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9: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黄博，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0: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何文燕
14: 医生你好，见边度唔舒服啊？
15: 冇唔舒服啊。
14: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15: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14: 吓，
16: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 哇，爷爷，你几时去咗骑马嘅？
17: 你睇唔出条片系 AI 整嘅咩？
1: 吓、我以为你唔识呢啲新科技嘅添。
17: 爷爷最中意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乐灵是咁的》，佢哋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都会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介绍。老友记啊，最紧要活到老，学到老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阅读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陈姬。今朝开始节目辰光要为侬介绍的是阅读《沙漠王子》。搿出戏呢是讲古代西沙王国蒋波当中的如来王子，辣辣伊个父王惨遭杀害之后，历经了坎坷，伊自家呢就立志一定要复国，终于呢是神将自我，光复草原，拯救了黎民百姓。这部剧呢颂扬了如来王子爱国为民，以及呢伊和迭个伊犁公主呢是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接下来就请阿拉一道来欣赏一下由邵世刚演如来、周小芬演伊犁、司机武演安达、金美芬演西沙王、朱竹芬演王妃、许杰演苏龙酋长、张仁豪演霍生酋长、丁书生演桑布、吴明武演四娘、蜜蜂演信杰、孙志俊演杰母、刘兰英演碧妹的搿出戏《沙漠王子》，阿拉一道来欣赏。

0: 皇上，
1: 西少王威有事，乃千里超远之喜，恩大进献姑父美酒，愿为王子作佛。

0: 愧一朝天谦，此君我温达就是西沙之王，你等八方之际，身须国安即位，听我压令。
1: 温达，你英美叛乱，夺其篡位，我等岂能尊你为王？
0: 哼，小小部落单管反抗，两女万不知我温达的礼耶。
2: 哼哼，
0: 谁要不忠，学西朝温达。

0: 大将军，皇上，四处招人，不仅小王子下落。
1: 哼，他逃得了内宫，苦逃不得我的手掌。少母
2: 在，
1: 说说多派人马，四处搜人，天涯海角也要将王子炸为斩草十根。

0: 你既是专程前来找我爹爹，岂能不留真实姓名？
1: 公子面前不敢相问，我真是落了。
0: 啊，你果真就是西山王子。听我弟弟说，王子已准过牛背作为标记。
1: 公子，请困牛背。怎么？听说我是被问到水部十七年的罗兰王子，你哎怕了？
0: 不，失望了。

0: 了王子。这里不是江娃之俗，月妹，赶快回去当手可数，困得归客。
1: 是。

各位听众朋友，刚刚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越剧《沙漠王子》哦。搿出戏呢，相信大家听了以后是非常的感动啊，勿仅呢看到了搿能介一位王子，伊为伊拉的父亲报仇，而且呢还拯救了整个黎民百姓。同时呢，大家也欣赏到如来王子伊和伊丽公主之间的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今朝节目辰光差勿多了，阿拉来下个礼拜的越剧欣赏节目当中再会了。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裂的一部分，必须坚定维护国家安全，不单止是香港特区的宪制责任，亦都是每名市民应有之义。邓炳强出席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六周年互动剧场活动，他支持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表示，促进香港与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邓炳强说，这个充分反映中央对香港的关爱和支持。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犬，估计市值共大约19000元。海关在入境大堂截查一名59岁抵港内地男旅客，经检查之后，在他的肩包内检获那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犬，那名旅客随即被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作跟进调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在德克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同议长卡里巴夫分别同何维会面。何维表示，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中方发展对伊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愿意同伊方一起努力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亦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法国公共卫生局表示，在上个月22号之后的一个星期时间，当地录得的死亡人数增加近30%，同期巴黎大区的死亡人数更加增加了62%。局方说，在上个月22号至28号，相比对上的7日，死亡人数增加了 29.1%， 相当于额外多出2025人死亡，更指有关数字很可能被低估。法国上个月最后一个星期遭遇历史性极端热浪，很多地区的气温飙升至摄氏40度以上。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理勒科尔尼领导的政府将会在国会面临不信任投票，时间可能在下个星期一，因为反对派批评政府应对热浪不力。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600公里，即是北纬19.8度、东经109.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北部湾。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为珠江口带来狂风骤雨，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高压脊的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美沙克已经进入北部湾，并且开始远离本港。当本港天气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者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到东南季候风影响，今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

0: 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三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下夕。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天是2026年的7月4号星期六啊，农历的5月20日的啦。看看时间呢，已经呢就是去到凌晨的2:08的啦，咁我哋嚟緊三个小时嘅节目正式开始啊！咁啊，李慧图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87%噶，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3点噶吓。好啦，咁啊，即刻咧同大家讲讲今晚李慧图准备咗咩嘢歌曲送俾大家先啦吓。咁啊，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文千岁同埋钟丽蓉合唱嘅《首书远之十冤初会》啊。咁而听过《十冤初会》之后呢，会为大家送上由任剑辉同埋白雪仙主唱嘅《李后主之去国归航》啊。咁去到凌晨3点到凌晨4点呢个时段呢，会为大家送上由叶又琪同埋曾慧唱出嘅《路劈华山》啊。之后会送上一曲啊，双子侯的歌曲，由严佩贞和黎燕玲唱出《英台与银心》。去到凌晨4点到凌晨5点这个时段，会为大家送上由徐柳仙唱出的《再接长亭楼》，非常之家传户晓的一首的歌。而今晚月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的歌曲呢，就是由盖明辉和吴美英唱出的《八月亭之长散》了。现在呢，就为大家送上今晚月夜越精彩节目第一首的歌曲啊，就是由文千岁就饰演张日文，钟丽蓉呢就饰演翠莲的《首书远之十冤初会》啊。故事背景是讲到翠莲在琼州镇台府为婢，咁时候小姐啦，饱受刻薄啊。有一日佢做咗风筝咧，就同小姐呢个放风筝啦，可惜咧就呢个风筝就线断，就失落咗吓，就被书生张日文就执到啦。咁而翠莲啊追踪寻觅，咁啊撞到就见到吓张日文啦。咁啊而当中佢哋发生乜嘢事咧？咁啊不如就请大家一齐欣赏由文千岁同埋钟丽蓉合唱嘅《首书远之十冤初会》啊！

抱一只美丽嘅蝴蝶风筝，不幸线断飘零，落得身沾尘土，唉，真是可惜。

0: 首词系我刚才写上去噶。
1: 你同我写啲乜嘢喺树啫？
0: 姑娘请放心，待小生念来，你听吧。

你因何会伤感喜乐？

0: 中终身纪念吗？
1: 小生张日文，乃文昌人士，现在亭台书院读书，重游谢宝老师门下。
0: 翠
1: 莲姑娘珍重。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文千岁同埋钟丽蓉唱出嘅《首书院之十冤初会》啦。好啦，睇睇时间已经喺度咧，凌晨嘅2:32噶啦，即刻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任剑辉咧就饰演李后主咧，白雪仙就饰演小周后嘅《李后主之去国》。归航啊，咁啊，联同初凤鸣剧团咧就和唱噶噃。好啦，事不宜迟，即系为大家送上由任剑辉、白雪仙啊、主唱咧，初凤鸣剧团和唱嘅《去国归航》。

正，还搂得你个真神扫白猴。

狂经日乱啊，何曾马上闲工先独善田事事官言城破早坏新国念啊，灵金委屈去求全，但念到江南参地强邻占是问万民何罪？

上天不佑，国家系有倾风之痛，举族受株连之惨。此日得上清晨，以成功终之别，寄花回首能不依咧？逐目天涯对景难排，我自愧偷生无以对先王，一丝无以谢文爱。我能不同

0: 才主上言道，十年杨氏小忠言一语，足令为臣这愧事。臣心无陈桥殉国之烈，独所以不死者，企图苟活哉？莫非要留身以图复国之计？
1: 吓！
0: 主上，世上江南土地肥沃，民风物浮，何忍能与他人厮守呢？主上去国归降之日，便是微臣等登罪教训之时。我虽无闻总大夫之能，也可以一年鼓励累积南军，一年把军队重练啊！
1: 主上，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民等此为义国民，愿为复国使。正是一夫振臂千夫营，同心协力复山川。
2: 系，我哋同心协力复山川。
1: 你等说话小心，
0: 娘娘不用惊心，此乃宋家兵将，顺遂。

父闻英愧事。

0: 主上送上曹彬，尚不见主公登舟，私心不悦，特遣奴才前来推驾。
1: 哎呀，你快上覆曹将军，说到寡人随后便到。
0: 知道。
1: 王之音能为寡人之志，即话我他年有梦回顾过，伤心难应旧故怨啦。

片段空中直立眼前光景，你们有何须惊王室？

0: 来再奏主上，曹将军老恨主上迟迟不肯登程，大为震怒啊！主上若不立刻启程啊，他便率领士兵亲来压界喎！
1: 哎呀，哎呀，故国家唔回首望。

0: 随住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到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天文台会在凌晨3:2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且随即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都设体验区，让他们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有参与的学生表示感觉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亦都有制服团队的队员说，舰上的官兵十分友善。有舰上官兵说，香港学生好热情，对于舰艇好好奇，希望他们日后在学习和生活方面更加爱港爱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丹麦，与国王腓特烈十世会面。王毅表示，丹麦皇室多年来保持对华友好交往，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任内破例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是首位到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在任外国元首，体现对历史的尊重，对正义的坚守，以史为鉴才能够开创未来，不忘过去教训才能够防止走回头路。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力量的增长，亦都将会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中方愿意同丹方进一步加强新兴领域合作，希望丹麦皇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今年7-9月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现象，增加全球多地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报告表示，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会比常年平均值高出摄氏2度以上。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极有可能高于常年均值，几乎涵盖极地以外所有人口稠密地区。组织秘书长邵乐表示，正是加强预警支持，帮助各国政府为潜在影响做好准备，尤其在农业和卫生等对气候敏感的领域。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3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19.9度、东经108.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北部湾。随着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到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天文台会在凌晨3:2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且随即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受到东南季候风影响，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且保持警惕。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30度，吹清劲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

0: 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上入波啊！
3: 阿仔入波都唔使嗌到拆天噶。
4: 阿妈，你听粤曲就听到好投入，一路听一路唱啦。
3: 吓，我已经闩咗房门，咁都俾你听到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嘅粤夜越精彩，咁多好曲听，有时啊真系忍唔住口跟住唱噶。
4: 喂，我都忍唔到口啊！开翻包薯片，饮翻罐汽水先。

家有冇咧听住歌跟住唱啊？好啦，咁啊睇睇咧，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3:07噶啦。喺直播室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7月4日星期六啊，农历嘅5月20日噶啦。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89%嘅，而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嘅。好啦，今日嚟到我哋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啊，而即将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叶又其饰演刘沉香，曾慧就饰演华山三圣母的路劈华山。故事呢就是讲到华山三圣母就动了凡心，就与书生刘彦昌相爱并结为夫妻，就 生下了沉香。而伊朗神呢就得知妹妹咧就违背咗天条啊！大怒之下咧，就将三圣母咧就压喺华山之下噶。咁而沉香咧就大个咗之后咧，知道呢一件事啦，咁就去霹雳大仙嘅教导之下咧，就习得高强嘅武艺，并得到法宝啊！这个神斧。咁啊沉香呢就打败咗阻拦自己嘅二郎神啦，成功就劈开华山救出母亲个噃。好啦，咁啊即刻为大家送上由叶又其饰演刘沉香，曾慧饰演华山三圣母，歌曲送俾大家嘅就係路劈华山啊。

名圣母与我父元杰先啊还。令尊又是谁人啊？我父刘建昌，我是小沉香。

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叶又琪同埋曾慧为我哋唱出嘅《路劈华山》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3:34噶啦。好啦，同大家讲一讲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咧就较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喺27-30°C，吹清劲东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啦。展望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啊，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嘅。现时室外气温28°C，而相对湿度89%，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嘅。好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严佩贞同埋黎燕玲唱出嘅《英台与银心》。

海关喺罗湖管制站检获136只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估计市值大约6800蚊。关员前日喺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37岁抵港内地女旅客，喺佢嘅个人行李内检获嗰批装载喺鸟笼嘅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呢名女子随即被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美国一年多以来都没有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施压仍在持续。但他强调，格陵兰不会放弃自决权和自身价值观，格陵兰绝不出售。尼尔森星期五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的时候又说，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愿意同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今年五月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出席美国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的时候说，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的可能。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每个星期新增伊波拉病例宗数已经达到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呢次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疫情仍在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目前形势依然严峻。簡納比在线上发布会又说，由世卫支持的临床试验已经招募到首批伊波拉患者，以评估针对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的潜在治疗方法。截至星期三，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累计报告1460宗确诊病例，其中447名患者死亡。世卫专家表示，疫情发生在当地有安全风险和武装团体活动的地区，增加当局发现病例和追踪接触者的难度。另外，伊图里省部分疫区位于矿区，外来人口流动频繁，增加病毒传播风险。天气方面，与一度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在凌晨三点，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北部湾。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喺北纬19.9度、东经108.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北部湾。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时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

0: 时八级，入行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4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8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3: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4: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5: 这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时间已经去到凌晨的4:08的了，在直播室里面继续有李慧图陪着大家的。今天是2026年的7月4号星期六，农历的5月20日的了。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 88%， 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的。咁啊，嚟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啊，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徐柳先唱出嘅《再接长亭楼》啊。咁而呢一支曲系由吴一笑作曲啊，由平后四大天王之一嘅徐柳先系1940年代咧就唱红噶噃，咁啊，我相信咧大家咧都系好熟悉呢只歌曲噶啦，咁啊，即刻为大家送上由徐柳先唱出嘅《再接长亭楼》啊。

刚刚就听过由徐柳仙为我们唱出的《再接长亭柳》啊。看看时间应该到凌晨的4点28分的了。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 90%， 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的。好啦，好快呢就嚟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呢最后一首嘅歌曲啦，就係由盖明辉嘅饰演蒋世龙啦，吴美英嘅饰演黄瑞兰嘅《八月亭之抢散》啦。故事呢就係讲到啦兵部尚书之女黄瑞兰喺战乱中与母亲失散，逃难嘅时呢就巧遇书生蒋世龙。咁啊，抢散呢就係描述呢二人喺荒野避雨之时呢，世龙为咗让瑞兰遮雨而坚持让散嘅种种互动嘅情景嘅。即刻送俾大家抢散呢，由盖明辉吴美英为大家演出嘅。

我妹妹，原来是一位姑娘。

0: 可恨虎狼是毒，百姓流离。小姑娘你身世可怜，都似我一般凄楚啦。
1: 请问相公，比如你又有何凄楚呢？
0: 姑娘听。

0: 良何用意？你遣散祖流因何事呢？
1: 从今难我而今危，兵荒马乱路已迷，相公你既然寻回去，危途作伴我望提携。
0: 挥愁除，挥愁除。我应怜孤苦弱女儿，为是我自己妹妹都还未见，又怎能再将你提携呢？
1: 请问相公，你可有读过圣贤之书呢？
0: 身为秀才，圣贤之书当然是略懂一二啦。

0: 行快步，知为宜，知为宜呀、啊。姑娘无散，怎能行？不若将此散交过嚟啦。
1: 贤侄相公你呢？
0: 我不妨事嘅。
1: 要你受雨淋，我委实难过意，不如相公你自用吧。
0: 姑娘不用再推辞呀、
1: 啊。都是你用啦，
0: 你用啦，
1: 不好领你啦。
0: 好大风啊，
1: 好大雨啊，
0: 在此患难中更兼逢大雨，不若两人同一散，姑娘意下又何如啊？
1: 此雨何使得、
0: 姑娘不用客气啊。

0: 晾在雨伞之上呢？
1: 此如何使得？
0: 姑娘不用客气，
1: 如此是有劳相公。
0: 姑娘请。

0: 我已经对姑娘说过，我自有父母双亡，家中只留下一个弱妹啫。不幸辗转啊，流离，妹妹已在中途失去啦。
1: 难道相公未上未有？
0: 未有什么呢？
1: 未有别人嘅咩？
0: 我既无兄弟，又无弟妇和嫂嫂。
1: 相公，你都既无兄弟，又哪有弟妇和嫂嫂呢？
0: 又系噃，我不过话，我妹妹佢尚无。

0: 请问姑娘一声，你现在欲逃往何方啊？
1: 想我娘亲而不见，待等到此事平息之后，我便转回家去了。
0: 然则姑娘你欲转回娘家还是婆家呢？
1: 我都曾经同你讲过，我只是与娘亲相依为命的。
0: 哦，然则姑娘你尚未有婆家了噃。欲知姑娘心腹事，尽在那摇头。

为正直，好男儿。他未家事，我又还未娶，待我将满怀。

0: 你失咗一支金钗呀、啊。少少一支金钗又何须介意呢？如今兵荒马乱，还是赶路为宜呀、啊。
1: 相公，因为呢支金钗乃是我娘亲所赐，倘若此钗落在谁人之手，我嘅终身大事就落在这个人而家。
0: 咁紧要噶，咁我即刻同你揾翻啦。

0: 这支金钗可是姑娘之物呢？
1: 正是。
0: 既是姑娘之物，就请姑娘收回也罢。哦，如此说，多谢姑娘。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三点二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且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随着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到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但受到东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海面有涌浪。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0: 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作出规定，即是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里巴夫当地星期五与到伊朗出席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的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西会面的时候又说，伊朗正是就管理海峡的问题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已经向伊方提出重返伊朗核设施核查的要求，但是尚未获得伊方许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上个星期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伊朗与美国的最终协议框架内，并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机构进入核设施的计划。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由疫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任期到2031年。秘鲁今年4月举行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能够满足首轮胜选的要求，得票居前两位的藤森庆子同埋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进入上个月初举行的第二轮投票。当局日前公布全部计票结果，藤森庆子得票率为 50.135%， 以非常轻微的差距胜出。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会在今个月28号宣誓就职。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藤森的女，主张延续新市场从投资路线同埋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打击犯罪。天气方面，与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清晨5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东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設備齊全，有專業人員全天候照顧，又有社工來探訪協助老友記適應，參加計劃的老友記還有醫療補貼添。快啲打社署熱線2343-2255了解多啲啦。
4: Happy birthday to you， 快啲許願吹蠟燭啦。
5: 大一歲呢好想再進步啲啊，聽咗咁耐粵曲，好想再學多啲粵曲嘅知識啊。
4: 咁你要收聽住香港電台第五台每日下午1点嘅戲曲天地，逢星期一有黃凱猷主持嘅唔知戲班講乜話，為大家介紹唔同嘅戲班用語，每個月最後一個星期三，仲有藍偉霆主持嘅唔知戲台2、3事，分享粵曲嘅小知識，就可以願望成真啦。
5: 耶、yeah, 一次過滿足曬我幾個願望，吹蠟燭咯。
6: 可以同师妹品茶，失速愉快啊！
7: 大哥，啲茶水好似唔系好够，不如叫多壶茶啦。
6: 店小二，听闻你哋铺最吸引嘅货，韵味无穷，攞嚟俾我品尝一下。
7: 系，大哥，呢、這个盒唔似茶水，似月光宝盒多啲、啊。
5: 似宝藏收音机，可以用嚟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节目多元。

0: 咸宜，是我们最珍贵的货。
1: 哈哈哈，好茶衬托好节目，有意思。
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叶枫姐姐，我有个好家庭，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今朝早有个声萌萌嘅钱佩佩陪伴你啊！你会唔会痴痴地等星期六嘅节目呢？好多朋友话俾我听，星期六嘅歌比较旧，佢喜欢。希望都满足到你。

正婷姐姐痴痴地等。好，咁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与一度高压脊相关嘅东南季候风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啦，同时咧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嘅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上午五点啊，美沙克集结喺南宁以南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横过北部湾。主播，我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清劲嘅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系吹强风嘅，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咧未来几日天气仍然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室外气温咧28度，相对湿度89%。提提你，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黄日美《渔光曲》，唔使我介绍啦，只碟一开始都有人介绍啦，系嘛？跟住我哋跳翻跑舞，个难者嘅出现。

0: 港嘅文化盛事都罗罗，想参加但又唔知点拣好？
1: 想掌握最新最潮嘅活动资讯？
2: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5点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听多啲，识多啲》，
1: 为你精选本地最有话题嘅展览。
2: 浏览 rthk.hk 节目专页，重温各个展览嘅精华片段。
1: 有得听，
2: 有得睇，
3: 一齐感受湾区艺文魅力。
4: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5: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6: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联合广播。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我哋有刘叶薇嘅歌声《夜半无人私语时》，谈上颈添。时间嚟到早上5:35，提提你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28度啊，相对湿度90%。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15台联播。今朝有声音沙哑、鼻蒙蒙嘅钱佩佩陪伴你啊。呢排工作真系有啲忙啊，所以真系挨病咗，抱歉抱歉。不过依然有靓哥陪伴你啊。

蔡國權是誰在我耳邊唱，不是他了，是不是？嗯，跟住落嚟呢，呢一首歌呢，佩佩其實揾咗一段時間，上次呢去一個活動嘅時候呢，咁有啲 background music 呢就播咗呢一首歌，咁當時其實又唔知呢首咩歌，就係識得唱，但係呢一路都冇揾到呢一首歌。今日好開心，偶然間俾我揾到。

谢关谷英为我献上心魂，哇，真系好耐冇听嘅一首歌啊！嗱，呢首咧应该点都识唱啦啩。

的确嘅，揾到一个爱你嘅人咧，就算系食咸鱼白菜都冇问题嘅。如果嗰个人虽然可以俾好多好多物质生活俾你，但系咧可能你根本每一日都过得唔开心嘅，咁有乜意义咧？系咪？分分钟需要你，我哋有林子祥嘅个性。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25更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清劲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吹强风嘅，可有涌浪啦。展望未来几日咧，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小凤姐随想曲啊。跟住呢首咧都真系好耐冇播，亦都系识唱嘅一首歌，又俾我偶然发现到啊！我哋有陈美玲嘅歌声。

陈美玲爱的咒语，哇！如果咧可以念几句咒语就可以有爱，嗯，哇，系不得了啊！

嘅《我的歌》之后，我哋饮翻杯啦，不如饮杯，饮杯，饮杯成啊！欢迎冯伟棠嘅歌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三点二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且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随住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到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但是受到东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海面有涌浪。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两宗新增外地传入的登革热感染个案，两名病人在潜伏期内都到过泰国。中心话，本港今年暂时累计录得25宗登革热个案，包括23宗外地传入和两宗本地感染个案。去年录得59宗登革热个案，全部

0: 節平均海面溫度預計將會比常年平均值高出攝氏2度以上。南緯60度至北緯60度之間的大多數陸地區域氣溫極有可能高於常年均值，幾乎涵蓋極地以外所有人口稠密地區。組織秘書長邵樂表示，正是加強預警支持，幫助各國政府為潛在影響做好準備，尤其在農業和衛生等對氣候敏感的領域。委內瑞拉地震增加至2645人死亡，超過12600人受傷，近900棟建築物受損，其中大約190棟完全損毀。當局說，自上個星期三地震發生以來，當地已經錄得890次餘震，仍然有大約15000人無家可歸。有參與廢墟清理的人員和國際援助組織批評委內瑞拉政府反應遲緩、效率低下，食品和醫療用品等的援助物資遲遲未能送達，在持續的搜救行動之中仍然缺乏重型機械設備，難以清理瓦礫。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在記者會反駁有關政府反應遲緩的指控，指出地震發生之後，當局立即採取救援行動，部署4000名官員，翌日增加至14000名，目前達到19000。他又發布緊急法令，啟動緊急預案，形容當局已經竭盡全力，並且將會繼續這樣做，甚至做得更多。天氣方面，預一道高壓脊相關的東南季候風正是影響珠江口一帶，同時與熱帶風暴美沙克相關的外圍雨帶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狂風雷暴。在清晨五點，美沙克集結在南寧以南大約310公里，預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北部灣。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日間最高氣溫大約30度，吹清勁南至東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未來幾日天氣仍然不穩定，下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酷熱，現在氣溫28度，相對濕度91%，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時間至到早上7:30。跟住係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北部灣以南吹烈風，香港鄰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在清晨五點，熱帶風暴美沙克集結在北緯20度、東經108.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是每小時75公里，預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北部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東南風5至6級，間中7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縱時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4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8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国假期，美股休市。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3，日元161.38，瑞士法郎0.803，加元1.42。

0: 人民币 6.781，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74.9 美元，卖出 4176.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4: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5: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4: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5: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4: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啊。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黄博，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2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佩佩前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4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20日，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90%。睇睇你，强烈季候风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转头翻嚟咧。我哋今日继续去玩啦，我哋当然有五支和和歌出现啦，究竟今日会同大家去边度玩呢？一阵间就知道。不过今日咧就要去玩咧，都带住一个感冒嘅佩佩去啊！希望听完呢首歌，啲感冒即刻好翻晒啦。唔好意思，今朝早有啲鼻蒙蒙。休息一下应该会好啲嘅，大家可以放心。

0: 星期六啊，嚟到六点钟新闻之后，除咗有佩佩之外咧，梗系有我哋带我哋去玩嘅和哥，呢、這个香港文化历史达人吴志和和哥喺电话旁边啦。和哥早晨，
1: 早晨佩佩你好，
0: 早晨啊和哥，我想问一下和哥咧，你自己本身咧就好中意历史啦，好中意文化啦，你中唔中意我哋嘅中国戏曲嘅咧？
1: 啊，都有噶。其實我有時都自己都會睇下好多粵劇啦，同埋其實中國戲曲咧喺中國都非常之多元化。其實每一個省咧都有自己特定嘅戲曲嘅，
0: 係
1: 咁。所以有時我都好中意睇唔同地方嘅戲曲啦，咁都又可以知下啲歷史故事啦，又可以睇下唔同地方嘅啲唱腔。咁我有時都好中意睇噶。
0: 其實係啊，嗱，佩佩咧，如果聽眾大部分都知噶啦，佩佩屋企人咧都係做粵劇咁，所以咧由細到大咧我都係浸粵劇大嘅。好似頭先和哥講。咁講啦，其實喺歷史當中咧，好多故事咧，你都會喺不同嘅地方戲曲，你會揾到啦。咁所以咧，阿佩佩亦都好中意咧睇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劇啦，例如京劇啊、上海粵劇啊、昆劇啊等等呢啲，佩佩都好中意嘅。咁我知道咧，而家正在喺香港進行中咧一個叫中華文化節，哇！如果中意呢啲戲曲咧，就一定唔可以錯過啦。
1: 呢個係啊，因為咧，其實即係我。政府我知道咧，喺2024年開始咧，每年喺六至九月都有個中華文化節嘅。咁呢一個系列嘅都有一個品牌嚟嘅。你而家我見好多宣傳喺街度。咁咧又有好多唔同關於中華文化有關嘅一啲演藝節目啊，唔同嘅表演咁樣。咁所以咧，今日咧我特登帶咗個朋友上嚟咧，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個中華文化節究竟裏邊有啲乜嘢精彩嘅內容咁樣
0: 咧。係啊，阿和哥呢個朋友咧就絕對夠份量啊，因為咧佢係嚟自呢個康樂及文化事務處總經理文化節目林鳳珊小姐嘅。林小姐早晨。
2: 早晨啊，早晨啊，你好。
0: 早晨啊，嗱，头先咧，和哥就讲啦，我哋就好想介绍下呢个中华文化节啦。咁喺你得知啦，咁啊呢个中华文化节有啲咩我哋今年可以睇到嘅咧？
2: 哇！我哋今年嘅節目就精彩啦。咁我哋今年中華文化節咧係以傳奇為主題啦，會精選超過280場同中國經典傳說或者係傳統故事相關嘅演藝節目同埋活動嘅。咁希望市民同遊客咧都可以見到中華文化嘅多元化同埋創造力啦。咁我就跟住我有推介一下喺嘅節目咧，包括有我哋中華文化節嘅核心項目。今年以中意為主題的中國戲曲節啦，咁戲曲是我哋傳統藝術的展演啦。今年我哋呈現咧京昆粵劇呢三個主要的劇種，同埋三大梆子戲嘅。咁有好多位中國戲劇梅花獎的得主會演出，咁搬演咗即係都會搬演唔少中意英雄嘅故事啦，裏面譬如包括武松啊、鍾馗啊，同埋我哋熟悉嘅楊家將嘅故事嘅。不過呢，我今次特別要介紹嘅呢，係喺7月31號至8月1號呢，由江蘇省演藝集團昆劇院演出嘅南柯夢。咁呢、這個南柯夢呢個節目呢，其實係改編自湯顯祖林村四夢之一嘅南柯記嘅。咁但係咧，近代咧經常演嘅咧，主要都係兩節叫花布同埋搖台啦。咁今次經過今次嘅演出咧，其實係演出經過昆劇院整理嘅17節嘅版本嘅一個全本演出嚟嘅。咁係比較少見嘅。會連續2日以上下本嘅形式咧去演出啦。而且會是由梅花獎得主施夏明聯同昆劇院第四五代的優秀演員來香港去演繹這個作品的，咁全部都是新一代的演員啦，一定會令到觀眾一身耳目和印象深刻。咁當然不少得的是我們的粵劇啦，我們會邀請龍冠天、鄧麗玲、阮兆輝和廖國森這些粵劇紅伶呢，連同年輕的一代的演員杜永森啦、吳立希啦和文雪球呢，去演出一個新編的粵劇《廣陵散》的。廣陵散就是講述竹林七賢溪康的故事啦。那個是一個以古琴名曲《廣陵散》為一個印子，去講返佢一生的文人風骨的故仔的。這個戲呢有資深和年輕的演員呢同台演出， 希望可以帶到傳承同埋傳授嗰個效果。咁千祈唔好錯過佢哋喺9月11號至13號嘅演出啦。
0: 嗯。
2: 咁喺舞台劇方面呢，我會推介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嘅《清明上河圖密碼》。咁呢個戲呢，其實啱啱琴日已經開始咗演出㗎啦，會至到5號嘅。咁呢個節目呢係改編自大熱嘅小說啦，其實亦都曾經改編過做一個電視劇集嘅。咁去年都喺香港播放，可能市民呢都會有印象嘅。咁顧名思義啦，呢、這個劇係以名畫《清明上河圖》裏面繁盛嘅汴京呢去做一個劇情佈局嘅。而且用咗呢原作裏面嘅梅船案同埋八子案嘅事件呢去展開故事。咁主角趙不由就係一個普通嘅縱師啦，但係就被捲入咗去查案個漩渦裏面。咁、那個戲都劇情峰回路轉啦，引人入勝嘅。同時亦都復興咗北宋建築同埋服飾嘅美學，舞台設計同埋效果都非常有吸引力㗎。
0: 我見到呢，嗱呢一個呢就係即係以舞台劇形式去演繹啦，佢係用普通話演出啦，定係用上海話演出㗎？
2: 啊，呢個呢係普通話嘅演出嚟嘅。咁但係無論其實就算我哋其實會有字幕啦，有中英文字幕嘅，咁所以都
0: 唔使擔心睇唔明嘅，
2: 係唔使擔心。
0: 咁嗱，講講緊我哋普遍嘅朋友仔知道咧，《清明上河圖》咧就係一幅畫嚟噶嘛。咁變咗到話劇嘅時候咧，其實佢個感覺會係點？係一個悲劇啊、喜劇啊，定係咩劇嚟嘅咧？
2: 佢哋咧其實有個名堂，佢叫國風懸疑劇。咁其實裏面係講緊佢裏面，我頭先講過啦，佢會有好多睇翻宋代嘅一啲嘅建築同埋服飾嘅呈現啦。咁同埋佢嘅舞台效果咧，其實都用咗好多一啲多媒體嘅效果嘅。咁都係一個非常有吸引力嘅一個大型嘅作品嚟嘅。
0: 佢哋會係即係純係一個嘅話劇咁樣演出，定係都會有歌有舞咁樣嘅咧，或者有音樂嘅配套咁咧？
2: 真係一個話劇嘅演出嚟嘅，裏面就冇特別嘅歌舞嘅，即係唔係一個音樂劇。
1: 真係非常之期待，因為聽你咁講咧，其實我真係裏面有好多唔同嘅民間故事，好似今年仲傳奇啦，即係我知道。其實我哋可以透過好多呢啲咁嘅粵劇啊，同埋表演咧，可以睇到好多即係我哋傳統嘅啲故事。咁同埋《清明上河圖》呢啲演繹咧，我哋覺得都好有趣嘅，因為一般我哋覺得咧，如果我哋講一啲傳統故事咧，都可能大家覺得比較悶啲啦。咁但係我睇到中華文化節咧，你哋過去我都有睇過你哋啲節目咧，其實好多都係用一啲新嘅演繹手法咧，去講翻我哋好傳統嘅故事。咁我相信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嘗試啦，即係俾到我哋一般人可以有一個。對於一啲傳統我哋耳熟能詳嘅嘢都有啲耳目一新嘅一個體驗啦，咁樣。另外呢，我想知呢，其實你哋中華文化節呢，其實每年都會扣住呢歷史博物館佢哋嗰個中國通史系列嘅。咁其實今年呢，我知道呢，佢哋就做一個隋唐歷史啦。我哋之前嗰啲集數呢，我都
0: 介紹過，
1: 佢哋喺歷史博物館有個隋唐展啦。咁其實你哋今年係咪都有一啲嘅節目呢，係知道呼應翻啦，嗰個朝代咧，去到揀一啲即係同隋唐歷史有關嘅節目喺你哋中華文化節裏面演出咁樣噶。
2: 係啊，咁首先可以介紹翻啦，有一個比較一家大細都適合睇嘅雜技劇《唐古百戲》啦。咁喺7月17號至19號演出嘅。咁呢一個劇咧就唔止係雜技啦。而且仲係有關大唐盛世唐玄宗嘅愛女萬春公主嘅故事嚟嘅。
0: 你講雜技劇咧，我想問一下，係即係佢一路你會見到佢做啲雜耍咁樣噶？
2: 佢會有個古仔嘅，咁係關於萬春公主啦。咁佢裏面有一個有場景咧，就會講述阿萬春公主咧，佢即係佢鑽研啲音樂同埋舞蹈啦，同埋拜師學藝。咁中間有一個場面就係慶祝皇帝嘅壽宴嘅一個慶典嚟嘅，咁呢就會同各個使節呢去欣賞白戲，咁就有各種嘅 即係經典嘅絕技啦，包括轉碟啊、高車踢碗啊，同埋山上行車行車等等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幾特別嘅一個嘅雜技嘅呈現嘅一個節目咯。
0: 咁其實都幾容易，會帶小朋友入場嘅時候咧，都好容易令到佢好享受嗰個舞台嘅表演嘅喎。
2: 嚇係啊，因為成個舞台都好豐富嘅，同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雜技團，都係一個有名嘅一個雜技團啦。咁個演出咧，一定會令到觀眾嘆為觀止嘅。
0: 嗱，頭先咧就介紹咗好多咧，可能係同呢個話劇啦、粵劇啦，或者一啲嘅中國戲曲相關嘅節目啦，會唔會即係都有其他好似舞蹈啊或者展覽啊嗰啲都可以介紹下咧？
2: 啊，咁我都要同你推介啦，我哋一個由香港文聯統籌嘅何樂堂舞嘅演出啦。咁裏面咧會演出包括何樂大鼓一個盛唐嘅鼓樂啦，咁氣勢好磅礴嘅。咁另外又有唐勇樂師穿梭舞台嘅唐宮夜宴啦，同埋胡騰舞勇等等嘅節目。咁一個係由鄭州歌舞劇院同埋鄭州西亞斯學院演出嘅節目呢，其實係用一個叫考古發現加藝術創作呢作為一個主題，咁將歷史文物呢以舞蹈呢一個活化嘅方式去展演嘅。咁其中唐宮夜宴這個節目呢更加獲得13屆全國舞蹈展演的優秀節目獎項的。另外呢有扣連著這個的舞蹈節目的呢有一個何樂年香江的展覽的。這個也是我們焦點城市洛陽的其中一個節目啦。展覽是以何樂文化為核心啦，有三個大的展區呢去重現何樂文化的輝煌的。咁裏面包括展示河南嘅非遺項目，例如唐三彩啦、洛陽剪紙啦，呢啲傳統嘅技藝嘅，亦都提供一個叫做舞執天換裝嘅體驗，等咧觀眾可以咧全方位去感受盛唐嘅文化。咁另外講到焦點城市啦，咁我都想講翻我哋有一個洛陽豫劇院嘅節目嘅。咁豫劇又叫做河南梆子啦，咁歷代名家輩出，咁裏面馬金鳳呢一個前輩呢去創立咗碎蛋呢個行當呢係別具一格嘅，咁佢裏面集咗青衣嘅端莊、刀馬蛋嘅英挺同埋武生嘅剛健於一身啦。咁今次我哋請到馬金鳳親傳弟子關美麗呢，聯同多位梅花獎得主同埋一級演員呢去演出馬派嘅代表作穆桂英掛帥同埋豫劇唔同流派嘅折子戲嘅。咁呢個節目呢就會喺7月17至18號演出啦。咁都可以即係去入場睇下呢個唔係經常喺香港睇得到嘅劇種嘅。咁另外你提到啦，我哋都有唔同嘅展覽嘅。咁除咗頭先講何樂年香江嘅展覽之外呢，咁另外我哋有香港賽馬會呈現系列長安萬象展西徐唐文明展啦，咁而家已經開始展緊嘅啦，其實至到11月30號喺香港歷史博物館展出嘅。
0: 呢個之前有和哥都介紹過㗎啦。
2: 敦煌石窟壁畫中的徐唐盛世巡迴展覽啦。咁眾所周知，敦煌係一個以豐富文化遺產聞名於世嘅地方啦。今次巡迴嘅展覽係會精選敦煌石窟壁畫嘅珍品作為一個切入點嘅，咁重現隋唐豐富多彩嘅生活途徑啦，等參觀嘅朋友咧可以認識到隋唐社會嘅繁榮嘅。咁呢個展覽咧係喺各區指定嘅圖書館同埋體育館巡迴展出嘅，咁由而家至9月30號啦，咁詳情咧就可以上網睇下佢嘅巡展行程啦。咁另外我最後一個介紹嘅係隋唐霓裳月千年隋唐服飾與現代設計展覽，這個是由香港文聯籌辦的展覽，是以隋唐服飾文化為主軸，融合傳統的元素和現代的設計去復刻隋唐的古服飾的，配合了文創產品和一些延伸活動啦，呈現隋唐美學和當代設計擦出的創意。這個展覽就會在8月27號至9月6號舉行的。咁以上講嘅展覽咧，全部都係免費 嘅活動，好歡迎市民去參與啦。咁我哋中華文化節咁多精彩嘅活動同埋節目咧，都希望市民嚟參加，同埋一齊去感受中華文化嗰個魅力嘅。
0: 嗯，哇！今日咧就阿林小姐咧就介绍咗咁多精彩节目啊，和哥咁啊，嗱，我都约定你，我想去睇几场嘅，咁啊，希望你都可以一齐同我一齐去一路睇一路讲解俾我听，咁我又会学多啲嘢咯。
1: 一定会啊，尤其是今年咁多精彩嘅节目，尤其是咁多唐代嘅历史啊、隋唐嘅故事啊，咁样咧，其实真系睇完之后，我谂我哋大家对于呢段时间嘅历史文化表演都应该有好。大嘅增
0: 长啊！嗯，咁一於咁话啦，约定大家一齐去睇啦。好，咁啊，下次同样节目嘅时间咧，我哋会继续介绍唔同嘅一啲嘅节目啦。咁啊，今日亦都多谢晒林小姐嘅，咁啊，多谢晒，希望呢个中华文化节咧就系呢一个演出成功嘅，多谢晒，拜拜。
2: 多谢晒，
1: 拜拜，拜拜。

唔該曬兩位嘅，亦都將時間帶到嚟早上嘅六點二十九分啊！聽過嘅咧有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聯合廣播嘅《清晨省理》啊，貝貝要同你講聲再見。臨走之前提提你啦，強烈季候風信號以及雷暴警告咧現正生效。雷暴警告暫時嘅有效時間去到今朝早嘅七點半鐘。貝貝同你講聲再見，再見到大家，將會係下個星期四同樣《清晨省理》，約定你再見啦，拜拜。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三点二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随住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同高压脊相关嘅东南季候风主导，但系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同猛烈阵风，海面有涌浪，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何維代表中方出席在德克蘭舉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葬禮，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和議長卡利巴夫分別和何維會面。何維說，中方對哈梅內伊不幸遇難表示深切哀悼，中方發展對伊關係的決心堅定不移，願意同伊方一起努力推動中伊全面戰略伙伴關係行穩致遠，中方對伊美雙方簽署諒解備忘錄表示歡迎，希望伊美雙方落實既有成果，維持停火止戰，鞏固談判勢頭，中方亦都希望霍爾木茲海峽問題能夠得到妥善處理。新华社报道，伊方领导人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话伊方愿意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说，刚果民主共和国每星期新增伊波拉病例宗数已经达到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这一次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疫情仍然在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目前形势依然严峻。贾纳比在线上发布会又说，由世卫支持的临床试验已经招募到第一批伊波拉患者，以评估针对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的潜在治疗方法。截至星期三，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累计报告1460宗确诊病例，其中447个患者死亡。世卫专家说，疫情发生在当地有安全风险和武装团体活动的地区，增加当局发现病例和追踪接触者的难度。另外，伊图里省是部分疫区，位于矿区，外来人口流动频繁，增加病毒传播风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8%，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4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宣布是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即时是暂停他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说尊重黄锦辉的决定。事件发展以及所引起的关注，稍后我们的报道会跟进。
2: 信兴集团在3月向私隐专员公署通报，可能有超过92万1000人的个人资料外泄，涉及是客户的地址、电话甚至无身份证文件等等。而相信大家家上面其实都会有不少的电器产品是由信兴代理的，有是这个资讯科技专家就质疑究竟企业为什么没有向公众即时作出通报。一阵间都会请来专家分析一下今次这么大量外泄的原因。
3: 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咁今届咧系有17名嘅教师获奖噶。行政长官李家超咧都喺颁奖典礼上寄予教师肩负重任，包括咧要深化数字教育，引领创新变革。我哋都访问咗一啲啊获奖嘅老师，了解一下啦，佢哋啊获得表扬嘅背后喺教学方面嘅投入同付出，点样令到学生得益？阵间一齐听听。
2: 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嘅调查系发现咧，本港企业安排员工培训嘅人均时数啊，系创14年嚟嘅新高。嗱，咁企业咧对于 AI 人工智能嘅接受程度咧都有所增加噶。点样可以喺传统人力资源以及人工智能嘅应用之间取得平衡咧？我哋稍后会请嚟学会嘅相关负责人讲解一下。
3: 国际方面，南美洲嘅秘鲁大选咧，咁最终有咗点票结果啦，就系由右翼候选人咧藤森庆子以咧。只是以 0.27% 的些微优势击败了左翼的候选人桑切斯。即使右翼胜出，比较拉美国家近年相继有右倾的迹象，分析都认为从秘鲁的个案来看明显有些不同。环看天下阵间会讲下。
2: 动物的智慧有几高，永远可能都是超乎我们想象。好像在西班牙有研究就发现长颈鹿其实是可能会有简单的运算能力的。咁佢可以揾出装有最多食物嘅容器。一阵间嘅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星期五系假期休市，欧洲主要股市就收市上升，德国股市连续两日创新高。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779点，升198点，升幅近0.8%。法国 CAC 指数报8,508点，升33点，升幅近0.4%。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679点，升26点，升幅近0.3%。全个星期计，德股累计上升近4.5%，法股同埋英股就升近1.5%同埋近1.6%。美元喺星期五跌0.1%，美元指数报100.86，全星期就累计跌咗近0.5%，创四月以嚟最大单一星期跌幅。欧元对美元今日礼拜累计升咗大概0.5%，英镑对美元全星期就升咗超过1%，创大概3个月以嚟最大单一星期升幅。至于美元对日元喺星期五就升咗大概0.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38，瑞士法郎0.803，加元1.42。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金价上升，现货金喺每安士$4,100以上徘徊，一度逼近$4,200，高见$4,194.99，收市报$4,174.9，升幅大概1.3%，全个星期累计升咗2.1%。至于纽约8月份期金就报每安士$4,187.3。摩根大通预计下半年金价将会回升，第三同埋第四季嘅平均价格分别系每安士$4,300同埋$4,500，但系关键需求领域嘅购买力减弱，以及黄金对实际利率变化重新变得敏感，可能会导致金价短期维持区间上落。摩通相信金价升势可望延续至明年，受到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实物需求增强以及长期结构性配置需求仍然会存在所支持。国际油价就靠稳，美国市场假期休市，交投比较清淡。伦敦布兰特期油9月份假期油收市报每桶$72.12，升32美仙，升幅0.4%。至于纽约8月份期油就报每桶$68.78。彭博调查显示，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之后， 波斯湾成员国恢复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上个月的原油日产量增加234万桶，增至1875万桶，增幅主要是来自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如果按照阿联酋退出之后进行调整，上个月 OPEC 日产量仍然较中东战争之前少730万桶，幅度是 28%。另外有船只经纪公司就表示，在6月22号至28号期间，一共有98艘邮轮通过海峡，日均大概是14艘，创了中东冲突以来的新高，其中包括47艘满载出港的邮轮，和41艘驶入港湾的空载邮轮，反映船公司越来越愿意派船驶往该区。港股连升两日，恒生指数上日早段最多升超过460点，高见23516点，美市升幅收窄，收市报23350点，升295点，升幅大概1.3%。科技指数收市报4499点，升咗1%。金价做好，上市每安士4200美元水平，带动了黄金相关股份的表现。医药公用股亦都是上升，消费股普遍向上，个别的中资金融股受压，至于晶片股的沽压就较大。总结全个星期，恒指累计上升了大概 3%， 结束了7个星期的跌势。科指亦都升了超过 5.7%， 结束3星期的跌势。由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分析港股表现。
6: 美国最新的就是市场数据都比较疲弱，市场对个加息预期明显降温，香港这边对美国的息口比较敏感，所以大致的反应是比较正面，都有一个不错的表现在这里。我们看到最近人工智能相关股份，即是无论外围或者香港这边都好，都出现了一些降温的迹象，早前就大部分的资金都蜂拥去炒作这类股份，令到香港市场相对比较少这类选择的情况之下，就是被投資的低配，而家個情況出現翻啲扭轉啦，咁港股就借機係有啲反彈空間出現啦。留意到啦，整體個成交金額就都比較偏低嘅。究竟即係呢啲反彈會唔會係啲技術反彈先啦？即係可能去到24000附近個阻力就比較大少少啦。
7: 港股咧，即係呢個禮拜就係累計升大約3%啦，即係結束咗七個星期嘅只跌勢。整體點樣睇個後市啊？
6: 連跌咗咁多個禮拜之后啦，咁出现嘅技术反弹都唔太意外嘅。除咗头先提过息口或者系资金嘅流向嘅因素之外啦，市场都对一啲政策消息比较敏感啦，会唔会喺刺激消费同投资方面再有一啲新嘅政策出台？咁呢个都值得关注啦。咁其次就关于个跨境资金个新规定啦，会唔会再有啲细节嘅落实啦？咁呢个亦都释除到市场对港股个资金面个压力嘅影响啊。嘅憂慮咯，似乎喺七月份咧都比較多消息話繞住啦，咁啊有機會個波動性係有啲增大嘅。
5: 市場數據顯示，六月份一手住宅交投不足嘅千宗，結束近一年半以嚟每個月過千宗成交嘅情況。有分析指，港股調整以及經過早前一手住宅高成交之後，市場需時消化，成交回落屬於正常嘅現象。估计今个月的交投可望回升。由宋嘉良报道。
8: 美联物业综合一手住宅物业销售资讯网同市场消息，六月份一手住宅成交850宗，结束连续16个月超过1000宗的情况。一手成交量在3月至5月每月都超过2000宗，反映六月按月下跌60%。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指出，经过连月高成交，多个新盘被市场消化，交投回落属正常现象，发展商推盘亦见放慢。港股上个月调整亦对一手楼市有影响，不过他指出，上个月豪宅和中高价楼盘应市，超过1亿元的一手成交有19宗，创5个月新高。上个月一手楼成交金额接近200亿元，按月跌幅大约30%，跌幅比成交量小。至于二手市场，岑仲谦话，同样因为港股调整和楼价企稳，交投亦见放慢， 綜合全港35個大型屋苑上個月頭28日合共成交186宗，比五月減少超過40%。展望今個月情況，岑仲謙相信一二手交投同金額都會回升。
9: 我哋見到喺發展商推盤個步伐嗰度咧，都好似有啲加快嘅跡象啦。咁啊，有個別幾個項目都有一啲嘅遠銷工作進行緊，咁亦都估計會喺七月份就推出市場。咁都會係一啲上車盤為主啦。咁啊，呢個可能會令到嗰個氣氛咧會比六月份有所改善。亦都見到一啲豪宅盤都係持續嘅一個活躍嘅交投情況啦。過去幾日都有啲逾1億元嘅一手成交係出現喺市場，估計都係喺個金額度都連同嗰、那個中都上升了。
8: 反映五月交投的六月份住宅楼宇买卖合约有7650份，按月上升超过7%，按年上升超过28%。住宅楼宇买卖合约总值756亿元，按月上升超过15%，按年上升近24%。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5: 呢节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1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相信继续有啲唔稳定啊！留意翻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强烈季候风信号亦都生效。天文台话，同一度高压脊相关嘅东南季候风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同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嘅外围雨带咧，就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上昼5点，美沙克集结喺南宁。以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是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个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8%。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5，强度系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啦，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11: 今日的事，
2: 解放军南宁舰同埋衡阳舰正系停靠喺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今明两日咧系会开放俾已经成功预约嘅市民参观。
3: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会出席第一届香港中医药与结合医学国际会议，主持开幕仪式。
2: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就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
3: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会出席本地渔农产品新统一品牌的启动礼。
2: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主席蔡杰铭是会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河套香港园区的发展。
3: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是会出席教育大学妇女论坛，担任主旨演讲嘉宾。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美国有一名咧非牟利组织喺入面工作，为弱势社群咧免费打印假牙嘅一名工程师咧，最近就创立咗啦流动数码假牙实验室，能够咧大幅缩短咁假牙嘅制作时间，俾有需要嘅民众啊能够尽快重拾尊严展现笑容，陈家会讲下。
1: 西班牙有研究系发现咧，长颈鹿啊，原来都具备简单嘅运算能力。嗱，佢可以揾出啦装有最多食物嘅容器，相信亦都系啊佢哋其中一个生存嘅技能。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失去牙齿的人都会透过装假牙来恢复咀嚼能力，但是未必人人都负担到整假牙的昂贵费用。美国一个在非牟利组织工作的工程师一直为弱势社群免费打印假牙，他最近创立流动数码假牙实验室，希望能够尽快改善弱势社群的生活。总部设于田纳西州的非牟利组织偏远地区医疗一直透过流动诊所为贫困人口提供免费医疗。现年22岁的牙科技术经理吉布森早前读大学的时候深受这个组织的精神启发而加入，每逢周末就会在行动卡车中营运诊所。在工作期间，吉布森发现传统制作假牙的方式要不断微调，效率极低，于是发挥工程背景并自学牙齿解剖学和数码设计等，研发出全国首创的流动数码假牙实验室。吉布森将 3D 打印技术融入到卡车中，成功将假牙的制作时间由几个月缩短到短短几个钟，令患者可以在一日内带住新假牙回家。吉布森有时忙起上来试过在卡车内睡觉，令 3D 打印机可以24小时运作，创下一个周末制作35副假牙的纪录。吉布森表示，每当见到受惠人士在照镜的时候可以展露笑容而激动落泪，都觉得很震撼和满足。唯一令他感到挫折的，就是永远都帮不晒所有有需要的人。偏远地区医疗执行长霍尔赞赏吉布森是数位牙科的顶尖专家，预计这个流动实验室未来的产能可以提升三倍，在每个周末为超过100个患者创造重拾尊严的时刻。长颈鹿除了颈长、身高特别高之外，原来智力水平亦都唔低。西班牙有研究发现，长颈鹿具备简单运算能力，能够揾出装有最多食物嘅容器。巴塞罗那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在动物园找四只长颈鹿做研究对象，团队成员先在长颈鹿面前展示两个有不同数量红萝卜的黄色容器，然后冚住容器，跟住就向每只长颈鹿展示一个有额外红萝卜的绿色容器，并将这些额外萝卜加入其中一个黄色容器中。长颈鹿其后需要在看不到结果的情况下拣选容器，结果发现长颈鹿有68%的机会可以准确拣出装有较多红萝卜的容器，认为长颈鹿能够记住原本的红萝卜数量，并加上后来的数量完成简单加法。不过当团队调翻转在容器中拿走部分食物进行减法实验的时候，长颈鹿的表现就同随机猜测差不多，并不达标。科学家认为这并不代表长颈鹿完全不识减法，而是因为减法比加法困难，无论对人类定是动物的大脑来讲，都需要更复杂的心智处理。团队表示，长颈鹿的食物来源之一金合欢树在非洲大草原上可以相隔好远，懂得加法有助长颈鹿记住哪里有最多树，容易快速找到食物，是他们其中一个生存技能。团队又说，过去科学界普遍认为只有脑容量较大的人类和灵长类动物才懂得算术，但是今次研究发现大脑比例相对小的长颈鹿都懂得算术，证实大脑体积并非高阶认知能力的必要条件。
0: 时间嚟到朝早嘅6:53，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30度噶。展望未来几日天气咧仍然会系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8%。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信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其中首个片区开发招标项目，占地大约 10.5 公顷的元朗洪水桥片区在昨日截标，一共收到两份标书。发展局认为招标结果可以为北都的多元发展开启良好局面，目标是今年8月底公布结果。去年12月底开始招标的洪水桥片区采取相信封制，发展的规模庞大。有分析就说，以往的大型项目发展往往只是着重发展商之间是否联合入标，而今次的关键就是发展商和营造商多方合作，所以标书的数目不可能太多。而入标的财团包括地产发展、文旅产业和电商零售等等的企业，亦都反映多方对北都的期盼和信心。信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发展局发言人说，洪水桥片区是北部都会区第一个推出招标的片区开发试点，接获的标书每份都涉及由多个企业包括发展商和产业营运者所组成的团队，为北都的多元发展模式开启良好局面。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说，洪水桥片区开发属于大型投资，投资金额庞大，有财团组队是符合预期的。他说能够吸引具规模的财团参与，反映市场对北部都会区前景投下信心一票。对于有财团是跨界组合，他就认为企业的多元背景有助日后将不同产业的经验和资源引入片区。他认为这个模式有别于传统单一土地招标，能够确保产业发展和社区配套同步推进。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立法会财委会昨日举手通过注资37亿元，是给香港科技园公司，以支持加快完成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第一期基建以及公用设施。议员就关注应急款项占比过高，当局应该解释说河套面对的风险是比较高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常任秘书长黎志华是说，一般工程的项目应急费用只是占 8%-10%， 是因为大多数在成熟的发展区或者是城市内进行，不过河套地区面对的风险就高一点。另外，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条例草案会在7月8日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和二读。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选委界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在星期一涉嫌揸车在中大校园入面撞到其他车之后，一度离开现场，因为涉及酒后驾驶以及意外之后没有停车等四宗罪被警方拘捕。相隔四日，黄锦辉昨日再发声明，说他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和立法会带来困扰，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即日开始辞去立法会的所有职务。中大亦都话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另外，黄锦辉是港大校董会当中由立法会议员互选产生的五名议员校董之一。港大指出按大学规程列明是当作他已经退出校董会。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昨日发声明说，黄锦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通知，从昨日开始辞去立法会议员职位。李慧琼尊重他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就报道，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说，黄锦辉尽快辞职对立法会形象的伤害减至最低，阻止舆论发酵。对于应否举行补选，咁刘少佳就认为补选系不太可能，以大量公帑选出一席可能引起公众不满，90个议员少一个，相信对工作影响唔大。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就话，今届尚余颇长嘅任期，立法会嘅工作重要，赞成需要补选。明报报道。
0: 商报报道，停泊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昨日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早上大约8:30，来自不同学校团体 系都前往啦昂船洲军营，咁佢哋都由导赏员咧带领住，分别咧登上两艘舰艇嘅甲板同埋船舱咧系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同埋直升机等等嘅装备。昂船洲军营亦都咧设有绳结体验区、枪械体验区、防火服体验区等等，让到佢哋啊感受海军嘅工作同埋装备。呢个系嚟自商报嘅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啊，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系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点半。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噶。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清劲南至到东南风。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三点二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随住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同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但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海面有涌浪，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国际方面，法国刚经历自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卫生部门说全国在上月22号之后的一个星期录得的死亡人数比对上一个星期增加近三成。反对派批评政府应对热浪不力，将在国会提出不信任投票。世界气象组织说，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至9月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现象，增加全球多地出现热浪、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郑浩景报道。
2: 欧美多国近日受到热浪侵袭，其中法国上个月17至30号的热浪导致全国超过四成地区的气温飙升至摄氏40度以上。极端高温扰乱民众日常生活，学校要停课或者缩短上课时间，有列车班次亦

0: 预报警告，欧洲大陆未来几日将会再次出现极端高温天气。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今年七至九月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现象，增加全球多地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报告表示，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会比常年平均值高出摄氏两度以上。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亦有可能高于常年均值，几乎涵盖极地以外所有人口稠密地区。组织表示，正是加强预警支持，帮助各国政府为潜在影响做好准备，尤其在农业和卫生等对气候敏感的领域。秘书长邵乐形容，有关措施对拯救生命、减轻气候变化对经济和社区的影响至关重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丹麦，同国王腓特烈十世会面。王毅说，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力量的增长，将为各国带来新机遇。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新兴领域合作，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谊发挥引领作用。梁正涛报道。
2: 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在阿美林堡宫和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面。新华社报道，腓特烈十世请王毅转达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和他本人对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良好祝愿，表示两国关系当前发展势头良好，双方经贸合作活跃，人民交流密切，丹麦王室和他愿意为传承两国传统友好，推动丹中关系进一步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转达习近平对玛格丽特二世和腓特烈十世的亲切问候。王毅说，丹麦王室多年来保持对华友好交往，玛格丽特二世任内破例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是第一位到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在任外国元首，体现对历史的尊重，对正义的坚守，以史为鉴才能够开创未来，不忘过去教训才能够防止走回头路。王毅说，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和稳定力量的增长，亦都将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中方愿意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密切人民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另外，王毅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谈的时候又说，希望丹方为中国企业在丹投资兴业提供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丹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不允许国际社会倒退回丛林法则。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医管局早前为一名急需进行心脏和肺移植的13岁女童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亲人器官，女童至今仍然留医儿童医院，情况危殆。医管局说，心脏及肺移植是女童目前唯一能够延续生命的方案，并已经将她纳入移植轮候名单和体型病人的首位。合适捐赠者的条件包括高凝血和身高130至150厘米。她的父母撰写公开信，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家人器官，给予女童活下去的机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教育的质量将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重任。他又说，香港的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反映人才政策方向正确，强调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崔慧欣报道。
3: 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在政府总部举行颁奖礼，有17位老师获奖，涵盖 STEAM 教育和体育学习领域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寄予教师肩负三个重任，包括厚植家国情怀、培育未来栋梁、深化数字教育、引领创新变革。

0: 并专业素养筑牢教育根基。他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契机。
1: 教育的质量将会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政府配合国家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建设，正大力推动数字教育高质量发展，更新课程，并且投入大量的资源，营造智能化学习环境。我希望各位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善用科技赋能教学，引领校园数字化转型，全面提升学与教的质量。
0: 李家超又认为，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
1: 十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事实上，香港在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四年间跃升十位，去年是升至世界第四、亚洲第一，是历来最高的排名，反映我们的人才政策方向正确，有实质的成效。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我们必须持续深耕。
0: 李家超重申，北部都会区发展会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核心内容，北都大学城属于其中重点项目，是实现国际教育枢纽、汇聚高端人才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发表声明，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慎重考虑决定辞去立法会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发声明表示，尊重黄锦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中文大学话，已即时暂停黄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正调查案件，不宜进一步评论案情。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与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上午5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8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嚟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直击。
4: 埃及以 G 组次名身份晋身32强，对手是 D 组次名球队澳洲。上半场比赛初段，澳洲已经有入球机会，和柏度在禁区外劲射中眉顶弹出，去到13分钟，埃及先开纪录，夏菲斯长传入禁区，艾舒在远处位置头槌顶弹地波入网，协助球队1-0领先。35分钟，澳洲前锋伊兰官达在禁区回传，队友比智后上撞射，但是角度太正，未能够考验埃及门将苏比亚，半场埃及1球领先。换边之后，埃及前锋马莫树在46分钟错失良机，退入禁区之后施射在柱边出底线。9分钟之后，埃及后卫汉尼头槌顶入自己龙门，是他今届第2次摆乌龙。澳洲亦都追成1-1平手。澳洲门将必治在下半场补时挡走埃及球员拉比亚头槌攻门，两队法定时间打和。 加时之后亦都未分胜负，最后要互射12码决胜。澳洲系加时下半场最后阶段已经提早换入马菲赖恩代替必治把关，不过调动未有明显效果，互射12码，埃及球员四轮全中，澳洲就有舒达同香灵顿射失，结果埃及总比数5-3击败澳洲，晋级16强，将会对阿根廷或者佛得角。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泽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睇下南美洲嘅秘鲁啊，咁当地嘅大选咧，日前啊最终有咗咧点票结果，都源于咧两名啊候选人嘅差距咧实在太过细啦。经过仔细嘅点票之后，由右翼嘅候选人藤森庆子仅仅咧以0.27%嘅优势，系击败咗咧左翼嘅候选人桑切斯赢出。
1: 有学者就指出啦，两名候选人咧得票率非常接近，咁显示啊秘鲁嘅政治光谱高度分化，社会有裂痕系需要修补。咁估计啦，藤森庆子日后嘅执政之路都会面临多重嘅挑战。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喺《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秘鲁日前公布总统选举最终点票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击败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胜出。总统选举在4月的首轮投票，藤森庆子和桑切斯分别以超过17%和12%的得票率进入第二轮投票。次轮投票上个月初举行，月底正式公布最终结果，藤森庆子得票率50.135%，桑切斯得票率就是49.865%，相差只是0.27%。以票数计，藤森庆子只是多对手49,000多票。有海外传媒形容，今次大选是拉丁美洲过去几十年来竞争最激烈的总统选举之一。两个人在选战初期支持度已经不相上下，藤森庆子主打秩序与安全，主张侧重投资，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罪案，受到首都利马等沿海城市以及海外选民的支持。桑切斯的票仓就是农村及原住民社区，政纲包括高等教育普及化和增加教育经费。有当地学者表示，两名候选人得票率极度接近，除了显示选民立场高度分化，亦都揭露社会有裂痕需要修补，估计藤森庆子日后的执政之路面临多重挑战。秘鲁2016年至今一共换过8名总统，频繁的政权更迭增加了国会的政治主导权，不排除新政府要同反对派建立一定程度的合作机制，巩固治理基础。另一方面，秘鲁治安形势长期不理想，首都利马及港口枢纽城市频繁发生谋杀、绑架或毒品交易案。虽然藤森庆子竞选时提出加强军警协同、强化边境控制以及扩大情报网络，但是学者指出，收紧执法会触动既得利益，估计会面临不少阻力。激化秘鲁社会矛盾的另一个因素是经济发展不均。虽然秘鲁的矿产出口成功带来可观收入，但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内陆的农村和原住民社区未能受惠，仍然面临基建落后和教育医疗资源不足等问题，国内贫富差距显著，政治动荡和贫富差距会加剧罪案问题，治安不好就会减轻国内外投资者意愿，影响经济增长，形成恶性循环。新政府上台之后，另一个挑战是应对气候变化。秘鲁政府日前宣布，由于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地进入60日紧急状态。学者指出，极端天气会冲击秘鲁的农业和渔业，新政府上台之后急需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外界将今次秘鲁总统选举与同样在近月举行的哥伦比亚大选比较，指出两个拉丁美洲国家都出现左右翼候选人旗鼓相当的现象，而最终都是由右翼候选人以微弱优势胜出。有学者指出，一些拉美国家面对经济增长乏力、民生和社会治安等问题，令到民众对左翼执政逐渐失望，同时对右翼执政产生期待。 另外有分析就认为，拉美社会大多数民众冇固定嘅政治倾向，因此呢啲国家嘅选举结果更多取决于政党表现、竞选策略同政治传播，而唔系真正嘅意识形态转变。呢个现象说明拉美政治本质上仍然系左右翼势均力敌嘅格局。
1: 时间嚟到朝早7:18，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强烈季候风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8:30。而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咁展望咧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会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
2: 回来探讨一下本港的话题，我们会讲一下人力资源，看看人工智能现在目前日常工作或者处理业务等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很多人都讨论未来怎样去提升 AI 方面的技能去装备自己。人力资源管理学会的调查是发现本港企业安排员工培训的人均时数就创了14年以来的新高，企业就对人工智能 AI 的接受程度增加了，对 AI 能力建设的态度亦都明显转趋积极。
1: 学会就认为 AI 只会越来越普及，不过人的因素仍然很重要，例如是沟通和人际技巧、决策能力等等。未来企业的培训策略应该是兼顾这一类的传统核心能力和 AI 新科技的应用平衡。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学会的学习及发展委员会联席主席何朗秋，听他讲解一下今次的调查结果。
5: 咁我哋咧涵盖咗系127间机构，横跨咧系18个唔同嘅行业啦。咁当中咧全职嘅雇员咧系有大约8万位嘅。其中一个好大嘅揾出嚟嘅结果就系我哋发觉个员工嗰个平均培训时数咧系创咗14年嘅新高嘅。咁就系去到19.4个钟头，一年里边啊，平均咧每一个员工咧系19.4嘅培训时数嘅。如果我哋同2020年比較，當時嗰個平均時數係12.9嘅啫，去到而家19.4咧，係大幅增長咧，接近50%嘅。咁另外咧，有92% 嘅企業咧，係採用一啲網上嘅學習科技培訓。我哋亦都睇到 AI 嗰方面啊，嗰個嘅培訓都有一個幾明顯嗰個重要性嘅。舉個例啊，就係喺我哋話叫生成式AI 嘅一啲嘅工作裏面咧，82% 嘅公司咧係容許雇員咧係用一啲我哋叫做生成式嘅 AI 工作嘅，14% 就唔肯定啦，另外有4% 咧就係公司唔允許嘅，亦都有問呢啲嘅機構咧，究竟如果用呢啲生成式嘅 AI 相對應嘅一啲挑戰係啲咩咧？包括第一安全風險啦，第二樣嘢咧就係有冇相關嘅一啲專業知識同埋技能啦。第三個咧就係可能牽涉到啲授權嘅費用啊等等。
6: 講到就係一啲培訓啦，都係比較由人工智能 AI 啊作為一個主導。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啊？係咪都反映到譬如香港嘅經濟轉型啊，企業都越嚟越接受人工智能喺工作上嗰個作用咧？
5: 我諗企業方面都真係接受咗，因為事實上咧，人工智能喺我哋一般公司裏邊嘅工作範疇咧，有好多地方咧都可以用得着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當你發覺用了人工智能之後，事實上個嘅效率是提升了的，平時可能要做2-3日的，那你現在可能一個鐘頭已經做完了。很多企業呢，不同的層次的員工都可以有用得着的地方的，高層、中層和初級員工呢，他們在人工智能那方面的培訓呢，他們都給一個我們說叫最重要第一位的。我想其實是那個企業本身的工作上面當然去應用到，因為幫到手嘛。而另外一方面呢，他們亦都會培訓各級員工呢去掌握人工智能的東西，他們掌握了之後在他們的工作裡面又可以再做好一點，那我想這個是一個相輔相成來的。
6: 嗱，展望未来啦，系咪都预期嗰个趋势会持续啦？即系包括嗰个培训时数会增加啦，同埋都系会继续由人工智能 AI 做一个主导啊。
5: 当然 AI 咧，我相信咧就只会越嚟越普及嘅。不过咧，我谂唔好忘记一样嘢，就系我哋要 AI 同埋软嘅技能啊，要并重噶。我哋除咗有 AI 嗰啲嘅相关培训之外咧，其实一啲其他嘅培训，比如话啲领导力嘅培训啦，点样培训一啲我哋叫做继任人嗰方面啦，又或者咧可能咧喺培训里边咧要加强翻啲同事佢个自我嘅学习能力啦，呢啲等等咧都要同 AI 咧要并存嘅。喺 AI 嘅世代咧，我哋唔可以忽略嘅就系人嗰个嘅因素啦。舉個例，譬如話你人咧啲軟技巧都需要有嘅，比如話第一你嗰個溝通技巧走唔甩嘅，第二樣嘢就係你嗰個人本身個決策嗰方面，呢、這個亦都係好緊要。即係如果喺公司嘅層面啦，即係企業嘅層面咧，我相信企業咧都要開始諗嚟啊！我如果間機構要有一個 AI 嘅文化，咁究竟個企業裏邊點樣去營造 AI 嘅文化呢？如果從員工嘅層面咧，個員工要不斷學習嘅，即係你面對有啲新嘅嘢出現，而家 AI 啦，人工智能出現啦，咁係咪代表淨係好驚人工智能會唔會取代到我，或者令到我冇一份工？如果從正面角度去諗，應該係話我點樣去學習呢啲新嘅技能，從而咧喺呢個 AI 嘅世代，我繼續我份工可以做得更加出色，係要咁樣諗咯。
2: 朝早7:24嘅时间，提提大家，天文台话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强烈季候风信号而家亦都生效。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30度，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8%。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主持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的颁奖典礼，今届是有17名教师获奖。李家超就是寄予教师肩负重任，强调教育的质量是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工作。
2: 有获奖教师就说，利用人工智能 AI 优化教学之后，有助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亦都有获奖嘅教师希望透过 STEAM 教育帮到特殊学习有需要嘅学生，协助佢哋建立生活技能。听听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倪子莹嘅报道。
7: 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颁奖典礼昨日在政府总部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教育局局长蔡若莲都有出席。李家超致辞时表示，今年获奖的卓越教学实践百花齐放，充分体现教师积极求进、勇于创新。他寄予教师肩负三个重任，包括厚植家国情怀、培养未来栋梁、深化数字教育、引领创新变革，以及提升专业素养、筑牢教育根基。他又强调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
8: 政府配合国家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建设，正大力推动数字教育高质量发展，更新课程，并且投入大量的资源，营造智能化学习环境。我希望各位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善用科技赋能教学，引领校园数字化转型，全面提升学与教的质量。教育的质量将会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
7: 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着力建设成为国际教育枢纽，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
8: 今年是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十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在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四年间跃升十位，去年是升至世界第四、亚洲第一，是历来最高的排名，反映我们的人才政策方向正确，有实质的成效。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我们必须持续深耕。
7: 获颁新秀教师奖的小学老师黄浩然表示，有见数字教育开始普及，于是利用人工智能 AI 编制学习程式和游戏去帮助教学，同时都会在课堂教导学生使用 AI 的利弊。
9: 係一啲學啲好抽象嘅概念嘅時候咧，我亦都會用 AI 咧去製作一啲遊戲嘅程式，一啲互動嘅教學程式，令到學生咧將啲抽象嘅概念咧都變得具體，製作教材好多時都會陷入咗為 AI 而 AI 嘅呢個漩渦。我自己覺得咧，首先我哋老師咧係要清楚每一樣 AI 嘅工具有唔同嘅特性，仲要知道係相比起以往嘅傳統教學，究竟用 AI 嘅工具係咪真係更好咧？係咪真係幫到學生咧？如果胡亂使用之後，可能會有咩後果？俾學生知道，佢哋自然就唔會再使用。
7: 在特殊学校任教 STEAM 教育的周宝莹获颁卓越教学奖，他说为了令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更易了解科学原理、视觉艺术等课程内容，会从生活例子入手，令他们更易理解之余，亦希望帮到他们建立生活技能。
10: 我们是一间中度智障学生的特殊学校来的，我们都是希望透过 STEAM 教育强调的生活化情景，同学多些去动手动脑，综合去学习一些跨学科的知识和技能，这个都是可以帮助到他们去训练一些独立生活技能的能力。譬如可能以水这个课题为例，我们可能在科学科里面都会教同学认识水生态的变化，让他们明白一些结冰啊或者融化的自然现象，而联系到去数学科，我们都可以教同学去用温度计去量度和比较一下一些水的温度，甚至乎去到视觉艺术科，我们都会教同学用水去控制颜料的浓淡。
7: 今届教学奖共收到约200份来自中学、小学、幼稚园和特殊学校的提名，经评审之后17人获奖，其中8人获颁卓越教学奖。教学奖督导委员会表示，获奖教师以学生为本，有效照顾学生不同学习需要，积极善用数字工具深化学生的学习经历，鼓励获奖教师继续精益求精，培养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具国家观念和世界视野的未来栋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三点二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随住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同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但是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海面有涌浪。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在德克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议长卡利巴夫分别同何维会面。何维话，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中方发展对伊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愿意同伊方一起努力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亦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新华社报道，伊方领导人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表示伊方愿意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委内瑞拉地震增至2645人死亡，超过12600人受伤，近900栋建筑物受损，其中大约190栋完全损毁。当局话，自上星期三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录得890次余震，仍然有大约15000人无家可归。有参与废墟清理的人员和国际援助组织批评委内瑞拉政府反应迟缓，效率低下，食物和医疗用品等援助物资迟迟未能够送达，在持续的搜救行动中仍然缺乏重型机械设备，难以清理瓦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记者会反驳有关政府反应迟缓的指控，说地震发生之后，当局立即采取救援行动，部署4000个官员，第二日增至14000个，目前达到19000。他又发布紧急法令，启动紧急预案，形容当局已经竭尽全力，并将继续这做，甚至做得更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7%，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八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连班。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信兴集团发生资料外泄事故，私隐专员公署话今年三月是接获相关的通报，可能就有超过921000人的个人资料遭到外泄，涉及到顾客的地址和电话，以及是员工的身份证明文件和银行户口号码等等。
2: 而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就说，其实很多市民都有使用信兴集团代理的产品，事件牵涉客户和员工的个人资料，认为外泄的规模数量也很大，又批评集团的做法，质疑是不是涉及隐瞒。他说可以接受集团或者是机构一时之间未必找得到原因，但一定要立即向公众通报事件和调查进度。新闻天地记者任顺希访问了赖卓东，听下他的分析。
4: 很多人都会用他们的代理的产品电器，我相信一定是严重，规模一定大，因为现在不是纯粹是他们个人公司里面，他是牵涉一个零售一些电器维护或者保养，甚至乎自己内部员工所有的资料，这个规模是真的大的。 咁嘅數據資料外泄，不出嚟就係話三月中發生，但喺 Facebook 就話四月十六號話日前發生，即係好嚴重嘅事故咯，所以。咁樣做法係完全係好有問題嘅。
5: 見到即係信興佢自己個公司個網站呢，就話即係四月嘅時候出過一個嘅公告啦，就話即係懷疑咁樣嘅惡意嘅事件啦，咁但係就當時都冇提到牽涉幾多人嘅。咁一路就去到即係而家七月份，大家就即係關注就知道呢件事啦。係咪覺得嗰個時間都即係拖咗好耐？
4: 絕對係啦，佢呢種做法任何地方都唔可以接受。我哋可以接受技術上佢哋未必揾到個原因，但係一定要通報大眾，究竟係調查或者而家嗰個進度係點樣？呢樣嘢係有責任嘅企業要好做好嘅。身為一個咁大嘅企業啊，喺扎根咗香港咁耐，做電器咁多人去購買有個信心，我覺得初步估計用一至兩個禮拜時間應該都估計到，尤其是當資料加密。甚至乎我有咩資料可以去外泄咗出去，咁當然我哋冇可能肯定究竟係咪安全，但係絕對係有資源有人手啦，去做監察。咁但係喺呢個成個過程之中，監察有問題啦，出咗事故啦，但係係咪通報呢方面係咪做翻有責任，要俾翻有個透明度呢？
5: 根據即係私隱公署嗰邊嘅回覆咧，就話可能係涉及一啲嘅惡意嘅加密啦，個系統出啲咩問題啦，又或者係俾人啲乜嘢嘅攻擊啦，先至可能會係涉及即係咁大量嘅資料嘅外泄咁樣嘅咧。
4: 惡意加密即係勒索軟件咯，同得入侵咧，見到加密咗咧，即係好明顯咧，就係勒索軟件啦。通常勒索軟件嘅組織加密咗之後咧，就要求贖金，啲資料其實已經偷咗噶啦。否則解密不到的話，他亦都會用第二種方法，就是說我要外泄出去被人拍賣，然後外泄出去。我覺得他有責任即刻會知道究竟哪一個勒索軟件的組織已經知道了，因為是會有勒索的軟件，他會留下一些聯絡的嘛，還有個聊天室跟你傾贖金的嘛。那這個刻其實應該都要知道究竟是哪個勒索軟件的組織。佢好多企業就係話覺得，我以為我啲內部網絡咧冇上網啊，所以唔會俾人入侵。好啦，佢哋嘅網站應該可能咧俾人哋入侵咗，燒入咗服務器，亦都可能好耐都冇更新過一啲漏洞，或者可能有啲其他第二樣嘢就係話佢個服務器有呢個容許俾人哋遠端存取、遠端可以登入做維護乜嘢都好啦，嚟嚟去去都係一啲招數。咁又俾人入侵咗，又跳板形式再揾內部嘅網絡、其他服務器嘅漏洞，跳到入邊佢嘅核心網絡，先可以攞到內部人嘅資料，再有加埋啲客户資料。
5: 近年嚟講咧，無論係本港啦，或者世界各地嚟講啦，係咪都好似係多咗呢一類型即係惡意嘅入侵嘅事件咧？好似都不斷發生咁樣，機構啊或者係各個公司啊嘅持份者咧，可以點樣去加強自己嘅保安呢？
4: 你叫佢自己加強，佢唔會加強噶啦。政府應該要有資料外泄通報機制，唔合乎標準嘅即刻要罰款，咁你先有阻嚇力。第二樣嘢，企業嘅如果想做得好嘅，就一定要硬性規定有個人資料要做滲透性測試審計，然後要有維護，甚至乎要監察。咁如果有啲企業，喂，我唔想等到罰款，我想唔想自己做好佢啊？可能有啲更加好嘅就話，喂，我就算有冇條例，我都想做好佢，因為佢係要迎合一啲審計方式啊。咁你做好翻，或者請翻一兩個資訊安全嘅人喺度把關，或者外判，或者要睇住翻有唔同嘅服務器嘅日誌修補漏洞。咁呢個係好重要。我知道冇可能話完全冇漏洞零入侵，我知道冇可能，所以就要監察咯。一偵測到有問題，就需要即刻要阻截咯，同埋發生咗事，盡我哋能力去通報，或者去降低嗰個再外泄嘅風險。

朝早7:39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系唔稳定，下个星期后期咧骤雨会减少，渐转酷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咧属于中等。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6%。

0: 涉嫌酒后驾驶等罪名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王锦辉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即时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
1: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尊重王锦辉的决定，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身兼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委员的经民联议员梁美芬就认为反映了王锦辉有检讨到自己的行为。
0: 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王锦辉辞职不失为一种交代，又说立法会的工作重要，期望当局尽快安排补选。由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啱啱过去嘅星期一，涉嫌喺中文大学范围内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嘅66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王锦辉，寻日再次发声明，只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决定即日起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王锦辉话：为社会同立法会带嚟困扰，佢深表歉意。警方正系调查事件，佢已经交由律师处理，未能进一步回应。王锦辉话：过去3年多以嚟喺立法会工作，为公众服务，深感荣幸，意义重大，亦都获益良多。佢日后将会喺不同嘅岗位上继续为公众、为香港努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王锦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提交书面辞职通知，佢尊重王锦辉嘅决定，衷心感谢对方一直以嚟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身兼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委员嘅经民联议员梁美芬话：王锦辉嘅决定反映有检讨自己嘅行为。
3: 这个我谂我哋只可以话尊重佢个人嘅决定啦，好嘛？我谂呢个决定都反映佢自己亦都有检讨佢自己嘅行为。
2: 另一名监察委员会委员曾经因为逆线行驶承认不小心驾驶罪嘅新民党议员陈家佩亦都话尊重王锦辉嘅个人决定。
4: 我尊重佢嘅个人决定啦，系啦。咁我哋监委会主席李慧琼，我暂时未收到李慧琼嘅重要指示嘅。
2: 王锦辉在事发后曾经出席七一升旗仪式和回归庆祝酒会，并在社交专业发帖文说内心满怀喜悦与自豪。当日下午王锦辉发声明说自己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引发社会讨论，深表歉意，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中文大学回复查询说得悉并高度关注一名教职员涉嫌酒驾和被捕，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人员行为和操守，已经即时暂停那名教职员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正是调查案件，校方不宜进一步评论案情。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说王锦辉的个人决定不失为一种交代，希望社会明白立法会议员要谨言慎行，亦尽量不要让公众觉得议员质素不高。根据立法会议员守则，如果涉及法律诉讼，包括任何刑事诉讼以及可能影响履行职务的民事诉讼，应该及时报告立法会主席。汤家华认为不需要收紧通报的时限。
5: 我觉得这个不需要条例规定，我觉得一般人都应该意识到当你是被警方拘捕的时候其实是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件，亦都可能是影响到立法会的观感的事件。咁喺咁嘅情况之下，你有条例又好冇条例又好，我觉得一般正常嘅反应就係应该即时係通知立法会同埋向公众作出详细嘅交代。
2: 王锦辉请辞后，他所属的选委会界别议席出缺。汤家华说虽然有先例不需要补选，但他觉得立法会的工作重要，期望当局尽快安排补选。
5: 法例就规定如果是少过6个月的任期就可以不进行补选，但是不是进行补选这个完全是特区政府要考虑的，包括即是当时的形势、工作的需要各方面去做一个决定的。咁以前亦都有先例呢是出现一个空缺而冇作出补选。但是我自己个人来讲呢，我觉得立法会的工作是重要的。咁所以如果出现空缺的话我希望是尽快会有补选。
2: 他认为今次事件无可避免影响市民对立法会的观感，但大部分人应该理解个别事件未必代表立法会缺乏足够质素，希望议员小心处理日常言行，如果出现事故第一时间申报和向公众交代是最好的处理方法。

0: 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至到咧今朝早嘅8:3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日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6%。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北都首个片区试点收两标书；信报，洪水桥片区收两份标书，8月底揭盅；大公报，洪水桥片区上马收两份标书；文汇报头版是报道，留学香港赚光芒，非本地本科生大增。
0: 星岛日报的头条讲到，深陷校园醉驾风波，黄锦辉急辞立法会议席。明报的头条同样是黄锦辉辞任议员，中大停他的行政职务。东方日报，议员涉醉驾，黄锦辉辞职。经济日报的头版就讲到，二手楼价半年上升 11.6%， 近8年最劲。南华早报的头版就讲到，阿里巴巴禁止员工使用美国人工智能代理工具。
2: 首先睇信报报道，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招标项目，占地大约10.5公顷嘅元朗洪水桥片区，寻日截标，咁一共咧系收到两份标书。发展局认为招标结果可以为北都嘅多元发展开启良好局面，目标系今年8月底公布结果。去年12月底开始招标的洪水桥片区是采取相信封制，发展规模庞大。有分析就说，以往大型项目的发展往往只是着重发展商之间是否联合入标，而今次的关键就是发展商和营造商多方合作，所以标书的数目不可能太多。而入标财团包括地产发展、文旅产业和是电商零售等等的企业，亦都反映多方对北都的期盼和信心。信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发展局发言人说，洪水桥片区是北都首个推出招标的片区开发试点，接获的标书每份都涉及由多个企业包括发展商和产业营运者所组成的团队，为北都的多元发展模式开启良好局面。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是说，洪水桥片区开发属于大型投资，投资金额庞大，有财团组队是符合预期。他说能够吸引到具规模的财团参与，反映市场对北都前景投下信心一票。对于有财团是跨界组合，他就认为企业的多元背景有助日后将不同的产业经验和资源引入片区。林建峰认为这个模式都有别于传统单一土地招标，能够确保到产业发展和社区配套同步推进。大公报报道，
2: 经济日报就报道，立法会财委会昨日举手通过注资37亿元给香港科技园公司，以支持加快完成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第一期基建以及公用设施。议员都关注应急款项的占比过高。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常任秘书长黎智华就说，一般的政府工程项目应急费用只是占8%至10%，是因为大多数是在成熟的发展区或者市区进行，而河套地区面对的风险就会高一些。另外，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条例草案将会在7月8日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和二读。政府昨日已经是跟随是条例草案一并提交首批附属法例的草议本给立法会预览。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选委界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在星期一涉嫌揸车在中文大学校园入面撞到其他车辆之后，一度离开现场，因为涉及酒后驾驶和意外之后没有停车等4宗罪被警方拘捕。相隔4日，黄锦辉昨日再发声明，说他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和立法会带来困扰，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即日开始辞去立法会的所有职务。中大亦都说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另外，黄锦辉是港大校董会当中由立法会议员互选产生的5名议员校董之一。港大就指出， 按大学规程列明，当作咧佢已经退出校董会。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昨日发声明话，黄锦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通知，从昨日开始辞去立法会议员职位。李慧琼尊重佢嘅决定，衷心感谢佢一直以嚟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就报道，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话，黄锦辉尽快辞职，对立法会嘅形象嘅伤害减至最低，阻止舆论发酵。咁对于应否举行补选填补佢嘅职位，刘兆佳认为补选唔太可能，以大量嘅公帑选出一席，可能引起公众不满。90个议员少一个，相信对工作影响唔大。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就说，今届尚余颇长的任期，而立法会的工作也重要，赞成要补选。报道又说，立法会网站昨日已经移除黄锦辉的相片、联络方法和履历，黄锦辉在立法会大楼的办公室门外名牌亦都被遮挡。明报报道，
0: 商报报道，停泊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昨日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朝早大约八点半，来自不同的学校团体都前往昂船洲军营，他们由导赏员带领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和直升机等装备。昂船洲军营亦都设有绳结体验区、枪械体验区、防火服体验区等等，俾佢哋感受到海军嘅工作同埋装备。商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由肺癌权威莫树锦担任共同通讯作者嘅一项肺癌研究，呢系遭到顶尖医学期刊《自然医学》撤稿。編輯部說，論文的臨床試驗數據存有大量不合理疑點，對於誠信度完全失去信心。涉事的論文提及的研究是指，晚期肺癌患者在下午三點之前進行免疫治療共化療，一共是可以顯著加強療效。研究结果在今年2月2日在国际期刊《自然医学》发表，中大在2月6日发出的新闻稿也都形容是与中大医学院合作的进行的多中心研究。而翻查翻涉事的论文，合计有28个共同通讯作者，中大肿瘤学系系主任莫树锦是名列24。对于论文撤稿，莫树锦回复的时候就说，理解编辑部的决定，又说今次参与主要是为了支持领导研究的教授，但是就承认团队的准备工作确实是做得不够好。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一名13岁女病童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急需心脏和肺部移植。女童的父母昨天发公开信，透露他们的女儿现在正是面临脑出血等并发症，情况极为危殆，心肺移植成为唯一的生存希望，恳请社会大众考虑捐赠器官。公开信入面提到，晴晴在出世之后6个钟头就被医生怀疑心脏有问题，最后确诊患有肺动脉闭锁半室间隔缺损。最近一年更加是因为病情转差，他在短短8日之内经历了5次手术。目前已经没有其他药物或者常规治疗方案可以逆转病情，同时进行心脏和肺部移植是拯救晴晴生命的唯一方法。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政府建议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条例，赋权渔护处处长划定香港若干水域为临时海洋限制区，并且可以指示限制和禁止限制区内的人员、船只以及活动，例如禁止在相关的鲸豚附近观鲸等等，或者可以是被判处罚款50,000元。环境局和渔护处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提到2023年7月有一条非本地鲸鱼在本港遭到高速船只撞击致死，但是靠行政措施劝喻市民不要出海观鲸存在局限，因此是有必要加强立法，防止公众故意干扰鲸豚。大公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上个月沙田赛马会游泳池的跳台被雷击是损毁，引起公众对公众泳池封池和防雷安全的关注。康文署根据话是 话，据了解咧系会落实新风池客观嘅准则。包括天文台发出地区雷暴警告嗰阵咧，系当区嘅室外泳池一律暂停开放。发出黄雨、红雨、黑雨警告嗰阵咧，泳池必须关闭。咁当局亦都全面检视紧同埋提升老旧泳池嘅避雷装置，以及研究优化救生员瞭望台嘅物料。议员李广宇咧，琴日就话近日咧同康文署代表同埋相关业界代表会面，署方就话咧已经系重新检视在雷暴警告下的工作安排指引，并且落实咧优化措施。《东方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为了巩固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的地位，今年九月新学年起，八所资助大学的自费非本地本科生上限是进一步由四成提升至五成。踏入七月，各间大学非本地招生将会陆续进入截止和取录阶段。文汇报是整合了八大最新的收生状况，多间大学申请数目亦都是较去年再次上升。文汇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大公报嘅社评话，北都首个片区开发试点洪水桥项目，寻日正式截标。咁既有本港重点企业入标，亦都有央企、港资同埋内地嘅创科巨头、跨界别组团参与，说明市场对于北都发展系投下重要嘅信心票。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北部都会区开始落地见效，这份信心和底气是恰恰源于特区政府治理思维之变，以及一张蓝图举到底的实干举措。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申请八间资助大学的国际生人数持续上升，标志着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的魅力正是在蓝图走向现实。怎样将这股人才蓄水池的活水有效引导至服务香港和国家发展的大局之中？评论就说，更加需要从课程改革、就业衔接、产业协同三个维度去发力。文汇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讲到，66岁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职务，总算是避免了议会形象因为丑闻持续发酵而遭受更大打击。议员的言行需要经得起公众镁光灯下的严苛审视，这个既是对法治的尊重，也是对公众委托的回应。星岛日报社论。
0: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讲到，近日议员涉嫌醉驾风波，立法会的应变显得被动，和外界关注度有落差，都反映部分议员政治触觉仍然有不足，约束守则未能够发挥效果，实属强烈的警号，议会应该深刻检讨，挽回市民对新治港格局的信心。评论说，立法会对此一定要展开深刻的检讨。经济日报社评。
2: 明报的社评就说，王锦辉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这个是客观事实，他事后处理亦都非常相当不智，有损立法会形象和公众观感，立法会议员的行为必须要符合社会期望，不能够轻率鲁莽。王锦辉昨日就事件公开致歉，同时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是负责任的做法，无论议员亦或是其他公职人员都应该引以为鉴，时刻都要谨言慎行，律己以严。明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就讲到，中国震撼 2.0 是近年国际经济学界的热议的概念，指的就是中国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凭借庞大产能向全球输出大量具价值竞争力的产品，持续扩大的情况下，中欧中美的贸易不平衡会越加严重，欧盟新关税的政策生效，评论就说，不是中国电商出海故事的终结，能不能够在规则收紧的环境中完成模式跃迁，将会是为更多中国企业下一阶段全球化提供重要借鉴。信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和雷暴警告都是生效的。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今朝节目到这里，下星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3:2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随住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同高压脊相关嘅东南季候风主导。但系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同埋猛烈阵风，海面有涌浪，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医管局早前为一个急需进行心脏和肺移植的13岁女童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亲人器官，女童至今仍然留医儿童医院，情况危殆。医管局说，心脏和肺移植是女童目前唯一能够延续生命的方案，并已经将她纳入移植轮候名册同体型病人的第一位。合适捐赠者的条件包括 O 型血和身高130-150厘米。他的父母撰写公开信，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家人器官，给予女童活下去的机会。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